0: 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
1: 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2: 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3: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2: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4: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 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2: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5: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2: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4: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2: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1: 吉隆县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总台新闻频道昨晚就相关情况电话采访了吉隆县县长。
6: 首先是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呢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呢，详细的开展咱们失联人员的相关的数据统计工作，协调开展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啊，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级啊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那我们大概是3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目前呢，我们首先要积极抢通啊，这个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的这个道路，已经这两天呢抢通了大概1公里左右。除国门这个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了。堰塞湖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目前呢，这个吉隆县里面呢，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和滑坡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的难度，也对我们的人员搜救工作呢，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呢，我们还是一个是通过这个灾害治理，积极的把这个堰塞湖的风险降到最低。
1: 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冰崩物质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碛物演变为碎屑流。

0: 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突发冰崩灾害引发次生险情，也带来了多重风险。
1: 究竟什么是冰崩碎屑流？它的破坏力有多强？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2: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的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进而对其运动路径上的人员财产造成损失，形成灾害。
3: 它这个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这个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这个前进或者崩塌，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啊，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2: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堰塞湖。
1: 这个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未来又将带来哪些风险？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4: 这个堰塞湖呢，首先实际上我们在讨论这个地名和成因的时候啊，我们理解有讨论，我们原来呢以为是有冰湖溃决导致的这场泥石流，最后我们确认不是。第二个呢，我们同时呢，我们认为是冰崩下来呢可能堵塞了这个沟谷，堵塞了河道，然后形成一个堰塞坝，最后呢溃决产生的这场泥石流，但最后也不是，实际上就是冰崩直接最后破碎解体转化成一个泥石流。所以呢，在这个原来的发生过程中，实际上是没堰塞湖。那么这个堰塞湖产生呢，是通过现在的航拍排除呢，是旁边的一个小滑坡，然后呢堵塞了这个河道，就是原来产生积水河道，最后形成了一个堰塞湖。从目前的水量呢，大概有200万方，可能今后呢这些未来几天还要下雨，所以可能还有300万方的取水量。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它有可能产生一些小的溃决，对下边的应急抢险会产生一些威胁。
0: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8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
1: 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5: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0: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以及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
6: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

0: 一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泥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泥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刚刚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此刻纵台记者蒲佳怡就在距离台风登陆点不远的玉环市东沙渔村。
3: 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佳怡，距离我们上一次连线1个小时过去了，现场的风雨变化如何？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就在刚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就在我现在所在的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了。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直观感受。我们是今天早上5点左右抵达的现场，那个时候啊，其实一句话来感受就是风大于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风力非常的明显。在现场，我们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但是浪呢，并没有那么的汹涌。那在7点到8点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东沙渔村是出现了一个风雨暂歇的情况，甚至仔细听，我们能够听到鸟叫的声音。但是在8点1刻左右，这个现场的风力就一下子大了起来。此刻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整一个海平面就像是一口被煮沸的大锅，里面滚烫着这个热水一样，它在不断的翻涌，浪势是一浪高于一浪，裹挟着黄色的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那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截止到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经摸排了应该要转移的人员5.2万人次。那同时呢，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已经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我们要提示大家，这一次台风来袭，其实恰逢天文大潮汛，台风来袭增加上的这个增水增加，有可能会导致风浪潮的一个三碰头。同时，台风天极易会出现高空坠物、地面积水等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减少外出，注意安全。主播。
2: 沙德尔的影响明显变大了，你在前方也要注意安全。关于台风沙德尔的消息，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在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5: 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下一步，中方愿与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拉动了当地经济和就业。
1: 8月26号到29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峰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集中发布展示多项国际合作创新项目、前沿科创成果。
2: 本届峰会创新采用赛加展加会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打通从前沿创意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对接通道。开幕当天，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一批重磅国际合作创新项目集中发布，为全球创业生态搭建起全新的协作平台。
3: 这个全景数字生命将会构造从分子到细胞到人到生命体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全景动态的数字生命，这样会带来生命科学的这个颠覆性的改变。
2: 而在峰会现场，共设置了5大主题展区：人工智能前沿应用、脑机接口最新成果、合成生物创新产品等一批科创成果集中亮相。同期举办的嗨酷全球创业大赛吸引了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规模创历史新高。这一比赛已连续成功举办7届，累计孵化培育出5家上市公司和219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4: 当前，北京正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推动政产学研用金服要素协同，构建青年友好型支持体系，让人才在北京发展有用武之地，无后顾之忧。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垄断协议个人责任适用指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9月10号。
5: 征求意见稿明确，对严重排除、限制竞争、严重损害创新、消费者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垄断协议，在依法追究企业责任的同时，将追究相关个人的法律责任。涉及民生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生产、金融资本、数据安全等重点领域，危害国家利益的，也将严格追究相关个人的法律责任。在处罚上，征求意见稿明确，一般情况下，个人罚款在100万元以下，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可以依法加重处罚。而主动消除垄断协议危害后果，积极配合调查或举报其他违法行为的，可从轻处罚。
6: 这样一个制度效果呢，就更好的去激励相关的公司的高管，他能够去主动的去检举揭发相关的垄断协议的情况，更好的去提升这种反垄断执法的效率。
5: 征求意见稿明确，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对垄断协议达成负有的个人责任，不因其离职等情形而免除。专家表示，随着个人责任进一步明确，企业反垄断合规也将从企业层面向管理人员和重点业务岗位延伸。
6: 对于企业来讲，不仅要重视公司层面的反垄断合规，同时也要把反垄断合规义务呢，它延伸适用到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更好的去压实企业和个人的反垄断合规义务和责任。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7月份空气质量状况，监测数据显示，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2: 7月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2.5%，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13.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4.1%。PM10 平均浓度为26微克。

0: 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7.1%。臭氧平均浓度为132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4.3%。重点区域方面，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36城市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2.4 个百分点，未出现重污染天。长三角地区31个城市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10.9%， 优良天数比例高达 96.7%， 改善最为显著。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有机产业最新核心数据显示，我国有机产业近年来始终保持稳健向上、增速强劲的发展态势，产业规模持续扩容，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 369.6 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1-2025年，国内有机种植面积年均复合增长率稳定在 6%， 产业产能稳步提升。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近五年，有机产品销售额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0%。 自2022年起，我国有机消费市场稳居全球前三。从消费结构看，有机加工产品贡献超90%销售额，乳制品、酒类、婴幼儿食品作为市场有机主力品类，占据超70%市场份额。同时，蔬菜制品、方便食品、有机饮料销量大幅增长，有机消费开始融入大众日常消费，成为拉动绿色消费升级、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美国《纽约时报》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美国和尼日利亚官员称，此次部署的美军规模不大，却取得与其规模相比格外显著的成果，包括打死一名极端组织高级领导人。但《纽约时报》报道指出，此次行动似乎成效有限，武装分子仍在尼各地发动重大袭击。据尼日利亚媒体报道，8月以来，尼日利亚已发生多起大规模袭击事件。
4: 欧盟委员会首席发言人保拉·皮米奥2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于9月6号至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旨在进一步加强欧盟与格陵兰岛在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冯德莱恩将在访问期间会见丹麦首相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皮尼奥表示，北极事务是欧盟的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此次访问体现了欧盟对北极地区的重视，以及加强北极地区安全与合作的意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

0: 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金龙鱼1:1:1，
3: 普通鱼单一有种，
2: 精选8种健康好鱼，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7: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8: 稍后见。
7: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体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

0: 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1: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4: 下一个，
5: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6: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7: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8: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9: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2: 老谭，
13: 我养老。
14: 来吧，放手一搏。
15: 狙击手李各位，
1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泡沫尿，下肢水肿，夜尿增多，身体毫无痛感，肾脏却可能已经悄悄受损。体检只看肌酐就够了吗？普通人该如何看懂肾脏体检报告？科学护肾防肾病。今天的节目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书记、肾脏科主任医师穆山带我们识破肾病这位沉默杀手，筑牢护肾防线。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4: 李白等
5: 来
4: 了，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万圣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

0: 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很多人体检的时候检查出肾脏指标有异常，但是身体上呢却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腰酸，直到等到浮肿浑身乏力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哎，肾功能损伤已经无法逆转了。我国慢性肾病的患者已经超过了1.5亿，但知晓率不足10%。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书记、肾脏科主任医师穆山，我们一起来识别肾脏疾病的早期预警信号，一起科学护肾，远离肾损伤。穆医生您好。
8: 你好，主持人好。
7: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节目，咱们今天一起来关注肾脏健康。说到肾脏这个器官哈，大家都很了解，心肝脾胃肾嘛，这是几大重要的脏器，但是具体它在我们人体身体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功用，您先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8: 是的，实际上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我们肾脏呢有很多的功能，我们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三个核心功能。一个呢就是它能够排泄我们身体的各种废物，它可以排泄我们身体里产生的各种尿素啊、肌酐啊，以及那些小分子的那些毒素。同时呢，第二个方面呢，实际上肾脏呢还能够维持调节我们身体的水电解质酸碱平衡，同时呢也能够调节我们身体的血压等等这些作用。还有一个是我们近年来也都发现，实际上肾脏呢还有一些内分泌的一些功能，它可以调节我们身体内的免疫啊，以及我们的骨骼代谢等等。所以说肾脏呢它的功能呢是特别多的，所以说呢也是我们身体内的重要器官之一。
7: 我们在身边会看到，其实有不少的朋友都有或严重或轻一点大大小小的不同的肾病，所以真的跟我们想的那样吗？就肾病现在的它的发生率在我国到底能有多大？
8: 在我国发生率呢，实际上肾病的发生率是蛮高的。据最近的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监测呢，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肾脏病的患病率能够接近10%，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大概有超过1亿的人都是有肾脏病的。即便如此，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肾脏病的知晓率却是比较低的。因为呢，肾脏呢，它是一个没有痛觉的这样一个器官，所以说当它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之后呢，它是没有感觉的。就像我10几年前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临床上会碰到这类的一个病人，年纪轻轻的到我们诊室来，但我们一查发现他的肌酐已经很高了，但他实际上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7: 也不疼也不痒，
8: 不疼不痒。
7: 对，
8: 所以说呢，这就使得为什么说肾脏就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7: 明白。所以您刚才一说10%，1亿多人有各种各样的肾脏疾病，
8: 对，
7: 这个数字我觉得远超大家的想象。
8: 是的是的，
7: 所以也请您多多的重视咱们的肾脏这么一个重要的器官。不管是严重的还是比较轻的疾病，我们要及时发现，及时去医院进行相关的诊断和治疗。
8: 对的，
7: 帮助他尽快的恢复健康。
8: 一定要早期的发现，早期的预防才可以。
7: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知道身边有很多的人出现了肾脏疾病哈，就是他们诊断的结果是一个慢性肾病，它不是一个病，是吧？
8: 对。

0: 是
1: 好多种肾脏疾病的统称。
0: 是是是、
1: 都包括哪些呀？
0: 实际上是这样，我们讲是讲慢性肾脏病这个名词、实际上它是包含了很多种疾病的这样一个统称。我们讲慢性肾脏病呢，往往我们现在的临床诊断呢是指出现了有尿检的异常、或者肾功能的下降，或者超声影像学检查发现了肾脏的有一些情况的一些改变，超过了3个月我们就叫慢性肾脏病。而实际上呢，慢性肾脏病包罗万象，有很多种的原发病，比方讲我们常说的肾小球肾炎，比方讲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硬化，痛风性肾病，甚至于狼疮性肾炎等等啊、这些毛病我们都会统称为慢性肾脏病。所以说它包罗万象，它的病因有很多，这也就使得慢性肾脏病呢是相当复杂的。实际上我们讲的慢性肾脏病，很多病人就诊来了之后呢，他会说，哎，医生，我是刚刚发现蛋白尿的，
1: 对，
0: 那我应该叫急性肾炎。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往往急性肾炎呢是发生在小朋友比较多，一般发生了感冒啊、咽喉痛之后2周左右出现了一个蛋白尿啊、血尿，我们这叫急性肾小球肾炎。而实际上在我们日常当中，真正的急性肾小球肾炎是相当少见的。
1: 明白。
0: 往往患者发现了有尿检的异常或者有肾功能的减退之后，已经就是一个慢性肾脏病的一个过程了、
1: 就是很有可能您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0: 对，
1: 就是您没发现，您没来检查。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没看到这个结果。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当然我们说到各种各样的慢性肾病，它有一个不同的这种严重程度。像大家熟知的叫尿毒症，那就是很晚期了，中末期了，对吧？
0: 对 对, 对。
1: 当然也有一些相对早期的更好治疗的，影响不太大的。所以您能不能也给我们讲讲，从咱们医学专业上，对不同的这个肾脏的疾病，它是怎么来划分严重程度的，或者叫分期、是吧？这是怎么划分的？
0: 我们现在呢，一直都是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标准，也就是叫慢性肾脏病的一个分期。我们现在呢是分5期。1期、2期呢，实际上是相对比较早期，这一类的患者呢，症状比较轻微，积极的进行干预是可能进行缓解的。但是呢，到了3期之后呢，实际上他的肾功能的损伤就已经有一定的严重性了，在这个阶段必须积极的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延缓它的一个发展。而到了4期呢，实际上患者的肌酐应该已经很高了，我们按照肾小球的滤过率，也就是 GFR 来进行分期的话，到了4期患者呢就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了。而到了5期，也就是说到了慢性肾脏病的5期，这个时候呢就叫中末期肾功能衰竭，就是尿毒症。而到了尿毒症呢，我们一定要进行透析来进行治疗，而且呢是终生的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维持患者的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生理代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明白了。好，谢谢穆医生的讲解。所以刚才也是一直在提醒大家要重视咱们的肾脏这个重要脏器的健康，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肾脏的问题，要尽早的发现，尽早的进行干预和治疗。所以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咱们也没有太多的专业的医学知识哈，家里也没有那种检测的设备，怎么知晓呢？哎，这就得您多多去留心咱们日常的一些症状了，通过症状来给自己敲警钟啊！究竟有哪些症状可能是发生了异常，咱们接下来一块儿看看大屏幕。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好，我们先来看看这3张。小便有泡沫，下肢出现水肿，包括夜尿增多，这个跟肾脏的健康到底有什么联系？我们请穆医生给我们一个一个分析一下。
0: 好的。实际上这些症状呢，的确在肾脏病患者身上是可能发生的，就比方讲小便的泡泡增加，我们讲泡沫尿啊，在居家呢，我们是可以定期的来监测的。就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肾脏病的患者的一个尿检的话，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泡沫呢是比较持续的，静置了5分钟之后呢，这个泡泡还是没有消失，那我们就知道他这有一定的泡沫尿。但当然这个并不是唯一的一个确定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呢，随着我们尿液的冲击啊等等，正常人的尿也会有一些细小的一些泡泡的。
1: 对对对。哎，
0: 它但是呢，这种泡泡呢静置一段时间就很快就会消失，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恐慌。但是呢，如果是长期不消失的这一类的泡沫尿，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到医院来化验检查一下他的尿常规的一个

0: 况。
1: 好的，这是小便有泡沫的事儿哈，您再说说下肢水肿。
0: 哎，下肢水肿的我们很显而易见，就当我们自己去沁我们的前小腿这个地方，按下去之后。

0: 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些水分就会外溢到我们的组织间歇、嗯、到了组织间歇的时候就表现成为我们的下肢的水肿、嗯、眼睑的水肿等等，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1: 嗯， 嗯，明白。
0: 所以当我们有下肢水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也要引起重视、嗯、要尽快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尿液的一个检查、嗯、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当然下肢水肿并不是我们肾脏病的唯一的一个表现、嗯、包括有一些心功能的异常、嗯嗯、或者肝脏疾病、甲状腺功能低下等等啊，甚至有一些药物的因素也会引起下肢水肿、嗯、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进行更合理的一个鉴别诊断。
1: 好，这是下肢水肿。嗯，我们再来说说夜尿增多的问题。
0: 像我们正常人来讲呢，实际上我们正常的肾脏呢，到了夜间它是有一定浓缩功能的、嗯、浓缩功能就体现在它把我们的水分进行了浓缩之后呢，使得我们晚上的尿量是减少的。嗯，哎、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是可以6到8个小时不起夜的，但是呢，如果肾脏的浓缩功能发生了一定的异常，这个时候呢，就会使得夜尿增加，每天晚上起2次以上，这就叫夜尿增多了。嗯，当然了，这就说明我们的肾脏的小管功能发生了一定的问题，所以说呢，也是要到医院里边来进行检查。嗯，但当然呢，还有一部分的男性，可能也会有夜尿，特别是老年的男性，
1: 对对对，
0: 夜尿比较多。嗯，那除了我们要怀疑肾脏方面的异常之外，还要查一查前列腺。
1: 对，
0: 有的时候前列腺肥大，它会刺激尿道，嗯，会经常的有尿意，嗯，啊，就会使得他要上厕所。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检查了之后呢，才可以进行一定的鉴别。
1: 明白明白，要分情况来看。嗯，
0: 对对对。
1: 好，这是夜尿增多。这是我们说的前面的3张图片啊，这些症状我们也了解清楚了。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还有3张呢。嗯，另外的3张图片什么症状。哎，我们再来请穆医生给我们详细分析分析。先来说说身体乏力啊。
0: 身体乏力，实际上身体乏力这个症状呢并不是肾脏所特有的。嗯，但是呢，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里去检查。肾脏病的患者呢，出现身体乏力的这种状态呢，特别是在肾脏病的后期是比较多见的。那它怎么会发生呢？它就由于因为我们肾脏是有一定的排毒素的这样一个功能，当它的肾功能发生减退之后呢，排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使得毒素呢就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进行了蓄积。
1: 对对，
0: 蓄积之后就会产生这种乏力的一个状态。
1: 还有皮肤干痒，哎，这个其实特别有迷惑性，因为很多人出现这样的类似的症状，往往先往我是不是皮肤病啊，我是不是过敏这些方面去想。
0: 对， 对，
1: 对， 对吧？
0: 对的。嗯，实际上皮肤干痒呢也不是肾脏病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症状。嗯，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皮肤干痒啊、干燥啊、秋燥啊等等，也会有皮肤的干痒的这种情况。但是肾脏病的患者的皮肤干痒，它也有一些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也还是由于肾功能的下降之后，使得这些毒素排泄发生了障碍，使得它呢就会在血液系统里面进行沉积，同时呢就会使得它的一个皮肤发生一个干痒。而这种干痒呢主要是发生在我们四肢和背部。我们往往看到我们很多尿毒症的患者，因为肾脏完全失去了功能，没有排毒素的这种能力了，只能靠透析来维持它的一个生命。而这个时候呢，往往出现了比方讲身体里的甲状旁腺功能的亢进，以及血淋的一个增加，这些都会增加他皮肤干痒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呢，我们经常有个判断患者就是自己挠啊
1: 挠挠
0: 挠啊，皮肤上下都是这种血淋淋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它是很难解决它这个干痒的一个问题。嗯，当然现在随着我们医学的一些进展，这种尿毒症导致的一个皮肤干痒的这种问题，我们已经有就是一些药物是可以进行治疗的了。嗯，但是呢，这种临床的效果呢，还要在长期的临床应用当中，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来挖掘。
1: 明白了。嗯，好，谢谢你的解读。这是皮肤干痒。嗯，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吧，尿液变色，这也是可能跟我们肾脏它主要的一个功能，这个分泌排出尿液是吧？
0: 对，
1: 最直接的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个变化。
0: 对对。对嗯，我们肾脏病呢有几类疾病呢是有血尿的啊，以血尿为主的啊。然后当然血尿为主了之后呢，它的尿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
1: 对，
0: 就是有发生了有像有些是小便颜色加深，嗯，或者是要我们叫洗肉水色的这样一个尿液啊。嗯，就像那个肉色的那种尿液。嗯，那这样呢就说明他的肾脏也是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呢，如果是有血尿的话呢，我们要

0: 快速的到医院里去鉴别，因为我们还有一种特殊的检查，就是看你这个血尿是肉眼来甄别。如果它这里边的细胞很多的这种红细胞呢，都是有变形的细胞，那这就说明它的这个。 血尿是来源于肾脏，因为我们知道肾脏的结构是相当缜密的，我们是要求的滤功膜要通过三层，它呢才能够把这个尿液这个红细胞才能够通过这三层膜漏到小便里边来。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红细胞都受到了挤压，所以说它的红细胞是变形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诊断它就是一个肾性血尿，那肯定就是慢性肾炎这一类的疾病。但如果它的这个红细胞呢？
1: 没有变形，完整的，那说明什么呢？它是泌尿系统的一个，比方讲肾结石啊，
2: 划破了，
1: 对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有血尿，我们一定要到医院里进行合适的一个鉴别，诊断明确了之后，才能够进一步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好，谢谢穆医生的分析。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好几个症状哈，其实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更容易出现、更容易发现的肾脏疾病的一些典型症状。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刚才穆医生也一直在强调哈，症状只是我们来初步判断的一个
0: 抓手，但是更重要的是提醒您，及时要去医院了。所以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来说说有没有哪些人是肾脏疾病的一些高危人群，更应该重视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检查。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也准备了相关的图片。有这几类人群哈，高危人群，我们请穆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的确，我们讲到首先是基础疾病的这一类的病人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病人呢，实际上他是有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尿酸等等这些基础疾病。
1: 对，
0: 他可能不在意。就像我们前两天遇到了一个病人啊，他到我们的诊室来就诊，是因为什么？他眼睛也看不见了，脚肿了。那我们就问他，那你之前在做什么？因为他有糖尿病的病史，一个年轻人糖尿病病史也已经十余年了，他不重视。因为他觉得我年轻嘛，我稍微吃一点又怎么样？最多吃一点降糖药嘛，
1: 对，
0: 也不去监测血糖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实际上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基础疾病，它都会伤到肾脏。时间久了之后，我们肾脏处于一个高滤过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就会使得肾小球发生硬化，最终呢，也会导致尿毒症的一个发生。所以说，
1: 我们发现了这些基础疾病，一定也要定期去检测一些肾脏的一些情况。好，您再讲讲这个家族史的问题，跟遗传基因是有一定的关系吗？
0: 有关系，有一部分的肾脏病就是跟遗传是相关的。我们先举个例子，就是多囊肾。多囊肾这个疾病呢，它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这样一个疾病。也就是说，如果附带有这样一个疾病之后，它传到子代的可能性是有 50%。 而往往呢，多囊肾的这一类的病人呢，有很多都会发展到尿毒症，曾经在我们的血透中心就有这样一个家庭，他的有一家三口都是尿毒症，在我们的血透中心进行透析，
1: 父亲和两个儿子。同时呢，还有一些肾脏疾病也是有遗传的可能性，搏击地膜肾病等等啊这一类都是已经被证实的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肾脏病。好的，所以不是所有的啊，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肾病有这种遗传的倾向的。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就是肥胖。肥胖大家有些不以为然，我体重重一点嘛。
0: 对。而且呢，我们国家去年也已经开始就是肥胖的管理，体重的管理。
1: 体重管理年。
0: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肥胖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实际上呢，最早呢，实际上是在70年代就有国外的学者就已经证实了肥胖是可以引起肾脏疾病的。确诊就叫 的临床研究。如果我们证实实际上肥胖导致的一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呢，它会引起肾手早期是一个肾小球的一个肥大，如果在这个阶段我们积极的进行干预的话，它是可以逆转的。
1: 哦，
0: 但是往往肥胖的人他不重视，
1: 对，
0: 哎，他不重视之后呢，他也就丧失了这样一个早期干预的一个机会，
1: 是的，
0: 他不会到医院里来验尿验肾功能。而肾脏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高压的状态，高滤过的一个状态，那到最后呢就

0: 会使得肾小球肥大，之后呢就会发生硬化和纤维化，最终呢也是可以导致尿毒症的一个发生。
1: 明白。
0: 所以说呢，肥胖一定不能忽视，一定这一类的病人也要定期去监测肾脏的指标。
2: 所以这样的人群要多多留意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年纪的原因。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个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0: 当然，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人是有一个65岁以上逐渐的进到一个衰老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肾功能也会明显的下降。我们按理来说，肾小球都会进一步的硬化、纤维化，但当然这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过程，它萎缩的比例呢是有一定的比较低的一个比例。但是呢，如果65岁的以上的这样一个老人，他又合并有一些基础的疾病，那他损伤肾脏的这种可能性会进一步的升高。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有些老年人呢，经常有的时候吃点东西会有拉肚子啊等等，这种会加重肾脏的一个损伤。我们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老年人，70岁左右，家里冰箱里边的东西不舍得倒，剩饭剩菜不舍得扔，然后呢他自己就吃，吃了之后呢就拉肚子了。拉肚子，你想他大量的腹泻了之后就有脱水的这样一个情况，对吧？但同时他又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想，哎，我反正自己在家里，我喝两支庆大霉素吧。喝进去之后呢，这老人就没尿了，他就发生了一个急性的肾功能衰竭。实际上它是有两个因素造成的，它首先呢是由于大量的脱水，脱水之后呢，我们的人体的一个有效血容量就不足，
2: 不够了，
0: 肾脏也会缺血缺氧，之后就会发生一定的损伤。
2: 对，
0: 同时他要在这种情况下又喝了庆大霉素。我们知道庆大霉素呢，它是氨基糖代类的这一类的抗生素，它本身就有一定的肾毒性。所以说几重因素叠加在一起，老人就发生了急性肾功能的衰竭。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快速的到医院去，然后呢我们进行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的这样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纠正，迅速的一些补液，使得它恢复它的一个有效的血循环，慢慢慢慢呢是可以进行恢复了。
2: 明白。现在有一些朋友会想到，比如说一些女孩子她痛经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出现了头痛的情况，都会吃一些这种解热镇痛药，比如说对羟基酚、布洛芬等等啊。有些人就在说，他们其实也有一定的肾脏负担、肾毒性，大家就有点担心了，那我到底该吃不该吃啊？我解决一下我现在的问题，发烧啊或者疼痛，我吃上以后我这肾脏行吗？这怎么把控这个度？
0: 老百姓也不用特别恐慌。实际上即便是对肾脏有损伤的药，我们吃一次到两次也不会产生巨大的一些后果。就像女孩子痛经，她一个月吃一次也就吃一到两天，实际上这个量是可控的，
2: 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我们完全可以服用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几个药物累加在一起，你比方讲我们又吃了感冒药，感冒药里面就是有解热镇痛的这样一个成分，我们同时了又吃了一些止痛片，同时又叠加了其他的一些伤肾的一些药物，那这样叠加在一起就容易使得我们肾脏受到损伤。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在吃药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分分开，不要一下子呢一把药都吃进去。
2: 没错，
0: 还是要看一下说明书，对我们自己的肾脏要有一个很好的爱护的这样一个作用。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个药物的肾毒性，您看就是我们最后一条，长期服药。
0: 是的，
2: 我们老说很多的药物它会有一些副作用，主要体现在肝脏的毒性和肾脏的毒性，所以就会造成这两个器官受损。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肾脏，是吧？
0: 对的。实际上很多的药物都是通过我们肝脏代谢之后通过肾脏来排泄的啊，大部分药物，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通过胆汁啊等等排泄。实际上通过肾脏排泄的这些药物很多都会可以增加肾脏的一个损伤。实际上我们常见的有一些止痛药片，有一些头孢类的、一代的一些抗生素，这些如果长期的服用就会伤肾。但是呢，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我记得这是在20年前了，在我的诊室来了一位19岁的一个女孩子。
2: 哦，好年轻啊。
0: 她到了我们诊室之后呢，她就说：“医生，我发生了尿毒症。”一看她的肌酐已经600多了。哎呦，那我们就要问她的病史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那个时候他就跟我们讲，因为19岁比较爱美嘛，吃了很多的减肥的药物。减肥的药物，同时呢他当时还吃了一类药物叫龙胆泻肝丸， 因为龙胆泻肝丸

0: 们中医来讲它有一定的清热利湿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龙胆泻肝丸它是长期吃了2年，龙胆泻肝丸里面就有一种成分叫马兜铃酸
1: 哦，
0: 而我们现在呢都已经证实马兜铃酸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伤肾的这一个化学的一个成分，而女孩子呢长期吃了有2年多之后呢，使得她的肾功能已经走向了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而之后呢她只能靠透析来维持自己的一个生命了，所以说这个代价还是蛮惨痛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建议，当我们一定要长期吃一类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一个肾功能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也要定期监测肾脏的一些指标。
1: 明白。
0: 嗯，
1: 这个其实大家已经有相关的意识了，有时候开一些药哈，要仔细看这个说明书，
0: 对，
1: 仔细的跟医生甚至找药师去沟通去咨询，然后了解它的一些副作用，包括自己是不是副作用上写的有针对性的一些高危的人群，对吧？不行我就找医生看看能不能换一换药。
0: 对的，
1: 大家慢慢有这样的一些健康的意识，我觉得特别好，尽量避免我们是为了治病，结果又给您带来另外一种损伤，对，这就得不偿失了。
0: 对的，对的。
1: 好，再次谢谢刚才我们穆医生的讲解哈。所以其实也是提醒，这些是高危人群，这些是一些主要的肾病的原因啊，也是提醒大家要定期去进行肾脏健康的检查。
0: 嗯，
1: 哎，说到这个肾脏健康的检查，很多人会觉得哎挺简单的，是吧？现在我们去抽血化验就行了，哎，拿一根针一抽。做一个肾功能的检查，其实好多都是全体系的生化，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包括肝功肾功全检查了。
0: 对，
1: 但是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以后，大家往往看不懂，这里面有好多的专业名词，一堆数字，有的是几十，有的是几百，有的是上箭头，有的是下箭头。这样，今天既然专家在，我们就来问问哈。其实大家是了解的，查这个肾脏的功能哈，最主要的有两个项目，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是肌酐，一个就是肾小球滤过率，
0: 嗯，
1: 这两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平常应该怎么看这个检查报告上这两项数值？
0: 嗯，对，这两项数值是能够显示我们的人体的一个肾脏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肌酐这个数值啊，实际上肌酐呢是我们肌肉肌酸的一个代谢的一个产物，
1: 代谢产物，
0: 啊，对，代谢产物。所以说呢，肌酐呢我们是通过肾脏去排泄，但是如果肌酐高了，那就说明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发生了一定损伤。
1: 嗯，
0: 但是单靠肌酐高与不高来判断肾脏的功能是往往比较片面的。
1: 嗯嗯，
0: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肌酐是肌酸的一个代谢的一个产物，那就说明如果我肌肉含量多的人是不是肌酐就高呢？那如果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她的一个肌肉的含量很少，她的肌酐就应该比较低，对吧？
1: 是。
0: 那这有可比性吗？
1: 哎，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呢就衍生出我们刚刚讲到的肾小球滤过率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肾小球滤过率呢，它不单单是依靠肌酐来进行测算，我们还要有年龄、种族、体重等等一起多种因素，有这样一个公式来测算出来我们的肾小球的一个滤过率，这样才能够较真实的来反映我们的肾脏的一个滤过的一个情况。
1: 明白。嗯，所以还是要综合的看这两个数值。
0: 对对对。
1: 那假如说有人看到报告上自己的肌酐那个数值是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就落在这个区间内，那是不是就代表他一定肾脏没事呢？
0: 哦，这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因为什么？我们还要看每个人的基础肌酐是多少。
1: 嗯，
0: 我们每个人体检每年，比方讲我们像我们一般年轻人肌酐都是在60到70左右吧，啊，但是呢如果你体检的时候，我们一般肌酐的有箭头或者没箭，一般都是100到110左右才会有箭头。但如果我的基础肌酐是60，我体检的时候肌酐是90，它不会有箭头的。
1: 对，它还在那个标准范围内。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呢，叫它的基础肌酐已经上浮了50%，实际上我们也是可以诊断它是一个急性肾损伤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不能单单看是否有箭头来判断我是否有病。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一定要动态的来进行观测。
1: 嗯
0: 嗯，
1: 对，您之前那些检测报告，别看完了以后没什么事儿，随手就扔了，
0: 哎，
1: 攒上一段时间，对比着来，跟自己来比较一下，对吧？这是更有意义的。
0: 对的，对的，
1: 嗯，好的，
0: 这个很重要。
1: 嗯，所以刚才我们简单说了说哈，抽血化验看这个肾功能的这两项指标，另外还有很多医生说了，说你别光查一个血，说你还得验个尿，
0: 啊，
1: 说这两个要并行在一起看，才能更科学、更好、更全面的来判断您的肾脏健康。一定要验尿吗？这两个一定要搭配起来看吗？
0: 验尿是必须的，因为这个相当重要。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像我们的肾脏呢。

0: 它是一个代偿能力特别强的一个器官。我们正常人的肾脏，实际上我们它代偿能力特别强，当它只有一点点损伤的时候，从血里边的指标根本就看不出来。我们只有肾脏损伤超过了50%，可能在肌酐才会有所表现。
1: 哦，这么做的范围，
0: 哎，对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只看验血来判断自己是否有肾脏病，所以我们必须验尿。实际上验尿也是相当的简单，一次性的尿就可以了，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发现你是否有肾脏的一个疾病，能够看到一些端倪。如果尿检呢，我们几次尿检都是正常的，那完全可以排除肾脏病，那我们也不用特别的担心。
1: 明白。好，再次谢谢穆医生的讲解。所以现在您看，我们随着科普的进行，有很多朋友对于自己肾脏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那么于是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这种讨论呀、帖子呀，哎，就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说怎么来保养肾脏。因为养肾补肾这个话题，这可能千百年来众人都很关注，对吧？那今天呢，我们正好专家在这儿啊，我们也挑选了其中的一些说法啊，一些所谓的一些偏方也好啊，是传言也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穆医生，看看对不对。如果对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如果不对的话，该怎么样去避免相关的误区？啊，我来给您念念啊。先来说说第一个，养肾的偏方啊。有人说啊，多喝水就能排毒。哎，水是好东西，把这个脏东西、废物、毒素都带出去了，这也通过肾脏来排泄呀。所以水喝得越多，越能够冲刷我们的肾脏，肾脏就更健康。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这个说法不完全有道理。因为什么呢？我们讲。的确喝水是可以加速我们排泄的这样一个功能，但是你如果不多喝水也不好，因为有些人呢说我一天我也不喝几口水，那这样呢有些病人就容易生肾结石啊等等其他的一个毛病。我们一般讲每天的饮水量大概1000到1500毫升是可以的，这样呢能够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代谢，但是如果喝水量过多，超过3000毫升的话，这样呢会使得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我们肾脏要持续的在工作，
1: 对，
0: 要排水排毒素，对吧？这样呢它就会使得一个超负荷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是我们肾脏病的病人，如果你要喝更多的水的时候，它本来的肾脏的功能就有所下降，喝了更多的水会引起大量的一个浮肿，然后呢蛋白尿流出更多，这样呢就会加重心肺的这样一个功能，会引起心功能不全、心衰、肺水肿等等。所以说呢，我们并不建议有肾脏病的病人要超大量的一个喝水。
2: 明白。喝水要讲究适量补水，但不少年轻人却用奶茶这类甜饮料代替白开水，看似只是口味选择，背后却暗藏健康风险。河南郑州一名16岁女孩平时常拿奶茶当水喝，身体没有明显不适，可在一次大量饮用奶茶后，他突发呕吐乏力，意识变差，被紧急送入 ICU， 检查确诊为一型糖尿病，大量糖分诱发酮症酸中毒，同时合并急性肾功能不全，生命垂危。
1: 好，所以每天的饮水量是要合理的控制的，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人啊，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喝那些有滋味的水啊，有甜味的，所以呢，往往都会拿一些饮料，比如说碳酸饮料，比如说果汁，包括现在很多人热衷的奶茶，来当成日常的水分的补充。所以就看到很多人一天抱着一大桶饮料咚咚咚咚喝，或者一天来上3杯奶茶2杯咖啡，是吧？就这么喝下去，我们抛开那些啊能量摄入过剩容易导致肥胖的这个不良的因素之外，对我们的肾脏会带来一些更多的伤害吗？
0: 实际上的确是这样，现在年轻人呢有一些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对肾脏有巨大的一个损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水实际上是可以排泄的一些毒素的，而这些含糖的一些饮料奶茶，它里边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塑化剂，还有一些甜味剂，而这些的分子量呢，它是可以要通过肾脏进行排泄，会增加肾脏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不建议年轻人不喝水只喝饮料。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当然我们知道慢性肾病的管理也是长期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定期去复诊，进行相关的检查。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复诊的频率是什么样的， 每次检查应该做什么样的一系列的检查？

0: 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慢性肾脏病实际上是分为五期的啊。所以说，我们简要的来总结一下，实际上我们的它在一期、二期就比较早期的这一类病人呢，我们可以到半年左右啊，到医院来就诊就可以了。但是呢，也要看它的一个蛋白尿和肾功能的这蛋白尿的一个情况。如果呢有慢性肾炎，甚至于有大量蛋白尿，那肯定是要一个月都要到医院来就诊，来调节它的一个用药的一些方案。但是如果到三到四期的这一类的病人，我们还是建议他每三个月都要定期的来进行检验。
1: 如果到了慢性肾脏病的五期的这一类的病人，要每个月都要到医院。所以说呢，要监测他的一个肾功能和肌酐的一个情况。
2: 是的，
1: 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防止他的在短期内的一个迅速的一个上升。
2: 嗯，明白了。嗯，
1: 那穆医生，如果有一些慢性肾脏疾病的患者，他们已经发展到终末期了，就是我们说的尿毒症了哈，您刚才讲一定要进行定期的这个透析了。
0: 嗯，
1: 对于透析大家也不甚了解，所以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0: 比如说咱们医院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手段、新的技术帮助他们进行身体的治疗、健康的维护？嗯，我们很多老百姓讲到尿毒症这个词就是很恐慌。
1: 嗯
0: 啊，如果要讲到透析呢，他们更加害怕，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这个治疗不是特别的了解。实际上，对于尿毒症的患者来讲，我们讲是一体化的治疗的方案。 我们首先呢也要有一些饮食方面的一些调节、运动方面的一些调节，同时呢有一些药物的一些干预。而到了他的肾脏完全没有功能了之后呢，一定要一体化的来进行治疗。实际上我们到了尿毒症阶段，我们有三种办法来进行治疗。一个呢就是进行血液透析，一个是进行腹膜透析，还有一个就是肾移植。所以说呢讲到我们肾脏病的一体治疗的这样一个方案上，我们上海交大医学附属仁济医院肾脏科，我们有肾脏病移植透析中心。我们对于尿毒症的病人是实行一体化的来治疗。首先讲讲血液透析，实际上血液透析呢大家都比较了解，是将我们的身体里边的血呢拉出来之后呢到 这个机器里边，我们有透析器进行洗干净之后，把洗干净的血再输回我们的身体里边。我们每个礼拜呢做三次，每次在4个小时。我们国内的血液透析是相当的先进，同时呢，我们最长的血液透析的病人已经达到了有30年，所以生活质量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在我们仁济医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血液透析，就是居家血液透析。这个呢，在我们中国呢是第一家。 而且呢，也是唯一的一家能够进行居家血液透析的。所以说，这个呢，我们是有资质，而且呢，我们有一批的医护人员可以跟患者进行远程的进行交流。我们的智慧的医疗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我们在医院里就可以看到患者在居家透析的各种指标，可以及时的进行调整。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有特色的一个血液透析。那讲到腹膜透析呢，我们腹膜透析呢，我们仁济医院呢也是我们国内的啊 腹膜透析的大的中心之一。我们现在已经有1000多位的腹膜透析的一些患者在长期的一个随访。腹膜透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腹腔埋一个管子，然后呢通过腹透液灌进到身体里之后呢，停留个4到6个小时之后呢，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肺液再放出来，患者呢就可以到处走，都是可以的，所以不受限制。我们的腹膜透析是每天都要做，每天进行交换3到4次，每次交换的时间大概10分钟左右。所以说呢，它是可以进行居家进行治疗的。第三个方式呢就是肾移植。我们知道移植呢是最一劳永逸的，我们不需要来到再到医院来进行各种透析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患者移植之后呢，可以 工作、学习、生活、上班、旅游都是可以的，而移植呢，但是呢，就是需要去配型，然后同时要有合理的一个肾源。我们现在呢，我们医院也开展了大量的活体肾移植，也就是说，比方讲就是亲属当中的一个共肾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肾移植的一个手术。我们现在呢，也已经长期随访的病人也有就2000多位。
1: 而且呢，现在亲属当中的一个共肾呢，也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肾移植的我们的长期的生存率，5年的生存率达到95%，10年的生存率达到了90%，所以说也是一个长期治疗尿毒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2: 嗯，好，刚才我们主要针对的是慢性肾病的患者哈，那如果对于我们普通人呢，肾脏现在还是比较健康的，在预防肾病方面， 比如饮食啊、饮水啊、运动啊，包括我们定期的肾脏的检查，您有什么建议？
0: 我们正常人来讲呢，我们每年都要做体检。

0: 是的，而且呢，我们建议每年都要验血来了解肌酐的情况，以及我们验尿要了解是否有蛋白尿或者血尿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没有，那每年一次就可以了。
1: 一年一次。
0: 对，一年一次是完全可以了。而在我们正常人如何能够进行？ 保护我们的肾脏呢，实际上我们不建议吃更多的一些药物，因为很多的一些药物经过肾脏的排泄都会增加肾脏的一个损伤。我们建议就是清淡饮食，然后呢适当的进行运动，保持我们的心情的一个舒畅。如果呢我们有发现了有泡沫尿、人特别累，或者是有了一些下肢浮肿的等等这些症状，要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化验，来确定我们是否
1: 患有了肾脏病。如果患有了肾脏病，那一定要到肾脏的专科的医院来进行积极的一个诊断和治疗。
0: 好，再次谢谢您的建议。最后呢，穆医生今天还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句针对于普通人的简单好记的又方便好用的护肾口诀。哎，我们请穆医生。
1: 这个呢就是讲到我们一定要低盐多动，不乱吃药，每年进行肾脏筛查，
2: 就可以远离我们隐性的肾脏损伤。好的，再次谢谢穆医生今天关于我们肾脏健康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全面非常详实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不客气。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 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刘娟，之前在我们压力最大的时候，我骂过鸿明。我问他为什么会孤注一掷，不给自己留后路。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你就是他留的后路。

0: 孙警官，你说有什么必要非得我待在这儿呢？我对这房子又不熟悉，你们找什么问什么，我也不知道啊。
1: 抱歉啊，知道柳先生是企业家，工作忙，我会让同事们加快速度的，也请你多理解。
0: 好吧。

0: 喂。
1: 刘娟，是我。
0: 啊，你好，你好。你知不知道现在
2: 你身边是不是有警察？
0: 你知道还打过来啊？
2: 你
0: 是不是要自首啊？
2: 把电话给警察吧，
1: 我跟他们说。

0: 柳军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啊？非法集资，卷钱跑路，害了多少人他不知道吗？
1: 人家钱鸿明就只是投资失败了，不是您想的那样。
0: 你不要跟我狡辩，骗人钱财，逼死人命，这不是事实吗？
1: 您放心，我和柳军就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尽了朋友该尽的情义，我们可不敢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0: 多亏你们有底线，还用不着我大义灭亲。

0: 嫌疑人已经认罪了，但他拒绝自首，他现在要跟你通话，你尽量劝劝他，这又不是死罪，没必要自杀呀。
1: 秦文明，你要做什么？你还有老婆孩子，你才39岁，你要做什么？
2: 我是主犯，只要主犯死了，
3: 其他小角色无关紧要，这个案子很快就会结了。
1: 胡明，刚才的警官他们调查的不仅是你的案子，
3: 你只要能够提供
1: 跟案情相关的资料和记录，这些都是可以申请宽大处理的证据，
3: 都是可以戴罪立功的。
2: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手上没有关键性的资料，
3: 那篇帖子就是我知道的全部了，我立不了功，
2: 也揭发不了更多的东西。
1: 那你想要干什么？
3: 你别犯傻，我
1: 可以跟你请律师，那些账都可以慢慢的筹集资金，慢慢的还。
3: 对，
2: 官司可以慢慢打，钱可以慢慢还，
1: 都可以慢慢的解决的，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2: 那解决到最终是什么？我不还是得坐牢吗？
1: 是，那即使是这样，那也绝对不可能是死罪啊。你为什么不自首？
2: 我是绝对不会自首的。
3: 我这个罪轻判也
2: 要20年，这么长的时间我要穿着囚衣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快60岁了。
3: 你让我回到以前，回到以前那样的日子重新开始吗？柳军，
2: 我不想那样活着了。
1: 你不管想怎么活，你也得先活下来。
3: 我不要
2: 活下来，我不要活下来了。我说的话你没听懂吗？
3: 我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我唯一
2: 可以选择的就是如何回应他，这就是我的回应。
1: 你可以重新开始，我可以帮你重新开始。
3: 我不想重新开始了，这是我的责任，你懂吗？
1: 你不必这么做，我可以帮你请律师。
2: 我如果不这么做，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事儿。
1: 我可以买厂子买房子，我认识很多有钱人，这些钱他总能还清的，你拿命赔这事他不值得。你还有希望，你还有希望。
2: 希望就是让别人去行动。
3: 我不想再把这事
2: 加到别人身上了，无论是你还是任何人。

0: 孙警官，找到了，找到了，我能去看看他？没必要了，你还是在殡仪馆见他最后一面吧。
1: 是个爱体面的人，他肯定不希望你看见他现在的样子。孙警官，人已经走了，能不能让他妻子和姐姐先出来料理一下后事，见最后一面？
0: 从案件的全局来看，和钱宏明相关的部分。 并不复杂，两名家属想申请取保候审也是有可能的。你们问下律师吧。
1: 好，谢谢孙警官。
0: 不客气。
2: 孙警官，请来一下。
0: 收到，我现在过来。
1: 辛苦了。

0: 这个小区啊是港务局的宿舍，赶上了第一批房改，我找了人按照内部的成本价买下来的，一平米还不到1000块钱呢。
1: 你是咱们这帮同学里第一个买房的老板。
0: 分房的倒是不少，买房的我的确是头一个。上来看看，看看我们家这院子怎么样。
1: 哇，这还有一空中大花园呢。
0: 我爱人学设计的，这些这都算是他的作品。哦，还有这阳光房，你看这儿像不像莫奈的花园
1: 啊？得了吧，你这都没水，
0: 还是那么会说话啊。

0: 别急，很快了。爸，
1: 红英，
2: 麻烦你。
1: 没事。
0: 佳丽呢？她不是也能被保释吗？
2: 警方通知了她前夫们的消息，她接受不了，精神崩溃送医院了。

0: 说说，阿姨。
1: 刘娟，没有。
0: 拿点水果。
1: 谢谢啊，阿姨。
0: 家里还没醒啊？
1: 早上的时候醒了，后来胡明他姐来，骂他是害人情，家里哭着喊着，非得去找胡明。
0: 这是胡明的遗书，您等他醒了，给他看吧。
1: 别着急，来来来，小狗吗？
0: 家里这病情，大夫怎么说呀？还需要住院多久啊？
1: 大夫说可以回去休养，我跟他爸也商量，准备带着佳丽和小桃子先回老家。这里仇人太多了。过两天消息传出去，那讨债的不得追到这儿来呀？
0: 那回老家了，孩子的教育怎么办？
1: 县城里有小学，老师也挺好的。
0: 可是家里这个样子，叔叔身体又不好。你们二老又得照顾病人，又得照顾孩子，这顾得过来吗？

0: 你们把小桃子交给我来照顾吧。东海的条件怎么样也比县城的好。
1: 你们放心，将来孩子不管给谁抚养，他永远是家里的孩子，也是你们的外孙女。
2: 冰冰，对不起，你别生气，冰冰。

0: 我确实应该在开口之前跟你商量的。
1: 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也就是嘴上说的好听，行动上呢，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没有尊重过我的想法，我的权益。
0: 冰冰，都是我的错，我向你认错。但是你也看见了，洪明在遗书里没提别的，就希望我关照小桃子的教育。冰冰，你别这样。冰冰，哎，冰冰，你别关门。
2: 冰冰，是我考虑不周，咱们能不能好好商量一下？冰冰，冰冰。

以前我和冯明一起上学的时候，他读书特别刻苦，不打篮球，也不招惹女孩，因为他相信考上好的大学就能改变命运。

0: 他对自己是这样，我相信他对小桃子的心愿也是这样，所以他才会把孩子托付给我。冰冰，我最好的朋友已经死了，
1: 我不能对于他的遗愿置之不理啊。
0: 如果你不同意，我去跟家里的父母说，我就说孩子我们不带了，但是以后孩子跟他们，生活费跟学杂费还是由我们来负担，好不好？我相信你会同意的。

0: 我有点难过，我出去走走。
1: 成了。这孩子的学习已经在澳洲耽误一个学期了，最近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带他去找个学校吧。
0: 谢谢你。

0: 市场行为啊，开发商主动降价才能回笼资金，要不然怎么熬过这个地产寒冬啊？
1: 哎，何止是地产业，咱们制造业也一样。您看，这个月开工率又创了新低，老订单渐渐做完了，新订单越来越难。
0: 吴华东，是不是装窃听器了？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聊他？喂，东东，
2: 今天晚上陪我出来喝酒。
0: 行啊，哪儿？
3: 来。
0: 喝啤酒？怎么不上爱尔兰
2: 啊？你不知道啊，爱尔兰酒吧上个月就倒了。
0: 倒了？
2: 经济下行，这种高消费场所已经倒了一大批了。
0: 你那售楼部的事儿我听说了，还在闹吗？怎么解决的？
2: 砸东西的人已经抓了，下午集团开会还是决定降价促销，保障现金流。这年头还是现金为王啊。
0: 是。
2: 腾飞最近怎么样？开工率还行吗？是不是也开始裁员了？
0: 裁员？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裁员的。腾飞之所以是腾飞，除了那些硬件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这团队。
2: 刘军，你是不是这几个月光操心乔永明的事儿了，根本没关注国际形势啊？
0: 什么国际形势？不就是美国倒了几家大投行吗？次贷危机又开始第二波了。
2: 你可别小看这第二波，它比第一波更大更猛烈，已经开始往纵深发展，形成金融海啸了。在我看来，美国经济起码一两年内稳不下来，国内又受它的影响，短时间内也很难见到起色。我们东福有上万名员工，要真是白养一两年，那不得把我们吃垮了呀。
0: 我觉得你太悲观了，国内的大部分危机都是输入型的，等淘汰掉一批泡沫型企业，业务量肯定会向存活的企业来集中的。等这波洗牌过去，正常的需求量总会体现出来，不会停滞一两年那么久的。
2: 哎呀，宝贝儿，你觉得我悲观？我觉得你啊，太天真了。你以为倒的都是高负债企业吗？不是，有些老板根本就没有债务，人家是主动选择关门冬眠，把员工都请走。流动支出就会降到最低，一旦经济开始回暖，人家手里有钱，随时能招人进厂，把机器重新开起来。而你呢，到时候你已经耗得弹尽粮绝了，拿什么跟人竞争？太天真了。
0: 可是腾飞大部分都是高级技工，是业内最缺的人才，我要是真把他们都辞了，回头需要的时候上哪儿找去？
2: 那倒是，我们十一机没你那么多精兵强将啊。我打算把现在的人员裁掉三分之一，那些跟不上时代的老臣子早就想收拾他们了，正好借这个机会把他们都请回家去。
0: 您把打江山的老人全都赶走，不怕伤人心吗？
2: 人心都是借口，开年会发言的时候说说而已，你可千万别当真。他们现在跟着你，当面那是花好月圆。你等你下个月开不上工资，你再看看他们那嘴脸，保证你大开眼界。
0: 哎，服务员，啊，还有什么别的喝的吗？你拿，帮我拿酒水单呗。啊，
4: 好嘞，马上。
0: 行了，我觉得咱俩也别聊了，切入点不一样，都各自有各自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2: 是。咱俩又没矛盾，讨论这个嘛，喝吧，
0: 来，
2: 换点高度数的。

0: 扔着呗。
1: 啊？这不好吧？
0: 挺好的。
2: 我到了。
1: 那我们走了。
2: 好，拜拜。
0: 根本用不着你。
1: 吓我一跳，你这。

0: 东东，东东，能走吗？
1: 你来了。
0: 喝多了，不开心啊？
1: 嗯，哇，喝多了。你知道吗？到今天我才愿意承认，我和柳军真对呀。
0: 你说什么？
1: 他有自己的理想和事业，我呢？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能帮我收拾烂摊子的爸爸。
0: 你这个人啊，狂的时候目中无人，灰心的时候呢，又恨不得整个人躺在地上。

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我一无是处，所以才不愿意跟我结婚吗？

0: 怎么了你？
1: 东东说，他那块帝王是在最高点的时候拿的，压住了一大块公司的流动资金，最后没有办法，还是他爸出面帮他稳住了局面。
0: 他们家实力雄厚，一个项目的坑不算什么。再说了，这块地也不是没了，只是晚两年开发而已，就当花钱给他儿子买个教训吧。
1: 是啊，东东最大的痛苦无非就是买醉一场，可是胡明却赔上了自己性命。
0: 他俩失误的性质不一样，你这么对比的话，对东东也不公平啊。
1: 我知道，我就是突然有些难过。

最近各家公司都在裁员，但我不想裁，主要是不想这么不负责任把员工当成包袱甩掉。但是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大家也都知道啊，裁不裁员，也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

0: 所以大家有什么想法提出来，我们讨论一下，看看怎么样能够共度难关。有什么想说的都提出来讨论讨论。
1: 去年建设处理中心我是最积极推进的，现在看来它已经是公司最大的一个资产包袱了，我愿意为此接受处罚，今年不拿奖金，薪水呢也减半。
2: 哎，你这么说可就跑题了啊。建设处理中心是集体决策，
0: 最后我拍的板，为什么单单处罚你呢？
3: 是，但是我明白罗总的意思，我也愿意跟他一起降薪，并且放弃今年的奖金。
4: 我也愿意，算我一个。
5: 我也是。
0: 我今天开这个会，不是为了旁敲侧击让大家主动降薪，降薪是最后的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在这之前，我觉得我们还是讨论一下别的方案。这样吧，我先说。
0: 从前我们的销售策略总是讲技术讲的比较多，那从现在起呢，我们必须改变这个策略。接下来销售部的工作重点必须放在抢生意上面，不管是高端定制还是二线品牌，甚至是毫无技术含量的大陆货，只要价格成本能够持平，你们必须跟我全部抢过来。
1: 刘总的意思是让我们去打价格战？
0: 是的。当然大家的想法我也都理解，打价格战确实没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世界经济危机，只有采取不同寻常的方法才有可能闯出一条生路。那接下来由财务部贺经理公布一下公司降本的具体方案。
6: 这第一呢就是文印，以后这打字复印必须双面，取消彩色墨盒。第二，停止室内绿植租赁。第三呢，咱食堂这水电煤补贴照旧，但这菜贴呢咱就减半。第四，公共浴室不再全程开放热水，改为限时开放。
7: 刘总，你看，我真不是故意压你的价，今年到我这来抵押豪车的老板实在太多了，我原来那个库已经停满了，这个厂子是我新租的，除了场地费以外我还得加雇保安来看场子，所以没办法，您这个宝贝啊我给不了高价，只能按五折收档。

0: 哎，刘总好像也认识钱老板吧？他过来底车的时候，心里肯定有数了，直接跟我签的死档。那就按你说的价格来吧，但必须马上打款，没问题。
1: 房地产，房地产，怎么经济危机都已经一年多了，还整盯着房地产啊？那么多投资的钱都投向房地产，难道只有房地产值得投吗？你别跟我说什么小道消息，
0: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哎，
1: 有点伤，刚睡着。
0: 啊，行了行了，不跟你说了，挂了啊。
1: 太着急，
0: 站在银行的角度，现在的投资趋势我也能理解。制造业的投资信心一时之间想恢复太难了。我是觉得啊，经历了这一年多的局势起伏，应该能看清楚目前发展结构的不平衡。难道不应该趁着经济放缓？ 努力扭转这个趋势吗？
1: 你能看到的弊端。

0: 其他人也能看得出来。只是经济问题太复杂了，长期战略与短期获利、市场的需求与企业的效益之间都需要权衡。别说行业发展不平衡了，那各个地方发展也不平衡，想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我觉得不可能。
1: 对于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转型这一方面，我是真希望国家能有更多的政策来支持。只有这样，我才能实现心中那个小小的愿望。
0: 什么愿望？
1: 我希望有一天，当我们拿着产品到国际上竞争的时候，也可以拍着胸脯对国外的同行说：“你们看，我们中国不仅会生产衬衣和玩具，我们也有自主研发的高科技，我们也可以站在工业发展的最前沿。”
0: 你呀，口气越来越不得了。大一份雄心，不能算是小小的愿望。

0: 个单都没有吗？
1: 星城、星域说要取消再谈的合同，
2: 是一机是想跟我合作？
3: 应该是收购。
4: 连他的工厂都开始轮休停岗，不知道他的资金链还能撑多久。
5: 宋总，我可能要让您失望了。
6: 有些风浪，他们必须自己去

0: 请看《淬火年代》第34集大结局。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下一个，
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5: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6: 他有个前夫，
7: 你见过吗？
8: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9: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10: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4: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1: 老谭
12: 不一样了，
4: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正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
2: 我们成功了，
1: 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听说你最近脾气挺大呀、啊。
1: 没有。
0: 那怎么好几天不去上班？我还听说，秘书给你打电话，你把人家骂了，说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1: 我没脸去公司，什么都干不好，帝王都砸手里了，我还去干嘛呀？
0: 这就承受不了了。都30多的人了，还像个孩子似的，我以后怎么放心的把公司交给你啊？别吃了，跟我去见个人。
2: 谁啊？
3: 少废话，换衣服。
2: 吃完再去。
4: 忙着呢。
5: 哎，你怎么来了？哎，陆总，
6: 稀客稀客，
0: 来的冒昧没打招呼，还请刘总见谅啊。
6: 随时欢迎您过来指导工作。
0: 哎呀，谈不上谈不上。
6: 来，请坐请坐。
0: 啊。
4: 哎，我看你们腾飞还真行啊。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我看有2个车间都开工呢，不像我们试衣街冷冷清清的。
6: 苦苦支撑罢了。我们不像试衣机，背后有东福集团的支持，小厂子挺不起啊。
0: 刘总的事情多，我就不绕弯子了。今天让东东带我过来，是有一个生意要跟刘总谈。
6: 哦，试衣机是想跟我合作？
0: 可以说是合作，但是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收购。

0: 这个是我的报价要约，刘总看看。
1: 我不知道陆总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腾飞现阶段运营平稳，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卖公司。
0: 运营平稳，老板抵押自己的车来发工资，怎么也算不上运营平稳吧？
1: 现金短期不凑手，开工厂的应该都遇到过吧？而且陆总您刚才也看到了。

0: 车间的开工率还可以，昨天又拿下一个新单。我承认，你们腾飞在价格战上打得有声有色，一些小鱼小虾根本不是你们的对手。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试衣机也下场跟你们拼呢？
1: 刘总，对于东福的实力，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罗总，怎么样？这一周拜访客户有什么新成果吗？
0: 什么意思啊？都不说话，一个单都没有吗？罗总，不仅是没有新单，我负责的星城、星域两家都打来电话，说要取消在谈的合同。只要东福总部不计成本的补贴试衣机，就可以把腾飞和腾达的开工率压到零。 让你们的资金链直接断掉，刘总，你信不信？
2: 你再怎么不计成本，最终也还是会有限度的。

0: 我听东东说，前一段时间你的一个好朋友出事了，搞得家破人亡，老婆孩子都很可怜。哎呀，太可惜了，那么年轻啊，能力那么强，原本可以有大把的好时光呢。 我相信，他在做出某些判断和决定的时候，也以为自己能够撑得住，以为经济形势已经这么不好了，再熬一熬，银根肯定能放开。可是结果呢？现在已经10月份了，也仅仅是降了一次息。哎呀，小刘啊！
1: 我希望你吸取你那个朋友的教训。理想再远大，也比不上生存重要。人首先要活下去。
0: 所以陆总的意思是，让我苟且求生，
1: 活下来为您打工吗？<笑>
0: 为我打工有什么不好啊？我跟林月可不一样。 我是支持你搞研发和创新的，就拿这份报价来说吧，绝对充分体现了你研发中心的价值。刘总，您可以看看再说。
1: 也许你跟林月不一样，但是你跟他追求利润的逻辑也没什么区别。 腾飞在你手上的命运，完全可以想象。无论你说的有多好听，他也绝对不会和以前一样了。

0: 没关系，刘总好好考虑一下，有需要的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 再见，
1: 不送。

0: 怎么了？
1: 你还问我怎么了？明明说过来谈生意的，你这让我以后怎么跟朋友来往？
0: 在商言商的事儿，为什么会影响你交朋友呢？

0: 回。
1: 刘总，销售部所有业务员都接到了客户通知，要求取消再谈的合同。
0: 我知道，是十一机出手了。
2: 陆广发突然出手，什么时候的事？
3: 大约一周以前吧。柳军公司的其他人应该还不知道，是东东跟我说的。
2: 倒也像是他的风格，盯准了最好的目标趁火打劫，够准也够狠呐。
3: 是呀，柳军成本控制的再好，也架不住十一机贴钱抢市场。我侧面打听了一下，现在不光是研发中心，连他的工厂都开始轮休停岗，不知道他的资金链还能撑多久。
2: 腾飞这样的公司实在是太难得了，真希望他能活下去，不要被这波巨浪给卷走啊。

0: 你想好了？这些房子是洪明留下的，我是真舍不得卖，先拿去抵押吧。如果他还在，肯定也希望腾飞能够渡过难关，生存下去。
1: 如果抵押的钱用完了，我还能去银行把我的原始股取出来。那可不行，你那些股份坚决不能动，还有我爸的养老钱，就算是拿出来我也不会要的。其实这次降息之后，银根已经开始松动了，国家也发布了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我已经努力在帮腾飞申请新的贷款了，争取。
0: 在下个发薪日之前能批下来，讨贷款发工资，拿生产资金，付日常费用，房子车子多重抵押，这要是搁以前，哪个不是踩在雷区上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陆广发说的对，先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0: 陆少爷今天又有什么高论啊？说说看。
1: 我哪有什么高论啊？我就是了解柳军，他说能撑下去就一定能撑下去。

0: 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呀？
0: 腾飞的股东名录。他们中途增资扩股过一次，现在一共有七个小股东。
1: 您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2: 小股东加在一起只占一小部分，大头在柳石堂那儿，所以说决策权还是在柳军手里。
0: 你呀，有些事情不能只看数字。不管这七个小股东占比多少，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是和柳军一起风风雨雨那么多年的合作伙伴。他们之间有感情。年轻人血气旺，可以不顾一切地坚持到最后，或者说为了理想信念壮烈地拼到底。可是战车上其他的人呢，也要陪着他一起粉身碎骨吗？
1: 您到底干什么了？
0: 也没什么，就是给每个人写了一份收购函，开出的条件极为优厚，然后汇总抄送了一份给柳军。我要让柳军知道，只要他愿意，他的合作伙伴都可以安全地下车，都可以得到一大笔现成的财富。可是他如果继续坚持，就等于拉着所有人和他一起去赌，这可是腾飞的生死之赌啊。一旦赌输了，全部人都将一无所有。七个人背后可是七个家庭啊。

陆少爷，你说你了解柳军，那你现在回答我，他会毫不在乎的把其他人都拖下悬崖吗？

你是不是觉得刘军这一次扛不过去了？这是你爸爸的决定，你改变不了。

至少现在还不行。以前我跟柳群聊天的时候，经常听他提起“中国制造”，那会儿我老笑他，笑他嘴里全都是大词儿。但其实内心深处，我特羡慕。 羡慕他有远大的目标，羡慕他对未来的想象力。跟他一比，我简直太普通了。你一定觉得我特可笑吧？为了一个别人的理想，一个我根本就参与不了的理想。

0: 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都……
1: 因为我也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时候就是会改变主意啊。

年轻人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都不要学他。只要人活着，再深的坑也能爬出来。

0: 刘总，您觉得腾飞、腾达，他们都是您一个人的事儿吗？
1: 当初热处理中心是我极力推动的，没一个人埋怨过我。现在陆广发这个收购函，我拿着实在觉得烫手。
2: 我50多了，干不了几年就要退休，再换老板，太折腾。
0: 刘总，研发中心是你的理想，你的心血，但你也得承认，它也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心血。
3: 我性子太急，我跟陆广发干不到一起去。
0: 你们说的这些，我听不懂。刘总，但是我相信你的判断。
3: 你说曙光在前头，那就指定在前头。我愿意等。这就尴尬了啊！难道只有我是来找刘总签字开工资的吗？刘总，您放心吧，这个月呢，拼拼凑凑，咱账上钱。
4: 还够，这个月是够了，可下个月呢？下个月还有爸爸呢，有我呢。你看，哎呦，
5: 我早跟你说过房子值钱吧？我跟你讲，把这几套一卖，肯定能救活你的企业，爸。
4: 可是你的老本啊，爸爸为了你，前几场都能卖，这点东西算什么？

0: 这电话最终没响起来，您一定很失望吧？
1: 有点失望，但也没有特别失望。哦，人啊，可能是这世界上最矛盾的动物了。你说是不是？

0: 在自己的行业里
1: 是随波逐流还是站上潮头，10年之后我们回头看，可能决定我们命运的就是这几年的选择。

小军，你快醒醒！小军，

0: have a good trip. 您好，先生。
1: 然后请问航班是延误了吗？
0: 啊，是的，机械原因，还要再等一会儿。
1: 大概需要等多久啊？
0: 不好意思，目前还不清楚。
1: 好，谢谢。

0: 柳博士，
1: 林总，
0: 柳博士，哎，我怎么在这儿遇见你啊？
1: 您去哪儿啊？
0: 我去美国，我去美国，忙活一年了，总算有点

0: 是吗？真是好久没见到你了。那你不担心你这回挖回来的人才像当初你一样那么傻吗？
1: 林总，你眼里的傻子说不定对我来说正合适呢。
0: 哎呀，我是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想通啊。你看宋总梁思申是吧，对你的赏识是有目共睹的。其实我觉得你抱着这样的两条大腿怎么还能把自己弄到一个这么狼狈的地步呢？除了那个费神费力的东海一号之外啊，你没想过再从宋总这边得到点别的好处？
1: 不管你信不信啊，宋总跟梁姐之所以愿意帮助我支持我，是因为他们懂得创造力的真正价值，他们了解这个国家的希望所在。可能林总您看利益看得多一些。哎，
0: 我是觉得啊，这个做买卖嘛，你不谈钱谈什么呢？是不是？不过你可以考虑一下啊，就像我说的啊，早点拿几块地，是吧？
1: 我确实准备做几个房地产项目，好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不过不管挣多少钱，我最终还是会用来养工厂和研发中心。
0: 你千万不要冲动啊！我跟你说啊，现在只是形势稍稍回暖，明年什么情况咱谁也说不好。你这个时候要是把钱全都砸在研发上了，我跟你说，万一啊再来那么一场波动，你是准备拿自己的命去填这个窟窿吗？
2: 对我而言，这眼下的环境越是不易，我越是想坚持。我还是坚信市场会给我一个公正的回报，而且随着国家经济稳健增长，我相信国家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力度会越来越大。林总，您对于制造业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所以你不懂，
0: 是吗？
1: 是。
0: 我，哎呀，怎么说呢？我就是知道我是一个商人，所以我总是告诉自己，商人嘛，利益至上。但是有一个我懂，我知道中国需要你们这种人，可是你们毕竟是少数。
1: 那这么看来，我跟林总永远不可能走在同一条路上。
0: 能偶遇就行。
3: 前往法兰克福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CA935 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
0: 你的航班？
3: 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0: 你去德国啊？
1: 去德国。
0: 你从德国回来有十年了。

0: 是，已经十年了。也许中国制造的未来，真的是属于像你这样的人。你说以后咱们是不是也能造出这样的大飞机啊？很艰难。
1: 但我相信，一定能。

0: 真没想到回国之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你，
1: 见到了一个6年不联系的仇人。
2: 既然你们还是朋友，你还有必要为了过去的事情记恨刘世堂吗？
3: 怎么就突然中风了呢？
4: 还不是因为那个破厂呢。
5: 这笔单子估计下个月就到了，一旦交不出货来，
6: 前进厂关门停工。
7: 你是柳厂长的儿子吧？我们只能来找

请关注淬火年代。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糟糕，我这手艺滑，你看这一摞碗都让我给摔碎了。你没事吧？
1: 我倒没事儿。哎，人没事就好啊。我呀，本来想着，哎，过生日买鞭炮庆祝呢，但是我一想是政府不同意，就当我过生日放鞭炮庆祝了。你可真能说。你去做菜吧，这我来收拾。
0: 哎，我来，来，你做，我收拾，我来。快，快，快，快！
2: 老许。
0: 哎，别叫我老许。
2: 咱们说好了吗？叫我小许啊，叫我小许显得我年轻。
1: 你对我可真好，小许。我这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找到了你。
0: 货比三家啊！你要是满意啊，就把我打包收好，不许退货啊。
2: 小许。
0: 哎。

0: 我跟你说正经的了，我还是有点紧张。要不今天咱们先过生日，等哪天找个合适的时候，咱们再跟孩子们宣布咱们俩结婚的事儿，你说呢？
1: 别介，这事儿不能拖了，咱半年前就定好了，就在我生日这天宣布，这有意义啊。
0: 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咱又没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有情，我有意。光明正大，对不对？再说了，这三个孩子我也把他们养大了。现在我60岁了，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0: 了，小程，出事了，你们公司的人都跑没了。
1: 啊！
2: 之前我得跟你算笔账。
1: 什么账啊？
2: 你少跟我穿人民币装糊涂。咱俩好这半年多，算算我给你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东西。你身上这衣服，这衣服就是我买的。你脚穿这鞋也是我给你买的。就连今天这两杯咖啡也是我买的单。
1: 小南，你算算，算好了告诉我。
2: 你给我站住！我用算了。这衣服就是我买的，你给我脱了。
1: 这有病子！
2: 站住！我鞋是我买的。
1: 给！这是不可理喻。

0: 进去把你妈给喊出来、
1: 嗯、看看我们家的二手新车。
2: 好嘞、嗯、我能先去给妈妈一个惊喜，
1: 嗯，
2: 然后我们一起去给爷爷过生日去了。
1: 走
2: 走。
3: 姐刚刚十几万，这么大的单，那你提成得拿3000吧？
4: 这也太厉害了吧！
5: 哎呦，3000又没多少钱，我老公啊改稿子一晚上能挣好多钱呢。
4: 哇，这么厉害，真是羡慕了。
6: 就是，我怎么希望你找了个这么有钱的老公呀？
2: 妈妈，爸爸开了一辆新车，二手新车。
5: 你拍的还真行，
7: 这谁来的这么不是时候？哎呀，轻点，注意点素质。蛋糕掉了，给亲家过哪门子的生日？
5: 这不是买燕窝粥补救了吗？
7: 那能一样吗？哎呦，亲家，你们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来了？
8: 来你们家还得提前打报告请示啊。今天要不是你的生日啊，你就是八抬大轿也抬不来我们。
7: 看你说的，我说方大处长啊，你来了你通知我一下，我好到楼下去欢迎你啊，欢迎方大处长以及夫人莅临指导。快请进。
8: 好，
7: 贵客
9: 生日快乐，许哥。
7: 好，
10: 你们俩给我评评理，明明是他把蛋糕落在出租车上了，现在怪起我来了。
9: 方老师，从一进门到现在我可一句话没说吧，都是你一个人在唠叨，别没完没了的。那蛋糕起根儿，我是不是说我拿着，你非让司机放在后备箱，说那样稳当？
10: 太有理了这事儿。
7: 行了，我的大处长，哎，不就一个蛋糕吗？你想是老婆重要啊还是蛋糕重要啊？
11: 我那蛋糕是提拉米苏味的，可惜了。
7: 你别提拉了，你再提拉能赶得上我老许做的菜好吃啊？我跟你说，我今天做的菜全是你们两口子爱吃的。
12: 徐小成，你出来，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3: 我们是相信你才把钱投进来的，合约上你是担保人，你得对我们大家负责任呐。
14: 小成啊，快跟大家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5: 怎么回事？
16: 我真的不知道，昨天公司还好好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12: 你一句不知道就算推卸责任了，当初你是怎么承诺我们的，现在公司人都跑了，你说这怎么办呢？
13: 对，怎么办？
17: 对，
18: 已经和昆莱电脑公司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昆莱公司你一定听过吧？
16: 听过。
18: 研发高端电子设备，估计一年仅在国内投放的产品就能净赚2亿。这个项目呢已经被我搞定了，坐。怎么样，你是本市人，人脉广，你只要多发展几个股东，落实几百万的基金作为前期投入，那我们就发财了。
19: 哎，不就本金要还吗？
20: 哎，怎么又是别人
7: 不是，你就别在这戳着，你去陪那客人啊。哎呀，
15: 我紧张。
7: 你紧张什么呀？
15: 说好了今天给孩子们宣布咱俩结婚的事情，你非把亲家叫来干什么呀？
7: 我也不知道他们来，谁知道他们这是给我搞突然袭击，肯定是知道我今天过生日，人家来了，举手不打笑脸人呢，我不能把人撵回去吧。
17: 哎，干嘛？
15: 看出来了吗？
17: 看出什么来了？
15: 小芬跟许哥有情况。
17: 有什么情况？大不了好伤了呗。
15: 对呀、啊，你看小芬今天穿的跟出席国宴似的，还一副女主人的派头，熟门熟路的，他俩肯定有情况。
17: 哎，我平时怎么没有看出来风吹草动啊？
15: 人家保密工作做得好呗。你瞧着吧，八成啊是要借这个生日宴宣布恋情，没准还要结婚呢。那你说今天还宣布不宣布吧？
7: 当然宣布了，我这是明媒正娶啊。
19: 怎么了孩子？怎么了这是？你别光哭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7: 行了别问了，肯定是让对象给甩了。
20: 小生，小生他把我给甩了。
21: 媳妇，那个我这个月零花钱花冒啊，能不能从下个月提前给我支出来点零花钱？
22: 哎，要多少钱？
21: 200块钱。
22: 给你500。
21: 太多了，那还不起。
22: 不用还了。
21: 啊？
22: 我今天卖了一大单，来一男的，一口气买了我10几万的货，我今天提成有3000块钱。
21: 是吗？
22: 啊。豆豆，我打算把今天挣的3000块钱，全部存入豆豆的钢琴基金。你下个月就可以买钢琴了，
23: 恭喜！太好了，高兴！
22: 爸爸帮不帮？
23: 帮。
22: 老公，

0: 是不是撞人了？
1: 来，
2: 你哭什么呢？你，哎，别劝他，别劝他，越劝他越来劲。
3: 谁来劲了？我不是甩了，我心里不痛快，我哭两声，我招你了，我。
2: 你招我了？我今天过生日，你在这嚎嚎什么？你嚎嚎的，我心里不痛快。
3: 我都30了，嫁不出去，全怪你。
2: 啊，你嫁不出去，你怪我呀？你这是挨了打的狗，你去咬鸡。人家把你甩了，你不找找自己的原因，你怨别人啊？你门都没有。
3: 言语又看不出来，女儿嫁不出去，当爹的我娶老婆逛二人世界去了。
2: 我娶老婆怎么了？啊，我本来啊，今天想大伙聚齐了，我再宣布。现在你既然这么激我，那我现在郑重宣布，啊，我跟你小芬阿姨好了好几年了，下个月我就跟你小芬阿姨结婚。办完了婚礼，我们就到国外旅游去。
4: 哎，好事好事，
5: 好什么好？我们同意。
2: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是我结婚，不是你结婚。当年为要你和你弟弟，我正式工作没了。你们那么点儿的时候，你妈就跟人跑了，到国外给人当洋奴去了。是我辛辛苦苦把你们拉扯大的，我现在60岁了。我找个喜欢的女人，过自己晚年的幸福生活，不行吗？你嫁不出去，你得拉着你爹跟你陪绑啊。
5: 那你们结婚了，我住哪儿啊？
2: 这三居室的房子没你住的地方吗？
5: 来了个生人，我住不习惯。
2: 生人谁生人啊？你小芬阿姨是外人吗？我和你小芬阿姨结婚了之后，她就是你妈，怎么是生人呢？

0: 别再哭了啊，今天是你爸60大寿，哭哭啼啼的多不吉利啊。
1: 哎，对对，好久没有尝到多金的厨艺了，身上残了。来来来，开席开席。
0: 就是就是。
2: 别跟兰兰置气了，自个儿孩子干嘛呀？啊，
3: 我今天是老寿星，谁也别想把我气成蛤蟆。你们先歇会儿，我这就做菜去。
2: 哎，还是等等吧，大成和梅子还没到，小成也还没回来。
3: 哎，大成啊，你在哪儿啊？
4: 我们在医院呢。
3: 啊，你在医院？谁病了？
4: 没人生病，我们把人给撞了。
3: 你可真行啊，你骑个自行车还能把人撞了。
5: 不是自行车，我是今天刚买了辆二手车，谁成想这是本来还想给您个惊喜呢。
3: 你这不是给我惊喜啊，你这是给我惊吓呀。你啊，我刚才问你人撞的重不重
4: 啊？人还行，撞的是一个老人，
5: 现在正检查呢，医生说应该是腰闪了一下，就等检查结果出来看呗。但是估计这事儿得处理一阵儿，那个。

0: 您过生日，我们应该赶不上。
1: 哎呀，生日不生日的不重要，关键啊是把病人给人治好了，这要撞坏了那就麻烦了。豆豆没呛着吧？
0: 啊，豆豆没事，豆豆方梅陪着呢。啊，
2: 哎，没吓着就好。
1: 那你们在那儿先陪着病人，我过去把豆豆接回来。
3: 那行，那先这样吧。
1: 哎，大成开着车把人给撞，人在医院，我呀现在过去把豆豆接回来，你们稍等会儿，回来我就做菜。啊，
4: 我哥买车了，他不跟我嫂天天嚷嚷着没钱吗？没钱也买车？
1: 就你话多，你哥你嫂子在医院还陪着病人呢，你有这功夫过去帮衬帮衬啊。
5: 哎呀，这大成啊也太不小心了。
6: 你就别埋怨了，快跟许哥一块儿上医院去看看吧。
5: 你也知道我最讨厌到医院了，医院那味儿啊我受不了。哎，你跟着去一趟啊。
7: 不用了，我陪多金去就是了。
4: 都不用你们去了，我陪我爸去吧。
1: 你们都不用去了，我自己去。好，这够忙的了今天。哎呀，哎呦，顺三爷真是稀客，你进屋，我得去趟医院。
8: 小程在家吗？
1: 小程不在。
8: 嗯，那就找你了。
9: 家属到那边等报告。
0: 哎，好。
10: 我儿子还没来。
0: 啊，打电话了，马上就到。啊，您躺着躺着。
11: 跟紧吗？
12: 来，爸爸，爸爸。
13: 哎，大宝，大平，大平。
14: 啊，撞哪儿了？伤着哪儿了？
0: 啊，
13: 腰腰。哎
0: 呦，二位是家属是吧？啊，那个，医生说了。就是闪了一下腰，不是特别严重。
13: 你撞的我爸呀？
0: 啊，
13: 不是特别严重，
15: 人都动不了了，你还不是特别严重？
14: 就是医生凭啥说不严重啊？
13: 那严不严重得我们哥俩说了算呢。
0: 不是，二位，你看啊，
11: 大成，那个时间不早了，你带着豆豆先去你爸那儿给他过生日，这有我。
14: 等会儿，过生日？你心咋这么大呢？啊，都把我爸撞成这样了，
13: 你们还有心思过生日呢？
14: 我跟你说，这事儿没解决完之前，你们谁都不能走啊！
0: 怎么？
1: 天宝啊，我是他二叔啊，到底什么事
5: 啊？哎呀，许哥，小程那个科技公司做众筹，答应每半年就给分红。这大家相信小程啊，就有小程做担保，都入了股。这没想到这公司跑路了。
16: 啊，还有啊，徐耀成也跑了，那公司人去楼空，肯定是倒闭了啦。我们的钱可是徐耀成忽悠走的，你是他爹，你说怎么办吧？
1: 这个小程惹这么大的祸？
16: 这是徐耀成给我们做的担保凭证，这上头徐耀成的大名都是他自己亲笔签字，你看看。嗯，
11: 我闺女小，不能在医院待着，会感染。我留下来给你们解决，不行吗？
13: 还感染？谁不怕被感染呢？谁要没事愿意搁医院这待着呀？
11: 你什么态度？声音小点啊！
13: 还我态度好点？
14: 你给我爸撞的都不会动弹了，我还啥态度？你还想要啥态度？
11: 我告诉你，我女儿在这，你给我声音小点！
14: 哎，你咋了？
11: 给我声音小点！
0: 没事没事。哎，那个咱们双方态度都缓和一下好不好？毕竟病人在这儿呢，照顾一下病人的情绪。医生真是说了。就是属于轻伤，就是腰闪了一下，痒一痒就好痒。
14: 你撞的是我爸，不是医生他爸。医生说不算。
11: 医生说不算，谁说算啊？
14: 我们哥俩说了算呢。
15: 哎，行了行了，咱都别吵了啊！我看你们二位呢，也是本分规矩的老实人，我们哥俩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要不咱这样，干脆私了。
0: 私了怎么私了
15: 啊？你们出点钱，我爸呢以后有任何后遗症绝不会再找你们麻烦。
11: 多少钱？
16: 我说你都看半天了，再看也没用，这上头都是徐小成的亲笔签字，白纸黑字，这钱你们徐家还定了。
8: 小成，这个事儿不能躲着呀，你赶快把它交出来吧。
1: 我说顺三爷呀，哎，我呀现在还没见到小成，等他回来之后我会问清楚的，好不好？啊，
17: 哟，老许啊。

0: 这么多同事来给你过生日啊，人气挺旺啊啊！
1: 亏你是政工干部出身，没看出来都剑拔弩张着呢。
2: 我说亲家，人家这是来找小程要债的。
3: 要债？小程欠人钱了？欠了多少钱呀？
2: 来来，你给算算。
1: 我算我算。嗯，
3: 王顺40000。
1: 我怀疑你们在敲诈勒索敲竹杠。
4: 哎呦呵，叫板是不是？
1: 我叫板了怎么的？我告诉你们，你爸自己摔在我们车前面，然后你来就跟我要10万块钱，我可以怀疑你们是在碰瓷儿。
4: 哎呀，这话说的，我们家老爷子还诚心碰瓷儿了？
1: 有这个可能性，刚才医生已经说了，只是轻微的伤，伤到腰，不可能要花那么多钱的。
4: 你这说的也太轻巧了，老爷子腰闪了是不是被你们车给撞的造成的？那70多岁老头了，他能筋摔吗？他
5: 就是啊，伤筋动骨100天，内脏有问题怎么办？五脏六腑要撞坏了怎么办？留下后遗症怎么办？
1: 我告诉你啊，你爸到底怎么伤的现在说不清楚，也许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是我们的责任，你放心，我负责到底，我不会赖账，一分钱不少你们。但是想讹钱，你们也休想。
5: 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那咱们就死磕到底。
1: 行啊，那就死磕到底。
5: 好，那我现在就要求给我爸做各项检查，马上办住院手续，留院观察病情。
4: 对，总之这事儿没完。
1: 好啊，那就没完。不怕你老爹折腾，那我就跟你们没完。
3: 李成16000，田慧敏28000。
6: 这小程怎么成万成万欠钱啊？哎呀，
2: 我是说算完了没有？到底多少钱啊？
6: 你等会儿吧，还没算完呢。
2: 我说小程这孩子我太了解了，他虽然是心比天高，但我想他没这么大胆儿啊。
7: 这么多钱、啊、
2: 哎，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8: 哎，我跟你说嘛，当初可是徐小程求爷爷告奶奶的要我们入股啊。
9: 就是，
8: 这不是他的签字能是谁的？
9: 对呀、啊、你的意思是我们伪造签名，你这不是在骂人吗？
8: 这钱可是我们的养老金呢、啊、现在人跑了啊，你是缺德吧？你们说
2: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你们别激动，我是这事儿我不得问清楚吗？
10: 德金呐、啊，这小程找不着，我们也不为难你，干脆报警，这叫诈骗。
8: 对，让法院查出你们徐家一切财产。
6: 哎，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呢，你们怎么能把气都撒到我们头上呀、啊？
11: 亲家，千万不能让他们报警，不然啊，小陈就是犯罪嫌疑人，到时候有嘴说不清了。
2: 哎哎哎哎，我说大伙儿，你们大伙儿别吵，刚才啊是我态度不好啊，我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你们也别着急，等小陈回来，我把这事弄清楚了，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对不对？小程要是真欠了你们钱，那这钱我们肯定还。老话讲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们家就住这儿，你说我能跑哪儿去？我是小程的爸爸，我来担保，但是你得小程回来把事情弄清楚啊，到时候我肯定给你们一个交代，还不行吗？
10: 这天也不早了，这多金呢、啊、过去都是一个厂子的，咱们还住过一个厂子的宿舍楼呢，他既然担保了，咱们也不在这一时半区了，那咱们先回去吧，明天再看结果好不好？
8: 也行，只要能把钱拿回来就行。
2: 我是算完了没有？算完了给人家。
8: 走
12: 走
13: 走，
2: 放心放心。算完了没有？到底欠多少钱啊？
6: 啊，你自己看吧。
2: 26000，这么多？
3: 你少看了个零。
2: 啊？260万？

0: 翔哥，
1: 老板，
2: 怎么提前过来了？
0: 老板，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参加集团年会？
2: 先交出 U 盘，然后队长分账。
0: 哎呀，U 盘还藏在别墅里呢。

0: 茉莉，你不是新手了， U 盘的重要性你还不懂吗？
1: 老板您放心， U 盘是设置过密码的，别人打不开。哎呦，
2: 就算有密码，你能确保没人能打开吗？而且 U 盘里是我们的详细账本，是所有参与人员的分钱明细，你们考虑过后果吗？
3: 老板，我错了，是我考虑欠妥。
4: 啊，老板，我以为有密码就行了，真没想那么多呀。
0: 茉莉，阿文，你们必须把 U 盘给我拿回来，不然的话，这次你们赚到的钱一分都别想得到。现在就去。
3: 是。
0: 等等，以后不要再来这儿了，在哪碰面我会另行通知的。
3: 明白。

0: 阿彪，给我叮嘱莫莉和阿文，如果他们反水，即给我掐断这条线。
1: 是。
2: 放心吧，小生，这种 U 盘我见多了，再长的密码我都能给你解开。
3: 别吹牛，赶紧着。

0: 不会吧，这设置密码的人是个高手。
1: 哎，别走啊，你再给我个机会啊。
2: 实在抱歉，按规定我们物业是不可以随便调监控的，因为这涉及到其他业主的隐私权。
3: 可是我们并没有要求调取涉及其他业主的监控录像，我只是要求调取我租住的别墅的监控，我想看看是否有人进入过别墅，因为遗落在别墅里的物品非常重要，我们有权弄清楚是谁在这个时间段进出过别墅。
0: 就这点小事儿，我们就不想麻烦警察了，不然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事儿，警察查起来，那倒霉的还是你们物业吧。
2: 那好吧，

0: 果然是他。嘿，我说你巧能耐了，啊！我说你前一阵子鸟枪换炮了，跟你哥哥姐姐吹牛，说什么当上公司的高管了，又挣高工资了，又买了车了。
1: 我以为你小子出息了，没想到你是刀尖上耍杂技，你玩悬的你啊！你欠了人好几百万呢！你，
2: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1: 你用不着我管，我不管谁管，人家债主一帮人堵在家门口要钱来了，你闯了这么大的祸，你这不是给老许家丢人吗？看什么看？
0: 看什么看？看什么呢？不是人家看怎么了？你干了缺德事儿，你还不让人看啊？你说吧，这事儿怎么办？
1: 我怎么办？非得告诉你吗？
0: 我是你爸，你不告诉我，告诉谁啊？
1: 你现在知道你是我爸了，从小到大你管过我什么？以前没有，现在我也不需要。不过你可以放心，我欠的钱我自己还，绝不连累你。
0: 这个小兔崽子你能耐了是吧？你自己还，那好几百万你拿什么还啊？啊？
1: 行，你自己还。
3: 我告你，公安局把你抓起来，你别找我。哎，
4: 大成。喂，爸，睡了吗？
3: 有什么事儿就说。
4: 干嘛呀你？是不是没给您过生日生我们气了？
3: 说，又闹什么幺蛾子？
4: 啊，我们现在还在医院呢。那个。 被我们撞那老人能做的检查，我们也都给人家做了。但是他那俩儿子吧，非得说要住院观察，还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3: 你说吧，你让我干什么吧？
4: 是这样，爸。那老人那俩儿子啊，要求我们24小时陪护。是非工作日还行，那工作日的话，那。
3: 我跟方梅都上下班，还得接送豆豆，哪有时间？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明天，因为我约了一个作家谈稿子，您能不能早点过来帮我们陪护一下？我
0: 忙完之后就过来换您。
3: 明天不行。你弟弟的事儿就够我喝一壶的了。
4: 我弟，我弟怎么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3: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明天真的不行，你找你老丈人，让你岳父。
0: 让他帮你个忙。
4: 不是爸，我们确实是没时间，所以。

0: 加入我们华主达公司，我们公司运作的项目由央企背书，绝对正规。你要是能把前期投资款落实，我就算你入股，你的分红不会少于1000万，投入越多回报就越多。小程，你放心，我们是合作伙伴，更是朋友。
1: 小程啊，这是二叔的全部积蓄，这是养老钱呢，这全靠你了。
2: 我们是相信你才把钱投进来的，合约上你是担保人，你得大家负责的。
3: 你好，这里是闽州天平律师事务所，你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咨询？
4: 哎，你好，我想替我朋友咨询一下，如果说他发现被骗了好几百万，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去公安局直接立案吗？
3: 意识到诈骗后，要第一时间去报案，将受骗的详尽经过等告知公安机关。但是没有证据证明的话，可能会影响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4: 那如果那些文件上都是他签的字，他做的担保，那该怎么办呢？
3: 这要看情况。如果文件上明确约定担保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他需依法依规的负担起还款责任。
4: 他完全不知情，

0: 他人的罪行，协助公安机关尽快破案。
1: 我明白了，就等于说必须要找到证据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是完全不知情的，才能洗脱嫌疑，对吗？
0: 是这样的。

0: 兰兰，要不你先回房间睡吧，我等你爸。
1: 不用了，范姨。万一你说我弟欠了260万，可怎么办呀？
2: 爸，哎，多金。怎么样啊，多金？找到小程了吗？
3: 别提了，这个小兔崽子，他的事儿跟咱们许家没关系啊，我懒得管。
2: 爸，你跟我弟吵起来了。
3: 我好心好意的找他去商量这事儿怎么办，他倒好，不但不领情，还给我交了个透心凉。
0: 行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跟他赌气啊，得赶紧想办法解决问题才对。
2: 可不是吗？再说这些年你总不给我弟好脸色，那现在出这么大的事，他肯定心烦，你再数他，他更烦了。
3: 怎么着，还怪我了？他欠了260万，他有功了。
2: 你冲我嚷嚷啥呀？我这不好心劝你俩别总呛呛吗？
3: 要劝你劝他去，不用你劝我，别瞎掺和，去睡觉去。
2: 好心当驴肝肺是吧？我还懒得管你们呢。
0: 歇会儿，歇会儿啊。多金，你还是冷静点吧，要是生气发火能解决问题，我就跟你一起发火。你生气归生气，可不能对小程撒手不管啊。
3: 我怎么管？他说他要自己扛着。
0: 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小程现在深陷困境，心情一定很糟糕，他要是一时想不开，你就后悔一辈子吧。
3: 不会吧，
0: 现在这种情况什么可能都要想到。你听我的，明天起床以后赶紧去找到小程，好好的跟他谈一谈，注意方式方法，注意你的态度。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律师的，我去找他咨询一下，咱们再看看接下来该怎么办，你说呢？
4: 怎么样啊？
5: 你们这车没什么问题啊？不是说车头有撞人吗？我看了一圈，整个车头都没有任何剐蹭的痕迹。
4: 是撞了，真的撞了。
5: 你说撞了，它没有痕迹呀。我们保险公司定损是一切都讲究证据的，现在涉及到人员受伤，更没有做现场标注，何况还没有拍照留证，你这让我们怎么赔付吗？
4: 不是，当时那人就躺在那儿，我们特别着急，就赶紧送医院了。
5: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的，我们都是按流程来走，一定是讲究证据的。
6: 我们以人格担保，绝不会骗保。跟我爱人说的一样，当时情况特别乱，所以救人是第一位的。关键我们也没有什么经验，这样下回再出车祸，我们一定注意。
4: 你还想下回？
5: 我跟你们说，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是肯定不会理赔的。
4: 美女。我想再确定一下啊，你刚才说这个车啊没有什么剐蹭的痕迹，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我们就没有撞到那个人，那人就自己倒在我们车前面了，是不是？
5: 也不好这么说，但是起码车子没有损坏的痕迹。那就有一种情况，虽然你及时的刹车了，可能真没有撞到老人，但是他受到惊吓了啊，或者是立脚不稳，都有倒地的可能啊。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7: 诈骗老人钱财罪不可恕，现场缉捕归案。
8: 我什么都没干啊，
7: 住手！

0: 我是演员李幼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高律师说，小程拉的项目肯定是非法的，赶紧得让小程去报警，这样可以洗清他巨额诈骗的嫌疑。
2: 这事儿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但我不能吃着哑巴亏。
3: 你欠了260万，我一分钱不替你还。
2: 我跟我姐根本就是后爹养的，
3: 这兔崽子！
4: 而且您能帮我一个忙吗？你能不能给我介绍对象啊？
5: 张叔那个 CT 结果不能有什么问题吧？
6: 别瞎说啊！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
2: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7: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8: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不一样了，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正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擅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5: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6: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现在距离前天上午灾害发生已经超过48小时，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从搜救到抢险，每一步进展都牵动人心。
1: 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到3公里处。
0: 由于吉隆口岸上方的堰塞湖出现险情，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目前现场救援工作暂停，正在奔赴前方的救援队伍正在等待救援指挥部的进一步命令。
1: 而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
0: 此外，包括青稞、大米、面粉、食用油、饮用水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发电机等大量生活物资已经运抵吉隆镇。
1: 为了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抢险救灾工作开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告，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签发通行证人员也暂勿前往，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灾情发生之后，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队伍前往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
1: 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出现险情，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上午从吉隆镇老江村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大概老江村是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距离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7公里的车程。那么根据我们跟前方的负责道路抢通道路的武警力量了解呢，现在武警的道路抢通呢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距离吉隆口岸还有2-3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得不停下，原因就是因为在它的吉隆口岸的上游堰塞湖今天呢是出现了溢流的险情。那堰塞湖在哪？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之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呢，它的水量目前最新的监测呢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方，也就大概相当于2个西湖的水量。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的，在它的上方呢有这样2个西湖的水量悬在头顶，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不得不暂停，包括所有驰援的队伍、增援的队伍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暂的停歇，来等待前方指挥部的进一步的命令。
0: 我们的记者拿到了一段堰塞湖的全景画面，一起来看一下。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间河进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能看到有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
1: 据了解，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当中。拍摄全景片的位置是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村子高出下方东林藏布河谷谷底约150至200米，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够看到对侧堰塞湖的相关的情况。
0: 今天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约70名官兵在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得知堰塞体有溃堤风险，还可能连带出现山体崩塌、雪崩等次生灾害。
1: 目前抢险作业人员车辆均已撤离至安全区域待命。
3: 早上8:30左右，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

0: 名官兵，包含三名医护人员和35名武警官兵，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1: 我现在的区域是距吉隆口岸2.5公里处，此区域已于前日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了大便淤堵，原计划今日展开清淤作业进行搜救，现因为东林帐部方向出现预警水情，有堰塞湖可能出现进一步溃决的可能，作业正在停止进一步探查情况。
2: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
3: 总台另一路记者张从进、高淼全程跟随记录，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凌晨4点多，我们正跟着消防救援人员在吉隆镇集结，现在我们要驱车前往腊比村，然后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全程大概预计8小时左右。
5: 已经到位了啊、加上这个副支队长，一共21人，然后我们出动了4车。
6: 现在我们从我们这个集结地往这个一线进行一个这个机动。现在呢，我们的车辆的话，能这个机动到的话，就只能到这个拉比村。然后我们到拉比村以后呢，我们的车辆就没法这个进行通行了。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把我们的装备、我们搜索仪器，包括我们的这个犬只啊，通过人员啊这个卸装，然后徒步，然后抵达我们这个灾区一线。
7: 距离是多远？
6: 距离的话差不多应该是这个5到8公里这个样子，4-5个小时，因为里面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植被比较茂密，我们这个边这个机动行进抵达这个灾区一线，而且呢我们还要观察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我们要这个预判以免这个再次这个发生一些这个次生灾害。
4: 我们现在是已经驱车抵达了拉比村附近，那么可以看到再往前走的话，这个路是车已经行进不了，路很窄，我们就只能徒步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现场这里目前是多辆消防救援车辆已经在此集结，大家马上就要拿上装备，我们开始徒步深入。
2: 这两天还有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灾区，
3: 当地道路通信电力抢通工作仍在持续。
8: 灾情发生后，日喀则市第一时间成立前方指挥部，统筹市县两级1200余名救援力量，调集各类救援设备621台辆，全力抢通受损路段。救援人员通过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方便搜救力量随之跟进。此外，西藏出入境边检总站迅速抽调拉萨日喀则方向346名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前往吉隆镇。到达后，边检救援力量紧急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并转移受伤村民至附近医院。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进入泥石流灾害救灾核心区。记者在距离吉隆口岸约800米的位置看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介绍，整个区域被大量泥沙掩埋，人员和车辆均无法继续通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已调集多支救援力量，携带搜救犬进入被掩埋区域展开搜寻，全力排查失联人员。昨天，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进入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后，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9: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成果。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2: 可以看到当地的自然条件非常复杂，目前救援队伍都面临哪些困难呢？
3: 总台记者采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问题专家，来看看他的分析。
10: 由于泥石流发生的环境啊，它

0: 它的地形和水文条件的特殊性，确实在山洪和泥石流的救援过程中有一些特殊的不利因素。一方面上游来水的情况，包括它的流态和流量的变化。第二个方面呢，由于它沿河谷展开的，所以救援通道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第三个方面，因为泥石流堆淤的体，它既包括固体，也包括水。所以大型机械推进的时候相对来说行进比较困难。第四个方面，由于山洪和泥石流它往往是高速的冲击侵蚀，它会对岸坡和路基造成稳定性的影响。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多部门正在一起开展次生灾害的调查和排查工作，也包括气象水文和地质的应急监测。那各个应急救援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它也会有一些紧急避险的方案。我想这些措施是能够有力保障科学施救的有序展开的。
1: 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是由于什么原因？破坏力为何如此之大？来看一下专家分析。
2: 这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启动的冰岩崩，规模大，位置高，初始的动能非常大；二是冰岩崩在快速下滑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运动过程中不断的这个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使得泥石流一直保持着非常大的速度，达到了40-50米/秒，冲击力非常大；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面灾害的冲击。另外，由于泥石流到达这个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的7分钟左右，所以人员来不及撤离。
3: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平常有规律的运动不会成灾，但特殊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上游的冰川末端发生崩解。
4: 冰川崩解呢，也带动了岩石的崩解，核心还是东陵藏布在尼泊尔一侧的支沟里边有高位的冰岩崩发生，5000到5400之间已经发生了冰崩，再加岩崩同时落下，
5: 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啊，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3: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泻，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冲击力极强，灾害能量顺山谷河道向下传导，逐级放大，越往下游灾害威力越强，相较于普通山洪破坏性冲击力更大，影响距离更远。据测算，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崩碎屑流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影响距离也超20公里。救援人员也表示，泥石流高速下泻，沿途没有缓冲消化动能的条件，冲击到吉隆口岸时破坏力强大，灾害源地处尼泊尔高海拔复杂山区，难以开展源头巡查，捕捉前兆信号。
2: 泥石流下来之后导致了这个岩层的一些失稳的一些边坡，那么这些边坡非常容易再次发生这个滑坡的话，导致这个堵尖事件的一些发生。
1: 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469人遇难。
6: 此外，仍有667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540名外籍游客。
7: 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挑战。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和今年服贸会筹备。

0: 工作。
1: 据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届时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将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个百分点，连续47个月跑赢全国外贸整体增速。
1: 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26.3%，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7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前7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7月当月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1%。
1: 综合来看，1至7月份，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需求结构有所优化，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带动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升级类物流需求加快释放。
0: 日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今天早晨8:05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1: 一个小时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开启风雨最强时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就在刚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就在我现在所在的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了。我们是今天早上5点左右抵达的现场，那个时候啊，其实一句话来感受就是风大于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风力非常的明显。在现场我们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但是浪呢并没有那么的汹涌。那在7点到8点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东沙渔村是出现了一个风雨暂歇的情况，甚至仔细听我们能够听到鸟叫的声音，但是在8点1刻左右，这个现场的风力就一下子大了起来，浪势是一浪高于一浪，裹挟着黄色的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截止到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经摸排了应该要转移的人员5.2万人次。那同时呢，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已经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这里的这一块海棠上。那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在刚刚这个台风沙德尔也是在这附近2次登陆了。我们现在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里的风力是在增强，而且雨势也在增强。首先我可以感觉到我现在需要扎着马步才能站稳，其次就是这个雨点打在我的雨衣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一些低洼地带，它现在也出现了一点点积水的情况。那么台风登陆了，接下来这个防范的重点也从海上转移到了陆地上，要谨防次生灾害，比如说地质灾害或者洪涝积水等等。那么同时我们了解到，昨天到今天上午了解的数据，全市已经转移了超过96万人，而且3000多个的避灾场所已经开放，而且这里的客运航线也已经停航，景区也已经关闭。那么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气象部门提醒我们说，这一次其实也是恰逢天文大潮期，所以天文大潮叠加增水的风险，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这种情况。
0: 继巴威、白海豚之后，沙德尔成为了今年第3个在浙江玉环登陆的台风，非常罕见。
1: 沙德尔登陆后将横穿福建北部地区，随着其深入内陆，将与冷空气相互作用，给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先后带来强降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台风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
1: 昨天下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

0: 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1: 我们所在的这个三沙镇呢，它是位于闽浙交界，也就是福建的东北角。那现在这里已经进入到台风沙德尔十级风圈的一个半径之内。可以看到，虽然此时此刻我们身处在这一个避风港之内，但是啊，现场的风力依旧非常的强劲，已经超过了十级。那么大家先顺着我的手指方向往我的右后方去看，这里有一道堤坝，这是一道防浪堤。那越过这道防浪堤，可以看到现在海面上是一点都不平静，这个海风吹着海浪，一层层的拍打在这个礁石和堤坝之上。这次台风沙德尔的雨区将会落在中心附近以及它的南侧，这就意味着再过几个小时，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所在的福建北部地区很有可能将会成为这次台风的一个暴雨的中心。
2: 在上海，为防范台风沙德尔，金山区执法人员对辖区多家企业进行隐患排查。针对黄浦江水域安全，上海水上消防加强高风险区域力量前置。上海各区消防部门对冲锋艇等抢险、排涝、清障设备均已进行检查。
3: 28日起，台风沙德尔将给我省部分县带来较明显的降水。一个是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2: 记者从水文部门获悉，8月29号到30号，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广东省北部地区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2到5米的涨水过程。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
10: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1: 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余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加拿大人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特朗普早前就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原因是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多方不满与批评。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报告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失败，敌方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将继续提升备战能力，加强反渗透和反恐行动。
10: 同一天，美国白宫方面称，目前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方仍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
0: 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

0: 调往中东。
1: 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特别是可拦截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拦截弹严重短缺，引发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机铸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来看天气，台风沙德尔在浙江两次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台湾海峡、东海大部等海域及附近沿海将会出现六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3级。同时，在浙江、福建、江西、台湾、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19到23摄氏度，抚远13到22度。银川17到24度，榆林16到25度，渭南24到27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10到15度，广元21到33度，南充23到35度，乐山22到35度，泸州23到34度，宜宾22到33度，昭通18到27度，曲靖18到28度，建成18到24度，邯郸19到24度，鹤壁19到25度，安庆27到33度，襄阳23到33度，南昌26到34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7到36度，东海北部东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西南风5到7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0: 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隔离真好。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脚气反复痒，就用克服婷盐酸阿莫罗芬乳膏。
9: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0: 绿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1: 玉林制药。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好年华，不该出现的阴影。
3: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住手？
1: 是什么让他们不堪重负？
4: 后果严重之一就是孩子的抑郁症、焦虑症。
1: 家庭、网络冲动与焦躁，
5: 也有点。

0: 正视、关爱，携手抚平他们的创伤。暑期特别策划之《司法护航迷途少年》，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如今已经成年的小豪仍清晰地记得14岁那年，他曾跟着一个所谓的老大在山里走了3天3夜。
1: 当时我们中途本来想回去嘛，那蛇头直接走了，给我们丢到山里，我们又不认识路，我们说报警啊，我们老大又不愿意，然后我们老大就是找了个最高的地方跟他那边又联系上了，叫他安排另一个蛇头。
0: 那是2021年，正读初一的小豪读了半年多就辍学了，整天在外晃荡。不久他认识了一位20多岁的男子，当地一众少年都尊称其为老大。
1: 也对我们好嘛，经常就是带我们吃饭啊，然后我们就很信任他了嘛，别人对我们好我们肯定就跟着他了，他们又说什么能挣大钱，去那边又好玩。
0: 小豪所说的去那边，实际是去境外参与电信诈骗。14岁的少年就这样被人用几顿饭几句承诺推出了国门，直到真的踏出国门，残酷的现实才摆在眼前。小豪先后被送往多个诈骗园区，而所谓的能挣大钱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发送涉诈信息，
1: 经常也被打，因为做不出来东西嘛，他就高压你啊，就是让你不睡觉啊，打你啊，后面跑又跑不掉。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继续来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这一话题。刚刚节目中看到的小豪因为冲动去了境外，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很多未成年人误入歧途甚至违法犯罪，就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为什么在这个年龄段更容易冲动呢？背后有哪些生理和心理的原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关注这个现象。
0: 小豪被人骗到境外从事电信诈骗，事先被许诺的挣大钱没实现，反倒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困了3年多。2025年初，小豪和一同被困的几十人突破封锁逃离园区，被当地警方抓获，经移交后回到国内。因小豪涉嫌诈骗，该案被指定由上海闵行公安侦办，之后移送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官最想弄明白的就是小豪怎么就贸然去了境外。梳理原因后发现，家庭缺位与不良朋辈引诱是小豪走向歧途的原因。小豪父母早年离异，他名义上跟着父亲生活，实际上养育他的是他的爷爷奶奶。在出国前，小豪甚至没有跟家人说他要去哪儿，就说出趟远门。关于整件事的细节，后来小豪也和办案人员说过，
3: 带他去玩，陪他吃啊喝啊，给他做朋友，给他温暖，然后他感觉这些人好像跟他是一起的，哪怕知道过去可能会有犯罪，但是还是愿意相信他们，然后就跟着他们走了。
4: 我家庭也有一把也有推的力量，包括不良的朋辈他们也有拉，这种一推一拉之间，他其实就非常容易滑下深渊。
0: 小豪告诉办案人员，其实他刚到境外就后悔了，也找到了机会和他的父亲联系上并请求帮助，但后来家人没对他施救，这让小豪很失望。和父亲之间要说有什么大的矛盾，小豪也说不出来，但他说一直有隔阂。
1: 你像我爸，我从小到大我叫他爸我都叫不超过10句，因为我小的时候嘛，可能是在他的理念中，他就是能觉得棍棒出孝子，天天就打我，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很抵触他。
0: 像小豪这样童年得不到关爱，等进入了青春期，亲子之间只会筑起厚厚的高墙。专家指出，要形成好的亲子关系，关键在于尽早开展有效沟通。
5: 你给他养成一些比如定期谈心的习惯，聊的时候要正式一些，点杯奶茶然后坐那儿，这一周怎么样，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也要把自己的一些烦恼也要说一说，让孩子来去给他建议，这样的话孩子会感到平等，而且呢他会很信任自己。
0: 发现了小豪父亲监护缺位后，检察官向小豪父亲发送了一份督促监护令，要求他配合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检察官认为，小豪虽然在境外时间较长，但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系初犯从犯。综合评估后，检察院对小豪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考验期9个月。
4: 他的帮教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结交不良朋辈包括涉及犯罪的时间比较长，家庭链接功能比较弱。但是呢，我们又考虑到因为他的一些犯罪还是有一些偶发性，包括他年少无知，那么还是有挽救的可能性的。
0: 针对小豪的社会关护工作也就此展开。早在2004年，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率先构建了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关护体系，联动社会企业共建关护基地，通过行为矫正、法治教育、岗位实训等，帮助迷途少年习得技能回归正轨。历经20余年发展，这套帮教模式成为涉罪未成年人矫治帮教的特色路径。小豪则被安排进了一个关护基地学习保安技能。基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日固定出操、列队、训练等，作息严格。
6: 刚开始是不适应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就是做思想工作、沟通，然后后面也慢慢的也适应了。
0: 在保安基地生活期间，一件意外的事让大家看见了小豪心底的善意。2025年12月的一天，小豪下班回宿舍，在路上看见了一个喝醉的男人站在河边崩溃痛哭，还嚷嚷着说要轻生。小豪和另一个同伴当即上前将男子从河边拽了回来。
1: 他说他创业又失败，老婆也走了，他说不想活了。当时我们就想着我们穿的是保安衣服嘛，那个责任感就上来了，直接也不管了，直接给他拽了，先拽下来再说。
0: 小豪施救后给基地的负责人汇报了这件事，
6: 打电话先告知民警，然后我让他们在就在那个男子周边看着，就是如果他有什么轻生的举动就及时制止，然后等到民警过来带到派出所之后，他们就返回宿舍了。
0: 回宿舍后，小豪并没有说起这个义举。几天后，当社工和小豪谈心时，小豪才说起了这件事。
3: 问他，那你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事情？他说没想那么多，可能觉得我不帮他，那他可能真的跳下去，那一条命就没了。他对生命有了重新的理解。
4: 我觉得可能他真的是出于一种本能，出于一种他自己内心的善意去救了这个人。
0: 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这证明小豪已经有了成长。但心理修复、亲子和解不会一帆风顺。2026年春节假期，小豪告诉办案人员，他很想念爷爷奶奶，想回老家。在征得同意后，小豪返回了老家，但是他和父亲之间多年积攒的心结依旧没能消解，因为回到老家，父子之间的接触多了，潜藏的矛盾反而更容易显现。
4: 然后跟我们抱怨，觉得我受不了爸爸对我的责骂，我怎么感觉在他心目当中永远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就是爸爸可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一方面是爱孩子的，他是想弥补这几年爱的缺位，那然后一方面又在这个教育的管教的手段方面就显得比较简单粗暴。
0: 2026年3月，小豪原本和办案人员约定好了日期返回上海，回到保安基地。但就在返程途中，小豪突然告诉办案人员，说他已经中途下车，不来了。
3: 手机也快没电了，然后就几乎快要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然后问他怎么来了，他就来一句我不想回来了。去找他跟他聊啊，才知道他是因为跟家里发生冲突了。
0: 要知道，附条件不起诉是法律给小豪的珍贵机会，如果通过考验期，案件会做不起诉处理，就不会留下犯罪记录。可如果他此时放弃，案件会重新移送起诉，他将要承担刑事处罚。这些利害关系，检察官此前早已清晰地告知过小豪，但这时他被负面情绪彻底裹挟，全然顾不上了。
4: 你们起诉我吧，又想到一推一拉嘛，我就想，这个时候你不能跟他置气啊。
0: 好在当晚10点，小豪主动联系了办案人员，他说他进行了反思，自己的确有点冲动了，他已经买了第二天最早的车票返回上海。同时，小豪父亲也联系了检察官，说他很担心孩子，希望能一起谈谈。第二天，小豪和他的父亲都出现在了检察院，只是亲子矛盾一时难以化解。没说两句，小豪又和他的父亲吵起来了。
4: 那这个时候，他的本质的诉求是什么？他是觉得我要对抗我的父亲，我要对抗这个管束我的机制，我要去证明我自己。那么如果理解他这个底层的逻辑之后呢，我觉得说那就是从这个方面突破嘛。
0: 检察官认为，过去几个月

0: 小豪在保安基地的表现整体不错，这次风波根源还是他与父亲沟通不畅，他内心积压的负面情绪无处排解，更侧重纪律约束的保安关护基地已经难以疏导小豪的心理状态。检察官想到他们还有一处特色关护基地，33宠物公益服务中心，那么给小豪更换关护基地会不会更合适？
1: 这个基地就是针对于他们本身情绪心理啊有一些小问题的未成年人，通过宠物疗愈的这种方式去降低他的一些防御的功能啊，让他学会去沟通。
0: 检察官马上联系了33宠物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翟江，翟江一口应承下来，因为他相信走偏了的少年能在小动物的陪伴下完成内心的治愈。
2: 不是光是去改造他们，我们要让他心里啊，首先要心里让他得到温暖。
0: 最终小豪走进了33宠物公益服务中心，开始第二次关护。到基地的第二天，小豪就主动做了一件事，他看到基地里有条老年犬身上长了脓疮，喂食一次就要耗费1个小时，小豪不声不响一口一口地喂他。翟江看见了心里很触动，
2: 每个人都有内心都有一个善良，但是善良比恶少了一点，所以说他才会去做恶事。现在他的善良慢慢的慢慢超过恶了，他就会把恶踢掉。
0: 在基地生活了一阵，小豪也袒露了心声，他说过去几年他时常觉得没人真正关心他，但在这里小豪学会了去关心比他更弱小的生命。除了主动照顾老年犬，小豪还积极参加基地组织的陪伴自闭症儿童的公益活动。小豪带着疗愈犬和那些特殊的孩子互动，他写下了一段话，他们的世界安静又孤独，他们每个人会的才艺也很多，走进他们内心，用温暖治愈陪伴。
3: 那我们去说教肯定不如他跟孩子去接触，孩子来一句大哥哥啊，你帮我一下，这种更让他有触动，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这个价值。
1: 在一场场的公益活动中他表现非常好，而且受到很多人的赞赏和肯定，他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看到了自己的闪光点。
0: 2026年4月底小豪迎来了他的19岁生日，经过这一年，小豪褪去了稚气，迎来了成长。
4: 非常的感谢潘姐，也感谢老板和老管家，还有王叔，还有阿姨这些。
0: 检察官特意订了蛋糕，翟江也准备了一桌菜，大家一起给他庆祝。
2: 最终，我是认为他是缺爱、缺关怀，也不是说靠我，这是靠大家的，也包括他自己。
0: 鉴于小豪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检察机关决定将原本9个月的考验期缩短1个月。2026年5月，小豪的考验期正式期满，检察机关依法对小豪做出了不起诉决定。他写下了一封长信交给检察官，有一段话让检察官很感动。曾经，我也是深陷迷途犯下过错的人，更能理解人在低谷时的无助与绝望。伸手救人的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善意的力量，也体会到被人需要。一个被忽视的人学会了善待别人，这就是疗愈的闭环。
1: 你所做的每一个善举都是能够被看见的，我们司法处理不但是有刚性，而且是有温暖的。
0: 小豪如今离开了上海，不过时常和检察官分享他的新生活。他说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六一那天他还捡到了一条流浪狗，蓝眼睛，很漂亮，他给自己的新伙伴取名叫做六一。
5: 他说我现在也想好好工作，好好工作养六一。我觉得就是也成长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能够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是最好的了。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从宇老师，你好，王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例当中的小豪是因为缺少家庭的关爱，然后轻信所谓的大哥，偷渡到境外，参与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您认为哈，就是这类未成年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因为诱惑啊，仅凭冲动就踏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学校家长该做些什么来阻断这种被诱骗的风险？

首先呢，这是青少年阶段的一个特点，青少年他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善，一些高级的认知执行功能，特别是冲动控制能力还在成长当中，而且他的价值判断和自我认同也还没有成型。当他来做出行为决策的时候，他就更容易被一些眼前的因素所影响，比如说当下的情

0: 容易受到不良同伴的拉拢，也就是检察官所说的一推一拉。所以我们要阻断这种被诱骗的风险，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要让孩子在健康的关系当中去体验到自己被认可、被支持和有归属感。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正在被诱骗，我的建议是不要着急去跟他讲道理。我们常常会认为只要把道理讲透了，别人就应该听进去，但实际上大量的干预沟通研究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关系要走在说服前面。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正在交一个不好的朋友，不要一上来就跟他说你不许跟他来往，我们还是可以去先问问他什么地方吸引了你。我们要先理解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他具体在想什么，这样有助于打通一个沟通的渠道，而且后面的说服也会更有针对性。
1: 小众爱好让少年误入歧途，
2: 比较难买的，或者说就是压根是买不到的。
1: 多方联合帮教将他拉回正轨。
3: 奉献不分大小，重新出发不分早晚。
1: 暑期特别策划之司法护航迷途少年，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法律给了小豪第二次机会，他也抓住了。如果说小豪是因为被人诱骗走上歧途，接下来的这个未成年人将他引向歧途的竟然是他自己的爱好。
1: 2025年8月的一个深夜，派出所民警敲开了小林的家门。
2: 晚上来的家里，当时挺紧张，害怕拘留啊或者坐牢之类的。
5: 不知所措，民警到家里把情况说了的，是因为什么原因把他带走，要去配合调查。
1: 原来几天前17岁的小林盗窃了通信基站的电源模块。那么小林为什么要偷这些东西呢？小林从小就迷一些电子配件，还在网上建了个群，群里有100多个天南海北的网友，小林是群主，这些电子发烧友每天都会讨论这些东西。
2: 有时候有一些新奇的玩意儿会发到群里面，跟他们一起看看讨论一下之类的。
1: 2025年3月的一天，小林偶然在路边看到有个通信基站的机房门没锁，他拉开了柜门，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型号，拿回家开始研究。
2: 比较难买的，或者说就是压根是买不到的这种，所以一时冲动就做了这种违法犯罪的事情。
5: 就是觉得家里东西多起来，就放在他自己房间嘛，也问他了，他没说实话嘛，就是说跟别人交换了碗，因为之前他也这样。
1: 这次盗窃行为发生后，公安机关很快找到小林，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小林的父母也批评了他，但那时所有人都没重视。几个月之后，2025年暑假，小林放假回家，又有大量时间研究电子配件，他又动了偷窃的心思。这一次，小林专门骑车前往更远的区域作案。短短几天，小林就实施了多次盗窃。
2: 后面有那个侥幸心理，感觉不会说每次都被发现。
1: 经调查，小林先后8次盗窃基站电源模块，涉案总价值5000多元，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案件被移送到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梳理案情后，发现小林和其他的盗窃犯罪嫌疑人有着明显不同。
6: 第一个呢，就是他的主观恶性上面。他的犯罪动机呢，跟我们普通的这个牟利型盗窃不一样，他其实是出于一个拆解研究的目的，是出于兴趣爱好，而不是说他去为了获利，为了销赃，所以他的主观恶性呢就比较小。第二个呢，是他的行为方式上面，他是在不破坏这个原有设备的运行基础上，窃取他感兴趣的一些配件，他的这个行为方式是有所收敛的。第三呢，就是没有那么高的社会危险性。
1: 综合考虑之后，检察院对小林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检察官发现案件背后暴露出小林父母教育的缺位，于是向小林的父母发出了督促监护令。小林母亲坦言，小林进入青春期后不愿和父母沟通，他也很苦恼，有时多说几句孩子也会很反感，
5: 还是有点太沉浸在自己世界，可能尤其是关于法律法规这一块吧，平时可能在家里讨论的也比较少，因为也没想到孩子却会犯这个事情。但是就是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也是他自己也得到了教训， 我们家长也吸取了一定的教训吧。

0: 开始帮教后，小林首先来到了惠山区专门的关护基地。这个基地针对罪错未成年人精心设置了六大课堂：思政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技能培训、心理课程、家庭教育。在关护基地，让小林印象最深的是一堂特别的课，授课人是一个农民苏大伟。苏大伟坚持30年无偿献血，也是全国最美志愿者。苏大伟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孩子们，人要实现自我价值，要学会融入社会，关心别人。
1: 我跟他们说，就是奉献不分大小，重新出发不分早晚，只要他们能迷途知返，全社会都会给予关心和帮助。
0: 看见坐在前排的小林听得格外认真，苏大伟后来还跟小林单独说了一句话：
1: 你再喜欢也不可以伸手，不是去靠盗窃，而是通过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才是有本事的人。
0: 在基地里，小林还上了无人机课，喜欢技术的小林在这堂课上格外认真。这些特色的课程立足惠山区本地资源，同时精准抓住了孩子们的兴趣点。
2: 在这个技能培训也要更加贴合我们未成年人的一些兴趣爱好，以及结合他们的这个特长个性，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帮教吧。
0: 一周的学习历练让小林完成了心态上的转变。在关护基地进行学习后，针对小林的帮教还有日常一点一滴的指导。社工说，小林的性格相对内向，而且正值青春期，对管教十分反感。小林就跟社工抱怨过这样一件事：
3: 爸爸妈妈问他晚上回不回来吃这件事，他觉得很烦。但是我们就是告诉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回来跟不回来烧的菜是不一样的，你们一直在管控我的感觉。但是我会告诉他，这不是管控，这是家里的规划。
0: 在和小林打交道的过程中，社工发现小林缺乏同理心，所以过去他和父母的沟通也不顺畅。依靠社工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小林才慢慢理解了父母的难处。
3: 他会跟我们抱怨某某某小朋友，他父母给他零花钱有多少多少，就没有上限，随便花那种，还经常请他们吃饭什么的。我们会跟他分析每个父母的能力，我说你要求父母，那父母也要求你呢，父母就说人家能考年级第一，你为什么考不到呢？你相互之间的要求要符合实际。
0: 为了进一步打开小林的眼界，学会换位思考，社工又带他参与帮扶困境儿童的公益实践活动。半年下来，小林的转变很明显。2026年暑假刚开始，小林就告诉了办案人员一个好消息：期末考试他在班级里考了第二名，同时他还主动写了入团申请书。
4: 我想我们给他一次帮教比给他一份有罪判决书，对他的个人成长以及对我们社会的这个长远的发展是更好的一件事。
0: 暑假期间，小林又有了很多时间，这次他和父母进行了充分沟通，说明了自己的兴趣需求。当父母表示小林想买的东西超过了预算后，小林决定利用空余时间在一家奶茶店做兼职。
3: 那么苦那么累，再给他加活他都很认真的，请个假他都要考虑再三，他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还是没有变，但是他的方法变了。
0: 帮教不是否定热爱，而是帮他们找到实现热爱的正确路径。如今小林的考验期已经过半，他说他已经慢慢学会换位思考，敬畏法律，在剩下的考验期里，他还会踏实改正，靠合法方式追求自己的爱好。
5: 王老师，我们看到哈，未成年人小林因为喜爱这个电子配件，但是一时没能克制内心的这个占有欲冲动，也是触犯了刑法。这类青春期的孩子有爱好特别好，但是这个爱好如何正向的去引导啊，避免像小林这样越界呢？
6: 我觉得怎么引导，我们首先其实要改变家长对于爱好的一些看法。如果一个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爱好上持续投入，形成能力，做出作品，积累经验，那这份爱好可能能帮助他未来跳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走出自己的一条成才之路。比如说这个喜欢电子元件，那如果引导的好，是可能发展出电子信息自动化或者精密仪器等领域的专业技能。一个孩子他一旦提

0: 体验到我很擅长，我能做好，这种自我效能感和自信是能够推动其他方面的发展。只有我们认可了，孩子才会积极地来找我们商量，而不是瞒着我们自己去想办法。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当然要给一些具体的支持，比如说帮他一起去找一下正规的渠道，或者说给他一笔合理的预算，还有也可以给他设一个项目，能不能做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来。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再喜欢也不能擅自拿别人的，再想要也要用合法的正当的方式去得到。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我们用3天的时间聚焦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这一话题。节目里我们看到父母、法官、检察官、社工等多方力量向处在困境里的孩子们伸出了援手，帮助他们修复了心理状态，重塑了正确认知，多方合力搭建起了保护屏障，这是全社会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共同心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王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3: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4: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3: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天哪，我才反应过来，你们这是庆祝呢是吗？还是在商量下一步怎么做？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宋晓光过几天应该能保外就医了吧？

宋家赔了我50000块钱，大概这么厚一沓吧，换我女儿25年一条性命，我要了，我不能不要啊，因为我得在滨江过日子做买卖。但是我想问你一句，就你们这么做，心里头良心上过得去吗？

0: 能做的我都做了，我问心无愧。
1: 你问心无愧？那两个卖烧饼的因为打架扒了女人衣服死缓，一个高干子弟糟蹋了那么多女人，5年，为什么呀？你们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呀？啊，因为他没有5万块钱赔人家吗？还是你们他妈势利眼儿，只敢欺负老百姓，见人下菜碟儿？
2: 乔总啊，您话不能乱说啊，法律是有原则的，法庭是有判断的，不是说你要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1: 我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我想判宋小光无期，判他死刑，可以吗？哎，你这同志说的好啊，特别好，原则判断。那我问问你，你的原则是什么？你是怎么判断的啊？你是用你手中的法律去判断贼好惹贼不好惹是吧？
3: 够了吧？可以了吧？他一直在忍让，
4: 你别得寸进尺。
3: 我是于高远多年的同学，我也是他的同事，我了解他的为人，我也知道他在这个案子上他都做了些什么，他有很多苦衷，他已经尽力了，他对得起他审判员的身份以及他作为一个法律人的操守。你女儿的遭遇我们都很难过，我理解您的心情，
4: 但这并不能作为您恶意猜测他随意羞辱他的理由。
3: 为了你女儿，

0: 让这个事情过去，让我们都向前看，可以吗？
1: 你们接着庆祝吧。

0: 什么电话打这么长时间？爸之前有一个战友，现在在司法部工作，刚刚给他打了个电话，聊了聊你的事儿。
1: 怎么说？
0: 他说最高法那边的确对你特别有兴趣，但是宋晓光那个案子，那个乔总到处投诉你，判案留有余地，所以群众基础不好，可能会有影响。
1: 应该没事儿，过两天给最高法的师兄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0: 你不是有两个老师是法学界的泰斗吗？要不你请他们帮你解释解释。
1: 他们要愿意帮我，当时就不会被分到这儿了。学了吗？今天？再去看我，晚上注意吃。

0: 哎呀，
1: 这是多久没见面了？
2: 快一辈

0: 环境是差了点，你将就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可别把我给踹起来啊。
1: 那就你睡里边，我睡外边呗。
0: 那我也舍不得呀，万一你掉下去了。
1: 啥意思？你要踹我呀？李慧啊，哎，这是什么？
2: 别，
0: 这是
2: 别，
0: 这是什么？
2: 别，
1: 我看看。
0: 哎呀，
1: 你给我看看。
0: 啊，好了，哎呀，
2: 别。
1: 你怎么回事？从毕业之后再也不跟我联系，也不跟大家联系，还整这出？
0: 哎，没什么意思。
1: 什么时候写的？
0: 4年前写的，你刚到滨江的时候。
1: 那你写了什么？为什么不寄给我呀？
0: 我就是觉得我写什么都不对，我就没寄出去。事情都过去了，咱们就不看了吧。
1: 是因为于高远，对吧？我知道你喜欢他。你打住啊，这又不是你的错，你也不能因为你喜欢他或者是我喜欢过他而感到内疚，你还这么惩罚自己。不是说他不值得，而是不管是换成谁都不值得我们这么想这么做。
0: 你不会以为我来这是因为他吧？不是，是我自己想来。
1: 来这儿吗？
0: 我觉得我在这儿很平静，也能看到自己的进步。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感觉到这么放松、这么自由过。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跟这个世界和解了。我没有骗你。
1: 好吧。
0: 别看了。
3: 这儿的环境啊，的确是枯燥，但工作可不简单。咱们是有4个监区，一共有1208名犯人，啊，但刑期加起来2万多年。
4: 哎呦我天！哎呀，哎，马涛，哎，
3: 你别，你坐下，你坐下，你客人，让我来吧。
4: 李慧她在这边适应吗？
3: 哎呦，她可厉害了。哎，她能记住每个犯人的名字、编号、长相、入狱罪名和刑期，还得和犯人谈话，了解犯人的诉求，审核犯人的假释啊、减刑啊，那还得监督监狱的管教工作，连厕所的卫生、食堂的伙食，她都能照看到。
5: 那你说吧，
3: 厉害不厉害？
0: 你没回去看看你妈呀？
6: 哎呀，我才不回去呢！一见面就挑剔我这挑剔我那的，我觉得在她眼里我一点优点都没有，全都是需要开刀的病灶，根本就不是她的亲人，我是她病人。
0: 你说什么呢？
6: 真的、哦，
0: 今天是我这么多年最开心的一天。
6: 那肯定是因为有我在，所以才开心。
0: 对，是你让陈一中陪你来看我的？
6: 我才没有啊！
0: 哦。那是他自己想要来陪你的，那你知道为啥想？是不是因为喜欢你？他喜欢你这么久了，你一点反应都不给人家。
6: 好困呢，
0: 你是不应该提呀，那是早晚的事儿呀。
6: 那就早晚的事，
0: 没有这回事。我把话放这儿，就是早晚的事。
7: 郭叔，哎，郭叔，快出来，出事了！张检察官，张检察官，快
2: 出来，出事了，出事了，快出来，快出来，郭叔。
5: 哎，郭叔，
7: 出什么事了？
5: 有个犯人要自残，非要跟张检察官直接对话，人不行。
7: 谁啊？
8: 周大柱吧，为了写刑的事。
5: 对，就是他。您二位赶紧吧。
7: 走走走，我去一下。哎哎哎，
8: 我去处理一下，你先睡。陈正，帮我照顾好他。
6: 你有没有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4: 是，感觉那个劲儿变了。
6: 陈一正，谢谢你陪我来这儿。
4: 你快进去吧，太冷了。有事你敲墙，我就住这儿。
6: 好。

0: 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看看你是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忍下来的。但来了之后，我才发现幼稚的是我自己。你真的变化挺大的，一众也说，感觉你身上那股劲儿都不一样。
1: 哪有那么夸张啊？
0: 说实话啊，我刚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也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想北京，想学校，想你。后来有一天，我师父把我带到这儿来，我一下就被治愈了。之后呢，也有不开心的事儿，我就自己到这儿来，瞬间就觉得心里平静了一下，也挺神奇。
2: 我能体会到，但我就是有点担心。
3: 担心什么？
4: 你会不会就这样把自己越过越毒了呀？
3: 我在这里是为了成为自己，又不是丢失自己。等我的内心足够稳定，再回到人群中，就可以从容的应对一切了。最有力量的职务不都生长在孤独的旷野里吗？对吗？
4: 你说，可是这个法律它都是人定的，
3: 那也是人执行的，那法律它就十全十美啊，
4: 那人就不能出错啊。
3: 您这是想？ 安慰我呀？我安慰你？谁安慰我呀？嘿，我在这儿待了这20多年了，哎呀，收到过近100份的申诉，真正犯案成功的，你才有几个？
4: 多少？
3: 零。哎呀，这些年呀，这过眼了成百上千的犯人。
4: 绝大多数都是罪有。

0: 赢的，但肯定也有被冤枉的。我有时候也恨自己没能力帮他们申诉成功。
1: 顾叔啊，您可别这么想啊，像您这样任劳任怨的基层干部，那才是咱们中国法治的脊梁。
0: 哎，我可不是什么脊梁，你比我强。
2: 你不想做检察官了，你还可以下海做买卖去。
1: 哎呦，我做什么买卖呀？我一点都不会。我就是想啊，去研究研究法学，从这个理论层面给咱们中国法治做点贡献。别的我真不行。
0: 哎，一柱，你要是不做检察官，你可以当理论家去啊。
1: 啥？
0: 理论家，从原道上把这个法律建设的好一点啊，让冤案从根上搅的少一点，让这不甘心彻底的死心。
2: 那也值，我也高兴。
1: 我说啊，我明白你心里的苦。
0: 一中啊，你记着，只要血气在，别的都好说。
1: 我记着。
0: 我就知道你是有理想的。你长得也像。
3: 人家老毕年资和你一样，怎么人家就没理想？哎，人走茶凉，平时你那些个好兄弟有几个上门来看你一下呢？

0: 你爸宁愿当光杆司令，也不愿意当老百姓，这拿我撒气呢。哎，哎，小鱼不用换鞋，来来来来，坐下。啊，老方，脾气稍微收一收，对身体不好。
1: 别提他胡说八道，
0: 爸爸的心态好得很，明天就去找老黄他们打门球。
1: 给您带着点姜参、泡水喝补气。
2: 小鱼啊，我不需要什么营养品，我想要个外孙子。这任务什么时候完成？
1: 爸，你这么突然，没头没尾的。爸，我想着还是先以事业为重，孩子的事情过两年再说，这也是好好的意思，是吧？

0: 走。
1: 你什么时候和我商量了？
0: 什么？我什么时候跟你商量了？咱不说好了，孩子的事情之后再说吗？
1: 你现在也看到了，我爸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他身边离不开人。
0: 那什么意思？现在之前做的所有准备不管了，不考了？
1: 你心里怎么只有你自己呢？
0: 什么叫我的心里只有我自己啊？
2: 啊，岁数大了，那我们只听他的，什么事也不干了。
1: 我爸退休了，你现在觉得他没有价值了是不是？我这个踏板没有用了，生个小孩只有累赘了，再弄不好是个残废的话，你就更委屈了。
0: 放开后你在说什么？啊，我说的这些话有这个意思吗？
1: 你刚刚在里面，你没有这个意思吗？
0: 我说的是暂时不要，不是之后不要，对吧？
1: 于高远，北京比这个家重要是吧？
0: 不巧，回家。

0: 这朝这边应该是怎么放的？
1: 郭叔，
0: 哎，
2: 郭叔啊，
3: 来车来了，
1: 还给你打一招呼。
4: 我不让他们来打招呼，非要过来要看您一眼。
5: 啊，就是嫌离我们进门麻烦。
6: 我就是嫌离你麻烦。
5: 哎，这又麻烦你了。嘿，
0: 行了
3: 行了，丫头，
0: 不是你们俩一来呀、啊，这例会、啊、整个人都活泼了一圈啊，多好啊！看着都高兴、啊。

0: 一路平安呗。
1: 啊，
0: 欢迎你们能再来
1: 啊，
0: 到时候例会他不见得在，我是肯定在。
2: 好，郭叔，这两天还得谢谢您。
0: 咋？
2: 我在这儿这两天，比我跟外边那一年的收获都多。
0: 是吗？
2: 对。
3: 下一个节目，
0: 我怎么听着像挤兑我呢？
4: 他不敢，他不敢，他也不会啊，郭叔。他这个人呢，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说话。
0: 哎呀。
2: 医生，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杜小慧之间必有一个是凶手？
5: 去吧，举报我，万一我跑了呢？
2: 下午2点的票。郭叔，这是啥呀？
1: 啊，
0: 这是今年年初上级领导看我们这生活太枯燥，就特意配了一台录像机。哎，这个袋子可不便宜，这都看不起。
2: 不是，我说这里边放的是，
0: 这是今年春节监区联欢会他们拍的录像带，这不是翻录好了，刚给我拿过来。
4: 哎，你干嘛呀？
2: 那这里边人都是咱们这儿的犯人吗？
0: 怎么的，一壮？
6: 你看看，认识吗？认识吗？
4: 这好像是徐昭啊。

0: 好像不叫徐昭，叫徐朝阳，是不是李辉？
1: 是，编号10093，大前年来的，杀人未遂，判了死缓。
2: 杀人未遂，杀他老婆，
1: 他自己搞婚外情，把他老婆推下楼，结果人没死，成了植物人。
3: 那他，那个人是他学生吗？
2: 是，
1: 他老婆曾经也是他的学生。
3: 他在哪儿犯的案？
1: 南昌中院判的，应该是在南昌。
3: 他是一直在南昌吗？他之前也没有待过其他地方啊。然后他有其他的曾用名吗？一直叫徐朝阳？不是，那个公安和检察院调查的时候有没有提起他？他之前生活在哪儿？做什么工作？都知道吗？
2: 一中，咱该走了，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郭叔，
1: 师傅送他们。
0: 去。
1: 咱们路上说。
2: 对，走吧，走，
1: 是路上说。
2: 走。
4: 你到了，跟我说一声。
1: 一中，谢谢你陪英姐来看我。
5: 看我就别客气了。
1: 英杰那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孩，你知道吧？哎，
2: 行，我上车了，
5: 我知道，
1: 心里有点数。
5: 嗯，
1: 还有那个徐朝阳的事情，
3: 那个人也许是我看错了，不去多想了。老张早就说我这心魔太重，
1: 我会继续核查的。
3: 你要是真要核查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之前的居住地，包括他的曾用名，之前干什么的，血型，这一系列都得核查。
1: 我觉得你不可能安心做一个学者。
3: 说多了。
6: 走吧，一会儿天黑了。
3: 哎，谢谢。
6: 走。
1: 怎么了？还不好意思。
2: 李辉，
1: 嗯，
2: 我知道你在这里内心很平静，很自由，但是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有这个预感。
1: 那咱们就随缘呗。安全。

0: 还回滨江吗？
1: 我想考周老师的研究生。
0: 周老师让你回来的？
1: 不是，我自己要回来的。
0: 哦，挺好。快吃。
2: 李忠啊，上次你说的那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
1: 改判死缓了。
2: 其实我在想啊，说不定这个案子啊，对我们俩的关系，还有你的未来，它也是一个缓刑，啊。作为检察官，你已经死了，啊，作为一个法律人，你可能正在获得重生。加油！

0: 谁？
1: 啊，我。
0: 谁呀？
1: 小花，我是你闺女是小花啊。
0: 你爱吃的面，来，快吃。咋弄这个样子呀？你咋，咋也不给家里来个信儿，都以为你死了。
1: 比孩子还不如死了呢。我中间逃过，抓住就是一顿打，用铁链把我锁起来，拴在那个羊圈里。我还给你写信呢。
0: 慢，
1: 我这都是生到第三个娃，他们才看我松快点，要不然跑不了。我的闺女，你这啥命啊？太苦了。爸，你给我收拾点衣裳，要是有钱再给我点，我天亮就得走。
2: 干啥呀？
1: 我得跑呀。要是那两兄弟追过来怎么办？

0: 买我花了7000块。对了，钱星良呢？他是不是以为我跑了，没有再来找咱家讨回彩礼钱吧？你给了？你给了多少呀？
1: 判了死刑，进监狱了。我和你姐都以为你让他给杀了。他被判刑的时候，我们让他赔偿，他不赔。 咱村就派了几个人过去，把他家给砸了，把那有用的东西都抢到咱家来了。最后他家赔了咱1300块钱，说是啥丧葬费。

0: 说清楚啊，说清楚你就得把那东西给人家还回去，那咱家拿啥给人家还呀？
1: 到底是一条人命啊，钱新良他再不是个东西，也不能让他因为我蹲一辈子监狱啊。
0: 反正人不是咱抓的，也不是咱判的，是公家说是他杀的，对吧？
1: 是，
0: 那就跟咱没关系，没关系。

0: 监局长，我有急事要向他汇报。书记，
1: 书记，
0: 通报个情况啊。贺局长，你说吧。今天上午，高新区派出所接到一位群众的报案，是位女性，31岁。 自称叫余三花，对，就是被分尸的那个余三花。他说，当年他离开钱兴良回家的路上，在公交车站被人贩的灌药劫持，随后卖到山区里的农村，给两兄弟当媳妇儿，还生了三个孩子。前几天钻了个空子跑回来了。目前我们既没有验明他的身份。
2: 也没有验证他的说法。如果验明了他的身份，那么他的说法也就不重要了，对吧？
0: 对呀，这就等于是说，余三花没死，钱兴良也就没杀他。那什么时候能够验明身份呢？目前他说的和我们掌握的都对得上。
3: 市里已经让公安局去保护他了，验 DNA， 这个100%错不了了。另外，当年的那具女尸。
2: 重新立案侦查，立刻。出血干嘛呀？
1: 别担心，我们就是想确认一下你的真实身份。我就是余三花啊，
2: 还能是假的？
1: 我有些问题还要和你核实，请你如实回答我。钱兴良，是你丈夫吗？是。 8年前，1988年的8月11号到12号左右，你在哪里，在干什么？
0: 如果他真的是活着的余三花，我们怎么办？
3: 贺局。

0: 如果他真的是余三花，那就证明当年这个案子我们办错了。既然办错了，就应该认错、道歉、赔偿、追责。
1: 徐检，
2: 先走程序，再审钱兴良案。从法律上认定钱兴良是无罪的，这是一个错案。然后，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承担。
1: 邱院长，
3: 哎，书记。当时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江院长还没有退休，我还没有调过来。不过既然这个案子是我们法院判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推卸责任，相关人员该办就办，不姑息。
1: 杀人犯判了死缓，结果死者坐着拖拉机自个儿找上门来了，这不是个笑话吗？公检法三道防线失守啊，同志们，这对我们的公信力，对党的形象造成多大的破坏啊！那当初口供怎么做到那么严丝合缝的？
0: 我们的审讯可能确实有不规范的地方。
1: 马上确认余三花的身份，这回绝不能再搞错了。还有，钱兴良在哪个监狱服刑呢？马上联系监狱，改善他的关押条件。
4: 嗯，谢谢。
5: 谁给你判推生命活动？

0: 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
0: 吴三花。
1: 吴三花怎么了？
0: 他回家了，他没死。
1: 吴三花没死。
0: 出去，出去，出。
1: 死的不是于三花，河里那具尸体是谁呢？
0: 管他是谁呢，反正不是于三花。现在想想咱俩怎么办吧。
1: 怎么办？
0: 立即给程新良平反呀。
1: 有点事儿。

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我真的不能担这个责任，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呀！你帮帮我好吗？
2: 你能把自己摘干净就不错，你

0: 还保没方呢。
1: 星灵，您那可是彻头彻尾的冤案，8年大牢，白蹲。
2: 那怎么办啊？
3: 今天怎么这么多武警啊？
4: 从南方转过来的。
5: 所有人下车！我是冤枉的，
6: 下来杀人！
7: 你才！
8: 我是冤枉的。
9: 老实点！
10: 你要是再这么激动，我只能把你送回监舍。
11: 你是要被送回去，还是要跟我们好好谈？
12: 起来吧。

0: 两名境外的毒贩。
1: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3: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4: 也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5: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6: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7: 老谭，
8: 不要我，
0: 来吧，放手一搏。
9: 狙击手李多威，
10: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死的不是余三花，河里那具尸体是谁呢？管他是谁呢，反正不是余三花。现在想想，咱俩怎么办吧？
1: 怎么办？立即给钱新良平反呀！有点事儿。不是，人家白做了8年牢，幸亏当时没有立即执行，要不然的话。
0: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还万幸呢。那咱俩怎么办啊？这件事情是要有人负责任的，轻了咱俩就是处分，重了咱俩就别干了。哎呀，我被各种冤动蹉跎了30多年，好不容易当回了法官，一直拿不到重要的案子，好不容易拿了一个案子，还倒了这么大的霉。
2: 李老师，当初咱们要是再坚持下就好。这
0: 不是废话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承认，当初你是坚持终止审理、退卷的，可是我也如实的向审委会汇报了呀。最后是审委会最终决定判的死刑，又按照他们的意思，钱兴良早就枪毙了。
2: 现在查出来不对，有问题，搞错了，让咱俩当替罪羊，你觉得这公平吗？
0: 你先别着急，我觉得咱们先别想这么多了。院里的处理决定下来怎么还得有一阵呢，对吧？小心，你能不能找于厅长？他是你的同学。 肯定会帮你的，帮你就是帮我，我真的不能担这个责任，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呀。小夏，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好吗？

0: 以前都是我不对，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帮帮王好吗？小雪，谢谢球员信任，我一定把事情做好，您放心。
1: 没问题，球员，我手头还有些工作，我之后给您回复。哎，好，再见。进来。没来过办公室是吧？嗯。夏法官太忙，也没机会邀请。
2: 余厅长，有件事想向您汇报一下。
1: 余厅长，余厅长，您埋汰谁呢？啊？我跟你说，夏同志，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当上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你就没有机会直呼我大名了。
2: 请，于高远。
1: 哎，请说。
2: 余三花还活着的事，您应该。

0: 所以你刚刚在食堂跟我说让我推给省委会，就是这个意思呗？
1: 我怕他们直接找你，没有机会做工作。刚才戚院长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情交给我来处理，那就好办了。我记得很清楚，你当时是力主终止审理、退选普通侦查的，对吧？那就没问题。就算追全院的责也追不到你，还应该肯定你。
2: 不是，我不是为自己来的。再说我也不能说是没有责任。如果我当时态度再坚决一点，坚持到底的话，可能结果就不是这样的了。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说清楚，我和梅法官是要负责任，但只能负该负的责任。咱院审委会建议死刑，省高院复核死缓，大家都是有责任的。
1: 你为什么死乞白赖的，非得跟梅芳并列呢？
2: 你当时提
1: 出的退卷重审是记录在案的，是梅芳判的死刑。
2: 他只是宣读了审委会的决定。
1: 这个问题现在很大，三场会议开过了，公检法都要动，你能把自己宅干净就不错，你还保梅芳呢？你听我的，不要轻举妄动。

0: 紧点就行了，是不是？
1: 报告政府，钱玉良到，
0: 请进吧。
2: 钱玉良，请坐吧。
1: 政府，我蹲着就行。
0: 钱玉良，来，让你坐你就坐吧。哎，
2: 钱玉良，今天提审你是有一些情况想问一问你，你要如实回答。
1: 是啊，政府。
2: 当年你的案子，你为什么做了有罪不说？
1: 什么？
0: 也就是说，你是如何承认你杀了于三花的？
1: 报告政府，我认罪，我伏法，我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2: 走走走！我命令你坐下。当年你是如何做的有罪供述？你和我们说一说，如实说。
1: 陈福，我已经认罪了，我一直老实改造。我今年积了80多分了，如果积到100分，我有可能减三个月了。

0: 千千良，人不是你杀的，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杀的呀？我们希望了解事实真相。
1: 在第二部分里，我们已经充分论证了疑罪从无精神在司法实践当中的必然性。当一个案件的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并且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时候，利益应该归于被告人。司法机关呢，应该依据疑罪从无精神。
2: 廖少，不是你们厉害，咱谈论死刑问题吗？有一点的案件，
3: 他自己的想法有了些变化，觉得死刑这个问题有点太不宏大，推动疑罪从重，
2: 是当前环境下的源头。
3: 或者一地的判决，生怕放过一个坏人。当然，我们搜集到大量的冤案，也就是这么造成的。
2: 你这个论文中提到的几起疑罪从有的案例啊，我注意到了，就是发生的时间都比较早。
3: 是的，这些案件呢，基本上都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2: 既然你选取的这些案例啊，都发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么你就应该对它的成因啊、必要性，有更充分的论述。
3: 有这方面的必要吧？当然有这个必要。中国为什么在本世纪八十年代有几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啊？这是有其深刻现实和社会原因的。你像这个改革开放初期啊，你站在社会管理的角度，这样做它确实快速地稳定了社会治安，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呢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 但是如今，这些政策的历史使命呢，已经完成了。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我呢，当然同意你的观点，对实施了十多年的法律做进一步的完善，此其实也。
4: 哎，庆祝一下！哎呀，你说多快啊！一晃博士都毕业了。
5: 对，
6: 来来来，快坐吧。
5: 对对，那老站，坐坐坐坐，
4: 你快坐下。哎，
6: 李正啊，你这博士也拿着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4: 我已经分到社科院了，在法律研究所，
6: 然后我也拿了这个律师证书，
4: 我想后面有机会的话，跟着袁一芳律师去做做兼职律师。
6: 哎，庆祝一下！您要去当律师啊？
4: 不是程建记啊，怎么你教出来的学生一个二个的都不务正业啊？开始是那个陆泽明，现在你又拉上他，是吗？
6: 老周，你看你这个话吧，我又不爱听。
4: 不是你爱听不爱听，做律师怎么就不务正业了？
6: 做律师需要博士吗？您数数全国上下有几个法学博士？你应该让他去做更重要的工作。
4: 现在全国人大对七九年的刑法和刑诉法实施大修，正好我呢，
6: 还有这个老东西，都在这个修法小组工作，跟我们去修法去啊！不要当成律师，啊！
4: 如果对法律的现状没有一个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就没有资格参与修法。
6: 这修法的过程就是一个了解的过程。
4: 我是这么认为啊，
6: 他现在去做兼职律师，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了解的过程。
4: 那修法也一样啊，
6: 一样。
4: 二位老师，辅助的工作我都可以做。
6: 哎，
4: 二位老师有需要，随时招我，我就回来。

0: 庆祝一下，庆祝一下。
1: 谁给你庆祝的？来，咱们庆祝一下。
0: 你说。
2: 你这次没去看看周老师啊？他一直念叨你。
3: 你没去，不敢去。我爸师母又不放我走。工作人员，本来就是开完会就要回去的，已经耽误一天了。
2: 请工作人员坐好。咱上回见得有五六年了吧？
3: 嗯。
2: 哎呀，咱们这几个人呢，越走越远。
3: 是我，越走越远。你跟他们呢，都不常见吗？
2: 老陆经常见，于高远跟夏英杰，我见的也少。
3: 你跟英杰也不常见。
2: 我俩上次见得两年多了吧。
3: 他还是一个人啊？
2: 不知道，希望是吧。
3: 哼，你看吧，真实想法都暴露了。我觉得你就是活该。我可提醒你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你一直这么不主动的话，没有人会站在原地等你的。你别太自私了，主动一下，男孩子嘛。
2: 你说我有没有可能去跟徐朝阳见一面？
3: 你明知道没可能，怎么还问啊？
2: 这次要不是你督促他们，谁知道这个徐朝阳就是当年的徐昭？
3: 他是我见过心理素质最好的犯人，情绪稳定，逻辑严密，守口如瓶。
4: 薛春燕的案子过去很多年了，徐昭跟案子是否有关，还要继续调查。
2: 这人他不是第一次跟学生发生关系了，而且你也说了，他能杀害自己的爱人，还能那么冷静，那么稳定，很可能不是第一次作案。你读过犯罪心理学，你知道这种
3: 犯。不是心理学，它不是证据。医生，我挺理解你的心情的，但杜小辉已经被执行了十几年了，你也是系统里出来的，你知道这事儿有多难。
5: 旅客同志们，去往灵山方向的427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
2: 走吧。
3: 记得给英杰打个电话，见不到面，听听声音也是好的呀。
5: 经由地下通道，
3: 给我，
6: 我送你，没事，我来。

0: 从南方转过来的，都是无期以上。
1: 所有人下车，有思想准备啊！这些犯人的工作最难做。快，同学们，
2: 从南方忽然转到这儿来，环境都差太大。这人呐，他有时候一感到绝望，他不知道会做出什么呢。
3: 快点，快点，快点，赶紧的，都判好。
2: 那个人。 好像有膝关节病，回头得找医生给他看看。我拍好，快快快快！
1: 给你才下来，
4: 下去。
1: 我是冤枉的，
4: 下来，
5: 我是冤枉的，
4: 下来，
5: 下去。
4: 哎，
6: 我不下，我不下，
4: 我是冤枉的，下来。
5: 就这批得这样的人多不多？
4: 给你才，
5: 目前就这一个。
4: 哎，下来。
6: 遇着这样的，麻烦在后边呢。松开，
7: 不下，
6: 知道？下跟冤枉的，我是冤枉的，
7: 老实点！
6: 我没杀人，你给我老实点！你我是冤枉的，别走！我是冤枉的，别走！我是冤枉的，我要没杀人，我没杀人，我他妈是冤枉的！
4: 刚才喊冤的那个叫严继才，一进来就这么闹腾，这种表现我还真是头一回见。这样的我倒是见过。哎呀，这样的人啊，他真是，他打心眼里他不认为是他自己干的，他倒没骗人，他耳朵里啊，他有一个小人儿，这小人跟他说，不是你杀的，你没杀人。 你是被冤枉的，为什么？因为要没给这个小人安慰他，他要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没有人性的杀人犯，他就活不下去了。来，喝点水。谢谢师傅。烫。嗯。刘辉。啊。你还年轻，咱没必要。 也不值得把一生都压在这些人和这些事儿上。走吧，大好的人生在等着你呢！啊，什么意思呀？院里来了好几次电话了，说要调你回去，说你在这大材小用。这倒也是啊，你现在都博士了。再说了。 哪有一个女同志在这一待待八年的？该回去了。你不还在这待了20多年吗？你跟我比啊，我是无期，我离开这我能去哪儿啊？那你都30多了，不想成家了，不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呀？没想过，我不走。 我跟院里说了，说你同意回去，这几天就回。
2: 你凭什么帮我做决定啊？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4: 我商量过多少回了？你听我的吗？这次我还就替你做这个主子，你爱怎么讲怎么讲。
2: 你做主没用，不走。

0: 真不是我杀的，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杀过人。
1: 那再吃一
2: 口。奶奶做好吃的了。
1: 奶，吃奶，回来了。
3: 姜不要，真辣的阿姨。
1: 好吃哎，辣
3: 辣了吧？
1: 不辣不香哎，好安逸的。
3: 对不对？
1: 我们打小都是吃辣长大的，咋个了？你不是吗？我跟你说，我要是离开海椒，我愣是连锅都铲不转。
3: 妈妈小胃照不错。
1: 女娃子娇气，要是男娃我早带回老家养了，还在这儿受你的干气。
3: 那你哪个意思呢？最开始我讲不生，你非要生，现在生出来了你又不安逸了说。
1: 我为哪个？我还不是为了你们老余家的脸面。哎，你告诉我，哪个叫你到别个屋头去当三门女婿了？你怪哪个？
3: 你自己听一下你讲的啥子话嘛。把摆个出去。
1: 你莫走，我跟你说啊，这你看好好那个身体是那个样子的。哎，二胎的名额不能浪费了，你搞快点，二会生个男娃儿。爹娘呢？
3: 跟我妈睡了。
4: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他现在应该自己睡了。
5: 今天下午那个女人又来我单位闹了，还带了律师来的。
6: 说你爸这人找的，离休就离婚，那是军产能随便给的吗？
5: 我找的好。单身的时候我爸还有个小楼住，嫁了人就只能去干休所了。
3: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呢？是我逼的吗？

0: 他要去干休所是因为哥们儿在那打门球聊天方便，我妈在这洗衣服做饭带孩子，我从外边找个保姆，你同意吗？
1: 你回头你把那律师的名字告诉我。
2: 干嘛？你是刑庭，人家是民事律师。
1: 滨江的律师想装看不到我，不容易。
2: 好的，于大庭长，什么时候上调北京进最高法？
3: 别那个，不开题那个。最近学的怎么样？
2: 就这样。
3: 我们来今天就跟我提那事儿了。

0: 啥事儿？
1: 我自己也仔细想过，点点现在还小，生个弟弟或者妹妹，两人一块长大也挺好的。
0: 于考远，我是个人，我不是执行你想法的工具。你要去北京，我考研究生，你现在要二胎，我就得为你们老于家传宗接代，直到生出来是男孩为止。我们是家人，你考虑过我吗？我想什么，我希望什么，我喜欢什么，你问过我吗？
2: 现在不是从点点的角度出发吗？你提什么传宗接代呢？
0: 你自己心里清楚。

0: 郭叔，
1: 哎，
0: 例会也在。哎呀，我有救了。
2: 这怎么了？这满脑门的官司啊，这
3: 就那个严继才啊，他都快把我给整抑郁了，太顽固，油盐不进。你说他到这儿下车就关禁闭，放出来就脑袋撞墙，跟疯了一样。这才来几天呀、啊，都关三回禁闭了，就在那儿一直喊他自己冤。
2: 不是，
3: 我是一点辙没有了。
2: 你感觉呢？他冤不冤呀、啊，
3: 郭叔？
2: 哎，
3: 您都在这儿干20多年了，见过一个真冤的吗？谁进来不喊个冤呀、啊？
0: 谢谢，郭叔。你们就和他谈谈。你告诉他，检察官已经知道他的事儿了，把他安抚一下，让他接受现实，安心改造。你这是等过上2个月，适应了，心死了，就不折腾了。
2: 行，我一会儿过去。
0: 例会一块儿去啊。他比你有说服力。
2: 例会可去不了，他要回城里。
0: 啊，真调回去啊？那我们这接下来的工作更不好做了。
4: 我一会儿准去。

0: 孙主任让我们告诉您一声，这个犯人特别危险。
1: 严应才，是吧？啊，我和张检察官是朱检检察官，专门接受犯人申诉。在谈话期间，你能遵守监规吗？
2: 你们是啥？
0: 我叫郭达杰，他叫张立慧，我们来是专门听你申诉的。
1: 我冤枉他！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严才，
0: 法律对你已经足够宽大，你40岁吧，已经服刑5年了。如果你认罪伏法，好好改造，你再有几年，你就可以改有期啊，十几二十年之后。

0: 你就可以出去了。那时候你还不到60岁，人生还有一半呢。你现在这么抗拒，
1: 我是被冤枉的，我是被冤枉的。而且我知道真凶是谁。
0: 是吗？
1: 这真凶叫贾鹏，跟我一样，也在南路开出租车。
2: 你是南路人？
1: 啊，这个真凶贾鹏，他是在我被抓之后一年被抓的。我是在之前监狱的杂志上看到他那篇报道的。他的作案手法跟我的这个一模一样。
0: 那你是说，你看了一篇杂志就把案子给破了？
1: 那只要看看我的案卷，你再看看那篇报道，那是个人就明白，那不是我干的。
2: 那那篇报道呢？
1: 我偷偷撕下来，一直带在身边，现在就在监号里，你可以叫人去取。
2: 那你的口供是怎么回事？
1: 他们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2: 严奇才，我们现在可以忘记案卷，也不看报道，你自己把案子好好说清楚，照实说。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钱新良无罪，当庭释放。闭庭。

0: 姐，妈呢？
1: 妈。

0: 钱行亮同志，当初是我们没有把好最后一道关，让你蒙受了冤屈，失去了人身自由。我代表法院向您正式道歉，对不起。
1: 是我们当年首先办了错案，我们错了，我们正式向您道歉。
2: 我代表滨江市检察院向您道歉。
3: 谢谢政府，哎，谢谢政府，谢谢政府。
4: 钱行亮你好，我是你案子的审判员，我叫夏英杰，我仅代表我个人向你表示诚挚的歉意，让你被冤枉，对不起，非常对不起。
3: 谢谢政府，谢谢政府，谢谢政府。

0: 新娘挥手。
1: 哎呀，新娘回来了，她是新来的。
2: 新娘，我代表全村欢迎你回家，总算是成年得雪，还了你清白，可喜可贺。
3: 这好了，辛苦你了。
0: 你快回

0: 怎么走的？
1: 咱妈是急火攻心，受不了人言，哭瞎了两眼。咱妈是恨死的。
2: 星良，星良，你是谭鑫，你一审时的辩护律师，忘了？谭律师，
3: 当时要不是我告诉你听审时候怎么说，他们能判你死缓吗？
2: 我记起来了，刚出来吧？
4: 需要钱啊？
3: 不可以，村里说了会给补助，
2: 补助。
4: 就那点补助就把你打发了，你那可是彻头彻尾的冤案，8年大牢，白蹲。那怎么办啊，
5: 院长？我个人意见不成熟啊，您判断判断。
4: 我觉得这个事情说不定会变成一件好事儿。您看，咱抛开岗位责任不谈。 在这个事情上，您是一丝一毫责任都没有了，这是事实嘛，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这其一。其二呢，在案件一审的时候，我们院的助理审判员夏英杰是发现了案情的疑点，并提出了异议，甚至是建议退卷补充侦查的。这说明我们院的年轻干部是具备专业过硬、态度认真、嗅觉敏锐的优秀素质的。所以在这个结果眼上。
5: 我觉得夏英杰不但不应该被处理，应该表扬。就是积极面吧，对吧？继续。第三啊，咱刚才说邱院，您在这个事情上是没有任何事实责任的，对吧？
4: 是。
5: 但是如果您作为现任院长，我只是提个意见，您斟酌。您作为现任院长，主动揽责，不仅保全了有实际责任的江前院长，让大伙看到我们对老干部的关心呵护。 更让大家看到了我们现有领导班子对待棘手问题的态度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您这一个动作，威望也树立起来了，这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4: 可是处分要是真的下来，
5: 我猜啊，秋元，不能说是100%。我们主动担责，顾全大局，这个在态度上肯定是没有问题。领导也不是睁眼瞎，对不对？
4: 我觉得不会跟他们较真。如果当真是处理咱们了，心寒了，你说这以后还怎么办事儿？
5: 你刚说咱们，秋燕，我是现任刑庭庭长，出任何问题我一定跟你一起担责。
4: 那你的意思是，
5: 处理当时合议庭的主审法官，表彰助理审判员，您和我主动担责，请求上级处罚。

0: 小远呐、啊，
1: 哎，
0: 年纪轻，学历高，思路活，这可是你的优势啊。你看，咱们院的陆副院长、马副院长，眼看都快退了，我觉得咱们院的年轻化进程可以加快一点了。
2: 秋月，您的认可我已经非常感谢了。在工作上有个好领导，聊得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0: 车上等一会儿吗？我算您钱。
1: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这都11点多了，我等着交班呢。
0: 是我求您了，我要是等不到他，我一会儿也不好打车。
1: 等谁？一个人了？
0: 没有。这是我们，这是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我们每次吵完架，都会跑到这儿和好的，这是我们的约定啊。
2: 那你到底下不下呀？
1: 我去打个窗户，你等会儿吧。
3: 在高新路，你们停留了多久？
1: 40多分钟。
4: 然后你把他送到哪儿了？
1: 胜利大街，他下车，我回家。
4: 当时几点？
1: 夜里12点多。
4: 他给了你多少车钱？
1: 我没找他要钱。
4: 没要钱？你是靠开出租车赚钱的，拉了一个晚上不要钱，为什么？
1: 我看他可怜，我心软了。
3: 年纪才，你要是这么不老实的话，咱们还有必要谈下去吗？
1: 我承认，我当时有点非分的想法。
4: 什么非分的想法？
1: 我看他长得挺年轻漂亮的，想给他留点好印象，等将来做个朋友什么的。
4: 可是你不是早就结婚了吗？
1: 我呢就是胡思乱想，我呢，我再怎么着，那我也不能把他杀了吧？
4: 你向他索要联系方式了？
1: 要了，他没给。
4: 所以你恼羞成怒，把他劫持然后杀掉，对不对？
1: 不对，那不是我干的。
5: 严才，我看你自从服刑以后一直在申诉，有回复吗？
1: 没有，相反，说我不老实，不认罪伏法，抗拒改造，所以从南路把我转到这儿来了。
5: 严才，你要相信法律，就算我们去调查也是需要一定时间。
1: 多长时间？
5: 你能不能向我们保证你安心改造？
1: 不能，我没犯罪。
6: 必须保证，
4: 必须保证好好改造，我们才有可能考虑一下重新调查这个案子。
1: 你们真会重新调查我的案子吗？
4: 看你表现。
3: 师傅。
5: 哎，
3: 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被冤枉的呀？
5: 先吃饭吧，回头我联系个车，明天一早上把你送过去。
3: 我跟你说正事呢。
5: 我听着呢。哎呀，你说说，大晚上的，带着个女孩子满大街转悠，不打表也不收费，回到家还瞒着老婆，那你说他图啥呢？
3: 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一切都可以解释，行为动机不超越合理怀疑。
5: 我不懂啥叫什么超越合理怀疑，反正我觉着不合理，而且很怀疑，谁听都得怀疑呀。

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我呢，代理钱先生，正式的提出国家赔偿。
2: 100万是依据什么？
3: 太多了，太多了！
1: 太让你说话了吗？
0: 你弄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4: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感情用事啊？
0: 我不害怕承担责任，我愿意为我过去的不坚定受罚。
5: 这么恶劣的强奸杀人案，最后法院只给了一个死缓。
6: 你才真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5: 那你告诉我真凶是谁呀？
7: 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没事，陈清凉来了，你要去见一见吗？

0: 钱先生，当年的事儿真是很对不起，但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毕竟当时破案水平、认知水平都跟今天太不一样了。当然，无论如何，还是给您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代表我个人向您表示歉意。
1: 没事。没事。
2: 这二位法官要是有这个态度，咱们的事儿就好谈了。
0: 您坐吧。
2: 坐。我呢，当事人一共在里面关押的是2941天，这期间，他们家多次的被这个于三花家砸烂，是吧？他母亲也因为这个事儿悲愤交加的去世了。你说这些损失怎么算呢？
3: 您的意思是？
2: 我呢，代理钱先生，正式的提出国家赔偿。

0: 韩寒律师，国家赔偿法刚刚颁布，具体如何操作大家都还不太清楚。嗯，您做一下具体工作，细化一下。就比如这个100万是依据什么？
1: 太多了，太多了！韩寒律师跟你说话了吗？
0: 韩星，你怎么这么对他呀？
1: 我怎么对他了？
2: 当初你是怎么替他辩护的？怎么现在还有脸让他闭嘴呢？
1: 没有，我当初怎么给他辩护，你们不都得判他死刑吗？对不对？啊，就算原告方来了，跟我有什么区别吗？我提醒你们啊，严肃面对我们提出的诉求，不然我们将社会公开募捐，看看到时候谁给国家丢人。
3: 谢政府，
1: 不是你谢他干什么呀？没他俩，当时你能进去吗？

0: 我就不应该道歉，让那个律师抓住只言片语，肯定会对咱们不利的。
1: 错了就该道歉，这没什么的。
0: 雷劈了躲不过，那是没办法，咱俩也不能往上冲啊！
1: 梅姐，潜心凉做了8年牢，人已经毁了，您没看出来吗？
0: 我看出来了，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咱们做的决定。
1: 我不管您怎么想。
2: 我是说不出来跟我没关系这种话。盛开在角落的证偶，季平江正在下一件海浪平面事情。怎么样，写的手生没生？虽然这几年写的都是判决书，但是你帮我判断判断，写的怎么样？
3: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除了这么大的事故，现在成我的功劳了是吗？是你的，也不是你的。咱们院现在要树个正面典型，告诉大家，我们中院除了有像梅芳那样急功近利的法官，也有像你夏英杰这样坚守正义的法官。我跟梅芳本来就是一个合议庭的，我当时是我没有坚持到底，我选择了妥协，那就是应该要一起承担责任啊。
4: 你弄这个是什么意思呀？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感情用事啊？你如果听我的，能彻底跟这件事儿摘清关系，而且你获得的表彰远比你想象的要多。谢谢你这么为我着想。你还记得大二那年，咱们组队？ 一起参加那个模拟法庭的比赛吗？记得，输给了一中，拿了第二名。这是我们第一次拿奖状。颁奖那天我们都喝大了，是我不相信我那么拼，竟然只得了第二名。喝得又苦又吐，是你一宿没睡。爷爷给我画了一张一等奖的奖状，连公章都画得特别真。
0: 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以后我一定要拿一个货真价实的一等奖。
2: 所以这个功劳你值得呀。
0: 不，这次和那次一样，这个奖状是你画给我的，也是假的。

0: 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小英姐。
1: 于厅长，请你相信我，我不害怕承担责任，我愿意为我过去的不坚定受罚，我也恳请你，让我正大光明的赢，行吗？

0: 小谢啊，于厅长说，让咱们写个报告。你说是我写还是你写啊？
1: 您写吧。我写合适吗？
0: 您是当时的主审法官，就因为这个呀，我怕我写，他们说我避重就轻。还是你写吧，啊。
1: 好，那我写。
0: 但是你一定不能承认是咱们的问题啊！事实上本来也不是咱们的问题啊，不管是死刑还是死缓，那都是上面决定的，这个真的跟咱俩没关系。
1: 梅姐，我写的话，我不会为自己辩护，我接受一切处分。
2: 不是，向英姐，你什么意思呀？你发扬风格，拿我当垫背的是吧？你接受处分，我是主审法官，会处分你吗？要是处分也是先处分我呀，
1: 梅姐，您别误会，咱们是一个合议庭，案子是经咱俩的手判出去的，要说有责任，也是咱俩的，我一定和您有难同当。
3: 田明远
4: 到，
3: 任小军
5: 到。
3: 严继三
6: 到。
3: 金靖
7: 到。
3: 郝雪峰
8: 到。
3: 武立东
9: 到。
3: 易大勇
10: 到。
11: 死者的八个指甲缝里发现了人体组织，这也就证明死者在生前与人发生过搏斗。
12: 那个 DNA 跟严继才能对得上吗？
11: 对不上。
12: 那个案卷上怎么说的？
11: 案卷上说这些人体组织跟本案无关。
13: 严继才的律师也提到，严继才到案是案发后的第四天，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身上没伤，连一处擦伤都没有。
11: 死者难道生前没有反抗过吗？如果没有，那他指甲缝里的皮屑又是怎么回事？而这些皮屑又不是严继才的，这逻辑，师傅，你说这不是逻辑怪圈吗？
12: 他那公安是怎么解释的？
11: 他们认为严继才是突然袭击，女孩来不及反抗，
12: 瞬间失去反抗能力，这往往会造成明显或者严重的身体伤害呀。
14: 要不就是这凶手很专业，了解人体结构，他掌握一定方法。
11: 严继才有这样的能力吗？
13: 尸检报告上说女孩是被掐死的，头部没有受到过严重击打的痕迹。
12: 还有呢？
11: 时间，严继才其实没有可能在可控的时间里犯罪，监控视频显示的时间可以推断出来。
12: 这么恶劣的强奸杀人案，最后法院只给了一个死缓，这也能说明点问题啊？
11: 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

0: 又是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
1: 师父，我觉得叶才真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0: 冤枉的？

0: 把这些案卷再看几遍，然后帮你呢把疑点都整理出来，我再走。
1: 我不用啊，滚滚滚滚滚滚！
0: 我不滚，我烦死你。
2: 小夏，毕竟错案是造成了，任领导包括我都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3: 嗯，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
2: 行政记大过一次，调离中院到基层法院去锻炼。
3: 那梅法官呢？
2: 他恐怕得离开法官队伍了。
3: 院长，能不能让他跟我一样去基层锻炼，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2: 小夏，公安那边已经刑拘了三个当时的办案警察了，啊？于副院长跟我说了你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
3: 于副院长？
2: 啊，还没正式宣布。不过这个事儿如果没有他，也不会处理得这么顺利。我知道你委屈。短则一年，长则两年，我还是希望你能回到我们中院来。
3: 谢谢院长，也谢谢于副院长。
2: 嗯。哦，对了，你要是方便的话，帮我劝劝梅芳。
3: 好。
2: 我跟他谈的时候，他的态度怪怪的。
3: 梅姐很重视这个岗位，肯定会很难过的，需要时间去消化。
2: 不不不。恰恰相反，我跟他谈的时候，他一直在笑，笑得我挺毛的。
4: 哎，小夏，
3: 哎，
4: 我不招呼你了啊，你自己去喝杯水啊，我这站着手呢。
3: 你别，梅姐，您真不能让我闲着，我待会儿再把您房子给拆了
4: 啊。
3: 我帮您干点什么吧。
4: 那你，哎，你会切菜吗？把那青椒给我切了。
3: 哎，好，
4: 我洗过了啊。
3: 好。
4: 哎呀，你说这也

0: 可以，哎，咱俩喝上一杯，干！
1: 谢谢。
0: 嗯，来，走一个，好。哎呀，吃散吃散啊！
1: 对。
0: 但我还是挺替您可惜的。 你知道吗？我丈夫死了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也死了，我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快乐。我是背着他的尸体过了这十几年。哎呀，现在好了，我干了，痛快了。 有人替我下这个决定了，梅姐，你慢点儿。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其实我挺高兴的，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过去，我要把它从我的生活里赶出去。
2: 小夏，倒是我觉得你一定可惜的，你不应该做这样的牺牲，去承担那些根本就不是你的责任。我跟院长跟尖儿跟你求情来着，但是他没同意。
0: 谢谢梅姐，但这是我应该承担的。不管怎么说，从过去里走出来，找到新的生活目标。 找到新的生活方向。

0: 什么都重要，为你高兴，是，我觉得也是。我真的应该谢谢你，其实是你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连安眠药都买好了。丈夫死以后，我觉得这辈子也不会有人跟我说那样的话了。咱们有难同当，虽然。 你没能判秦星亮无罪，但是你救了我，你是个好法官。来，你要加油哦，当个好法官，下。
1: 我一定会的，嗯，干杯，干杯。

0: 门敞着吧。那个固定县法院的孙院长，我提前打过招呼呢。你有什么棘手的事儿，你就随时跟他说。谁给你的权利让你安排我工作呀？我已经不归你管了，你没意识到吗？
1: 邱院长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女同志嘛，下到基层，怕你不适应。
0: 我又不是没见男女待过。你去的不是固定县法院，
1: 更往下，大使家村法庭。庭长姓胡，是个老头，估计最近忙着农活，也没时间搭理我。并且咱俩是同学。
0: 也是院里面唯一熟知的人，所以我想，算了，不说。你忙。我跟你说过没有？几年前我去看过例会，在西江省别山监狱。
1: 怎么突然说这个？
0: 和别山相比，院里把我发配到哪里，都是优待我，培养我。我都要表示感谢。

0: 七九刑法、刑诉法，
1: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和刑诉法，曾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法治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局限性啊，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所以我们认为，刑法、刑诉法都应该大修。在修法中，有一些法治理念应该把它体现出来，把这些短板都补齐了，我们的刑法、刑诉法才算是比较健全。
2: 但是我们修法呀，一定要和中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
1: 要慎重，要一步一步的来。
3: 医生啊，修法之路是漫长而坎坷的。你所认为的那些基本概念的东西，在有些人眼里可能是超越常识，挑战既有知识体系，甚至是荒谬有加、大逆不道的东西。再说了，咱们也不是圣人呢，咱们说的也不一定都对，有些东西理论上说得过去，可是实际执行起来也行不通啊。凡事都需要过程啊。这是修法，国之重器，一定要慎之又慎。

0: 哎，你这是下来锻炼？
1: 嗯，不是，犯了错误。
0: 犯啥错了？
1: 草菅人命。
0: 啊？
1: 就是犯错误了。
0: 行，坐好了啊，下边路不好走。
2: 哎，来了。
3: 哎，来了。
4: 哎呦。
2: 没事，
3: 哎，辛苦了，辛苦了。
0: 没事没事，
2: 师傅辛苦啊。
0: 啊，没事。
3: 你好，你好。
2: 你好，您是夏法官吗？
3: 哎，对对对，
2: 我叫胡兴旺，你是这儿的法官。
3: 我胡法官，你好。
2: 你好，这是我家里边的。
3: 大妈好。
5: 你好。
2: 这是我的大孙子，这是我的大孙女。
6: 哎，你好。
3: 你们好。
2: 咱们先去安顿一下。回头我让家里呢随便做点吃的，咱们先凑合一顿。哎呀，
3: 这太麻烦了，这个。
5: 不麻烦，我也不会做啥饭，就会擀个面条。
2: 来，
3: 行，我都行。
2: 把行李给我，咱们走。
3: 哎，没事没事，我自己拿着。
2: 好，这边走，这边走。
7: 白，你真白，
2: 白什么白？银平，别瞎胡闹。你别害怕，这是个文疯子，他不伤人。走吧。来吧，
8: 周老头、陈老头说的对呀、啊，我们就是不务正业呀、啊，什么专业人士啊，还不得装孙子吗？
9: 你活该，你掉在钱眼里了。
8: 累了，有点太累了，我想歇歇。
9: 我说你啊，就抓紧收拾收拾，接了袁律的班啊，干点正事儿。新刑诉法就要生效了，你们的胜率应该能高点了。
8: 你这不推心置腹的挤兑我？
10: 我不可能上那条贼船。如果袁律的现在是我的将来，
8: 那我宁愿当孙子。
9: 那你陪着吧，看你还是不累。
10: 我陪一个吧。
9: 你大半夜给我弄出来，你要值的命。哎，
8: 我要结婚了，人家下最后通牒了，这不要命吗？
9: 跟谁啊？还是那个丁蕊啊？
10: 什么叫还是啊？我敢不是那个吗？
11: 那老丁荣祥虽然说是要退了，但是他整把枪上北京找我算账的道行还是有的。
9: 那你要是想临阵退缩不负责任，我帮不了你。
10: 什么是不负什么帮？
8: 你也得帮我，我想把大家都叫去回南屿。
9: 干嘛呀？集体帮你求婚啊？
8: 你想一下。毕业12年，缅怀过去，展望未来，在我们梦开始的地方，来一场继往开来的世纪婚礼。
12: 哎，哎，怎么样？要办了？
13: 可以啊。
12: 你这个时间我可能不太行啊。对，我最近职务调动，手头上的事儿很多，回头给你补，红包先到行吗？嗯。英杰在下边呢，嗯，焦头烂额的。你这样，回头我给你电话。
14: 放你丫的臭狗屁！明明是你丫的栅栏扎不紧，连骡子都能跑进去，还想饿我丫的老黄牛？哎！你个
15: 被告注意用词，
14: 你个黑心肝的，哎，你说啥？

0: 来，沉住气，让他们打，打累了咱们再审。
1: 这样不行吧？
0: 没事没事。
2: 我这个不讲理了。
0: 休停！
2: 打不死你！
0: 打够了没有？下来，
1: 还行。
0: 法庭知道不知道？
1: 啥呀？
0: 这是法。
1: 喂。
3: 喂，我是陈一仲啊。
1: 陈一仲，你怎么知道这是电话的？
4: 得找不着你着急啊，我跟老陆要的。
1: 两年一个电话没打过，突然就着急了。
4: 你怎么样？你还好吗？我给你写过信
1: 啊。对，是我看了。
4: 哦，
1: 你找我有事吗？
4: 有事儿。老陆要结婚了，然后希望咱们都去。
1: 真的假的？跟那个跟丁蕊。没想到老陆还挺长情的，
5: 佩服他。
1: 我恭喜他。
3: 对啊，他想回南屿去办，然后
4: 想让咱们几个都回去。你去吗？
1: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打给我呀？
4: 是我拦住了，我得争取这个荣誉啊。
1: 你少贫嘴啊。哎呀，
5: 我去不了。
4: 为什么呀？看老于也去不了，张丽会又那么远，那就我自己去啊。这老陆也太可怜了吧。
1: 他可怜个屁呀！他
4: 那个，
1: 哎，
4: 其实我挺想你的。

0: 你呀、啊，你，哎，就你，你怎么能那怎么能打电话说这事儿呢？你几年了你不联系人家，上来打电话你就跟人表白呀、啊，多吓人呐！
1: 我没表白、
0: 啊。你没表白，你在那就你整那些。
1: 我本来就计划好了，我读完博士之后，我就跟他说，看看有没有机会。
0: 那不是你的计划吗？你知道人家现在什么情况，什么心情，什么打算呢？
1: 我想去找他。
2: 你那修法那么重要的事儿不干了？
1: 我现在不想干别的，我就想找他。
0: 你那你是喝多了吗？你现在就想找他呀？你不怕那俩老头给你剐了呀？而且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你俩在一块长不了，异地恋那不扯淡呢吗？
1: 你不也异地恋吗？
0: 我是一般人吗？我呀。啥也不懂一天。
3: 喂，哎，
2: 瑞阳啊，是我跟一众我们在一起那个商量婚礼的事儿呢。对
0: 对对对，减半减半嘛，是咱肯定是减半，移风易俗嘛，是吧？啥多少桌？300人呢？你不怕纪委查你爹呀？不是，我错了错了。哎呀，你听着啊！哎呀，真疼啊！我自己扇的，老疼了，脸都打红了。真的，你不信你问一中，是不是一中？
4: 是不是？
5: 他打了。
0: 有想有谁别说谁啊！是，好，都听你的，行吗？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
6: 好。
7: 哎呀，陆总，久等了，久等了。
0: 那个老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边有事儿啊。
7: 哎呀，啊，你好久不见啊，
8: 师傅。
9: 哎，
8: 你这两天没来
9: 啊？我这两天回来趟家，我把老婆和孙女他们都送回省城安顿好了。要打持久战了吗？打后方这稳定啊。
8: 打什么持久战啊？
9: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这很可能啊，这就是个冤案。李辉，没有一个检察官希望从自己手里头制造一个冤案，但是也没有一个检察官不希望从自己手里头洗清一个冤案。我想把它翻过来。
8: 好，我跟你一起。
9: 幼稚，你知道翻一个案子需要多少力气，费多少时间吗？我耗得起，你能耗得起吗？你才多大呀？
8: 我当然耗得起了，我就要跟你一起。
9: 你别给我争，我都快60了，这半辈子待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没多久我就该退了。我不想这一辈子一事无成的。我之所以安排这么多，我就是想逼你走，明天必须得走。咋了，
8: 师傅？我舍不得，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父亲一样。我从小又没有家，更不知道我爸长什么样。要是问我父亲应该有的样子，我觉得就是你这样。我不走，绝对不是因为那个案子，而是因为我舍不得你。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对不起啊。哎呀，行，我明天就走了。哎，我知道，你一个人也能把这个案子翻过来。我相信你。

0: 走。
1: 麻烦你再等我一下。
0: 啊，行。
1: 谢谢啊。
0: 哦。
2: 林慧，
1: 你们慢点吧。
0: 没事。
1: 师傅，那个严继才他情绪不稳定，你以后跟他谈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还有你那个降压药，你别忘了吃啊。
3: 知道。
1: 我看你这咳嗽吧，一直没见好，你找个时间好好去检查一下吧。
3: 哎。
1: 行。那我走了。
2: 林慧。
1: 啊。
4: 我刚才打了报告了，说无人可替，需要你再驻留一段时间。如果他们要催得紧，你就往我身上推。哎呀，
1: 真的假的？
4: 真的呀。
1: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了。你干！
1: 我说你这个小老头，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你把我行李拿回来。
4: 我
1: 行李这
5: 啥意思吧？
4: 啊，咋的？
5: 我回来了。
4: 嗨，就跑一趟呗。啊，来跟我吧。
6: 过两天出趟差啊。
7: 去哪儿啊？
6: 南屿。
7: 去南屿干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地儿。
6: 宝路不是结婚了吗？
7: 这叫出差。
6: 咱俩之间也没办，现在人家叫了，我不去也不合适吧，就当出差了。
7: 当时可不是我不想办，可能是你心虚吧。
6: 所有人都说我攀高枝，我办这个婚礼的意义是什么？
7: 那我问你，咱妈离休之后呢，你就说你这些同学朋友同事这么长时间，你哪次吃饭带我去过，把我正式介绍给大家过，是怕人家笑话你现在高枝折了攀不成了是不是？哦，我算攀上了。副院长，
6: 方浩，你就这么看我的？
7: 夏英杰也去是吧？正好一起故地重游。
6: 我发现你最近你就这么一直神经质的跟我聊天吧，咱俩迟早出问题。

0: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1: 我去了。
0: 婚礼什么时候？
1: 八号。

0: 谢谢你。我本来都不抱希望的，没想到这档案还能找回来。
1: 当时我就想，啊，就算是丢，也不能独独就丢你这一份吧。你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肯定是一大批卷宗一时不知道落哪儿了。幸亏啊，前几天镇上处理过期档案，我就去翻了翻。运气，运气。
0: 张法官，您就是我的再生父。
1: 哎呀呀呀呀！
0: 十几年，十几年。
1: 哎哎呦呦呦！大男人哭什么呀？
2: 我这十几年，又不是天天就忙你这一件事儿啊。
1: 这档案找回来了，只是个开始。接下来，你得自己去做工作。找你当年的同事，让他们给你写证明材料。
0: 就是他们诬告我做假账，还找他们。这能行吗？
1: 要这样，你就跟人直说，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不可能重审了。再说的，当年你那账目既不专业又不齐全呢，让他们别担心承担法律责任。你也别想着找人索赔，你要个说法，换回你个清白就行了。
0: 对，就要个说法。我这辈子啥也不剩了，就剩这点清白了。
3: 别送了，
4: 老头儿。
5: 师傅，
4: 师傅，
5: 一中啊！
4: 哎呦呦呦！
5: 哎呀，
3: 哎呦，师傅，
5: 这
4: 我心里还那么好呢。
3: 还行还行，张法官，哎，那我走了。
1: 哎哎哎，
3: 好好的，哎。
4: 师傅，这是那个
6: 是，你是每月来一趟，咱师傅都陪着他聊了十几年了。
4: 这可老了不少啊，头发都快掉没了。
5: 哎，你看看我，比他悲惨多了。
4: 您不一样，您这显年轻。
5: 真行啊，你小子，你也学会了肉麻了。
1: 怎么样，这十几年不容易吧？哎呀，
4: 学习呢。其实后悔啊，当初您跟我说的好多话，我要是早点明白就好了。
1: 你在滨江送那个案子，我听曾明说了。一中啊，你得这么想，那个案子要是放在十年以前，搁哪儿都得是死刑。好在咱们的法治现在还是在进步嘛，有些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时代的局限性，个人是很难突破的，明白吗？总之啊，要往前看，放眼未来。
4: 这些我都明白。老于也跟我说，他们也正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改判，或者给人减减刑。
5: 你看看，我说嘛，迟到的正义总比永远不到强。哎，陆泽明，
1: 要想想，你老丈人正找你呢。
6: 啊？那是高兴的找呢，是生气的找呢？
1: 他高兴过吗？
5: 快去吧，去吧。
6: 你是？哎呀，那我
4: 先去，
6: 我这了吧。
1: 走，
4: 老师。

0: 是姜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2: 你们管不了是吧？
3: 下次我替你们解决。
4: 杀人了！
5: 杀人了！
6: 材料我们收到了，要想启动复查，没有新的证据，基本不可能。
7: 我觉得没有官方出面，他们是不会认真对待的。
8: 你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了？
9: 我以我检察官的荣誉向你保证，他这个案子肯定是有问题的，一定要查清楚。
1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1: 下一个。
1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12: 他有个前夫，
15: 你见过吗？
12: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16: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7: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8: 老谭，
19: 我养老。
20: 来吧，放手一搏。
21: 狙击手李六位。
22: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

0: 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30桌，你们这是盼着爸爸提前退休吧？爸，我个人掏钱，不用您出，没毛病。胡扯。
1: 我是法院院长，你能保证所有来的人里面没有有求于我的？你能保证每份礼钱这都是干净的？你能保证群众不再背后议论这件事情吗？你爸，
0: 法院院长也是人呐，那你得过日子呀，咱不能一点人情没有啊？
1: 那也不能讲在这个上面，知道吧？除了你们那几个同学，还有我们单位的同事，别人。
2: 一律不能邀请，不收红包，低调办。
3: 还有啊，你那个哥们儿李湘，律师事务所的，
1: 瓜田李下的，不能让他来。
2: 爸，这是办案子吗？怎么还搞上回避了？
1: 我就知道，一定是你在背后指挥他折腾，是吧？
0: 不是不是。
2: 对，就是我指挥的，我指使的怎么了？爸，您是院长，所以这么多年来您这个不让那个不让，我全都忍了，我没说什么吧？ 可这是我结婚啊，我这辈子就结这一次。我妈不在了，您就这么应付我是吧？结个婚，红包不让收，人不让请，那还办什么呀？还不如年夜饭了呢。
1: 简单搞个仪式，就摆2桌，啊，就这么定了。听爸爸话，懂事啊。

0: 我不懂事儿吗？
1: 不是，我跟你没关系，你爸。你少喝，好了，行不行？啊！怎么就不能判了？他就能不守法吗？想干啥就干啥。不是，你看，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什么人？
2: 限制民事，你别给我扯那有的没的，我听不懂。你不懂，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尹平在点你们家牲口棚的时候，意识当中，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明白吗？我不明白，我蒋法律才来找你们的，你们不能这么和稀泥啊！他是啥都不懂的话，能一见他就真白爱真白的喊吗？
3: 你不要提与保安无关的事情。那我们家的损失谁赔？你赔吗？我觉得你先不要激动。嗯，好在是牲口没有受伤，对不对？就是棚子塌了。嗯，我们去找一下村委会，咱们看看能不能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
2: 商量啥解决方案？这就是个祸害，他早晚得出大事儿。你们管不了是吧？
3: 行。
4: 下次我替你们解决。
5: 解决？啥解决？来，你让我咋解决？他爹娘死得早，家里就剩他奶奶一个人，能照顾自己就不错了，哪有心思管他？
4: 那是不是可以送精神病院呢？
6: 钱是出，
5: 政府应该提供救济的，你花不了多少。
6: 你花多少，他得有人出啊。 我这个方法最省钱，我个人出。

0: 哎，村长，
1: ，别动！别动！
2: 李辉，
3: 嗯，
2: 来，给原审法院和原来的检察院分别递出去。
3: 不等咱们向院里汇报了？
2: 不用了，咱们就以驻别山监狱检察官郭达杰、张立慧的名义。
3: 那这合适吗，师傅？
2: 合适。你说你要万一院里头不同意，你说这材料咱记还是不记呀？
3: 师傅。
2: 啊？
3: 我觉得你不应该姓郭，你应该姓姜。
2: 啥姜？
3: 姜还是老的辣呀。
2: 对，
3: 你说我啥也没有道理。
2: 这孩子你。

0: 老郭，哎，申诉接到了就行了，多余的事儿啊，应该由原审法院干。咱插手的太多，会给地方上的工作增加麻烦。啊，是是是是，我们呢也是非常认真反复研究过他这个案卷，认为啊是真有问题。
1: 你发现问题，代表在押犯人寻求法律救济，这也是我们工作职责其中之一嘛，是吧？嗯，那好吧，先放这吧，我还有个会啊。李慧同志，还不回来啊？院里好几个岗位虚位以待啊。
2: 刘检，我这不是被这个案子给拴住了吗？就等着您帮我松绑呢。
3: 都是你交出来的吧？一句句的。
1: 跟小刀片一样，哎呀，走吧，走吧。哎呀，
4: 师傅，嗯，
1: 您看尤姐那态度，咱们也只能走到这儿了。要不咱们去趟南路吧。
4: 当面跟他们谈，逼着他们重视。师傅，你要是觉得有什么顾虑，我自己去呗。
1: 我有啥顾虑？我都退休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顾虑的是你，你这属于目无领导，擅自行动，不识大体，自找麻烦。
4: 买票去吧。
1: 买几张？
5: 买几张呀？你说呢？两张。时间不是，时间不是。嗯，去哪儿了？两地情。
6: 一颗心，经过13年的爱情长跑，我们的陆泽明律师和丁蕊副校长，终于修成正果，组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是美食的力量，这是爱情的奇迹。
7: 啥是美食的力量啊？给大伙展开说说呗。
8: 什么美食的力量？
6: 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一会儿让新郎单独给大家讲。
9: 下面就让新郎跟大家说几句。你是干什么的？啊，咱们自己人。哎呀，爸爸，哎，把给你爸爸妈妈倒酒了，来吧，来，行了，亲家，高兴啊！来来来来来，我，
10: 哎，你现在在哪儿呢？
9: 我在南路，市检察院呢。
10: 那检察院去啊？
9: 可以啊。这还是得多谢谢你们，要不是遇着你。 真的，自己也想不到去进修去。你别，这是你自己的能力。哎，张丽慧怎么没来？她是现在在哪儿？她太远了，她调别山去了，现在是驻监检察官。怎么到那儿去了？是跟那个丈夫工作调过去？没有，一直一个人呢。嗯，就是调过去了。
11: 谢谢。
10: 来来来来来，给您，谢谢大家，
9: 感谢感谢，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哎呀，恭喜您！哎呀，一中啊，咱们可是好久没见了吧？好些年了啊，哟，还那么精神。您身体还好吧？好，
10: 好，好，你能来我太高兴了。英姐怎么样？情绪好些没有？
9: 她情绪怎么了？
10: 啊？你不知道吗？
9: 我不知道啊，
10: 您慢用，慢用啊。
0: 前些日子呢，方淑梅跟我说到过几句。哎呀，小夏这个孩子性子也是太刚烈了。
1: 前两天我俩通过电话，我以为他去调研。
0: 年轻人心事重，再加上他这个人呢也比较要强啊。一中啊，感情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是讲点缘分的，能说心里话的未必就能走到一起。你这是个大男生，在这方面还是要主动些。你们两个现在这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2: 我俩也没什么程度。啊？那个方沈班长怎么没来？
0: 不想让我知道。行，我不为难。啊？那就是说，小夏也没有把方淑梅这个事情跟你说呀？
2: 我不知道。
0: 方淑梅离婚了，自己带着孩子，所以一到放假呢，她根本就脱不开身的。
3: 丁月，恭喜！
0: 哎呦，
3: 高远还记得吗？
0: 高远怎么能不记得呢？啊！哎
4: 呦，恭喜！
0: 你这是篮球打得那么好，告诉我，在哪儿高就呢？
3: 滨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哇，
0: 后生可畏呀！啊，
3: 介绍一下，这丁院，这是我夫人方浩。
6: 丁院长您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来南屿。哎，打打着。哦。我打着。
7: 高远。
8: 哎呀，爸，人家现在是于副院长，
0: 你看看。
8: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能不重情义，你肯定得来呀。
3: 介绍，这是丁蕊，这是泽宁，
9: 这是我太太方浩。哎，
10: 夏仁，
11: 嫂子好。
6: 你们好，你们好。一直没见过他这个铁哥们儿，这不这次逼着他请的假，坐了几十个小时火车，必须来沾沾喜气。哎，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
12: 千里送红包，礼重情义也重啊。
13: 拿着吧，拿着吧。
6: 谢谢嫂子。
0: 哎，咱俩走吧，弄席吧。
3: 走
0: 吧，走，走，走，走，走。
2: 那个老于，我跟他聊两句啊。
3: 行，那行，你们先去。
11: 走，跟我们走。
8: 啊，行，我们行，我们的
0: 啊，走吧。有，
3: 没事。
6: 恭喜。
11: 咱坐哪桌？
14: 怎么了？
2: 谢英杰被下放了，你同意的，你知道吧？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14: 跟你说这个干嘛？你这是大喜日子，你改天我跟你聊。
2: 不是不是，他那个案子，他是唯一一个主张退卷的，你知道吧？他是不冤枉吗？
14: 不是，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也有责任，我也被处理了。
2: 你被处理什么了？你升副院长了，他被处理到村里去了。
14: 院里本来要表扬他，夏英杰同志他不同意，我怎么办？他一直性格就是这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于高远他什么性格啊？你是副院长，这事儿你不能保护他一下？你但凡说句话，他能到村里去吗？
14: 不是，你30多岁，你怎么跟个学生似的？啊，他是法官，他是成年人，他需要什么保护？他需要保护啊！你陈一中天天在北京修法、开学术会，接触的都是高官学者，你了解地方什么样吗？你就跟我这这那那的，你非要保护，你去大史家村，你明天买票，后天到，你去吧。还跟我直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行，我去，我去。
6: 给嫂子爽到点，平时不怎么
0: 意思意思。嗯，怎么样？嗯，你之前还不够热闹吗？
10: 爸，我没请他，我哪知道他媳妇也跟过来了？我去招呼招呼，你跟我过来。
8: 老钱，哎
10: 呀，怎么样？
6: 恭喜恭喜恭喜！
8: 好不好？好不好？
11: 谢谢谢谢
6: 谢谢嫂子，谢谢，
11: 漂亮漂亮。
0: 院长，哎呦，跟您道喜了，跟您道喜了。
10: 哎呀，道喜了，
0: 谢谢谢谢谢谢。
6: 院长，大喜大喜，丁院长。哎，
0: 志高，心意领了啊！这个不能收，你看看
11: 啊，
0: 你
11: 看到咋知道？小范围吃个
0: 饭，所以也没通知大家，你们别介意啊。
10: 哪儿呢？我们知道您特别注意影响，能理解能理解。哎呀，
15: 爸，院长，别拿我们当外人。
0: 哎，志高， 你跟李湘是个合伙，干得不错嘛。
4: 啊，我们现在主要是接一些民事的小案子，声誉还不错。
0: 好啊，好啊。
4: 县里都是指名来找我，
0: 多好啊！你看，
9: 李院长今天来呢，一来是给您道喜，二来呢有一点小事，趁您今天高兴，跟您商量商量。
4: 嫂子，
9: 哎呀，他就是脸皮薄，这我非得压着他才能来。丁院长，
0: 改日再谈呗。
4: 我也是，
9: 小事小事，就一点小事，您一句话的事儿。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9: 院长求求您了，就五分钟好吧？
0: 好好好，在外边说行吗？
9: 谢谢，
0: 好吧，好吧，
9: 谢谢丁院长。
0: 你们先进行，你们先进行，先进行。
9: 哎，谢谢，
0: 哎，啊，出去一趟。
11: 这咋整啊？
14: 就坐吧。
11: 没事，嫂子。
14: 不整冒汗了都。
0: 什么事
9: 儿？丁院长啊。
0: 哎哎哎，怎么了？你欺负他了？
4: 没有。
0: 怎么了？别哭别哭，怎么？
11: 丁院长，你还记得孝文吗？
0: 怎么能不记得？当年你不让这孩子考学，非要逼着他出嫁，要换2000块钱彩礼，给老秦治病，架不住人孩子争气，一走两。

0: 了之，不理你们了。
1: 他回来了，刚回来。
0: 啊？那他怎么没跟你们一起来呀、啊？
1: 他离婚了，他心里还记恨我们，不愿意回家住，就在那个南路，还带着一岁的孩子，这些年也没赚到钱。
0: 哎呀，孩子在外边不容易啊，你们这两个人呢，要创造条件，把他接回来，相互这也有个照应啊，是不是？
2: 就是这个意思，丁院长。嗯，我就知道你会帮我们家小文的。我就知道您会安排小文进法院工作。谢谢丁院长。
1: 不，谢谢院长。只要他有个事儿干，打杂都行。您，但是您从小看着长大。
2: 是是是，这孩子就是恨他，恨着他连那我都恨上。那可是他出的馊主意。
3: 听我说，哎呀，要不让我说，
2: 您说，
3: 说完了吗？
0: 哎，听我说啊，进人，这是要流程的，这我一个人做不了主的。懂不懂？
2: 懂，哎，懂。丁院长，我们都知道现在办事难，这个我们懂。
0: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1: 啊？不是他不懂事儿，您不要
2: 理钱。丁院长，干净钱，这个都是我们花生挣的钱。
0: 我知道你这个钱是干净的，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们行行好，行不行？让我这女儿今天安安生生把这婚结了，就算我求求你们了。
2: 算我求你了，行吗？丁院长，帮帮小子。
0: 你千万别
2: 求您了，行吗？丁院长，我给你跪下，
0: 把你老婆拽起来，你老婆扶起来。这不是什么精神病吗？这不是，这
2: 起来，求你帮，
0: 起来，赶快起来。哎，不是，站起来，我跟你说啊，行，
1: 你疯了，
2: 别拦着我，丁院长，我求求你，
3: 住手，
2: 丁院长。
1: 别闹了，小周让你办砸了，
2: 你个骚包！
1: 完蛋！
4: 后面再说，
5: 这么快吗？
4: 说你后面光。
6: 这是今天的。

0: 老板，端上。
1: 哎，来了，等一下啊，两份面。
2: 丫头，
1: 嗯，
2: 你记着啊，人家要是甩脸子，咱们俩就当没看见。你这案子一审退回两次卷，以后又有两审，不知道经了多少人的手了。那万一是个错案，将来这些人都要被追责，这阻力得有多大呀？
1: 那拖的时间越长，责任不越大吗？
2: 爸是那么说。
1: 师傅，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明知道是错案，但是为了保全自己也不承认？
2: 咱俩就凭案卷就能发现这么多问题，这案子两审过过那么多人的手，就一个人都没看出来，那可能吗？
1: 可能，我也不理解。这要是我发现这案子有问题，我肯定第一时间提出来。不过也不一定，要是五六年前也不会。
2: 你看看监狱还是能改造人呢、啊、
1: 和师傅改造人呗。
2: 我一个案子呀，经过无数人的手，他无形中这责任也被分解了。每个人都在想，我只对我眼前的这点工作负责，或者呢，我只对我的首长负责，具体这个案子是怎么样的，那我说了不算呢。
1: 那现在该怎么解决呢？
2: 现在不一直在说司法改革吗？就得改这个，从根上改。

0: 你别害怕，这是个文疯子，他不伤人。
1: 别动！别动！别动！哎呀！晚上
2: 你俩人给你送饭啊！
1: 你就这么锁着他是吗？
0: 拉着去拉这里边。
1: 咋的？我还搂着他？
0: 解决了？
1: 就这么解决？他是人，他不是动物。
0: 你是大学生，你不懂。快走！农村情况就这样，我能不拉就更有限了。哎，拉下去。爸，爸。

0: 材料我们收到了，也已经研究过了。这个案子当年在南路很轰动，毕竟罪犯的犯罪手法太过残忍。后来这个严继才在庭上翻供，一波三折，上上下下的压力都很大。你们不在场，很难体会到那种压力。大家呢，工作都很辛苦，你们不能因为犯人不服从管教，就来折腾我们。哎，小林。
1: 把这个给老陈送去。对，您说的对，他这个人呢，就是顽固，在我们那儿也翻供，说不是他，脑袋撞墙，哎呀，弄得哪儿哪儿全是血。我们呢，是这意思啊，就是想把这个案子，咱进一步的查实喽。你让他死心了，你免得总是撞墙啊、自杀的。
2: 你们要是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我可以给你们解答。但是要想启动复查，没有新的证据，基本不可能。哦，
3: 基本不可能。咱们忙活了大半天，就为了他这句话呀？
4: 你还是有数啊。
5: 起码他们的态度，咱们摸到了呀。
6: 我觉得没有官方出面，他们是不会认真对待的。走。喂，
7: 尤姐。哎，
6: 老郭，你不是在休假吗？你怎么跑南路去了？
7: 哎呀，这个案子我实在是放不下呀。
6: 郭大姐，你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了？尤姐。 我现在都有点魔怔了，这个案子缠的我呀，这不是我这精神呢、啊，都有些异常，知道吧？如果你要是再弄不清楚，我就是死，这个眼我也闭不上啊。
8: 你少来这套，我看你正常的很。
6: 刘姐，你说咱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我从来就没有，
8: 你就没求过我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想说这个？
6: 哎呀，不愧是老哥们儿啊！
8: 那我也没求过你呀。现在啊，我就求求你，别给院里找事儿了。你赶紧回来！
6: 喂，哎呀，他这个线路他吱啦吱啦响，听不清。
8: 那个尤姐，我说你听。
6: 我不要求别的，就是咱院里啊给这边发一个电传，就要求他们同意我们查看当年的那个全部案件就行了。我们？
8: 除了你还有谁去了？喂，听，
6: 哎呀，这电话真是听不清。
8: 老顾，
6: 啊，
8: 这不像你啊！你这么冒失，
6: 你想想。
8: 要是查来查去没问题，我们如何对南路的同志交代？
6: 啊，现在听听了，尤姐，从概率上说，那你觉着这一个院都没有，这可能性它高吗？我以我检察官的荣誉向你保证，他这个案子他肯定是有问题的。
8: 那我们既然已经开始了，
6: 我就一定要把这案子给他查清楚。

0: 尤姐，你在听吗？尤姐，
1: 老郭，你给我听好了，下不为例。
2: 怎么样？
3: 电船今天就到。
2: 哎呀，还得是你呀，师傅。
1: 玉慧。哎呀，
2: 郑建民，
1: 真的是你。

0: 别怕，别怕。吃的。
1: 我想，我想找我妈了。
0: 来，哎，
2: 动

1: 二位专家，有何高见？哎呦，您谦虚了，您这儿这个档案整理的比王检察官有些细节还是想请教您。你说，在02的8个指甲缝里面都发现了人体组织，可是卷宗里面却没有发现 DNA 的鉴定报告。当年我们让公安补充侦查过，他们给我们的回复是。 和本案无关，所以就没有入卷。无关，意思是，在已知关系人里面没有匹配上
2: DNA。对。那这不正说明犯罪嫌疑人是陌生人吗？小姑娘，办案不能全靠推理。她可不是小姑娘，人家是名牌大学毕业，那在职拿的是周易普的博士，那权威着呢。
1: 严继才他说把被害人放到了胜利大街，当时已经是过了半夜12点了。一个大姑娘站在街上是很显眼的，就没有目击者看到吗？
2: 没有。我们算过，按起诉书上说严继才其实是没有足够的作案时间的，
1: 但是按严继才说行程是对得上的。
0: 张博士，
1: 你叫我小张就行。
0: 您干检察官多久了？
1: 12年，咱们都应该知道，事实一旦发生，就不可能100%的复原。这一点你承认吧？可我觉得，原貌复原和逻辑自洽是两回事儿。
0: 小张啊，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是什么？挑毛病。
2: 哎，老王，别误会，我们可不是为这个来的哦。
0: 他的作案手段这么残忍，最后只给个死缓，就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本案的具体情况了。那您说的具体情况就是证据链条不够完整，对吗？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两个基本，我认为我们都做到了。
1: 我认为你说的是错的。
0: 错的？
1: 错了。
0: 两个基本是国家颁布的判案指导原则，你敢说它错了？
2: 那例会，冷静，老王。
0: 来，坐坐坐坐，咱们都冷静点儿，啊！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和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是两回事儿。张博士，你很擅长咬文嚼字啊！
2: 这不是文字游戏，在这个案子上，我们就没有把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搞清楚。
0: 好，那就烦请二位搞清楚，搞清楚了，咱们就重启，就复查。
2: 哎，老王。

0: 丫头，晚上有人请你吃饭。
1: 郑建民，
2: 哎，
1: 等我们呢？
2: 啊，
1: 等多久了？
2: 没看表。我想请你们吃饭。
0: 哎，你去吧。
1: 那你呢？
0: 我还有事儿，你好好宰他。
2: 一起吧。
0: 哎呀，我不去，有事儿。
3: 王建伟，不能啊！
4: 小八卦，你为什么要放了银屏？
5: 我觉得他太可怜了。

0: 我虽然是解开了他脚上的链子，但是我还是把门拴上了的。
1: 那门都糟了，拴得住吗？
0: 你认为我是在给自己辩解吗？对不起。尹平他虽然是脑子有点问题，但到底是一个大活人呀，就像条狗一样被铁链子给锁着，那吃喝拉撒都在那个屋子里，连条被子都没有。日惨了。

0: 对了，你之前是不是参与过调解胡旭东和尹平的案子？
1: 对，尹平贬了胡旭东家的牲口棚子。
2: 听说胡旭东对调解很不满，
1: 因为尹平他没有办法赔偿损失。
0: 那行，先这样，
3: 谢谢啊，
0: 贾老板。我可能还会再来找您。
1: 同志，昨晚是不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4: 老婆，哎，出来，
0: 麻烦了，我们先走了啊。哎，
4: 什么意思啊？
2: 我们先走了。
4: 警察，你线索了没有？哎呀，你
5: 就是他把尹平给放出来的。
6: 你这不害死人吗？你城里来的，你不知道乡下人的难，你这不假慈悲吗？
4: 对，装不作样，装不作样，你们。
7: 哎呀，行了行了，懂什么呀？啊，回家去。
4: 装不作样，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快点快点，
8: 别装
9: 作样。那个凶手他就是老
7: 再别说了
4: 啊，我装不作样。走走走走，哎
10: 哎，你没事吧？
7: 酒堂家，
1: 什么时候回去？

0: 走吧。
1: 走。你不叫你师父自己偷偷跑出来吃独食？
0: 他还在睡着呢，要不我把他叫起来吧。
1: 别捂，开玩笑的，你让郭叔好好休息吧。
0: 哦。远不远呀？
1: 有专车呀。我跟你说，那家米线特别好吃，天天早上都排队，你肯定爱吃。
0: 行，那说好了，昨天你请我，今天我请你。
1: 好。
0: 你昨天说第二次进修的时候是在我们学校。
1: 嗯。
0: 那咱们怎么没见过面啊？
1: 见过。
0: 啊？
1: 你说是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在台下看着。
0: 那怎么不上来跟我打招呼呢？
1: 我怕我不够资格，我没好意思。
0: 你脑子里都想什么呢？
1: 现在不这么想了。那专车。
0: 还慢用啊，还挺香的。
1: 当时我说要做审判员，你们那几个没一个当真的。只有你会真的拿书给我，拿笔记给我看。如果不是你，我可能还在南屿法院管换窗户换门呢。
0: 我还真没想那么多。我从小吃百家饭长大，人家帮我，我就习惯性的帮人家。你说想再进一步，我就以为你需要那样的帮助。
1: 我还以为是因为咱俩特别谈得来呢。
0: 现在也谈得来啊，要不然我怎么连续跟你吃两顿饭？我师父今天又有一个人吃面条了。
1: 也对啊。
0: 嗯，说实话，我们来是不是挺招你们烦的？嗯，
1: 如果不是你们院那个电传，我们还真的没人会理你们。现在也只能说是勉强配合吧。查到我们公诉处了，那案子不是我办的，但是办案的同事呢都比较抗拒，你们得有个思想准备。
0: 已经开始给脸色了。你吃饱了？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那份 DNA 检测报告能不能找来给我们看看？案卷里没有。
1: 我说你今天请我吃饭，我开玩笑的。
0: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1: 很可能公安并没有移送给我们检察院，可能还在他们的侦查附卷里。不过说实话，仅凭指甲缝里 DNA 不是严继才的，我怕很难翻案。嗯，
0: 你也算是检察官了，你不觉得这个定罪逻辑漏洞太多了吗？严继才应该无罪释放。我说错了。
1: 如果我是法官，我可能会判他无罪，但我现在是检察官，我的任务就是打击犯罪，

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尹平的死跟你没有关系，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
2: 警察同志，哎，你们冤枉我们，
3: 不能带走啊！
2: 警察同志，
4: 你是不是也怀疑胡旭东啊？
5: 这么大案子，上面肯定会要求尽快破案，快就可能会出问题。
6: 他要是真在那个时间作案，他哪有空去找个公用电话给我发传呼呢？
7: 一个人要为了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收集证据，你不觉得荒谬吗？
8: 咱们不能被情绪影响判断。
9: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0: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1: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2: 到了。
10: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如果我是法官，我可能会判他无罪，但我现在是检察官，我的任务就是打击犯罪。那站在检察官的角度，我认为这个案子还不能排除他作案的可能性，这也是我单位其他同事的想法。那立场不同，可能对待同一件事情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我也听了。如果你们待在这儿没什么用的话，是不是就准备打道回府了？
1: 怎么，甄检察官，你们是不是特别希望我们赶紧走啊？
0: 他们可能有，我没有。我甚至希望你们就待在这儿别走。
1: 太辣了，这个辣椒。
0: 呛着了，吃的习惯了。
1: 怎么这么辣？
0: 你来块牛肉，这个不辣。
2: 小夏呀，尹平的死跟你没有关系，别给自己背事儿了。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就是憋着要他命来的。一不图财，更不是情杀，应该是报复杀人。
3: 那尹平这个情况虽然有的时候会惹人烦，但是谁会跟他有这么大仇呢？
2: 放心吧，很快就会破案的。
3: 你怎么这么确定啊？
2: 方圆几十里，三个村也就2000多人吧。尹平从来不出村，他能招惹到外村人吗？再说了，咱们这儿也不是交通要道，流窜作案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3: 所以您的意思是本村人作案？

0: 你这个人怎么了？这些东西你知道吧？哎，
1: 老胡，哎，那个旭东呢？你大早去镇上买东西了，不是要结婚了吗？你找他有事儿啊？哎呀，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老胡，
0: 听说杀人了，是锦平，他杀人是人，杀他呀？咋的？你有反应情况吗？正好，夏法官在这儿呢，你说。
2: 我不管，知道个啥？我哪还停了？还师傅，哎，
3: 回来了。嗯，李辉啊，李辉，
2: 咱去那个袁继才家看看吧。
3: 问到地址了？
2: 嗯，知道大概街道，到那儿再找吧。
3: 来之前问一下袁继才好。
2: 那不能，那八字没一撇呢，不要给他希望的幻想。
4: 友爱里3号财经面馆，他妻子开的。
3: 哎，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严继才家的呀？
4: 我请了几天假。

0: 做地陪，你快去吧。够有心的，是吧，丫头？哎，你小点声。这是我们南路市最大的城中村了，一直说要改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儿了。你好，是刘桂芽吗？
1: 我是。你是？
0: 我是咱们市检察院的，这二位是从别山监狱来。
1: 季才出事了，自杀了。
2: 啊，没有，他好好的。
3: 抓走前，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他那晚拉过一个女孩？
1: 没有，
3: 没有。
1: 他每天拉那么多客人，不会挨个都跟我讲的。
3: 那个客人可不一样啊，他是在半夜拉了那个女孩一个多小时，最后还一分钱都没有收。
1: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唐荣律师告诉我，那女孩长得挺漂亮的，一上车就一直哭，看着挺可怜。当时也有点动心啊，一时冲动就没收费。男人嘛，那有时候就是这样，鬼迷心窍。我能理解。
0: 你们夫妻感情很好啊。
4: 要是哥平常，他不会跟你说实话，对吧？
1: 哪个男人会主动跟老婆交代这个事情啊？所以他一开始没告诉我，我觉得挺正常的。而且我还有证据，能够证明他干不了那事儿。你等我一下。
3: 你不觉得他很厉害吗？行吗？
5: 挺好。今天警察问你什么了？
3: 我问你个问题。你觉得我是不是个惹祸精啊？
5: 你别这么想啊，那人又不是你杀的，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那至少他的死跟我有关系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了。

0: 我在这儿陪你待几天，啊？没地儿住，这没有招待所。没事，我去镇上。不是你镇上倒是不方便，你来回。
1: 今晚就住这儿吧，这么替我着想啊？嗯，
0: 打个地铺什么的吧。
1: 那我住这儿，这村子里你不怕影响不好？就这样，还在乎什么影响好不好？对呀，都这样了，你在乎他们干嘛呀？这事跟你没关系。 刚才是做面条面粉掉脸上了是吧？那两条印儿。哎呦！行了，哎呦，别瞎难受了。
2: 自从他出事之后。 我隔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生怕把它割坏了。

0: 你说，他要是真在那个时间作案，他哪有空去找个公用电话给我发传呼呢？
1: 这个当时你没有交给警察吗？
0: 交了。当时来了个年轻警察，我拿给他看了。
2: 然后呢？
0: 他看了看，说与案情无关，就还给我了。
2: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检察院批捕之后，过几天就起诉了。我还有一个证据，季才那两天都是穿同一件夹克，直到被捕之前都没有换过，但这件衣服上面没有一点血迹。
1: 那女孩是被掐死的。
0: 同志，您就认定我们家季才是凶手啊，对吗？

0: 郑检察官，你现在怎么看？
1: 郭叔，你叫我小郑建明都行。实话实说，确实有疑点，但还不够有说服力。
0: 哪里啊？
1: 即便排除他打川姑的时间，他的作案时间理论上还是足够的。
0: 还有呢？
1: 血迹。如果严继才是一个有预谋的猎手，他完全可以事先就准备好一套衣服放在这里，专门为作案使用。
0: 你认为他是个变态杀人狂？
1: 杀人后奸尸，还在被害者下体塞个酒瓶子，这不是一般强奸犯。他应该是有某种心理生理上的缺陷，而且我不认为他是冲动杀人，他可能计划了很久，甚至还为此练习过。我在情感上是很愿意相信他妻子的，但检察官不能因为这些影响判断。人会选择性说话，选择性记忆，更何况他们的感情又这么好。国叔，你是不是觉得我挺那啥的？
0: 那不，你听好，听好。

0: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回答。
1: 可以，什么都愿意回答。
0: 你跟严继才最后一次夫妻生活是在什么时候？
1: 他被捕前两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一直商量着要第二个孩子，计划生育的罚款都已经准备好了。
0: 那你们好吗？我的意思是，他表现得怎么样？
1: 他很好，他真的很好，真的都好。
0: 谢谢你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情况。你是一个好妻子，严继才找到你是他的幸运。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么大老远跑来调查这个案子。不管结果怎么样，你们都是我们家的爱人。
2: 叶慧，
0: 师傅，
3: 然后咱们去哪儿？
0: 郑建民，你现在还觉得严继才是凶手吗？
3: 我刚跟郭叔也正在说呢，我觉得还不能排除。
4: 所以你就让他自证清白，还是在监狱里，一个人要为了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收集证据，你不觉得荒谬吗？
2: 李慧，建民说的也有他的道理，咱们不能被情绪影响判断。那他老婆。

0: 我跟你说什么了？啊！他老婆说，他们俩夫妻生活很好，而且还打算要第二个孩子。我不相信一个对未来生活有长远计划，而且很重视家庭的人，他是一个变态杀人狂。我也不相信一个变态杀人犯，他可以娶到一个这么好的女人。
1: 李慧啊，我理解你的心情。
0: 但是你感受的这些不是法律认可的证据，师傅，我能理解他作为一个女人的恐惧、孤独、委屈和害怕，这是你们男人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就像你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可以一直这么坚韧一样。是，我是有点情绪化了。
2: 我一个人走走吧。哎，李慧，别，头一次见他这样，哎，别往心里去啊。
1: 忘了，不会跟我说。我其实还挺喜欢他这样的。啊？
2: 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凡事都谨小慎微的女大学生了。啊，
1: 我说呢。<笑>
2: 不过作为检察官啊，还是浅学历练。你将来你要好好帮帮他，啊。<笑>
1: 那下一个咱们是不是应该去被害人的男朋友家了？<笑>行啊，小伙子，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想法的？
2: 他叫乔小军，啊，住在胜利大街12号6幢2单元301，已经结婚生子了，所以谈起来恐怕还是有点难度。啊，我看今天时间来不及了，要不咱们改天去？
1: 听你的。李慧，张丽慧，等等等等，走这么快的？
0: 对不起，师傅。
1: 啥呀？对不起，走。 吃面去，我请客，啊！哎，必须给建民同志夹肉。
2: 我爱吃肉啊。

0: 你说尹平跑这儿来干嘛呢？啊？你别找了，找这么久了，你这样找不着了。
1: 最后再翻一遍。
0: 别找了，你听我的，好吧？你不能听那帮人瞎说呀。尹平的死跟你没有关系，知道吧？你换作是我，我也得把他放出来。这事你没错。走吧，回去吧。
2: 许东，你别冲动，
3: 全村人都在找你呢，你赶紧出去躲躲。
4: 我躲什么躲？又不是我干的，我哪也不去。
3: 声音小点。
4: 我哪也不去，我就在这待着。
3: 你小声。
5: 你就给咱家惹祸吧。
3: 你咋不吵？
4: 你说什么呢？你说谁呢？我说谁呢？你再说一遍。
0: 你是不是也怀疑胡旭东啊？
1: 我谁也不怀疑，我也不知道。
0: 这思维习惯一下就分开了啊！检察院、法院就是不一样。哎
1: 呀，我就是担心，所有人都觉得是他，警察也会。
0: 但还是要证据的呀。
1: 这么小个村子，这么大案子，上面肯定会要求尽快破案，快，就可能会出问题。嗯，

0: 我之前诉过一个杀人案，案发后4个小时就把凶手抓到了，而且口供证据全对得上，保证不是冤案。嗯，
1: 那你说，如果胡旭东真是凶手，他不明白自己一定是所有人怀疑的对象，肯定跑不掉吗？他马上就结婚了，就为了个影评，毁掉自己的下半辈子，值得吗？你影评把他们家牲口棚子给点了。
0: 那照别人肯定就是揍一顿就了事儿了呗，他还正儿八经跑到法庭来起诉他。那你说他现在居然气不过，把人给杀了，他之前屠杀，之后又屠杀呢？这符合常理吗？
1: 有时候这些不符合常理的事儿，并不是真的不合理，只是信息缺失。当你找到那一块缺失的信息补上之后，这个事情就对了。
0: 好，你逻辑严谨，心思缜密。你是诸葛亮，我是李张飞，行了吧？仙姐，
1: 嗯，
0: 我特别喜欢跟你在一起聊天儿，我以后就留着跟你聊天吧。
1: 不会去修法了？
0: 你修法的人有的是，也不缺我一个。
1: 但是跟你聊天的可就我自己啊！别说那俩老头不会放过你，你爸也会举着刀来找我的。睡觉吧。
2: 那天林燕和男朋友闹别扭，本来去高新路想和好，可没等到，所以才去的胜利大街。
0: 胜利大街是林燕家，不是，是她男友家。她还是去求复合。
1: 林燕怎么这么伤感的呀？
2: 看来这严继才他没撒谎啊，他要是没载着那女孩在那儿下，他不可能知道胜利大街。
0: 嗯，不一定，说不定两个人是在高新路聊天聊到的。
1: 会吗？
0: 你以为每个女孩都跟你似的那么聪明？嗯。

0: 你好，
1: 你们是？
2: 你是乔小军？
1: 哦，
2: 我这是检察院的，有几个问题想跟您了解一下。
1: 你们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3: 林燕那个案子你还记得吗？
1: 时间太久了，我早忘了。
2: 不管怎么说，被害人是你前女友。
1: 她出事前我们就已经分手了，
0: 那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吗？对吧？
1: 不聊了啊，不聊了。我一会儿还有事儿，请你们出去啊，赶紧走吧。
0: 我们现在可以马上就走，但关了这扇门之后，你就能忘掉这一切吗？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就能面对你自己了。
1: 我让你们出去，听明白吗？赶紧走。
0: 一个出租车司机为了载他来找你，被判了死缓，他很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上20多年。他有自己的老婆跟孩子，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内疚？没找到真凶，你要是死不瞑目，你却连一句真话都不愿意说吗？
1: 我跟他分了好几次了，最后一次呢，我是铁了心了。他特别任性，不管不顾，强加于人，特别折磨人。出事那天晚上呢，他给我打了几十次招呼，我都没回。你们懂那种压迫的感觉吗？

0: 传呼是什么时间打的？
1: 最后一次9点左右吧。他说要去高新路的老地方找我，没搭理他，啊，当然也不会去。后来嫌烦，我就把传呼机关了。
0: 那第二天有没有收到未接信息？
1: 那天我心情不好，找朋友喝酒，喝到12点多，回来倒头就睡。哦，警察也怀疑过我，问了我很多问题，但我有不在场证明。
0: 严继才说林燕最后下车的地方是在胜利大街，也就是你家。他没来敲你家的门吗？
1: 我那天喝多了，就算敲门我也听不见啊。
2: 你见过严继才没有？
1: 法庭上见过。
2: 你觉得是他杀了你的前女友吗？
1: 我姓警察的。
3: 啊，好的好的。嗯，哟，这么多人呢。
4: 老婆，
3: 小周，你同事啊。啊，
2: 哎呀，那谢谢你啊。哎，这次爱国卫生运动啊，这街道下的决心是要拿红旗的啊。当然了，还得靠这街坊多多支持
1: 啊。肯定支持。
2: 好，
1: 肯定支持。
2: 好，再见再见啊。哎呀，哎，孩子回来，哎呦，长真好看啊。
5: 拜拜，再见。
3: 好不好看，娃娃？好看吗？嗯嗯，
0: 师傅，我觉得乔小军没有把实话说出来。
6: 我也有这个感觉，
7: 我也是。嗯，他为什么要隐瞒？
0: 这就是我们要弄清楚的呀。
6: 等下次吧，我们得回去了，不然院里头那非得处分咱俩不可。

0: 这干嘛呢？这是，啊！保护你的安全嘛！你看，
1: 神经病啊！
0: 把这门装上，我回北京心里就踏实了。
1: 你要回去了？
0: 要回去了，我再不回去，两个老头就追过来了。那你还过来吗？你需要我就过来呗。
1: 村里刚刚贴布告了，寻找目击者。就像你说的，精确的死亡时间确实不太好确定。我看见了，应该是这个胡旭东有不在场证明，他们审讯遇到了问题。那应该排除他呀。
0: 你要是警察，你能把人放了？
1: 还有其他证据啊？我明白，既然被公安局锁定。
0: 吴旭东就脱不掉了，除非有特别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根本就没有作案的可能，比如那晚他根本就不在村里，在镇上，而且还得有人证。现在最难办的就是，既没有办法锁定，也没有办法排除，而且现在通常的做法你也知道，这也正是我们修法的目的。嗯。
2: 如果这个案子要起诉的话，肯定会归到滨江检察院，关键就是要看检察长是谁。也得看你们中院的态度。咱这怎么说是好像已经是个冤案了似的呀？希望他不是吧？这都多少年了，早就结案了，你所有材料都移交到检察院了。
3: 要不，你们去检察院看看。哎，据我所知，这公安内部都有侦查副卷，副卷是不用移送检察院的。你看，我们看看副卷行吗？
2: 什么侦查副卷？老王，稍等了啊。

0: 那咱们最后一站是良辰律师事务所吧？
1: 不用去了。
0: 怎么了？
1: 我昨天打过电话了，周律师出差了，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呢。
0: 哦。
1: 那大姑说，我先回单位处理点事儿，明天来送你们。
2: 哎呀，不用不用啊，建斌，这就够麻烦你
1: 的。一点不麻烦，要送的。
2: 哎，慢点啊。
1: 那再见啊。
2: 哎哎哎，
0: 再见。
2: 哎呀，
0: 师傅，这一趟没什么收获呀？
2: 怎么没有啊？收获非常大，我特别替你高兴。
0: 替我高什么兴啊？
2: 啊，你先回旅馆吧，我去办点事啊。你把这个给我捎回去。
0: 你自己啊？
2: 啊，私事，跟案子无关。路上小心点啊。
0: 哦。

0: 建斌，
1: 郭叔
0: 啊，
1: 怎么？
0: 哎，我请你吃饭。
1: 哦，好，
0: 走。
1: 啊。
0: 郭叔，你今天
2: 我来先喝。
1: 哦。
2: 喝几啊？
1: 啊？
0: 我就说一句，你老实回答。
1: 您说，
0: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李慧？
1: 不，我说你怎么突然问这？
0: 是就是，不是也没关系。那李慧呢，她也不见得喜欢你。我是怕造成这不必要的误会。
3: 没错，郭叔，我就是喜欢张丽慧，我特别喜欢，喜欢了十几年了，我喜欢很久了。
0: 好样的，
3: 说，报告完毕。
0: 这我心里有数了。老板，来算账来。
1: 啊？
4: 哎，来了。
1: 别，您给等会儿。
0: 啊，咋？
1: 郭叔，你有数了，我没数了。那丽慧才这，
0: 你是想知道丽慧是不是也喜欢你？
1: 啊，
0: 他也没告诉过我呀。你心里没感觉？
1: 我没敢有感觉。
0: 那就去追啊，去表示，去表忠心。你还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让一个女孩跟你表示，跟你表忠心，倒过来追你，啊？真是的。
1: 妈，你说郭叔，我其实有点自卑。我人家是最高检下来的，又是博士，那我就一转业兵，半路出家。
0: 我也是转业兵，半路出家，可她还是我的干闺女呢。
1: 郭叔，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你就这么怕绝？你那点脸皮有多金贵呀？口口声声的说喜欢人家，我看你是更在乎自个儿。
1: 您批评的对，
0: 我批评再对，你认识再深刻，你不行动那也是白扯。姐妹啊，你啊，你是个好小伙子，别低估自己，也别小瞧李慧，他没那么势利眼，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这回心里有数了吧。

0: 哎，对了，今天咱们只聊的是案情，没聊这些，听见没？
1: 哦，
0: 这对你请，
1: 我请。
2: 郭叔，我喜欢跟你聊天，特别爽。
0: 是啊，我这还等你。

0: 去哪儿转了这么高兴？
1: 那
2: 谢谢师傅。
1: 材料写完了？
2: 写完了。
1: 啊，
2: 我明天打算去附近找一个打印社，把这些都打印出来，然后给当地的检察院、法院、公安局都分别寄一份。
1: 哎，别，回去再说吧。
2: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当年这个案子这么轰动，打印社人多眼杂，万一散不出去的话，对解决这个问题是好还是坏呀？
2: 师傅说的对，还得是您老奸巨猾呀。
1: 没大没小的，
2: 我是怕咱们走了这个案子沉底了。
1: 不会，我把这事儿交给郑建民了，让他帮咱盯着点儿。
2: 你交给郑建民？
1: 啊。
2: 他是检察院的，你这是安插一个地下人员啊，他愿意吗？
1: 愿意啊，肯定特别愿意。早点休息啊。
2: 哎。
3: 这么快就入土？
4: 中国人要的是土的样子。奶奶没钱，丧事的费用大伙儿凑个份子钱，村子里也出了一些。
5: 是你把我孙子放出来了。
6: 婶子，你认错人了，不是他。
3: 对不起，奶奶，是我跑出来。
5: 这孩子命苦，打小就没有爹妈，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整天的被人欺负。走了享福，谢谢你成全他，成全我们家呀。
6: 婶子来，好了啊，起来咱们走啊。好了婶子啊。
1: 什么时候能再见啊？
2: 应该很快会再见吧。我都馋你请我吃的米线了，现在就想吃。
7: 那我让车晚点开，我现在给你买去。
2: 啊？谢谢你啊，郑建民。我这次回来能见到你，特别开心。
7: 我也是。
2: 再见。
7: 再见。
2: 那你走吧。
7: 忙你把他送上去。
2: 不用，我看着你走。

0: 你先上去吧。
1: 你走吧。
0: 我先看你走吧。
1: 再见。
0: 再见。那再见。路上小心啊。
1: 哎。
0: 再见。

0: 我感觉你要告别别山了，也是时候了。别送我了，先回去吧。你自己别有太大心理压力，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1: 等我回去把手头的事忙完，我再过来。你别，不用。行，男女有效了打给我，我是进来。医生，
0: 为什么？我很自私，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结婚，也许是。
1: 看过我师父、琼阿贵、钱新良，还有好多好多类似的例子吧。我爸妈也离婚了，所以我从小就有点恐惧婚姻。哎呀，我突然说这些，挺吓人的吧？我就是不想耽误。

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胡说胡说，银萍奶奶上吊了。
2: 什么？
3: 哎，乔夏，你不能去。
4: 我们要为银萍奶奶掏空头。
5: 我告诉你，等。
6: 那尹平是被三龙军所捅死的，你可着全村找，谁家有那玩意儿？
7: 我退休了啊，以后别来找我。
8: 那吕队长提前退休到底跟严界才案子有没有关系？
9: 有关系，没什么关系。
8: 怎么说呀？
10: 胡说，严界才又闹事了。
11: 严界才。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7: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8: 老谭，
9: 我养老。
10: 来吧，放手一搏。
11: 狙击手有一个问，
12: 有句话叫刀立擅长风，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5: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今天的作业还记得是什么吗？
1: 我记得是造句，用不但、而且、如果、就，
2: 还有就算也，
1: 好难呀，赵老师。
0: 其实啊，也不难。平时大家生活中呢，都会遇到这种表达方式，比如说，啊，大米不但可以做成米饭，而且还可以做糕点。
1: 如果稻子成熟了，稻子就会把头低下来。
3: 嗯，真棒。
4: 就算稻子收割完了，稻杆也能用来烧火做饭。
0: 对，就是这样。大家都来试一试。
1: 啊，我炸坦克不但能吃剩饭，而且还能吃烂菜叶。啊，
0: 走。
5: 哎，小美，暑期作业你做完了吗？
6: 如果就，如果西瓜熟透了，拍起来就咚咚响。
1: 你笑什么？很好笑吗？
6: 不但，而且，我不但胖，而且能吃。小胖这个句子写的最短，最短造句奖。
1: 没有这个奖。
2: 有，你的给我看看，你肯定也能得奖。
1: 不给。
7: 继续继续，如果就，
4: 如果妈妈算错了账，咱家就亏本了。
8: 小美，你说什么呢？
7: 不好不好，来这么写啊，如果咱家赚了很多钱，就给咱村学校盖个新楼。
8: 你可别乱讲，还让孩子乱写，盖个楼得多少钱？别在这瞎吹牛了，你回头老师跟村长一说，你说咱给钱还是不给？
7: 哎呀，我就是这么一说，你是个姿态嘛。老师一激动，说不定对咱小美会特别照顾点呢。
8: 我看啊，就你激动。
9: 天天，一会儿收拾一下自己的房间啊。
6: 啊，今天我有点忙，爸爸。
10: 你比妈妈更忙吗？就算我再忙，我也会把全家人的衣服洗好。
6: 妈妈真棒，你刚刚完成了赵老师今天布置的作业。
9: 哦，用就算也造句啊？这么说，天天在跟大家一起造句？
6: 还有不但、而且、如果、就，他们造的句子都好奇怪。没办法，我就帮他们一个忙好啦。
10: 我们天天现在这么厉害啊，还没上学就帮助上学的孩子做作业了。
6: 那可不，不过王德我就不帮了。
9: 为啥？
6: 哼，他不让我看他写的句子，我才不稀罕帮他。
9: 这是你的造句？
1: 对呀，怎么样，特别生动吧？
9: 不但我喜欢赵老师，而且我爸爸也喜欢赵老师。如果就，如果赵老师来家访，爸爸就会特别高兴。你就没有别的话可以写吗？啊，
11: 重写。

0: 您好，这里是王德家对吧？我是赵老师，来家访，请多指教。
1: 请多指教。对对对，我是王德他爸，我
2: 爸爸，是赵老师来了吗？赵老师请进。
1: 对对对，您进来吧，随便坐。
2: 这边这边，老师你请这边坐。
0: 谢谢。王德学习认真，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同学，作为父亲。

0: 您一定有成功教育孩子的经验，我得向您多学习呀。
1: 也没什么了，就是平时多做些练习题，到网上补习一下数学、英语、国学什么的。
0: 啊，原来王德课后还要补习呀？
1: 那可不是嘛，这孩子一心要上名校，你知道城里的一类大学，所以他特别用功。哎，这点随我。赵老师，他作业还没做完，还得改，您就别看了啊，别看了。
0: 没关系。啊？
1: 那个，我王德，不可以随便拿老师开玩笑。哎，老师您别在意啊，孩子闹着玩的。我们刚才已经想好了，如果老师常常来家访，我就不用担心功课了。就算。
2: 爸爸也有遭遇困难的时候。
3: 怎么啦你们？造句太难了。
4: 赵老师说我的句子好像少了几个字。
3: 我看看。
4: 如
3: 果太咸，就加点开水。好像真的少了几个字。少了哪几个字呢？
4: 我和姥姥吃饭的时候，她常常跟我说这句，就这么几个字。
3: 那你应该这么写，姥姥做的菜很咸，她说如果太咸就加点开水，怎么样？
4: 这句子也太长了吧。
5: 赵老师说我的句子很好。
3: 以前我妈妈在城里不但做过保姆，而且也做过保安。保姆和保安哪个更厉害？
5: 当然是保安，跟公安只差一个字，助理。
6: 我妈说现在城里做保姆最赚钱。
5: 你妈说的不对。
6: 哼，你懂啥？
3: 如果把喇叭花串起来，就可以变成一条手链。
6: 这句送给我。
3: 啦啦啦啦啦！我家的小羊不但可爱，而且很健康。
5: 这句我要了。
4: 我觉得天天可能比王德还厉害。
6: 我觉得还是王德最厉害。
7: 语不惊人死不休。
5: 不行，一定要写出惊天动地的句子来，让大家吓一跳。
7: 丰收时节，如果你看到金色的麦浪，那就是风在快乐的舞蹈。不错。如果赵老师站在这样的麦田里，就像有个天使来到了这里。哎，臭小子，你啥意思啊？
5: 赵老师说了，造句就像画画，要表达出心里的感觉。

0: 你在干嘛？
1: 天天啊，你有没有看到爸爸带回来的一些古代钱币，长得像一把把小刀那样的？
0: 没有。
1: 那我继续找，如果你看到就告诉爸爸，这些东西很重要。
0: 好的，那我去找东东玩了，拜拜。

0: 古代的钱啊，我没看见。
1: 那王泽你呢？
2: 我没看见，不过说到古代的钱，村里很多老人家都有啊。东东，你奶奶没有吗？小胖的姥姥就有。
1: 为什么老人家有古代的钱？
0: 不知道，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吧。
2: 你们不懂了吧？当然重要，因为钱按照一定的比例可以换成另一种钱。古代的钱可以变成现在的钱。
0: 哦，你咋这都知道呀？
2: 没什么啦。
1: 那我爸爸的古代的钱会是谁拿了呢？
2: 有个人最可疑。
1: 谁？
2: 小胖，他昨天还说没钱买零食，我猜他可能会拿东西换钱买吃的。
0: 那要这么说，小美也很可疑啊，他家能把所有东西都换成钱。

0: 的是你啊。
1: 哦，你说什么？
0: 你手里拿的什么？
1: 我刚才路过，你说我手里。
0: 对。
1: 这个是我姥姥的，我有时候会拿来玩，你可别告诉她。
0: 啊，你家的？
2: 古代的钱，我家只收现在的钱。小刀我家也有卖的，但也是现在的小刀。
3: 嗯嗯，
2: 我觉得呀，小胖不会偷拿人家东西的。
0: 跟我来。我在那边发现了小胖和东东，我相信东东已经掌握了证据。
3: 真的？啊，好香啊，我也要吃。
1: 好啊好啊。
0: 快看，今天你看是不是你爸爸丢的那个？
3: 爸，我见过，就是这个，这个就是爸爸的。
1: 小胖说是他家的。是姥姥的。
3: 不对，这个就是我爸爸的，上面还有刚出土的泥。
1: 那是因为我拿头挖了。
0: 老师说过，撒谎不是好孩子。大家都知道天天爸爸是考古专家，研究出土文物，这些古代的钱很贵重的。你姥姥知道这些吗？
3: 哼，
2: 小胖，真是你家的吗？
1: 这是我家的，我没有拿天天家的东西。
3: 明明就是你拿了，为什么不承认？
0: 好了，别得理不饶人。就算他拿了，也只是用来挖坑烤番薯吃嘛。
3: 小胖真讨厌，哼！

0: 天天回来了，怎么了？
1: 这个是，
2: 我帮你找到了古代钱币，不过真想不到是小胖拿了。
3: 那个，爸爸之前已经找到了，原来是爸爸忘在车上了。
2: 啊，
3: 天天。你是不是冤枉小胖了？
2: 我明白了，
0: 这孩子是怎么了？今天
4: 小胖，对不起
5: 奶奶，是我弄错了，想不到您这儿有这么多宝贝
2: 啊。
6: 奶奶，这可是祖传的宝贝，小胖要玩，我也只给了他一个。这小子不乖，拿他去刨坑，该打屁股。
7: 姥姥，我错了，不过我也挺小心的，他是青铜做的，也结实，后来我还拿棉布包着轻轻地擦了。
5: 我就是看到小胖擦他的动作很熟练，才觉得应该是冤枉他了。
2: 奶奶，小胖，对不起，是我冤枉了小胖，我以为这东西只有我爸爸才有。
6: 天天乖，不怪你啊，你们也不知道嘛。
2: 爸爸说，好几千年前这里是造钱币的地方。
5: 哦，难怪村里有好多老人家都有古代的钱币。
2: 这个还给你，小胖别生气。
7: 不生气了。
8: 看不出来啊，小胖，你还挺了解我庄历史呢。
9: 何止，他还了解我庄最大个的番薯都在王德他们家地里呢。什么？这是我家地里的番薯？
7: 上次也是。
2: 这次可不是刀逼挖的，怎么样，这坑够大

0: 好了，孩子们，我们的谷堆故事会正式开始。
1: 哦耶！
0: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叫做《胡萝卜逃跑了》。菜园里，农夫捋着胡须说：“这些小萝卜红红的、嫩嫩的，肚子鼓鼓的，赶紧把它们拔出来吧。”
1: 啊！小萝卜长在地里，怎么能看见？

0: 这是一个法国的农夫，他很爱用萝卜配面包吃的。
1: 嗯，是的，在国外很多农夫都不爱吃米饭的。
2: 哦，你怎么知道？
1: 爸爸说的。
2: 你爸爸去过国外吗？
0: 来，孩子们，我们回到故事上来。农夫要来拔萝卜了，这可急坏了小萝卜头们。大头菜吓得叫了起来：“
3: 哦，快逃，快逃！小萝卜头们，快躲进洋葱里去！”
0: 洋葱急得哭了起来：“
3: 为什么要藏在我们这里？我们排得整整齐齐，还是到菠菜那里去吧。”
0: 可是菠菜也不要他们躲，眼看农夫拿着筐子就要来摘他们，小萝卜们拔腿就跑。快跑啊，快跑啊！他们一头冲进豌豆田，能躲在这儿也不赖。可是豌豆荚里的豌豆宝宝们探出头来说：“
3: 我们这儿也很挤呀，你们可别往这儿躲。”
0: 小胡萝卜们苦苦哀求：“
3: 就让我们在你家躲一下嘛。”
1: 啊，
0: 东东，你有什么问题？
1: 阿姨，豌豆荚只有这么大，胡萝卜怎么能躲得进去嘛？
3: 豌豆荚打开了，豆子就掉出来了，
1: 掉下来也不够胡萝卜住啊。
0: 这个嘛，
3: 老师说过，听故事要。

0: 哎呀，
1: 你还笑？那本法国故事绘本不是你说拿去读的？
0: 对呀，我本来以为农夫和蔬菜的故事会让孩子们更有兴趣，没想到孩子们这么较真啊。
1: 说不过这帮孩子，才第一次古堆上的故事会就办不下去了。
0: 别担心，故事那么多，下次讲大闹天宫保准他们都注意听。
1: 切，老土，孩子们都看过大圣归来了，你这还讲大闹天宫啊？我估计他们更不爱听，更较真了。先睡了，讲故事真累。
0: 好好，你先睡。
2: 喂喂，各位乡亲们呐，我庄住户天天一家，为提高孩子的阅读水平，由天天妈特别策划组织了古堆上的故事会，这个邀请所有孩子呀都参加讲故事。
1: 我听见了，肯定是你爸干的。
2: 我觉得啊，这是个大好的事情啊，大伙儿一定要支持啊，叫孩子好好准备。下面播放一首歌，叫《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好了，
0: 哎，嗯。

0: 现在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吗？
1: 好。
0: 这个游戏叫做故事接力，一个人只能讲一句，最后一个人要结尾，好不好？
1: 好。
0: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兔子和一个农夫生活在一起。
2: 这只兔子叫妮妮，它总是自己一个人玩，它很希望交一些新的朋友。
3: 不然的话，它就会被农夫吃掉。
2: 东东真讨厌。
4: 妮妮很聪明，他知道新朋友就在村子里，有小鸡、小羊、小狗和小猪，但是都不认识，怎么办呢？
3: 妮妮只好大声地喊：“我是小兔妮妮，我想跟大家一起玩。”
2: 最后一句啦。
5: 农夫听到了妮妮的声音，就带她去认识了所有的新朋友。然后他们就在一起玩故事接力游戏。
0: 哇，小美真棒！哇！
6: 好啊，好啊。
0: 谢谢大家。
7: 听我说啊，各位，这跟孩子讲故事的事儿啊，可不是老师一个人或者天天妈一个人的事儿啊。我宣布，从即日起，村委会增设图书阅览室，大人小孩都能来阅读。
0: 好。
7: 这谷堆上的故事呢？各位可以轮流做嘛。
8: 炉子上还烧着水呢，我赶紧回去看看啊。
9: 对了，我报告还没写完，我也先回去了啊。
8: 我家店没人看，我回去了。
7: 这帮家伙要办正事儿就溜了。哎呀，没事儿，天天妈呀，你放心，再穷这不能穷教育嘛。这个事情我抓紧办，你们先在谷堆上讲几天啊。我先来照个相，宣传需要啊。

0: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字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泡沫尿，下肢水肿，夜尿增多，身体毫无痛感，肾脏却可能已经悄悄受损。体检只看肌酐就够了吗？普通人该如何看懂肾脏体检报告？科学护肾防肾病。今天的节目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书记、肾脏科主任医师穆山带我们识破肾病这位沉默杀手，筑牢护肾防线。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很多人体检的时候检查出肾脏指标有异常，但是身体上呢却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腰酸，直到等到浮肿浑身乏力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哎，肾功能损伤已经无法逆转了。我国慢性肾病的患者已经超过了1.5亿，但知晓率不足10%。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书记、肾脏科主任医师穆山，我们一起来识别肾脏疾病的早期预警信号，一起科学护肾，远离肾损伤。穆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节目，咱们今天一起来关注肾脏健康。说到肾脏这个器官哈，大家都很了解，心肝脾胃肾嘛，这是几大重要的脏器，但是具体它在我们人体身体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功用，您先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2: 是的，实际上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肾脏呢有很多的功能，我们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三个核心功能。一个呢就是它能够排泄我们身体的各种废物，它可以排泄我们身体里产生的各种尿素啊、肌酐啊，以及那些小分子的那些毒素。同时呢，第二个方面呢，实际上肾脏呢还能够维持调节我们身体的水电解质酸碱平衡，同时呢也能够调节我们身体的血压等等这些作用。还有一个是我们近年来也都发现，实际上肾脏呢还有一些内分泌的一些功能，它可以调节我们身体内的免疫啊，以及我们的骨骼代谢等等。所以说肾脏呢它的功能呢是特别多的，所以说呢也是我们身体内的重要器官之一。
1: 我们在身边会看到，其实有不少的朋友都有或严重或轻一点大大小小的不同的肾病，所以真的跟我们想的那样吗？就肾病现在的它的发生率在我国到底能有多大？
2: 在我国发生率呢，实际上肾病的发生率是蛮高的。据最近的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监测呢，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肾脏病的患病率能够接近10%，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大概有超过1亿的人都是有肾脏病的。即便如此，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肾脏病的知晓率却是比较低的。因为呢，肾脏呢，它是一个没有痛觉的这样一个器官，所以说当它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之后呢，它是没有感觉的。就像我十几年前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临床上会碰到这类的一个病人，年纪轻轻的到我们诊室来，但我们一查发现他的肌酐已经很高了，但他实际上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也不疼也不痒，
2: 不疼不痒。
1: 对，
2: 所以说呢，这就使得为什么说肾脏就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明白。所以您刚才一说10%，1亿多人有各种各样的肾脏疾病，
2: 对，
1: 这个数字我觉得远超大家的想象。
2: 是的是的，
1: 所以也请您多多的重视咱们的肾脏这么一个重要的器官。不管是严重的还是比较轻的疾病，我们要及时发现，及时去医院进行相关的诊断和治疗，
2: 对的，
1: 帮助他尽快的恢复健康。
2: 一定要早期的发现，早期的预防才可以。
1: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知道身边有很多的人出现了肾脏疾病哈，就是他们诊断的结果是一个慢性肾病，它不是一个病，是吧？
2: 对，
1: 是好多种肾脏疾病的统称。
2: 是是是，
1: 都包括哪些呀？
2: 实际上是这样，我们讲是讲慢性肾脏病这个名词，实际上它是包含了很多种疾病的这样一个统称。我们

0: 讲慢性肾脏病呢，往往我们现在的临床诊断呢是指出现了有尿检的异常，或者肾功能的下降，或者超声影像学检查发现了肾脏的有一些情况的一些改变，超过了3个月我们就叫慢性肾脏病。而实际上呢，慢性肾脏病包罗万象，有很多种的原发病，比方讲我们常说的肾小球肾炎，比方讲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硬化，痛风性肾病，甚至于狼疮性肾炎等等啊，这些毛病我们都会统称为慢性肾脏病。所以说它包罗万象，它的病因有很多，这也就使得慢性肾脏病呢是相当复杂的。实际上我们讲的慢性肾脏病，很多病人就诊来了之后呢，他会说，哎，医生，我是刚刚发现蛋白尿的，
1: 对，
0: 那我应该叫急性肾炎。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往往急性肾炎呢是发生在小朋友比较多，一般发生了感冒啊咽喉痛之后2周左右出现了一个蛋白尿啊血尿，我们这叫急性肾小球肾炎。而实际上在我们日常当中，真正的急性肾小球肾炎是相当少见的。
1: 明白。
0: 往往患者发现了有尿检的异常或者有肾功能的减退之后，已经就是一个慢性肾脏病的一个过程了。
2: 就是很有可能您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0: 对，
2: 就是您没发现，您没来检查，
0: 对吧？
2: 没看到这个结果。
0: 是的。
2: 当然我们说到各种各样的慢性肾病，它有一个不同的这种严重程度。像大家熟知的叫尿毒症，那就是很晚期了，中末期了，对吧？
0: 对。
2: 当然也有一些相对早期的更好治疗的，影响不太大的。所以您能不能也给我们讲讲，从咱们医学专业上，对不同的这个肾脏的疾病，它是怎么来划分严重程度的，或者叫分期，是吧？这是怎么划分的？
0: 我们现在呢一直都是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标准，也就是叫慢性肾脏病的一个分期。我们现在呢是分5期。一期二期呢实际上是相对比较早期，这一类的患者呢症状比较轻微，积极的进行干预是可能进行缓解的。但是呢到了3期之后呢，实际上他的肾功能的损伤就已经有一定的严重性了，在这个阶段必须积极的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延缓它的一个发展。而到了4期呢，实际上患者的肌酐应该已经很高了，我们按照肾小球的滤过率，也就 GFR 来进行分期的话，到了4期患者呢就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了。而到了5期，也就是说到了慢性肾脏病的5期，这个时候呢就叫中末期肾功能衰竭了，就是尿毒症。而到了尿毒症呢，我们一定要进行透析来进行治疗，而且呢是终生的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维持患者的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生理代谢的这样一个过程。
2: 明白了。好，谢谢穆医生的讲解。所以刚才也是一直在提醒大家要重视咱们的肾脏这个重要脏器的健康，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肾脏的问题，要尽早的发现，尽早的进行干预和治疗。所以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咱们也没有太多的专业的医学知识哈，家里也没有那种检测的设备，怎么知晓呢？哎，这就得您多多去留心咱们日常的一些症状了，通过症状来给自己敲警钟啊！究竟有哪些症状可能是发生了异常，咱们接下来一块儿看看大屏幕。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好，我们先来看看这3张，小便有泡沫，下肢出现水肿，包括夜尿增多，这个跟肾脏的健康到底有什么联系？我们请穆医生给我们一个一个分析一下。
0: 好的。实际上这些症状呢的确在肾脏病患者身上是可能发生的，就比方讲小便的泡泡增加，我们讲泡沫尿啊，在居家呢我们是可以定期的来监测的，就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肾脏病的患者的一个尿检的话，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泡沫呢是比较持续的，静置了5分钟之后呢，这个泡泡还是没有消失，那我们就知道它这有一定的泡沫尿。但当然这个并不是唯一的一个确定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呢随着我们尿液的冲击啊等等，正常人的尿也会有一些细小的一些泡泡的。但是呢这种泡泡呢静置一段时间就很快就会消失，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恐慌。但是呢如果是长期不消失的这一类的泡沫尿，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到医院来化验检查一下他的尿常规的一个情况。
2: 好的，这是小便有泡沫的事儿啊，您再说说下肢水肿。
0: 下肢水肿的我们很显而易见，就当我们自己去沁我们的前小腿这个地方，按下去之后，如果呢这个

0: 这个皮肤不能弹起来、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下肢水肿，这个我们老百姓都知道。那一般来讲，肾脏病的病人为什么会有下肢水肿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里边的这个过滤器发生了损伤，使得我们明明是在血液里边的这个蛋白、通过这个过滤器就漏出来了，漏出来之后呢跑到尿里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血液里边的这样一个胶体渗透压就会下降，
1: 对，
0: 渗透压下降了之后，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些水分就会外溢到我们的组织间隙、到了组织间隙的时候就表现成为我们的下肢的水肿、眼睑的水肿等等，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1: 明白。
0: 所以当我们有下肢水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也要引起重视、要尽快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尿液的一个检查、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当然下肢水肿并不是我们肾脏病的唯一的一个表现、包括有一些心功能的异常，或者肝脏疾病、甲状腺功能低下等等啊，甚至有一些药物的因素也会引起下肢水肿。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进行更合理的一个鉴别诊断。
1: 好，这是下肢水肿。我们再来说说夜尿增多的问题。
0: 像我们正常人来讲呢，实际上我们正常的肾脏呢，到了夜间它是有一定浓缩功能的。浓缩功能就体现在它把我们的水分进行了浓缩之后呢，使得我们晚上的尿量是减少的。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是可以6到8个小时不起夜的。但是呢，如果肾脏的浓缩功能发生了一定的异常，这个时候呢就会使得夜尿增加，每天晚上起2次以上，这就叫夜尿增多了。当然了，这就说明我们的肾脏的小管功能发生了一定的问题，所以说呢也是要到医院里边来进行检查。但当然呢，还有一部分的男性可能也会有夜尿，特别是老年的男性，
1: 对对对，
0: 夜尿比较多。那除了我们要怀疑肾脏方面的异常之外，还要查一查前列腺。
1: 对，
0: 有的时候前列腺肥大，它会刺激尿道，会经常的有尿意，就会使得他要上厕所。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检查了之后呢，才可以进行一定的鉴别。
1: 明白明白，要分情况来看。
0: 对对对。
1: 好，这是夜尿增多。这是我们说的前面的三张图片哈、这些症状我们也了解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三张呢。另外的三张图片什么症状？哎，我们再来请穆医生给我们详细分析分析。先来说说身体乏力啊、
0: 身体乏力。实际上身体乏力这个症状呢并不是肾脏所特有的。但是呢，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里去检查。肾脏病的患者呢出现身体乏力的这种状态呢，特别是在肾脏病的后期是比较多见的。那它怎么会发生呢？它就由于因为我们肾脏是有一定的排毒素的这样一个功能，当它的肾功能发生减退之后呢，排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使得毒素呢就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进行了蓄积。
1: 对，
0: 蓄积之后就会产生这种乏力的一个状态。
1: 还有皮肤干痒，哎，这个其实特别有迷惑性，因为很多人出现这样的类似的症状，往往先往我是不是皮肤病啊，我是不是过敏这些方面去想，
0: 对
1: 对吧？
0: 对的。实际上皮肤干痒呢也不是肾脏病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症状。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皮肤干痒啊、干燥啊、秋燥啊等等，也会有皮肤的干痒的这种情况。但是肾脏病的患者的皮肤干痒它也有一些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也还是由于肾功能的下降之后，使得这些毒素排泄发生了障碍，使得它呢就会在血液系统里面进行沉积，同时呢就会使得它的一个皮肤发生一个干痒。而这种干痒呢主要是发生在我们四肢和背部。我们往往看到我们很多尿毒症的患者，因为肾脏完全失去了功能，没有排毒素的这种能力了，只能靠透析来维持它的一个生命。而这个时候呢往往出现了比方讲身体里的甲状旁腺功能的亢进，以及血淋的一个增加，这些都会增加他皮肤干痒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呢我们经常有个判断患者就是自己挠啊
1: 挠挠
0: 挠啊，皮肤上下都是这种血淋淋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它是很难解决它这个干痒的一个问题。当然现在随着我们医学的一些进展，这种尿毒症导致的一个皮肤干痒的这种问题，我们已经有就是一些药物是可以进行治疗的了。但是呢这种临床的效果呢还要在长期的临床应用当中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来挖掘。
1: 明白了。好，谢谢你的解读，这是皮肤干痒。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吧，尿液变色，这也是可能跟我们肾脏它主要的一个功能，这个分泌排出尿液是吧，
0: 对，
1: 最直接的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个变化。
0: 对对对。

0: 我们肾脏病呢有几类疾病呢是有血尿的啊、以血尿为主的啊，然后当然血尿为主了之后呢，它的尿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
1: 对，
0: 就是有发生了有像有些是小便颜色加深，或者是要我们叫洗肉水色的这样一个尿液啊，就像那个肉色的那种尿液，那这样呢就说明他的肾脏也是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呢如果是

0: 肾性的血尿，我们将患者的尿液在显微镜下来进行肉眼来甄别。如果它这里边的细胞很多的这种红细胞呢，都是有变形的细胞，那这就说明它的这个一个血尿是来源于肾脏。因为我们知道肾脏的结构是相当缜密的，我们肾小球的滤拱膜要通过三层，它呢才能够把这个尿液这个红细胞才能够通过这三层膜漏到小便里边来。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红细胞都受到了挤压。
1: 哦，
0: 所以说它的红细胞是变形的。
1: 变形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诊断它就是一个肾性血尿，那肯定就是慢性肾炎这一类的疾病。但如果它的这个红细胞呢？没有变形，
1: 完整的，
0: 完整的，那说明什么呢？它是泌尿系统的一个，比方讲肾结石啊，
1: 划破了，
0: 哎，对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有血尿，我们一定要到医院里进行合适的一个鉴别，诊断明确了之后，才能够进一步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
1: 好，谢谢穆医生的分析。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好几个症状哈，其实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更容易出现、更容易发现的肾脏疾病的一些典型症状。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刚才穆医生也一直在强调哈，症状只是我们来初步判断的一个抓手，但是更重要的是提醒您及时要去医院了。所以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来说说有没有哪些人是肾脏疾病的一些高危人群，更应该重视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检查。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也准备了相关的图片。有这几类人群哈，高危人群，我们请穆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
0: 的确，我们讲到首先是基础疾病的这一类的病人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病人呢，实际上他是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尿酸等等这些基础疾病。
1: 对，
0: 他可能不在意。就像我们前两天遇到了一个病人啊，他到我们的诊室来就诊是因为什么？他眼睛也看不见了，脚肿了。那我们就问他，那你之前在做什么？因为他有糖尿病的病史，一个年轻人糖尿病病史也已经十余年了，他不重视。因为他觉得我年轻嘛，我稍微吃点又怎么样，最多吃一点降糖药嘛，
1: 对，
0: 也不去监测血糖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实际上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基础疾病，它都会伤到肾脏。时间久了之后，我们肾脏处于一个高滤过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就会使得肾小球发生硬化，最终呢，也会导致尿毒症的一个发生。所以说我们发现了这些基础疾病，一定也要定期去检测一些肾脏的一些情况。
1: 好，您再讲讲这个家族史的问题，跟遗传基因是有一定的关系吗？
0: 有关系，有一部分的肾脏病就是跟遗传是相关的。我们先举个例子，就是多囊肾。多囊肾这个疾病呢，它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这样一个疾病。也就是说，如果附带有这样一个疾病之后，它传到子代的可能性是有50%，而往往呢，多囊肾的这一类的病人呢，有很多都会发展到尿毒症。曾经在我们的血透中心就有这样一个家庭，他的有一家三口都是尿毒症，在我们的血透中心进行透析。父亲和两个儿子。同时呢，还有一些肾脏疾病也是有遗传的可能性，勃基地膜肾病等等啊，这一类都是已经被证实的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肾脏病。
1: 好的，所以不是所有的啊，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肾病有这种遗传的倾向的。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就是肥胖。
0: 肥胖大家有些不以为然，我体重重一点嘛。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国家去年也已经开始就是肥胖的管理，体重的管理，
1: 体重管理年，
0: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肥胖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实际上呢，最早呢，实际上是在70年代就有国外的学者就已经证实了肥胖是可以引起肾脏疾病的。确诊就叫肥胖相关性肾病，而在我们医院呢，实际上对肥胖相关的肾病也是十分的重视，我们也开启了很多的临床研究。如果我们证实实际上肥胖导致的一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呢，它会引起早期是一个肾小球的一个肥大，如果在这个阶段我们积极的进行干预的话，它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往往肥胖的人他不重视。他不重视之后呢，他也就丧失了这样一个早期干预的一个机会。
1: 是的，
0: 他不会到医院里来验尿验肾功能。而 肾脏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高压的状态，高滤过的一个状态，那到最后呢就会使得肾小球肥大，之后呢就会发生硬化和纤维化，最终呢也是可以导致尿毒症的一个发生。
1: 明白。
0: 所以说呢，肥胖一定不能忽视，一定这一类的病人也要定期去监测肾。

0: 脏的指标。
1: 所以这样的人群要多多留意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年纪的原因。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个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0: 当然，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人是有一个65岁以上逐渐的进到一个衰老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肾功能也会明显的下降。我们按理来说，肾小球都会进一步的硬化、纤维化，但当然这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过程，它萎缩的比例呢是有一定的比较低的一个比例。但是呢，如果65岁的以上的这样一个老人，他又合并有一些基础的疾病，那他损伤肾脏的这种可能性会进一步的升高。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有些老年人呢，经常有的时候吃点东西会有拉肚子啊等等，这种会加重肾脏的一个损伤。我们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老年人，70岁左右，家里冰箱里边的东西不舍得倒，剩饭剩菜不舍得扔，然后呢他自己就吃，吃了之后呢就拉肚子了。拉肚子，你想他大量的腹泻了之后就有脱水的这样一个情况，对吧？但同时他又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想，哎，我反正自己在家里，我喝2只庆大霉素吧。喝进去之后呢，这老人就没尿了，他就发生了一个急性的肾功能衰竭。实际上它是由2个因素造成的。它首先呢是由于大量的脱水，脱水之后呢，我们的人体的一个有效血容量就不足，
1: 不够了，
0: 肾脏也会缺血缺氧，之后就会发生一定的损伤。
1: 对，
0: 同时他要在这种情况下又喝了庆大霉素。我们知道庆大霉素呢，它是氨基糖苷类的这一类的抗生素，它本身就有一定的肾毒性。所以说几重因素叠加在一起，老人就发生了急性肾功能的衰竭。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快速的到医院去，然后呢我们进行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的这样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纠正，迅速的一些补液，使得它恢复它的一个有效的血循环，慢慢慢慢呢是可以进行恢复了。
1: 明白。现在有一些朋友会想到，比如说一些女孩子她痛经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出现了头痛的情况，都会吃一些这种解热镇痛药，比如说对酰氨基酚、布洛芬等等啊。有些人就在说，他们其实也有一定的肾脏负担、肾毒性，大家就有点担心了，那我到底该吃不该吃啊？我解决一下我现在的问题，发烧啊或者疼痛，我吃上以后我这肾脏行吗？这怎么把控这个度？
0: 老百姓也不用特别恐慌。实际上即便是对肾脏有损伤的药，我们吃1次到2次也不会产生巨大的一些后果。就像女孩子痛经，她一个月吃一次也就吃1到2天，实际上这个量是可控的，
1: 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我们完全可以服用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几个药物累加在一起，你比方讲我们又吃了感冒药，感冒药里面就是有解热镇痛的这样一个成分，我们同时又吃了一些止痛片，同时又叠加了其他的一些伤肾的一些药物，那这样叠加在一起就容易使得我们肾脏受到损伤。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在吃药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分分开，不要一下子呢一把药都吃进去。
1: 没错，
0: 还是要看一下说明书，对我们自己的肾脏要有一个很好的爱护的这样一个作用。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个药物的肾毒性，您看就是我们最后一条，长期服药。
0: 是的，
1: 我们老说很多的药物它会有一些副作用，主要体现在肝脏的毒性和肾脏的毒性，所以就会造成这两个器官受损。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肾脏，是吧？
0: 对的。实际上很多的药物都是通过我们肝脏代谢之后通过肾脏来排泄的啊，大部分药物，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通过胆汁啊等等排泄。实际上通过肾脏排泄的这些药物很多都会可以增加肾脏的一个损伤。实际上我们常见的有一些止痛药片，有一些头孢类的、一代的一些抗生素，这些如果长期的服用就会伤肾。但是呢，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我记得这是在20年前了，在我的诊室来了一位19岁的一个女孩子。
1: 哦，好年轻啊。
0: 她到了我们诊室之后呢，她就说：“医生，我发生了尿毒症。”一看她的肌酐已经600多了。那我们就要问她的病史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那个时候，她就跟我们讲，因为19岁比较爱美嘛。吃了很多的减肥的药物。减肥的药物，同时呢他当时还吃了一类药物叫龙胆泻肝丸。因为龙胆泻肝丸，我们中医来讲它有一定的清热利湿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龙胆泻肝丸它是长期吃了2年。龙胆泻肝丸里面就有一种成分叫马兜铃酸。而我们现在

0: 在呢都已经证实马兜铃酸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伤肾的这一个化学的一个成分，而女孩子呢长期吃了有两年多之后呢，使得她的肾功能已经走向了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而之后呢她只能靠透析来维持自己的一个生命了，所以说这个代价还是蛮惨痛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建议，当我们一定要长期吃一类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一个肾功能的一个情况，然后同时呢也要定期监测肾脏的一些指标。
1: 明白。这个其实大家已经有相关的意识了，有时候开一些药哈，要仔细看这个说明书，
0: 对，
1: 仔细的跟医生甚至找药师去沟通去咨询，然后了解它的一些副作用，包括自己是不是副作用上写的有针对性的一些高危的人群，对吧？不行我就找医生看看能不能换一换药。
0: 对的，
1: 大家慢慢有这样的一些健康的意识，我觉得特别好，尽量避免我们是为了治病，结果又给您带来另外一种损伤，对，这就得不偿失了。
0: 对的，对的。
1: 好，再次谢谢刚才我们穆医生的讲解哈。所以其实也是提醒，这些是高危人群，这些是一些主要的肾病的原因啊，也是提醒大家要定期去进行肾脏健康的检查。哎，说到这个肾脏健康的检查，很多人会觉得哎挺简单的，是吧？现在我们去抽血化验就行了，哎，拿一根针一抽。做一个肾功能的检查，其实好多都是全体系的生化，对吧？
0: 对，
1: 包括肝功肾功全检查了，但是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以后，大家往往看不懂，这里面有好多的专业名词，一堆数字，有的是几十，有的是几百，有的是上箭头，有的是下箭头。这样今天既然专家在，我们就来问问哈。其实大家是了解的，查这个肾脏的功能哈，最主要的有两个项目，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是肌酐，一个就是肾小球滤过率，这两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平常应该怎么看这个检查报告上这两项数值？
0: 对，这两项数值是能够显示我们的人体的一个肾脏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知道，肌酐这个数值啊，实际上肌酐呢是我们肌肉肌酸的一个代谢的一个产物，
1: 代谢
0: 啊，对，代谢产物。所以说呢，肌酐呢我们是通过肾脏去排泄，但是如果肌酐高了，那就说明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发生了一定损伤。但是单靠肌酐高与不高来判断肾脏的功能是往往比较片面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肌酐是肌酸的一个代谢的一个产物，那就说明如果我肌肉含量多的人是不是肌酐就高呢？那如果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她的一个肌肉的含量很少，她的肌酐就应该比较低，对吧？
1: 是。
0: 那这有可比性吗？所以说这个呢就衍生出我们刚刚讲到的肾小球滤过率这样的一个概念。肾小球滤过率呢，它不单单是依靠肌酐来进行测算，我们还要有年龄、种族、体重等等一起多种因素，有这样一个公式来测算出来我们的肾小球的一个滤过率，这样才能够较真实的来反映我们的肾脏的一个滤过的一个情况。
1: 明白。所以还是要综合的看这两个数值。
0: 对对对。
1: 那假如说有人看到报告上自己的肌酐那个数值是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就落在这个区间内，那是不是就代表他一定肾脏没事呢？
0: 也不是。因为什么？我们还要看每个人的基础肌酐是多少。我们每个人体检每年，比方讲我们像我们一般年轻人肌酐都是在60到70左右吧，但是呢如果你体检的时候，我们一般肌酐的有箭头或者没箭，一般都是100到110左右才会有箭头。但如果我的基础肌酐是60，我体检的时候肌酐是90，它不会有箭头的。
1: 对，它还在那个标准范围内。
0: 对，但是这个呢叫它的基础肌酐已经上浮了50%，实际上我们也是可以诊断它是一个急性肾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不能单单看是否有箭头来判断我是否有病。
1: 明白。
0: 所以说一定要动态的来进行观测。
1: 所以您之前那些检测报告别看完了以后没什么事儿随手就扔了，攒上一段时间对比着来，跟自己来比较一下。
0: 对吧，
1: 这是更有意义的。
0: 对的。
1: 好的，
0: 这个很重要。
1: 所以刚才我们简单说了说哈，抽血化验看这个肾功能的这两项指标，另外还有很多医生说了，说你别光查一个血，说你还得验个尿，说这两个要并行在一起看，才能更科学、更好、更全面的来判断您的肾脏健康。一定要验尿吗？这两个一定要搭配起来看吗？
0: 验尿是必须的，因为这个相当重要。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的肾脏呢，它是一个代偿能力特别强的一个器官。我们正常人的肾脏，实际上我们它代偿能力特别强，当它只有一点点损伤的时候，从血里边的指标根本就看不出来。 我们只有肾脏。

0: 损伤超过了50%，可能在肌肝才会有所表现。
1: 哦，这么做的范围，
0: 哎，对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只看验血来判断自己是否有肾脏病，总必须验尿。实际上验尿也是相当的简单，一次性的尿就可以了，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发现你是否有肾脏的一个疾病，能够看到一些端倪。如果尿检呢，我们几次尿检都是正常的，那完全可以排除肾脏病，那我们也不用特别的担心。
1: 明白。好，再次谢谢穆医生的讲解。所以现在您看，我们随着科普的进行，有很多朋友对于自己肾脏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那么于是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这种讨论呀、帖子呀，哎，就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说怎么来保养肾脏。因为养肾补肾这个话题，这可能千百年来众人都很关注，对吧？那今天呢，我们正好专家在这儿啊，我们也挑选了其中的一些说法啊，一些所谓的一些偏方也好啊，是传言也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穆医生，看看对不对。如果对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如果不对的话，该怎么样去避免相关的误区？啊，我来给您念念啊。先来说说第一个，养肾的偏方啊。有人说啊，多喝水就能排毒。哎，水是好东西，把这个脏东西、废物、毒素都带出去了，这也通过肾脏来排泄呀。所以水喝得越多，越能够冲刷我们的肾脏，肾脏就更健康。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这个说法不完全有道理。因为什么呢？我们讲。的确喝水是可以加速我们排泄的这样一个功能，但是你如果不多喝水也不好，因为有些人呢说我一天也不喝几口水，那这样呢有些病人就容易生肾结石啊等等其他的一个毛病。我们一般讲每天的饮水量大概1000到1500毫升是可以的，这样呢能够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代谢，但是如果喝水量过多，超过3000毫升的话，这样呢会使得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我们肾脏要持续的在工作，
2: 对，
0: 要排水排毒素，对吧？这样呢它就会使得一个超负荷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是我们肾脏病的病人，如果你要喝更多的水的时候，它本来的肾脏的功能就有所下降，喝了更多的水会引起大量的一个浮肿，然后呢蛋白尿流出更多，这样呢就会加重心肺的这样一个功能，会引起心功能不全、心衰、肺水肿等等。所以说呢，我们并不建议有肾脏病的病人要超大量的一个喝水。
1: 明白。
3: 喝水要讲究适量补水，但不少年轻人却用奶茶这类甜饮料代替白开水，看似只是口味选择，背后却暗藏健康风险。河南郑州一名16岁女孩平时常拿奶茶当水喝，身体没有明显不适，可在一次大量饮用奶茶后，他突发呕吐乏力，意识变差，被紧急送入 ICU， 检查确诊为一型糖尿病，大量糖分诱发酮症酸中毒，同时合并急性肾功能不全，生命垂危。
1: 好，所以每天的饮水量是要合理的控制的。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人啊，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喝那些有滋味的水啊，有甜味的，所以呢往往都会拿一些饮料，比如说碳酸饮料，比如说果汁，包括现在很多人热衷的奶茶，来当成日常的水分的补充。所以就看到很多人一天抱着一大桶饮料咚咚咚咚喝，或者一天来上3杯奶茶2杯咖啡，是吧？就这么喝下去，我们抛开那些啊能量摄入过剩容易导致肥胖的这个不良的因素之外，对我们的肾脏会带来一些更多的伤害吗？
0: 实际上的确是这样，现在年轻人呢有一些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对肾脏有巨大的一个损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水实际上是可以排泄的一些毒素的，而这些含糖的一些饮料奶茶，它里边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塑化剂，还有一些甜味剂，而这些的分子量呢，它是可以要通过肾脏进行排泄，会增加肾脏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不建议年轻人不喝水只喝饮料。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当然我们知道慢性肾病的管理也是长期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定期去复诊，进行相关的检查。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复诊的频率是什么样的，每次检查应该做什么样的一系列的检查？
0: 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慢性肾脏病实际上是分为5期的啊，所以说我们简要的来总结一下，实际上我们的他在1期2期就比较早期的这一类病人呢，我们可以到半年左右啊到医院来就诊。

0: 就可以了。但是呢也要看他的一个蛋白尿和肾功能的这样蛋白尿的一个情况。如果呢有慢性肾炎，甚至于有大量蛋白尿，那肯定是要一个月都要到医院来就诊，来调节他的一个用药的一些方案。但是如果到3到4期的这一类的病人，我们还是建议他每3个月都要定期的来进行检验。如果到了慢性肾脏病的5期的这一类的病人，要每个月都要到医院。所以说呢要监测他的一个肾功能和肌酐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防止它的在短期内的一个迅速的一个上升。
1: 明白了。那穆医生，如果有一些慢性肾脏疾病的患者，他们已经发展到中末期了，就是我们说的尿毒症了哈。您刚才讲一定要进行定期的这个透析了。对于透析大家也不甚了解，所以您能给我们讲讲吗？比如说咱们医院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手段、新的技术帮助他们进行身体的治疗、健康的维护？
0: 我们很多老百姓讲到尿毒症这个词就是很恐慌。如果要讲到透析呢，他们更加害怕。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这个治疗不是特别的了解。实际上对于尿毒症的患者来讲，我们讲是一体化的治疗的方案。我们首先呢也要有一些饮食方面的一些调节，运动方面的一些调节，同时呢有一些药物的一些干预。而到了他的肾脏完全没有功能了之后呢，一定要一体化的来进行治疗。实际上我们到了尿毒症阶段，我们有3种办法来进行治疗。一个呢就是进行血液透析，一个是进行腹膜透析，还有一个就是肾移植。所以说呢讲到我们肾脏病的一体治疗的这样一个方案，实际上我们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肾脏科，我们有肾脏病移植透析中心，我们对于尿毒症的病人是实行一体化的来治疗。首先讲讲血液透析。实际上血液透析呢大家都比较了解，是将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血呢拉出来之后呢到这个机器里边，我们有透析器进行洗干净之后，把洗干净的血再输回我们的身体里边。我们每个礼拜呢做3次，每次在4个小时。我们国内的血液透析是相当的先进。同时呢我们最长的血液透析的病人已经达到了有30年。所以生活质量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在我们仁济医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血液透析，就是居家血液透析。这个呢在我们中国呢是第一家，而且呢也是唯一的一家能够进行居家血液透析的。所以说这个呢我们是有资质，而且呢我们有一批的医护人员可以跟患者进行远程的进行交流。我们的智慧的医疗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我们在医院里就可以看到患者在居家透析的各种指标，可以及时的进行调整。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有特色的一个血液透析。那讲到腹膜透析呢，我们腹膜透析呢，我们仁济医院呢也是我们国内的腹膜透析的大的中心之一。我们现在已经有1000多位的腹膜透析的一些患者在长期的一个随访。腹膜透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腹腔埋一个管子，然后呢通过腹透液灌进到身体里之后呢停留个4到6个小时之后呢，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肺液再放出来，患者呢就可以到处走，都是可以的，所以不受限制。我们的腹膜透析是每天都要做，每天进行交换3到4次，每次交换的时间大概10分钟左右，所以说呢它是可以进行居家进行治疗的。第三个方式呢就是肾移植。我们知道移植呢是最一劳永逸的，我们不需要来到再到医院来进行各种透析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患者移植之后呢可以工作、学习、生活、上班、旅游都是可以的。而移植呢，但是呢就是需要去配型，然后同时要有合理的一个肾源。我们现在呢我们医院也开展了大量的活体肾移植，也就是说比方讲就是亲属当中的一个共肾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肾移植的一个手术。我们现在呢也已经长期随访的病人也就2000多位，而且呢现在亲属当中的一个共肾呢也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肾移植的我们的长期的生存率，5年的生存率达到95%，10年的生存率达到了90%，所以说也是一个长期治疗尿毒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好，刚才我们主要针对的是慢性肾病的患者哈。那如果对于我们普通人呢，肾脏现在还是比较健康的，在预防肾病方面，比如饮食啊、饮水啊、运动啊，包括我们定期的肾脏的检查，您有什么建议？
0: 我们正常人来讲呢，我们每年都要做体检的，而且呢我们建议每年都要验血来了解肌酐的情况，以及我们验尿要了解是否有蛋白尿或者血尿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没有，那每年一次就可以了，
1: 一年一次，
0: 对，一年一次是完全可以。

0: 可以了。而在我们正常人如何能够进行保护我们的肾脏呢？实际上我们不建议吃更多的一些药物，因为很多的一些药物经过肾脏的排泄都会增加肾脏的一个损伤。我们建议就是清淡饮食，
1: 清淡饮食，
0: 然后呢适当的进行运动，保持我们的心情的一个舒畅。如果呢我们有发现了有泡沫尿，人特别累，或者是有了一些下肢浮肿的等等这些症状，要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化验，来确定我们是否患有了肾脏病。如果患有了肾脏病，那一定要到肾脏的专科的医院来进行积极的一个诊断和治疗。
1: 好，再次谢谢您的建议。最后呢，穆医生今天还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句针对于普通人的简单好记的又方便好用的护肾口诀。哎，我们请穆医生。
0: 这个呢就是讲到我们一定要低盐多动，不乱吃药，每年进行肾脏筛查，就可以远离我们隐性的肾脏损伤。
1: 好的，再次谢谢穆医生今天关于我们肾脏健康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全面非常详实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
0: 不客气。
1: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它是一片被绿叶点化的古城，陆羽在此隐居，写下中国第一部茶学专著。于是饮茶从解渴升为修行，是被一支画笔题名的故乡。赵孟俯在此沉醉，以清远绘就江南底色。于是笔锋自景观融入心境，它是被一缕蚕丝织就的传奇，代代商贾积富成业，再筑起藏书楼阁。于是千金之赋化作万卷书香，一城温润从容千年，于寻常处修得不凡。这里是浙江湖州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当夏日来临，湖州的山就会变身为水的乐园，湍急处可漂流，陡坡上有水滑梯，浅谷中能溯溪，山水协作创造出层出不穷的动感玩法，仅一个夏天就有超千万游客涌入这个自然乐园。而这欢腾的背后，正是湖州人世代相依的山水格局。

0: 天目山位于浙江省西北部，湖州境内的东西条溪两条大河都发源于天目山，它们的终点则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湖州就坐落于这一山一湖之间。
1: 东条溪和西条溪在此呢流入古城，最终呢汇成一条河，然后是向北流入了太湖，在古城当中形成了一个人字形的独特的结构。
0: 两溪交汇处有一个牌坊，总能吸引很多人驻足。
2: 爸爸，这个字读什么？
3: 这个读雷吧。
4: 这是云吧？
2: 我猜是雪。
5: 我猜是盐。
6: 我猜是雨。
7: 它是一个雨，下面呢有一个盐。
2: 这个字念炸。
7: 对，炸就是形容水流激荡的声音。
5: 炸溪馆。
1: 在古代湖州呢，它的水系有一个充满动感的名字，就叫炸溪。所以可以想象，当年古城内水流激荡，然后水音非常澎湃的那种感觉。炸溪的交汇之处也是我们湖州的中心区域，
0: 位于古城中心的依上街，沿人字形炸溪展开，形成双溪夹流的独特格局。清代中期，这里是繁华的商业街区，故衣店与嫁妆店鳞次栉比，成为街市一景，衣裳街的名字也正由此而来。紧挨着衣裳街的小西街，是历代名门望族、富商官宦聚居之地。
8: 当时的话，小西街的河流里面会有很多的货船，这里的货物通过这个地方转运到他们的商店里面去，这样的私人码头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私人停车位。
0: 历史上来自不同方向的河流将湖州古城切割成一个个小岛，可以想象当时的古城内处处水光相映，看起来晶莹剔透。湖州自古便有了一个别称，水晶宫。于是以河流为骨架，湖州因水塑城，皆随水走。古城曾经共有城门六座，其中只有一座为仅通陆路的陆门，其余五门皆为水陆兼备型城门。在六座城门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北门。古城北门，北控太湖，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传说项羽当年誓师伐秦，正是自城北率兵而出。后来湖州人为纪念西楚霸王项羽，便将北门称作霸王门。而关于项羽的传说还可追溯至更早，相传他曾在此修筑项王城，用以屯兵练兵。虽然只是传说，但是城里出土过汉代的瓦当、瓷碗、汉简，证明古城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朝。今天的古城里藏着一个开阔的广场，八座骆驼雕塑是此地唯一的主角。它们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为了纪念一座已经消失的古桥——骆驼桥。
8: 为什么江南的水乡会出现骆驼呢？很多人以为这座桥是因为藏有驮着货品的骆驼走过，所以叫。

0: 骆驼桥，这个传说并不准确。事实上，这座骆驼桥是建于唐代的，因桥的形状像骆驼高高耸起的背而得名。
1: 桥拱高如驼峰的设计，是为了让南来北往的大型商船能顺畅地从桥下通过。时光流转，后来建造的潮音桥采用了更先进的三孔桥结构，它的桥面已趋于平缓，但中间桥洞的高度却超过6米，满载的货船依然可以畅行无阻。这些遍布水网的大型桥梁共同托举起整座水城的贸易与活力。古城里一家老茶馆热闹极了，人们一边品尝美食，一边围观一个老头吃早餐。这是一出经典的胡剧，精髓在于惟妙惟肖的无实物表演。杂货店老板王老三平生对吃极为讲究，连早餐也要排场十足，台上8碟依次铺开，荤素搭配相当精致。一气之趣，恰是古城富庶生活的生动注脚。湖州的富庶底蕴，不独见于戏台的人间烟火，更凝结于城北的一座古塔。
2: 大家注意看这里，这些花里呢都藏着孩子，大家呢可以找一找他们都在哪里。
3: 你是这里，
2: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1: 慕名而来的游客们都被底座上的花纹吸引了。
2: 还有一个呢，趴在地上。
1: 这种花中藏铜的缠枝纹样，并非是匠人的炫技之作，而是暗含了对血脉延续、生命不息最朴素的祈愿。整座石塔以精美的雕刻著称，一共5层，由100多块太湖青白石拼叠而成。如果从一旁的小门走出去，就会发现这座石塔竟被一座木塔精心包裹其中。
4: 其实飞鹰塔起初并不是有意被设计成塔里塔的样式的，在石塔问世80年以后啊，在它外面呢又建了一个木塔，以保护精美的石塔。湖州地区雨水充沛，外塔的存在大大延缓了内塔的风化。
1: 湖州自古多雨，雨水不止改变了建筑的面貌，更是左右城市千年兴衰的关键力量。湖州古城西南以天目山余脉，天目山是长三角著名的暴雨中心，其最高峰一带一年降雨常常超过1300毫米。发源于天目山的西条溪，干流仅有139千米，从天目山最高峰到湖州古城的落差却超过1500米。暴雨落入西条溪，直泻而下，直扑下游的湖州古城，但危险远不止于此。古城濒临的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水域面积约为2338平方千米，但平均水深仅为1.9米，最浅处甚至不足1米，好像一只巨大的

0: 浅口碟子，四面八方的水都能灌入湖中。当水位过高时，太湖水就会倒灌进古城。
1: 湖州古城正好夹在这两头之间，常年要受到桥西洪水和太湖水的双向夹击。前面调息的洪水猛冲下来，背后太湖的水又排不出去，好像陷入了水的囚笼。
0: 对湖州人来说，治城首先要治水。湖州虚仓村村民们俯身荷塘中，正凭脚底的触感探寻着泥土下的秘密。
2: 脚踩到了才是有，摸是摸不到的。
0: 随着他们熟练的动作，一根根长藕被揪出水面。
2: 小时候我们这边传说啊，伍子胥在这里练兵的时候射了一箭，这一箭就是射到这个藕塘里面了。自此以后，这个藕塘里面就是所有藕就是多一个孔。
3: 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个洞了。
0: 春秋时期，这里属于吴国地界。传说伍子胥在此筑粮仓，村庄也因此得名胥仓。古城上游，像胥仓这样的众多村庄，能安居在洪水泛滥的河谷平原，得益于一个古老的水利工程群——斗。桥西边，这种城墙被称为斗埂，用于阻挡山洪。斗埂之上设有斗门，洪水来时打开斗门，将其引入斗内的河道与水塘，可暂时拦蓄洪水。
1: 斗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山洪踩刹车，让洪水从西条溪上游冲下来时先在这里减速分散，让水扑向古城时能慢一点，势头弱一点。
0: 今天的湖州，斗区总面积大概有622平方千米，是古城来水的缓冲池。但湖州人还需一把钥匙，为古城打开排水的出路。一支骑行队正沿环湖公路行进。想要环太湖沿岸完整骑行，全程约500千米。
4: 如果经常骑的话，你会发现太湖有时候特别，很多角度看起来像海边一样的感觉，一望无际，特别的广阔。
0: 就是这片漫长的湖岸，藏着水乡的工程奇迹。
1: 我们现在就在太湖边上，我们湖州先民啊，在太湖边上开挖了很多的河道，增加古城的排水出口，让古城的出水得以分流，不集中于一处，从而慢慢分散着排进湖中。
0: 这些入湖水道排列整齐，被称为楼港，它们还与自然湖样连通，能像海绵一样吸水存水，又兼具排水功能，防止湖水漫溢倒灌城中。
1: 前面有桥西斗群的截洪，后面有太湖楼港的消水，两道防线相互配合，共同构筑了湖州古城的水安。

0: 全保障。
1: 有了楼港，古城以东的广大河网平原迅速得到开发，吸纳了大量人口，并形成了独特的乡村生活。

0: 在迪岗村，猫咪是被特别偏爱的偶像。村民们制作猫形布偶，剪猫形窗花，将猫奉为守护神，并郑重地请进家里。这份特殊的礼遇源于村子里一个延续了千年的传统——养蚕。蚕宝宝极为娇贵，它们对环境异常敏感，连一点噪音都可能导致停止生长。老鼠是蚕宝宝最大的天敌，而猫正是驱赶老鼠、守护蚕宝宝的关键卫士。蚕以桑叶为食，采桑叶是蚕农每天的重要工作。把吃的。这里的桑树大多种在一圈圈高梗上，形成一圈绿色围栏，而被桑树环绕的中心低地则开辟为池塘，用来养鱼。有了楼岗系统，湖州人也开始顺着水做文章，打造出与水和睦共生的农业模式。最终从桑到蚕，从蚕到丝，这里出产的湖丝名扬天下，也为湖州赢得了丝绸之府的美誉。
1: 湖州的水网迅速织就了一张经济网，到明朝中期呢，全中国养蚕烧丝的迅速集中到以湖州为中心，方圆不过千里这样的地方。在这片河网田园上，不同的村镇有不同的分工。比方说，灵湖以养蚕烧丝为优势；再往东的双林镇以林圈制造为优势；最东边的南浔镇则是最大的湖丝交易市场。
0: 南浔，如今已成为游客探访湖州时不可或缺的一站。白毯是人们在南浔街头最常听到的一句口头禅。
2: 白毯
0: 意思是悠着点，不着急。这声叮咛精准勾勒出湖州人骨子里的悠闲笃定。这份从容的底气来自实实在在的财富。清末，南浔顶尖私商群体的资产总和，据估算接近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
1: 河的对岸叫四行带，就是以前南浔镇生丝交易贸易的一个地方，曾经有数百家的丝行，交易量是很大的。湖州本地市场容纳不下这么多丝，周边的大城市要一起来合作卖丝。
3: 好，
1: 谢谢。我们现在船航行的这个河道呢，就是迪塘故道，它是我们的整个江南运河里东西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运河的航道。
0: 迪塘西起湖州古城，连接起东部水网平原上的众多市镇。在江苏平望与京杭大运河主干道交汇，

0: 奠定了湖州作为江南经济腹地的地位。近代上海开埠后，通过迪塘到大运河这条水上高速，湖丝从南浔码头装船，最快24小时内就能运抵上海，直接对接外国洋行。
1: 湖州的丝绸在上海出口的时候占的贸易的比例呢，最高的时候曾达到过87%，常年的话在稳定在60%左右。
0: 依托发达的交通水网，湖州从一个区域性农业丝绸产地一跃登上了全球贸易的舞台。
2: 湖州古代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就是通过密布的河网把城镇和乡村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些市镇各有专长和分工，形成了早期的工商业协作网络，打破了我们传统印象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格局。这种分工与协作的模式是江南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江南最早其实并不是最富庶的地方啊，后来逐渐逆袭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以要理解江南的繁华从何而来，湖州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0: 在湖州，婴儿的第一次剃头暗藏玄机。湖州的文脉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便开始流淌。
3: 哎，小光头。
0: 孩子的胎发不会被随意丢弃，而是要被精心制成一支毛笔。
4: 用小孩子的胎毛制作毛笔用作纪念，是我们湖州人的传统。虽然胎毛笔制作好后不是用来写字的，但胎毛本身是适合做毛笔的，因为它没有被磨损过。你看我们做羊毫笔也是专挑山羊身上没有经过磨损的毛料，比如腋下的毛就是首选，这样的毛呢能做出顶尖的风影。
0: 所谓风影，指的是笔毛末端一段半透明的尖端，散开的笔毛吸满墨汁后，全靠这一小撮风影收住聚拢。一撮散毛能蜕变为书画工具，其灵魂所在便是风影。
5: 我的感觉就是它的笔度啊，稍微的再稍微饱满一些，
4: 都在饱满。
5: 哎，
0: 毛笔制作完成，匠人要邀请书画家试笔，这是湖州自古有之的传统。
5: 这个味道。
0: 历史上最有名的产品体验官大概就是元代的赵孟俯了。大书画家赵孟俯是湖州人，和笔工交往甚深。
6: 赵孟俯是元代文人画的旗帜性人物。赵孟俯画石头，笔触能像书法中的飞白一样干擦有力，画枯枝能像写篆书一样圆润厚重，画竹子每一笔都蕴含着书法的撇捺提按。
0: 为什么是湖州孕育出了赵孟俯这样的艺术巨匠？答案或许就藏在他笔下的这幅无心清远图中。吴兴是湖州的古称，这幅画上下大量留白，如水天一色，中间只留下一脉柔和的远山。一方风物终成千古杰作，一地水土化作文化范式。苏轼掬捧调息的月光，用江南的风景定义了人生的清旷。颜真卿以湖州帖的笔意为雄健的锋芒注入少有的温润。 米芾借调息诗卷的水墨，为水乡烟雨添上一笔潇洒的风骨。陆心元见万卷书楼，将私家藏书升华为民族共享的记忆。
7: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0: 另一个关于中国式幸福的经典画面，诞生在湖州的一个春天。
7: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0: 这首写于湖州的诗篇，被后世文人反复引用摹写，也被定格成了中国人最向往的生活。历史的笔墨诗画映照今日的绿水青山，千千万万的人们怀着虔诚，循着古意而来。湖州是全球唯一拥有两个最佳旅游乡村的城市，其县域旅游实力已连续七年位居全国前列。一城烟水养出千年心性，眼前风景不改理想的柔光，于万象喧嚣中仍能安顿自己，守住根脉，也走向远方。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掌

0: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终止小人麻烦你终止，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下一个，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1: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5: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老谭，
7: 我养老。
8: 来吧，放手一搏。
9: 狙击手李正威，
7: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活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你是这东海百灵的奇迹，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友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

0: 性，诚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

0: 点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3: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乐记，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

0: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0: 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

0: 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1: 嗯，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2: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2: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4: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5: 你看那里要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里的里面人管没有了，没你得过呢，
6: 但这个人在这这个不了的人工呢，他没有上过呢。
2: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7: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这是最近两个月内第三个在这个地方登陆的台风。我们知道，在过去的70多年当中，登陆玉环的台风一共才5个。那造成这种罕见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今年7月以来，副高异常偏强偏北，引导台风在其南侧西行，而玉环恰好处在这条台风登陆的通道上。那明后天，沙德尔将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所以风的影响将会明显减小，但是强降雨的持续时间将会比较长。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福建东部沿海和西部、江西中部、湖南东部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后天湖南、广西的雨势很强，降雨效率高，雨量大，要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放眼全国，明天在内蒙古、四川、重庆、云南等地也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东北的雨将会持续3天左右，这是因为冷涡的影响，冷涡将会经常甩出小股冷空气，所以未来北方的气温将会下降，天气将会逐渐变得干爽，一些地方早晚将会出现一种寒凉的感觉，所以早出晚归呢，要开始注意保暖了。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6到24度，长春阴转小雨，16到20。

0: 16度，沈阳多云19到27度，天津阴转多云20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6度，乌鲁木齐晴17到33度，银川多云转晴16到28度，西宁阴转多云10到22度，兰州阴转多云16到27度，西安阴23到33度，拉萨中雨转小雨11到19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重庆大雨转中雨26到33度，贵阳多云21到28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多云16到29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郑州多云21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武汉多云26到33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杭州多云转阴27到34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南宁阵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香港雷阵雨27到31度，澳门大雨转多云27到33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2: 破坏力极强的灾害因何而起？
3: 尼泊尔境内的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封碎屑流，
4: 多双因素造成一个具有连锁反应的灾害。
2: 面对风险，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5: 两个西湖的水量悬在头顶，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
6: 作为山体的稳定性，有没有一些崩塌或者滑坡，尤其是我们机械搜救的时候，会影响到安全。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会议强调，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目前失联人员搜救进展如何？这场破坏力极强的灾害究竟因何而起？面对上游堰塞湖隐患以及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威胁，各方怎样科学排险，又如何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
10: 8月28日，焦点访谈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向此次受灾最核心的区域吉隆口岸挺进。
11: 现在是9点35分。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从吉隆镇向吉隆口岸核心救援现场前进的一个安全卡点。那么现在呢，大家是所有人都停在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向这个安全卡点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前方指挥部下达了一个紧急撤离的这样的一个指令。那么为什么会下达这样的一个指令呢？也是根据我们指挥部的研判，在我们的核心救援现场有发生这个较大次生灾害险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0: 里面人都要往外撤。此时总台另一路记者发回消息，解释了此次停滞的原因，是因为上游的堰塞湖可能存在一定的险情。
5: 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呢，它的水量目前最新的监测呢，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方，也就大概相当于两个西湖的水量，悬在头顶，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不得不暂停，包括所有驰援的队伍、增援的队伍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暂的停歇，来等待前方指挥部的进一步的命令。
10: 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因为泥石流影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电力中断，在多路救援力量千方百计挺进受灾核心区的同时，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线受灾路段的抢险保通作业也在全力进行。尽管挺进核心区困难重重，大家都没有放弃。8月28日中午，在等待2个多小时后，前方指挥部最新通知，救援力量可以继续前进。记者跟随应急救援人员挺进到距离吉隆口岸2.2公里的地方。记者看到身边的河水依然非常浑浊，河中间还有被卷入水中的车辆，可见泥石流袭来时的威力。
12: 我们今天采用的是水雾并进的方式，对核心区进行突进，接近核心区域的人员一共有58名， 沿山地有30人，水务有28人，河里的水流比较急，并且河底的情况不明确，有建筑垃圾，有其他东西，一旦呢钢筋呀尖锐的东西可以把我们的橡皮艇扎破，所以存在安全风险，我们正在想方设法进行突进，沿着山路呢，在我们沿着山路在寻找一条边推进边开辟的一条道路。目前呢，前方的指战员已经快到达了。

0: 下面，目前还有最后一个悬崖，需要搭设绳索，进行索降的方式，才能到达核心区。
1: 陆路两支消防救援分队翻山进入受灾核心区，水域则采取橡皮艇编队挺入受灾核心区。在调试大型无人机设备后，空中使用大载重无人机投送消防员救援，开始了更进一步的努力。
2: 刚才下车过后呢，又往前大概徒步进行了1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一公里的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难走。大家可以看我现在这个鞋啊，这一公里的路可以说就几乎就像是在走在那个沼泽地一样，深一脚浅一脚，一不小心整个人都会陷进去。那么这样的路不仅难走，对我们这个救援人员的这个体力也带来非常大的消耗。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路前面已经断掉了，我们人员已经在短时间内很难再往前去前进了。那么我们现在想的一个最新的方案是，因为我们的河流看到靠近我们这一端的河流的水势是比较湍急的，但在河对岸呢水势相对没有那么急，因此我们现在是有4名这个消防战士在早些时候通过无人机调运的方式已经到了河对岸，在计划在待会儿呢通过乘坐这个舟艇的方式继续向前挺进，侦测最前方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3: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1: 经过多方努力，今天下午4:30左右，一支消防救援前突分队翻越山岭20余公里，绳降500多米，抵达吉隆口岸受灾区域，已经开始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
0: 进核心区主要是看建筑物内部、车辆下方、车辆内部，以及没有被没有被泥土掩盖的地方，是不是还有存活的可能？
4: 前两个下子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记者所到之处都看到了这次泥石流带来的巨大破坏。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最核心的区域吉隆口岸建筑已经被淤泥覆盖。究竟是什么样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宁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峡曲，向西汇入东宁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
6: 从这儿形成雪崩，
7: 这个
6: 是冰崩，
7: 在我们境内吗？
6: 在尼泊尔，在尼泊尔就沿着这个河就形成以后，沿这个河就下来，就这泥石流形成，从雪冰崩、冰川的崩裂，一直到滑动，一直到这儿形成泥石流。
1: 发生泥石流当天天气晴朗，没有下雨，为何会发生泥石流呢？专家解释，冰崩引起的泥石流和以往普通的泥石流灾害不同，与降雨没有必然的联系。
6: 这个是一种这个地方的一个特殊的地质灾害。这个冰崩往往是在大晴天下，没有降雨，而是晴天，因为这个晴天温度高，早晚温度高，容易是原来这个冰不稳定的地方，这个发生破裂，就形成这样的。
1: 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 此外，灾区已经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6: 所以这个次生灾害除了可能也是比方说再次雪崩冰崩，这个是堰塞湖的决堤，再一个强降雨，往往就可以造成大的灾害。
1: 为此，8月27日凌晨，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八人先遣组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率先抵达吉隆镇。先遣组运用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三维建模，精准摸排堰塞体围堰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8月28日中午，央视记者跟随中国安能三局专家来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区域，拍下了目前堰塞湖的最新画面。
7: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吉隆口岸的上游，下面呢就是东林藏布。专家也告诉我，此次冰岩崩使得这个冰岩崩附近的这个滑坡体的上面的石头大量的往下滑落，从而堵住了上面的这条河流的通道，从而形成了堰塞湖。
1: 现场专家根据科学数据的支撑，对堰塞湖的整体风险进行判断。
8: 关注呢，一个是就是这，我们下一步呢，是重点现在是要观测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监测我们这一次冰岩崩下来，在我们的左岸的岸坡上还残留有大量的这个冰碛物，还有我们的后缘有些冰川的消融补给，所以这个岸坡的稳定性和下一步携带转化的泥石流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
1: 目前吉隆方向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9: 由于发生了崩塌或者滑坡，那周围的山体的必然会带来泄河，它的泄河会不会进行发生扩展的变形破坏，尤其是对于一些山洪和泥石流，它势必带来很强烈的冲击和侵蚀，那影响岸坡，包括斜坡，也包括一些路基的稳定性，尤其是我们机械受救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问题。我想还有也要注意到，我们在救援的现场，如果是一些狭窄地形的话，那周围山体的稳定性有没有一些崩塌或者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搜救全力开展的同时，对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也在同步进行。8月27日下午，记者在萨勒乡政府集中安置点看到了一批被转移出来的村民，而8月27日晚，记者在距离吉隆镇不到3公里的吉普村看到了其他分散安置的100多人。在这个村里，28户人家中有19户开设了民宿，大约100名来自吉隆镇萨勒乡拉比村和色琼村的村民被分散安置在这些民宿中，其中不少都是老人。
10: 我们就是联合这个村两委迅速的排查，就是低洼路段，还有这些老旧的一些房屋，及时发现隐患，而后及时劝导，群众转移。我们本着就是乡党委就是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安全的将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点，确保他们的生活不受影响。我们在转移的过程中无一人受伤。
1: 记者跟随日喀则市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在这个安置点看到，居民们都已经吃上了热饭热菜，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队员们更是把饭菜直接送到他们的手中。截至目前，吉隆县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经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也都完成转移。
11: 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还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并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我们期盼生命奇迹，也向奋战在一线的救援人员致敬。 感谢您收看。

0: 众话题评说，敬请收看焦点访谈，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3: 我们成功了，
2: 哇塞，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圆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5: 下一个，
6: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7: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8: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9: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0: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11: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12: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4: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5: 老谭，
16: 我养老。
17: 来吧，放手一搏。
18: 狙击手李正威，
19: 有句话叫“刀立擅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保质期，爱你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的，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嫂子，我们来跟你道个别。
10: 这两名毒贩呢，会于今天晚上在西山码头乘船离开红叶。
11: 这不是咱之前排查的那个人吗？
12: 这个事儿呢，别让特警支队其他人知道，
13: 就怕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掌握不好分寸。
11: 那就别让我们来呀。
13: 动我人了？
14: 是我们呀。这真相大白了，你这病假是不是也该结束了？
11: 再等等吧。
3: 请继续关注藏锋。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7: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5: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

0: 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0: 拉到哪儿？这小腿撅的，不高兴了？
1: 我说是骗人。
2: 我咋骗你了？
1: 要叔叔答应娜娜带娜娜去玩的。
0: 叔叔是答应带陈阿姨和你一起做游戏。
1: 陈阿姨没有做游戏，她问了我好多问题。
2: 行，那我现在带你去玩。
1: 啊？
2: 你想玩啥呀？
1: 我想玩海洋球，还有挖掘机。
2: 没有，
1: 还有钓金鱼。
2: 行，
0: 你别什么都依着他。
2: 你小孩嘛，是吧？该玩。
1: 嗯。
2: 要不一起吗？
0: 你带他去吧，下午有人来送货，店里不能没人。
2: 行。
3: 哎，我们今天市局会开完了，向你传达一下啊，这次行动啊很大，
4: 行进特三家一起出动，你是不是得回来啊？
2: 有刘队在呢，他见过大世面，你听他指挥就行。
3: 你赶紧回来吧，我这之前不是接到交警了吗？那么长时间都不执行任务了，我也怕自己手生，赶紧回来。
4: 行了，浪哥，你老特行。
3: 哎，廖志，我相信刘队的能力，但我必须得实话告诉你啊，这次行动啊，我们特警支队绝不能有一点闪失啊，啊，所以我觉得你得回来。
2: 对呀，所以刘队在呢，你只要听他的就不会出错，啊。
5: 挂了，
6: 周伟。
5: 嗯。
6: 你真的相信我？
5: 当然了，相差呢。
6: 好，不会让你失望的。
7: 咱们这次行动相当不一般，规模之大，危险之最，跨警种之多，上级领导之重视，前所未有。
8: 说了半天，到底啥任务呀？你也没说清楚呀。
7: 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对吧，佳妮？
9: 队长。又在这白活啥呢？
7: 我给大家做一下战前动员。
9: 这会议你来主持算了。
6: 你来。
9: 同志们，这次任务非同一般，规模之大，危险之最，跨警种之多，上级领导之重视，前所未有。还是老规矩。
10: 报告。

0: 下面有请唐政委为咱们做战前动员鼓掌。
1: 我就说一句话，希望所有同志安全回家。再补充一句，今天17点开餐。
0: 报告。
1: 哎，
2: 唐政委，刘队，我请求参加行动。
3: 医生啊，你现在戒掉在派出所，恐怕不方便参加行动。
2: 我问过了，只要特警队行动需要支援，跟派出所打个申请就行。
3: 你这鼻子还是这么灵啊，闻着立功味就来了。
4: 哎哎，
2: 我只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成为警察的机会。我相信我一定能成为一个好警察，只要让我参加，干什么都可以，多危险我都不在乎，请给我一次机会。
1: 为什么要给你机会呢？因为你的急功近利，还是因为你的投机主义？不可能。

0: 全体都要整装待命。
1: 是，
2: 加油吧。

0: 记住啊。哎，陈老师，咱们开始吧。
1: 好，
0: 您就像往常一样放松，全身都放松，然后深呼吸，
2: 季所长，
0: 你在这儿补个身份证，也不住老街那儿了。
2: 是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0: 这事我跟你道个歉啊。
2: 您别这么说，如果不是我出去补办身份证，可能也不会遇上这个毒虫。
3: 哎，你坐坐。这是你让我查的原来补办身份证那天的监控，我发现刚子也在监控里。
0: 往前倒一点。
3: 身上背着命案呢，还敢往这儿跑？
0: 我怀疑刚子那天是来自省的，临时改变主意，跟原来的行动轨迹存在因果关系。你这样，你去把金永刚来派出所那天从派出所到步行街沿途所有的监控都给我调出来，要快。
3: 行，我就得去呗。
0: 哎，
4: 对，就挨着放就行，慢点啊。小心路滑。

0: 两样东西，现在就走。
1: 放心吧，他们不会反对了。
2: 走不了，孩子的护照还没办下来。
1: 坐船走，不用护照。
2: 孩子不在，要走也得明天。真的不在，他跟那个特警出去了，今天真走不了。
1: 今天必须走，打电话让孩子回来。
2: 不行，带他出去玩的是警察，一旦出什么岔子，谁也走不了。
1: 别拿警察吓唬我，我要是怕就不来了。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走，你跟你儿子都得死。打电话。

0: 让他把孩子送回来。
1: 妈妈刚才在整理货架呢，闹闹玩得开心吗？
2: 开心，但是韩叔银花带我吃吃披萨。
1: 一定是你缠着廖叔叔给你买的吧？
3: 妈妈，不是我说的。
4: 我查的，这有个亲子餐厅，排行第一，没事来呗。
1: 廖叔叔的话啊，妈妈爱你。先不说了，店里来客人了，我跟你走。
0: 那孩子，
1: 孩子对你来说重要吗？你要的人是我。
0: 我无所谓，你说的就行。
1: 舍不得。

0: 我更希望他的人生是清白的。
1: 清白。
0: 对，清白。
1: 你是个干大事的人。

0: 春晓路、大安街还有转盘路都筛出来了，跟您判断的几乎是一样的。这个季永刚一直在跟着这个袁来，所以劫持也不是巧合。怎么了，曹长？
1: 今天我在市局看见他，他跟我说季永刚是毒虫，他怎么知道季永刚吸毒？
0: 对，他怎么会知道呢？咱们对外这个通缉令上面也没有公开这个信息。
1: 而且原来跟季永刚一样，先后两次出现在案发现场，过于巧合。
0: 嗯。
1: 先是在麻将馆，鲁中牺牲那天，他说要带孩子去看病。
2: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孩子从小心脏就不好，怕是受到了惊吓。那我们约了去医院做检查。
1: 然后我们开始排查嫌疑人。
3: 留电话吧。
1: 他又搬离了原住址，便到派出所来补办身份证。
4: 也不住老街那儿。
2: 是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 紧接着就被金永刚劫持了。
5: 人质有危险，被线缠的挡住了。
0: 所以金永刚才一直跟着袁来，劫持也不是巧合。
1: 行，你先去吧。
0: 哎。
1: 哎，老衲，关于季永刚的案子，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 直接做了，不留后患。但是这片巡逻的开进可不少，要是真打起来，咱还来得及撤吗？等他们出去以后再动手。
1: 我再强调一遍啊，上面的意思，这次可要抓活的，没有特殊情况，千万别开枪，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但是
0: 该开枪的时候就开枪，不要犹豫。
1: 一切以安全为重。刘队，你都说了好几遍了，我们真的记住了。
0: 好，最后再检查一次装备。
3: 白佳妮，你这什么情况？
4: 非典无异常，目标没出现。
3: 好，有情况及时汇报。收到。午饭没来呢，着什么急？光
4: 速。
3: 午饭没来呢，着什么急？光
4: 速。
3: 啊，三姐，1.44英米每秒，冷不冷？
4: 有点儿。

0: 我是特勤支队的谭燕。
1: 谭政委，
2: 欢迎。
3: 谢谢谭政委。
4: 谢谢谭政委。
2: 腾腾，
5: 饿了吗？
2: 不在你位置上好好待着，你瞎溜达什么呀？
1: 我给你送补给来了，这吃好喝好，还有好的战斗状态。
2: 哎，吃。哎，分一下。
6: 谢谢谭政委。
1: 老衲呢？
7: 他有别的事儿。
1: 啥事儿啊？新任务。
2: 啊，方便说。
1: 我就不问了。
2: 老大，
1: 啊，
2: 你现在不是宣传处处长，你是特警支队的政委，你心里能不能有点数啊？啊，
1: 有数啊，肯定有数啊。待会儿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抓人的风采。
2: 行，走了，
0: 趁热吃啊！
7: 一会儿往上冲的时候，你自己小心点啊！
1: 放心吧，我们都训练有素了。

0: 你干嘛呢？廖志，我市局刑侦的。
1: 你们来这干嘛？那志，哎，廖志，啊，你们今天不是有任务吗？怎么来这儿了？
0: 那是有行动。你跟这店老板认识啊？
1: 认识。
0: 哦，
1: 怎么了？
2: 小朋友，嗯，还记得我吗？你知道你妈去哪儿了吗？嗯。
1: 你有他妈电话吗？
2: 有，我刚打电话了，没人接呢。
1: 找他有事啊？
0: 嗯，有点事儿。

0: 哎，怎么不走了？
1: 等我弟电话。
0: 几点的船啊？
1: 订了11点。
0: 现在几点了？

0: 你这样的船靠谱吗？什么意思？你来之前，特警队出动了。特警队经常出动，正常。
1: 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儿啊！你是太紧张了，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0: 安全起见，要么改天走吧。
1: 今天必须走。你放心吧，我弟已经到码头了，他会给我打电话的。

天视频都会看完了。这次行动啊很大，行进特三家一起出动，你是不是得回来啊？

0: 大师，怎么样了？门锁着，没见着人。陪老三呢？
1: 船舱里呢。
2: 对了，老陈，人还在正好，赶快把频道对一下，把指挥权交给你。
3: 对完了，这次行动的具体情况你比我了解，你继续指挥。
4: 上知，目标出现。
1: 怎么就来了一个人啊？

0: 我到码头了。
1: 好，你在船里等我。
0: 好，
1: 没问题。

0: 哎，
1: 裴老三没在船上？
0: 不在。
1: 整条船我都找遍了，打电话也关机。
0: 往外走。
1: 啊。
2: 出什么事儿了？我问你，那出什么事儿了？
3: 张芝，目标想要离开，动不动？
4: 还差一个呢，
3: 抓！
5: 谭政委，目标是刘寿，不要互跑。
4: 这还知道？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小军师，把小军师，
1: 把小军师，
2: 不许动！
0: 右手举起来，右手举起来，
1: 另一只手举起来，快点！

0: 就是我，特警队出动，肯定跟这事儿有关。
1: 死了？看不清。啊。

0: 你过来！你干什么？啊！
1: 我弟弟在里边，我得救他。现在去就是送死，码头上都是警察。
2: 三级后撤，50米，开！
3: 杀了你们的人，兄弟，马家管理。
4: 廖不凡，干什么呢？
2: 撤呀！
4: 廖不凡，
2: 撤！
4: 我们要令你也快点！
2: 陈志贤，你在哪里？
4: 我撤，他在后头上。

0: 他的话我都听到了，这样，现在冷静啊！你是队里唯一的排爆手，咱俩回去传防爆服，听到了吗？什么意思？
1: 炸弹引爆装置，直接联系队。
0: 你干嘛去？你干嘛去？你别乱来啊！
2: 你觉得你救得了他吗？我们谈的是生意，有我在，你就有春雪，走怎么挣钱你选一样。
3: 小陆，他们俩还没撤回来，还在山上呢。白燕呢？
0: 正往那儿走呢，
4: 他去添什么乱呢？
0: 犯罪嫌疑人需要舒养和保持心率，给柴弹争取时间。

0: 快继续给他止血！怎么样，兄弟？还剩多少？
1: 此时，
0: 快别停，别停！亮之，稳住！
1: 太爷，我命令，马上带他们俩撤离！马上带他们俩撤离！
2: 太爷，我命令你，马上带他们俩撤离！
1: 太爷，我命令你，马上带他们俩撤离。
0: 确定吗？你把剪刀给我，我来剪。我穿的防爆服。梁不凡，
3: 别犹豫了，是你他妈不到20，快点！
0: 撤离，撤离。

0: 危险解除，嫌疑人没死，还活着。快，把救护车开进来！哎，林局，这是我们找到的。
1: 快点，快点！
0: 赶快抬下来人！好，来，走。谭燕呢？谭燕，你给我过来！
2: 郭局，你作为一个政委，不去阻止他们，还跟他们一起掺和，掺和什么呀？
0: 郭局，他是杀害鲁政委的凶手，为什么要对外宣称结案呢？
2: 你什么意思啊？这办案有办案的布局和策略，我还需要向你解释吗？
0: 需要，
2: 需要，我向他解释。
0: 那不凡，你给我听好了，在侦破案件之前，首先要封锁消息，这是保密规定。你没听过，没学过，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还是你不知道？我解释完毕，你告诉我，刚才你们为什么不撤离？啊？为什么不听从指挥？我们听从指挥的，他就死了。他一死。
2: 线索就没了，解释完毕。线索没了，咱们还可以再去找啊。人没了，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连小学生都不。
3: 他杀鲁政委这事儿你早知道吧？哎呀，我发疯了，太惨了！来人帮我，枪一下呀！来人，来人呐！
4: 集合！

0: 这是裴老三穿的外套，他应该是从这儿潜水走的。
1: 发现我们盯着他了，
2: 我跟你说，未必是因为咱们。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手中的事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3: 保命条例，我没办法呀。
2: 有人把你的消息卖给了白老板。
4: 只有陆海峰和他身边的人知道我的身份。
5: 不能把案情的推进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
6: 找找白老三吧，千万别让他落在警察手里头。
7: 就这个原来，他为什么要把那个店开到你们特警队门口啊？
8: 审我呢？
0: 请看《藏锋》第十八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鱼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1:1:1。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的，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0: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也不知道哪接哪儿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2: 老谭
3: 不一样了。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我跟你走。
1: 那孩子呢？
0: 孩子对你来说重要吗？
2: 这片巡逻的开警可不少，要是真打起来，
1: 我弟弟在里边，我得救他。
3: 现在去就是送死。
4: 咱俩回去穿防爆服，听到了吗？
1: 来不及，抓的引爆装置，直接联系队。
5: 白燕呢？
6: 跟我能走呢。犯罪嫌疑人需要输氧和保持心率，给拆弹争取时间。
7: 请继续关注藏锋。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2: 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5: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9: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e 小米鹏程。
1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6: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哎呀，这忙了一晚上还这么大劲儿呢！
1: 你行？
0: 哎呀，这个我不行。打羽毛球你找我，
1: 我可以教你啊。
0: 夜深人静的，还是适合心平气和的聊。
1: 换一种方式也能聊。

0: 哎，你不带啊？我不用的。哼！哎，别！祖宗的事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这么快啊？我后来知道的。后来是多久？
0: 这次你退之后，
1: 这么长时间一直瞒着我们。
0: 保命条例，我没办法呀。那你既然知道凶手不是金永刚，拿三等功大办特办，啊？我恶心我们呢？
1: 哎，你，听公会之后，我知道了。
0: 我不信。
1: 啊！
0: 那你信不信？不管是我一人瞒着你，所有人都瞒着财经局对啊。啊！
1: 你想没想过，为什么所有人瞒着特警支队？你是不是该好好的反省反省，梁凡？

我刚进特警队的时候，我流浪鲁中，我们三个关系。

0: 最好。他们两个年纪也比我大，经常照顾我。每一次出任务的时候，烂哥就跟我说：“别害怕，跟在他后面就行。”
1: 有时候为了照顾我，分组行动，他们俩轮流领着我，让我跟着。行动的时候他们上。
2: 那是以前了，全国特警力量都刚组建不久。
0: 这不是条件好不好的事儿。特警是在刀尖上干活，跟你们坐办公室的不一样。有一次我们抓捕行动的时候，在一个大院里分头搜索，我冲进一个房间的时候，突然枪响了。我当时就想，完了，肯定死在这儿了。那子弹是贴着我头上走的，我当时就扑了上去，他又开了两枪，还好没打中我。这时候鲁中来了，救了我。后来审讯的时候我才知道，那家伙他背着三条人命。
3: 你跟鲁中是闺蜜的交情，我懂。
0: 我们特警之间不只是同事，更是把命交给彼此的战友。不管你从什么地方来，有什么目的，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忠诚，就是使命。你还觉得像我们这样有问题吗？说这些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没有问题。
3: 加义气、重感情，没有问题。关键是不能让这些影响判断。有些牺牲是必然的，有些牺牲是枉然。
0: 他就是警察。
3: 你今天这拆弹是成功了，但你承认不承认你受到了黑孩的干扰？这种情况下失败的概率太高了。如果失败了，你怎么去面对拿命交给你的流浪啊？我怎么去跟人家媳妇儿说呀？说流浪临死还一直信任你，无怨无悔。哎，不对，我也挂了，没机会说了。别人得给咱们仨开追思会呢。
1: 但你还冲上去。

0: 哎，我们经历了拆弹，这算不算过命的交情？
1: 有特警的样子。
0: 明天就把你做了，好好补补。
1: 对，你啥时候给我们也做一顿包子？真的？
0: 行啊，
1: 啊，
0: 小意思。想吃什么馅儿的？
1: 都行，只要你做的就行。

0: 吵到你了？
1: 那叔叔
0: 啊，
1: 妈妈回来了吗？
0: 妈妈呀，妈妈还没回来呢。妈妈生病了，在医院呢。
1: 生什么病？那我能给妈妈打电话吗？我想她了。
0: 嗯，得医生说呀，妈妈现在不能玩手机。你一玩手机，跟你一样，就不好好休息，不好好睡觉。所以呢，等病好了，才能玩手机，才可以给你打电话。啊、嗯，没事，妈妈很快就好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喝水，对。

0: 我知道了，注意安全，把人盯死了。陆总，大英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藏身地点，就是之前咱们制糖的地方，应该是大嫂带他们过去。
1: 等小爷呀？
0: 是啊，要不是咱一路跟着，谁知道他们会去那儿呢？哥，那个地方很偏僻，咱别等了，今晚就干吧。
1: 先听听风声，看看警察那边掌握了多少消息。

0: 这个地方很偏僻，人少，没有网络，安全上不会有问题。
1: 这什么地方啊？
0: 以前你们拿到的春雪就是从这儿出的货。

0: 出海风的地方我们不能待。
1: 那还能去哪儿？这个地方已经废弃很久了，不会有人来的。

0: 有人把你的消息卖给了白老板。
1: 白老板，只有陆海峰和他身边的人知道我的身份。
2: 人是救回来了，不过因为失血过量，抢救的不及时，导致脑部的供血组织受到损伤，一时半会儿怕醒不了。
3: 不是，一时半会儿是多会儿？能不能给一个准确时间？
2: 这哪有什么准确啊？三天、五天、一个月都有可能。
3: 好，大宝，你辛苦了啊！不会，
4: 那咋办？
5: 看来不能把案情的推进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那个炸药
6: 啊，已经确认了来源。
5: 那咱们该查查，该治疗治疗。哎，还有，对外就通报，嫌犯中枪，伤势严重，已不治身亡。
6: 明白，
4: 明白。
5: 好，你们辛苦。
2: 你在这盯着点。
4: 好嘞，
2: 啊，走走。

0: 同志你好，警察林姐，请出示一下身份证。这么多人干什么去了？
1: 夜店，已经出海两天了。
0: 把这个打开看一下。

0: 没什么问题。
1: 后面没什么问题吧？
2: 没问题。
0: 谢谢配合，谢谢配合。
3: 辛苦。
0: 走，我们上后面看一下。
3: 红棒是这么说的，说是失血过多，没抢救过来。
1: 死了好啊，这样大家都安心。
3: 卢总，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4: 找找裴老三吧，千万别让他落在警察手里头。
3: 那嫂子那边呢？
4: 准备一下，接他回家。
5: 飞机起飞了，
6: 降落啦，起飞，降落，起飞，降落，
0: 小芝，
6: 起飞，来，让他下来，
0: 怎么了呢？
3: 刑侦的人正在查便利店。
7: 纳芝，发现了一些照片。

0: 哎，亮只，
1: 那只呢？
0: 里头呢？
1: 那只，我给闹闹拿点玩具，还有换洗的衣服。
2: 哦，
1: 可以吧？
3: 可以，拿。孩子这两天在你们那儿呢，是吧？
1: 在队里呢。
3: 没跟你们说点啥呀、啊？
1: 你说啥呀？四岁小孩天天想着玩。
0: 说了，说要找妈妈。
1: 原来找到了吗？
0: 哎，我就不明白了，这个境外毒贩他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我看监控了，那耍儿把原来给带走了。
0: 我说句实话呗。
2: 我们要再查。
1: 那有什么发现吗？
2: 有啊，发现这个了。
1: 这是我带他们去游乐场玩。
3: 对
1: 对对。
3: 哎，廖志。这个我跟张鹏啊，一直想找你喝个茶、聊个天啥的。你要是一会儿没啥事儿，咱一块儿去趟局里。
1: 行啊，行啊，可以，
3: 走吧。
1: 那现在就走
0: 啊。那排查怎么弄？
1: 排查你让谭政委去呗。行。

0: 政委，
1: 哎，
0: 廖志祥哥给你设一声，今天的排查你来带队，
1: 我来带队，他人呢？
0: 上市局了，专案组寻他。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也不清楚。
1: 南海岛济南过来，给你联系了没有？
0: 没有。他来了？
1: 来了。 在门口搜查过便利店，郝云来。
0: 搜查便利店，
1: 凶手老衲昨天就来过，还调了门口的监控。

0: 我他妈不见了，廖子希望你能跟上级打个申请，让我暂时住在咱这儿。
1: 去，扔，想想看，去。
0: 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都清楚了吧？清楚了。两点要求：第一点，细致；第二点，大家注意安全。是。好。
2: 全体都有。等着。
3: 陈佳妮，
2: 到。
3: 这次行动你就不参加了，有新的任务。是。
2: 拆弹。
3: 是，潘政委亲自上阵，和廖芝一起拆炸弹。这么专业的事儿，他凑什么热闹？具体情况不清楚，听队里人说，他一直坚持待在现场，直到拆完炸弹才下来。
2: 没人受伤吧？
3: 没有。
2: 行动顺利吗？
3: 本来能抓俩，有一个没来。
4: 所长。 市局的协查通报，让咱们组织人手要对辖区内进行一次大排查。这个，裴建国都叫他裴老三，36岁，就是咱们本地的渔民，涉嫌组织他人偷渡入境。这个，吴三连，有个别名叫耍孩，在境外被通缉了，涉嫌贩毒以及多起谋杀。这个耍孩要注意，这个人危险性很高，而且现在怀疑他和老街那个案子有关系。
5: 老街，陆中的案子。对，季所，我听说昨天抓的嫌疑人才是杀害陆政委的真凶，没来的那个是童某。
6: 靳永刚到底是不是杀害陆中的凶手？
7: 就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还是不能排除他有作案的嫌疑，但其他的。
5: 得等进一步确认了以后再说。那这事儿不用再瞒着了。啊，通缉令都发了，这事儿就有案转明了。原来呢，
7: 他跟这案子脱不开关系吧？关系肯定是有，可惜晚了一步没抓住他。
5: 没抓住？
7: 嗯。
5: 人去哪儿了？
7: 季敏啊，我能说的都跟你说了，啊。
5: 不在专案组，其他的我实在是没法跟你讲。
7: 行吧，我明白了。

0: 我那茶叶你放那么多，你不想苦啊？料之来咱们这儿做客，你抠抠搜搜的，发现你这个人
1: 真是铁公鸡啊，一毛不拔。来，料之尝尝他这好茶。原来到底怎么了呢？
0: 哎，那个，你跟原来第一次见面是在咱们那次劫持上是吧？是。
2: 那是第一次吗？
0: 是第一次。
1: 不对，马酒馆门口，你们就见过。没印象。
0: 你可能当时没在意。
1: 审我呢？你去！哎，
2: 你还在哈哈嘿嘿哈哈笑，我都跟你说了，你说你把人家叫到这儿来，然后这么问，你跟审讯有什么区别啊？

0: 你看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张之、那之，我的两个好大哥，有什么事直接问。行，那我想问一下啊，就这个原来，他为什么要把那个店开到你们特警队门口啊？
1: 就是我送他回去的时候，他说想找一个有安全感的地方。嗯，正好对面店铺也转让。
0: 他就盘下来了。这事你都知道，那你俩关系挺好是吧？挺好的，邻居啊。孩子跟他关系才好呢，现在跟着廖志住呢。刚才廖志还到便利店给他拿衣服去了。我跟闹闹关系确实好。劫持时间之后，他又得了这个枪声应激障碍症。
1: 我带他去局里看过几次心理咨询，陈老师那儿都有记录，你们可以查。陈老师也说了，抽空就多带他玩，那小孩嘛，谁跟他玩，他就跟谁好。
2: 是。那在你眼里面，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单亲好妈妈。
2: 我是说。 你有没有在跟他的相处过程当中，发现什么他有点不太对劲的地方？
0: 没有。你们觉得他哪儿不太对劲呢？

0: 我们原来的关系啊，你们一查也能查清楚，没什么可瞒的。她的过去我知道的不多，我知道的，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在我们特警支队对面开了个便利店，过日子。
1: 那她社会关系你清不清楚？
0: 她有个前夫。
1: 你见过吗？
0: 见过，陆海峰，名流会所老板。
1: 原来告诉你的。
0: 哦，怎么了？
2: 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0: 廖志啊，据我们了解啊，原来没有什么别的亲人。
2: 那个闹闹那边要不要我们去申请一下，给他找一个好一点的托管机构？暂时先不用了，闹闹这孩子情况比较特殊，换个环境他也适应不了。
0: 找到原来之前的还是先跟着我吧。
2: 我们就觉得你一大老爷们带一孩子，这没别的意思啊，都没别的意思。我也没别的意思。放心，我做任何事儿都没对不起这职业。
3: 哎，你有什么需要的话，跟我们说啊。
4: 你这个人吧，我有时候我都不愿意说你。没这个意思，你这臭毛病又上来了。这一、二、三，走。哇！来，快来，三、二、一。
2: 哎，你爸叔叔来了。
4: 来，叔叔。啊，去吧。
2: 玩呢？
4: 亚芝。嗯。
2: 还想你咋没去？
4: 他政委给我布置的新任务，让我陪着闹闹玩。
2: 哼，陪他玩累成这样。
4: 我还觉得比跑5公里累一点。
2: 那你休息吧，今天给你个假。
4: 啊，不用我帮忙吗？
2: 不用，哎，走。

0: 叔叔，我大鹅保护娜娜，娜娜不怕做噩梦了。我刚才跟他说好了，他答应也会保护廖叔叔。
1: 那好啊，以后廖叔叔和你就交给大鹅了。
0: 嗯，可是妈妈怎么办呀？大鹅不在他身边，谁来保护他呀？
1: 那咱给妈妈也买一个大鹅，这样不就保护了吗？是不是？那你能不能帮我把这衣服挂起来？这都你的衣服，行不行？你看，哎，挂。
2: 嗯，谁说说吧。
1: 嗯，啊，是这样。通过我们现在已掌握的线索呢，季永刚劫持原来并非是突发事件，而是早有预谋。我们现在可以断定，黑孩跟耍孩就是他的幕后主使。我们梳理了一下关系啊，季永刚应该是通过裴老三与二孩建立了关系，然后达成了某种合作，合作内容应该是与这个原来有关，啊。
3: 哎呦，郭警，我补充一下，这个鲁中的案发现场，就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线索来看呢，所有的人案件都跟原来有关系，所以在这个原来的身上有很大的疑点。
2: 是，目前来看，黑孩和耍孩，一个躺在医院，一个在外潜逃，现在又出现这么个原来，这人现在在哪儿？
3: 这人在，
1: 那个廖不凡廖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个原来跟他说啊，他曾经有一个前夫叫做陆海峰，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查呢，他们并没有正式的结婚登记。原来呢曾经在陆海峰的公司底下工作过，所以我们接下来想从这个陆海峰这个方面开始展开调查。
2: 嗯，
1: 啊，
3: 也就是说在前夫这件事情上，原来跟廖不凡撒了谎
1: 啊。对。
2: 哎，林丹，
1: 哎，过去。
2: 你写什么呢？
4: 啊，我换一下这个。
2: 你没听啊？
4: 我一直在听啊。
2: 哦，那你们经侦那边什么情况呢？
4: 我们经侦这边啊，
2: 进展怎么样？
4: 嗯，我们经侦这边啊，嗯，我们经侦这边啊，顺着这个疑似春雪贩毒集团的海外账号，还真就查到了我们红叶本地的一家洗钱集团。这个钱啊进入到这个团伙手里以后，你想他们又把这笔钱以现金的形式拆分到数百个个人的账号手里。那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查清楚这笔钱它到底去向了哪里，还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啊。
2: 也需要多长时间啊？你说吞吞吐吐的，
4: 你需要多长时间？你也得抓紧时间。你今天会开得这么沉闷，这不很清楚吗？通过犯罪嫌疑人的行踪和他们的关系网，很明显原来将是我们专案组调查的对象，深挖他的社会关系，把排查的重点放在陆海峰身上。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关关难过关关过，大家要有信心呐。

0: 出事了？
1: 我弟死了，我也被通缉了。
0: 那个通缉令上有我吗？那现在怎么办？你有计划吗？
1: 安排好了，等几天。
0: 等几天？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呀。要不我出去看看情况。
1: 袁小姐，现在这种情况，要么一起发财，要么一起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专案组有什么新进展？
2: 我们家季所进专案组了，
1: 我想报案。
3: 这女孩你认识吗？是出什么事儿了吗？她离家出走半个月了。
4: 她说她认识了个好姐姐，愿意带她一起兼职。
3: 她人现在在哪儿了？
4: 她不在这儿吗？
5: 陆海峰，你干什么？陆海峰，你放了她！
6: 这钱不是为她准备的，你自己的产品当然是你先用。
7: 请看《藏锋》第19集。
8: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下一个，
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5: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6: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7: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8: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9: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0: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1: 老谭，
12: 我养老。
13: 来吧，放手一搏。
14: 狙击手李正威，
15: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6: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7: 我们成功了，
18: 我们成功了，
19: 哇塞，
16: 是职场。

当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供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单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无意时刻，共同沉淀出今

0: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优米的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优米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0: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0: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8号，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同日，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8月28号，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28号，习近平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8月28号，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8月27号，李强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多支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挺进受灾核心区。总台也派出多路

0: 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前往灾区，报道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
1: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点30分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总台记者陈琴已于今天14点35分抵达距吉隆口岸约1.8公里处。
2: 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吊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1: 一路前行，挖掘机的轰鸣声在耳畔不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片区域距离口岸的直线距离约1.7公里，但山谷蜿蜒 ，S 弯不断。根据无人机前期侦查回传的信息，此处到达口岸的 S 弯至少还有6处，预计前方还需打通的道路总长度超过3000米。
2: 现在的难点有哪些？
3: 难点全是一个堆积物，堆积物、冲击物。你就看看在前面这一个，既有石头，又有沙子，也有土，而且中间伴随的水特别多，含水量，所以每挺进1米，我们就这个压力是非常大。关键就是作业面打不开，你也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很狭窄的一个空间。现在有那个应急救援的这个力量都是非常充足，但呢，这个空间摆不开。我们也要把这个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的去打通这个路。
1: 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4: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5: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4: 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没有带行李行走，每一步都要大喘气。我们的消防队员都带着救援装备，还有铁锹，几十斤的负重，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1: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中午跟随救援人员，已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
6: 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12点30分，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要沿山谷向前推进的话呢，要再继续行进2公里左右才能抵达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抵达前方河流相对比较水流不那么湍急的地方，然后再往前一直向前进行推进。
1: 那么为什么要采取去对岸布放橡皮艇的方式呢？
7: 大家通过现场的这个弯道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所在的这一侧呢刚好是一个拐弯处，就是河流的冲刷处，也是水流最急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一个高台，这也就是原来的216国道的这个路基的位置，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个地方都是不适宜下水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橡皮艇通过绳桥的方式运送到对岸，然后我们的对岸的消防员再乘坐橡皮艇再向吉隆口岸去靠近。

0: 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链式灾害。那么什么是链式灾害？它发生的源头和路径又是怎样的呢？
1: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
2: 这就是这个本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冰川崩塌，铲刮了沟道里的松散堆积物质之后，汇入到中尼界河的过巴峡区，沿着过巴峡区它转向西，继续向下游运动，汇入了东林藏布，冲击了吉隆口岸和尼方的下游地区。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庞大的。
1: 冰崩简单来说就是高悬在高山陡坡上的巨大冰川，整块或部分块体从山体上猛然垮塌脱落。冰崩发生时持续升温，会让高海拔冰川不断消融，融水顺着冰川裂缝渗入内部，随着下渗到冰川和山体的接触面，原本牢牢扒在岩石上的冰川逐渐悬空，一旦遇到各种触发条件，原本就松动的高海拔冰川就会轰然崩塌，裹挟着大量巨石泥沙从山坡下泄，形成毁灭性的链式灾害。
2: 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1: 此次泥石流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吉隆藏布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
2: 根据这个信号的分析，我们是崩塌开始的时候是10点52分，那么这个泥石流冲击到吉隆口岸视频记录的时间是10点59分，这个距离呢将近有20公里所以这个平均速度我们估算一下是平均每秒50米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0: 灾害发生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
1: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热乎的饭菜。
3: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门的里面人关门了，门里的过呢。
1: 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2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府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府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
4: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十七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我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这样做是值得的。
1: 当吉府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不仅吃住有保障，记者看到安置点还配备了医疗用品。
5: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1: 目前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 日喀则军分区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9时，泥石流灾害造成579人遇难，1924人失联。尼泊尔专家向总台记者介绍，尼泊尔一侧发生冰崩，导致了此次泥石流灾害。
5: 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挑战。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乘组今天顺利完成出舱活动。
1: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1: 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 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

0: 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为了助力中国服务顺利的出海走向全球，我们还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将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呢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1: 今天，标普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展望稳定。财政部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对这项决定表示欢迎。该结果充分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今天，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2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
3: 受沙德尔登陆影响，又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玉环出现风雨，沿海防海水倒灌的压力陡增。在玉环市甘江镇的蛟门塘水闸，当地通过紧急抽水的方式排涝挡潮。
1: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海平面上的这个潮位比较的高，另一侧的其实就是蛟门塘了。那这个蛟门塘的水位啊，目前一直处于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已经突破了警戒水位。所以从今天早上的5:40开始啊，相关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启了紧急抢排的工作。
3: 台风沙德尔二次登陆后，温州洞头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环岛公路局部塌方。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开展塌方清理、道路抢通作业。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洞头区环岛公路的白蝶段，可以看到，在最上端的山体的边沿有明显的石块滚落的痕迹，以及有树木倒伏的这样一种现象出现。工作人员们将现场一些没有办法及时清理走的大石块以及树木移到道路的一侧，同时还会放置好相关的警示的标志筒来进行一个提醒。从今天上午开始。 福建宁德霞浦福鼎寿宁等地浦江暴雨，强风将海水向岸边推挤，沿海水位急剧升高。在福鼎市区，强降雨在多路段路面形成大量汇水，低洼路段还出现积水内涝情况。抢险人员到达现场后，撬开积水区的下水井盖和雨水篦子，加快路面雨水直排，并紧急清理碎石、泥沙和断枝落叶，防止堵塞收水口。 针对强风雨可能带来的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况，当地向重点区域预置集结电力、通信抢修等各类专业抢险队伍，并调集冲锋舟、排水泵车等设备。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预计明后2天，沙德尔进入内陆，与冷空气结合，将给多地带来强降雨。今年以来，三个台风接连登陆浙江玉环坎门，我们来听专家分析。
3: 气象专家介绍，玉环深入东海，向东南方向突出。台风一路西行，最先撞上的便可能是这里。其中，坎门又是玉环东端的夹角，最易被台风选中。气象专家还表示，今年2个月的时间，先后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的发展密切相关。
5: 副热带高压它异常。

0: 一个偏强偏西偏北引导这个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那么一个阻挡，主要向西移动，而我们的一个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这么一个东海，卡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那个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西行的台风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回应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
2: 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余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加拿大人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3: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 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4: It's ridiculous, and there is no way that that is Lake America. It's Lake Ontario.
5: I think this has been Lake Ontario. We shared a lake with Canada, and there's no reason to change it.
6: There's no reason, just bullying. America think that they can just bully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and it's not on.
7: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军事合作。根据新协议，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下一个，
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5: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7: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养沉住气。

0: 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 老谭，
2: 我养老。
3: 来吧，放手一搏。
4: 狙击手李正威，
5: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问天，量地，素食，是人类自古就有的渴求。今天测绘

0: 技术为地球上物体的位置、高度和方向标定总依据和起始标准，构建起统一的时空框架。而北斗系统正是这个框架中最闪耀的中国坐标。自2020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以来，北斗把来自太空的导航定位信号送达地面，自然资源部统筹整合近7000座基准站资源，连点成面，建成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这张地面网络持续观测北斗信号，进行计算和修正，成为北斗高精度应用的重要地基增强节点。天上的北斗提供统一的时空信号，地上的基准站把信号中的轨道、大气传播等误差进一步校正，二者协同配合，从守护国土安全到优化城市治理，从支撑重大工程到造福百姓生活，高精度定位下的测绘技术上天入地，编织起一张看不见却时刻发挥作用的安全网、服务网。
1: 前方路口右侧是有一个疑似报警，
2: 掉头回来，咱们下去看。
1: 下去排查一下。
3: 这是40，
2: 已经报警。
3: 这到60，那就是这个位置。
0: 张东东和同事正在对城市地下的燃气管网进行泄漏检测。
4: 有些是管道自然老化，有些是看起来跟它不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施工，造成了管道的形变。还有等等不同的原因，所以在这个随着城市的这个不断的推进啊，这些风险源它会更多的暴露出来。
0: 对于天津这样的超大城市而言，燃气管网里程突破5.4万公里。随着城市更新的加速，道路拓宽，建筑更迭，各类地下管线纵横交错，泄漏风险往往隐藏在看不见的地下空间里。要在如此庞大的管网中找到泄漏点，犹如大海捞针。
5: 原来去现场，我们要靠老师傅去带这片，比如泄漏了，我们要去哪个范围内去关闭这个阀门？
6: 发生泄漏了，你点那个抢修的那个。
7: 这种方式呢，渐渐的就不能够满足我们管理水平提升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新的测绘技术。
0: 搭载北斗高精度定位的检测车，能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最远150米的探测距离，在城市街道间流动巡检，精准捕捉隐蔽的泄漏风险。
3: 我们这个车是北斗燃气泄漏检测车，它是通过车顶上的超声波的风速风向检测仪，以及北斗的定位模块，以及高精度的 PPB 级别的燃气泄漏检测设备组成的。PPB 级就是10亿分之1级别的灵敏度，结合风速风向以及定位的信息，然后就可以快速的计算出咱们行进路线中哪个点位有燃气泄漏的情况。
0: 精准定位地下燃气的泄漏点，靠的不只是来自太空的北斗信号。北斗解决了自主可控的米级精度定位，而地面上的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则把定位精度进一步增强到分米级、厘米级，让泄漏点的位置不再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而是一个可以被精准标定的坐标。
8: 北斗的定位精度从米级提高到分米级，或者甚至于厘米级，那就需要地面的一个增强系统，我们称之为通过地面的基准站来实时的进行校准，星地协同的这种联合的增强定位融合起来，就实现高精度了，可以使你的定位精度从几米提高到几个厘米，提高2个数量级。
0: 北斗燃气泄漏巡检车采集到的精准坐标，通过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提供的高精度服务，实时回传到调度系统， 第一时间指导燃气公司判断风险位置，组织应急抢修。

0: 而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地下管网中精准定位漏点位置，实际上早在管网建设阶段就已经通过测绘技术进行了标定。
1: 咱这风管拉到两米的位置，在测量的时候呢，咱一定要看到这个水平中，在中心位置， 在手持上点新建工程，把这个现在的定点地址写上，最后点的测量就是测量出它的经纬度、高程都测。这是一个 RTK 定位仪，平时我们在工作当中定位的是三通、湾头、闸井、相邻管沟，后期便于我们的维修。基准站与北斗协同提供的高精度定位， 将地下管网空间信息精准映射在数字地图上，原本埋藏在地下难以直观看见的管网变成了调度平台上清晰可查的空间信息。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每一次应急抢修中，工人们不再需要盲目挖掘，而是能直抵病灶。
2: 我们百姓的用气高峰都是很明确的，一般都是早上、 中午和晚上，抢修时间呢要躲开这种高峰期，快速的反应，确定我们管闸的位置，这及时抢修，这都是提升我们百姓用气的这种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
3: 看管线附近关的闸阀，找它的坐标。
4: 行，就在这儿，抓紧上报抢修队。因为这一块有漏点，抓紧他们过来复核。我们大约有500名左右的巡视员吧，他们每天就是按巡线的计划来巡视管辖范围内的管线，通过他们手持终端呢，实时的就可以把他巡线计划当中，包括他们管线上发现的问题呢，都及时记录和上报。
5: 当风险发生时，抢修人员不再是依赖经验判断，而是可以沿着数字地图快速锁定漏点位置。城市燃气管理由此走向全流程、全空间的精细化管理。燃气管网依靠北斗实现精准定位，而供热系统的安全稳定，则更依赖于北斗独有的精准授时功能。
4: 如果管网一旦发生了泄漏，在泄漏点的周边一定会有压力的波动，离漏点近的位置一定最先波动。所以我们在进行这种测点精准布设的同时呢，需要对每一个测点进行一个同步的授时。如果时间不同步，相差1秒，它的定位精度会相差1000米，所以我们利用了北斗的精准的授时技术，让所有的监测点位它的时间高度同步，来实现数据的分析、处理以及自动的检测，来大幅度提升泄漏点位的定位精度。从空间定位到时间同步，
6: 北斗授时功能将北斗卫星、地面基准站和用户紧密地同步在一个时间系统里，为整个测绘基准体系赋予了统一脉搏，使得动态监测和实时服务得以实现。北斗呢，在卫星上它有一个时间系统，这个时间系统是溯源到国家标准时间的。 传统的授时呢，是通过地面无线电或者是电台或者是光纤来传递，北斗授时呢，就是用卫星来把这个标准的时间发送给用户，让你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收到我们国家的标准时间，而且这个时间的精度是非常的高。我们国家北斗的授时精度是20纳秒，它就让大家把时间统一起来，我们可以在这个统一的时空基准下来做各种各样的信息交流 和导航定位，以及生产实践。为筑牢北斗规模化应用的时空底座，
5: 2024年8月， 自然资源部集中整合近7000座基准站， 建成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实行基准站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管，将过去分散的资源凝成一股绳，

0: 全国的机种站有将近30000多，由于各自的建设目的不同，他们的使用的场景也不同，有些站网呢出现了一些这个服务标准还有这个起算坐标基准不一致，迫切需要建设国家法定权威的一张网，保证了所有的站网提供统一的机种服务。自然资源、电力、林业、农业、交通、水利、燃气各个行业的用户呢，他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只要进行注册，他就可以在全国呢无缝漫游地享受到高精度的位置服务。
1: 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基准站，24小时不间断地接收和计算卫星导航信号。外表看似普通，但却是连接天上卫星与地上应用的关键基础设施。
2: 在每个房子的上面都会有一个，这个墩子的最顶部都会有一个我们的接收机的天线，通过这个天线是实时接受我们的卫星信号。国家数据中心通过接收这几千座的北斗信号的数据，经过大量的处理之后，可以生成能够实时的改正我们大气、轨道、中差各类的增强服务产品。
3: 我们普通的用户定位精度基本上都是米级以上，甚至10米，非常粗，就是概率位置。那么在他拿到我们各种改正项的时候，定位精度就直接会达到厘米级、分米级。
1: 各地基准站全天候运行，实时处理北斗信号，在极端环境下也可持续输出精准时空坐标，从而为智能交通、精准农业、应急响应等高时效性应用提供可靠的时空基底。
0: 我们一张网它是全天候的，24小时不间断地接受卫星信号，如果常规的网络呢它中断的时候呢，那么监测设备呢就可以切换至北斗短报文通讯，可以通过北斗卫星进行回传数据。我们都知道这个短报文呢是咱们北斗系统独有的优势，它主要是通过天顶的卫星进行回传数据，完全不依靠地面的基站。北斗短报文呢发送的短信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它自己可以携带了精准的位置信息。
1: 北斗卫星和基准站一张网，二者协同配合，不仅为各行各业注入精准时空底座，更悄然融入百姓生活，成为日常出行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力量。
4: 小高同学，帮我在附近找一个扫街榜上适合3个人吃的，稍微有一点特色、有点烟火气的店。
5: 哎，这地儿不错。
6: 你这评分不行啊，评分
5: 4.6。
7: 那看从这个本地人这块，
5: 本地人爱去这儿。
4: 他这还是扫街榜烟火小店排名第一。
1: 为测试新设备的拍摄性能，短视频博主卡兹克和他的同事用地图软件的热门榜单来寻找附近关注度高的烟火小店。
4: 扫街榜里面的这些数据或者这种排名靠前的商家，它也不是充值，不是你刷广告能刷上去的，它是这么多的用户一脚一脚走出来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看来，我自己会更加的相信。
1: 在北斗导航信号高精度定位的支撑下，基于用户真实的导航到店行为，庞大的出行数据转化为真实客观的用户喜爱度。附近的美食、景点、热门打卡地以及城市生活指南都随手可得，实现了真正的说走就走。而这些便捷可靠的电子地图，多年前就已全面实现北斗主导。
8: 现在天上有30颗北斗的卫星均匀覆盖地面的，让世界各地都能够看到北斗卫星，来用北斗进行定位。只要能收到4颗以上的卫星，就能够进行北斗定位了。它是一个测距原理，就是无线电从卫星上发射一束无线电波下来，这个时间记录下来，然后到地面，到你的手机上再记录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差就是无线电信号在太空里的传播的时间，再乘以光速30万公里就是距离。那么4个距离就可以交汇一个点，并且把这个卫星的授时误差也消除掉， 这样实现了精准的定位。
1: 日常出行中大家依赖的车载导航，正是依靠北斗卫星与地面基准站协同配合，海量终端持续接收定位信号，构筑起规模庞大的位置服务网络。
9: 我们的北斗调用的次数已经接近万一次了。调用次数呢，可以理解为用户在导航的过程中，其实基本上每一秒钟都会收到一次北斗的信号。
1: 在开阔道路上，能够较稳定地接收到北斗卫星信号，但进入室内、地下停车场或行驶的隧道后，来自太空的信号容易被建筑结构遮挡、衰减甚至中断。那么，如何才能使人们无论身处室外还是室内，都能够获得连续稳定的位置服务呢？方兴和他的团队正在攻克北斗技术在高精度导航中的挑战。
9: 就是一般隧道它是没有信号的，为了方便这些导航用户能够收到卫星信号，六载里面弄了一些基站，这个基站呢它模拟卫星去播放信号，这样的话设备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就能够在里头定位，在里头跟在外头是一样的。
10: 我们当时入测过，如果纯用北斗信号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今天在真实生产的时候就采用那个全北斗的这种方式。
9: 对于用户的终端来讲是不用做任何改造的，只要在室内布设这些基站就好了。当然它的挑战也是说，毕竟跟真实的卫星是有差异的，所以还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是在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
1: 高质量的车辆导航不止于卫星信号不断线，更在于定位精度不模糊。手机接收北斗卫星信号能够完成基本的定位服务，精度大约在10米，但在高速运行、高楼林立、信号复杂的环境下，要让导航从道路级进入车道级、车位级，还需要地面基准站网络继续把位置校得更准。
9: 卫星的信号从卫星发射到地面，这个过程其实是有2万公里这么长。特别是这个卫星信号经过大气的电离层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干扰，会造成手机或者地面设备接收到卫星的信号的时间出现一个延迟。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消除延迟呢，就能使地面的精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11: 现在自然资源部北斗基准站的一张网，它会生成一系列的高精度的增强信息，就是把北斗的十米级的这种精度要提升为厘米级，布局到毫米级。我们要研究的是我们北斗轨道中的这个差值，以及传播路径上的电离层的误差啊、对流层的误差等等这些误差，把可以量化的那部分误差给它改正过来，通过基准站汇集计算之后，再播发给需要高精度定位的这些用户。我们的这种高精度的车道级导航啊，还包括我们的车位的这种停放啊，都是通过咱们的基准站的一张网的增强信息给它来实现的。
1: 来自太空的信号因此在复杂城市空间里变得更准更稳，也让精细化导航真正进入日常出行。
12: 1.7公里后到达收费站，领航推荐走中间车道，避开前方慢速车。太棒了，这次领航快了15%。
1: 北斗的高精度正从细微之处逐步完善着人们的出行轨迹。
12: 前方弯道来车，注意不要压线。
1: 从宏观的道路级延伸至微观的车道级，乃至道路行驶的最后一站车位级。
7: 这路边上全是车，它能把我们导到车位上去吗？
13: 以前的导航可能都是把你导航到这个终点附近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呢，其实完成了这最后一公里或者最后500米的导航，直接把你导航到车位。
1: 为破解用户到目的地却找不到车位的出行痛点，地图软件打造了车位级导航功能，如今已在全国多个城市核心区域落地应用。
14: 基于我们的北斗卫星的信号，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高精度卫星定位解算算法和传感器加视觉等等融合的定位算法，结合大数据的高精轨迹，我们就可以做出越来越准确的亚米级甚至

0: 厘米级的高精定位，去挖掘出每一个车位它到底是在哪个位置。
1: 要将这样精准的算法与高精定位能力转化为高精地图上详实的地理信息，离不开专业数据采集车，它们搭载北斗组合导航设备，依托基准站一张网提供的高精度定位

0: 精彩，它可以对车上面所有的传感器进行一个连调同步和精准控制。我一开始拍摄它所有的全部都开始记录，
1: 这个时间和精度都是依靠北斗传输的这个信息来确定的，包括我们采集的数据，它跟时间空间是绑定的呀。在这个传感器的设备端，它还可以直接进行车端建图，快速精准的获取你周边的道路啊、环境要素的三维信息空间坐标，用这个东西来生产高精地图和模型。
2: 地图数据采集员李金盼所在的采集车队，全年90%时间在外奔波，深入城市、郊区乃至偏远地区。车上搭载的北斗组合导航设备，全方位记录和更新着路面信息。
3: 现在一些大型的行业领域，他们都非常重视卫星导航和北斗的应用。市政管线、市政交通、共享出行、快递外卖，再到未来的低空经济、商业航天、无人驾驶，这些领域北斗都会给我们提供时空智能的基础，而且它对于安全的管理的作用也是进一步的提升了。
2: 一颗颗远在太空的北斗卫星正在从宏观的出行轨迹逐步渗透到田间地头的行业升级。
4: 这是棋子位置给他，
5: 是的，现在这个蓝色的点就代表我们的车辆位置，然后我们的速度是可以通过这个小齿轮车辆参数远程配置。
4: 能调快吗？
5: 可以调快也可以调慢，通过这边的数值来进行调整。
2: 在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街道无人农场，大田种植户邵明文和智能装备工程师张书森正在探讨无人农场智能控制的操作要领。科技的不断融入正在改变着他们种田的方式。
5: 只要这边生成之后，您进行无人作业，这个路径会实时的上传到我们的平台，可以在平台直接查看到它的此次作业。
4: 有人在那操作吗？
5: 不用不用，它是自主进行的，就是不需要操作。
4: 对，我种地30年半，我是从这个以前的这个镰刀大锹锄头，到现在的千程机械化，90年代开始到现在，整个农业发展腹地电动化，人工到千程机械化，到现在的无人化，都是一步一步参与者和经历者，也是使用者。
6: 有时候我们要收购小麦，搞烟，甚至搞到凌晨3点。
5: 平
6: 台如果没有人，你如果平台自动生成这个，
5: 我们服务器是24小时在线的，都一直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农户的经验很丰富，他对现场的地况是最了解的，比如说他有没有坑洼起伏，比如他这一块密或者是那一块稀少，我们就会设置对应的不同的宽度以及作业速度等来进行作业。
7: 无人农场每个农田的边界的精度，我们在平台里面大概是2公分精度，在路径规划的时候我要留出它的安全位置，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无人农机的安全运行。无人农机它是无人农场机械化作业的一个核心，它的作业的状态的一些监测，农机高精度的行驶，那就需要北斗的高精度定位。机器上面是有2个那个北斗天线的，北斗的定位主要就是天线得到的，主要是确保无人收割机在实时作业过程中，只要看到位置它偏离了这个线，然后它就会去佐证，把它的这个方向固定的回到这个线上，就可以达到它的这个精准的去操作执行。
2: 北斗无人农机通过高精度的定位信息，借助可视化的数字孪生高精地图，实现自动行进、转弯、掉头和避障等精准作业，成为无人农场得以实现、智慧农业得以落地的关键技术基石。
8: 我们在全省建立有168座站点的基准站，经过全国基准站一张网这些年的统筹共享，全部就相当于是实现了北斗规模应用。当它的精度达到2公分，那么它就可以能保证它的农机作业的轨迹是跟它之前预设的是一致的，而且也不会去偏航或者漏航。
2: 无人农场管控平台从多维度多视角将整个农场的运行数据一览无余地展示给管理员和农户。
9: 台作业。
10: 现在的话，我们是在地里面装上了各种传感器，

0: 天上无人机去进行一个遥感的一个监测，哪里缺水了，哪里有虫了，需要施什么肥，那我们在大数据管理平台，它会实时的进行数据计算，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方案。
1: 从镰刀锄头到全程机械化，再到如今的无人农场，北斗精准定位，结合通信、遥感、红外等高新技术，融合算法，让农机自主完成田间全环节作业，推动现代农业真正步入无人之境。
2: 这个油门它是自动施之后的，能知道沟多少地嘛？沟台会降吗？它能到我们指定的这个车子边子歇凉吗？设定好以后就是一键启动。
3: 是的 ，OK， 我们现在
2: 开始。劳动的强度是在不断的下降，用人成本在这不断的减少。无人化将来就是这个农业的发展方向，就是年轻人加入农业的一个底气。
0: 化农场它的核心是把人的经验和体力就是转变成这个数据的洞察和机器的执行，它带来的是效率、成本和可持续性的一个三重革命。
1: 科技不仅革新了千年农耕的传统模式，更点亮了现代化农业高效、绿色、可持续的未来蓝图。如今，以北斗卫星和基准站翼展网为核心的星地协同模式，深度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及地面物联网感知等多维测绘手段，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支撑起覆盖全国的时空智能基础设施。测绘地理信息已跃升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信息资源，它既是发展的先行者，也是安全的守门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撑作用。未来时空智能还将深度融入国家治理每一寸机理，测绘的先行之力与守护之责也必将行稳而致远。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1: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4: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

0: 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

0: 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大家好，我是龙阳，欢迎各位。人间烟火四时飘香，南北风味各有所长。风味在舌尖，在心间，更在人间。闻说故园香道熟，片帆归去旧鲈鱼。风味是一枚小小的回家的船票。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劝客尝。风味是春天的第一杯惊喜，正所谓新诗风味似新醅。那今天就让我们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共品中国风，同赏中国味。在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点评嘉宾，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欢迎立老师，欢迎杨老师。两位老师会用怎样的开场词来和大家问候呢？厉老师，
1: 这世间啊，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得意时，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人生失意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忙碌了辛苦的一年，白居易说，便得一年生计足，与君美食复甘眠。迎来崭新的春天，苏东坡说，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中国人对于美食呢素有追求，所以啊，口赞一绝与各位共勉。风起鲈鱼快，秦香碧见羹，况间酥味道，诗酒未平生。
2: 酥味道是不是一语双关呢？
0: 对，江苏嘛，它从江苏来，很妙。
2: 说起风味，我首先想到的是地大物博的伟大祖国，不同地方的独特的美食。那我心目当中头号美食博主当属苏东坡。你看他来到黄州，就把他做东坡肉的这个方法公之于众。早晨起来打两碗，保得自家君莫管。他来到惠州，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我们都可以像苏东坡一样，用我们的巧手和妙心，将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琴棋书画诗酒花炮制成一盘人间至味，让我们原本平淡的人生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0: 谢谢杨老师。正所谓人间有味是清欢啊，那今天就让我们共赴这一场诗词的美味盛宴吧。来认识今天的百人团，首先是第一阵营少儿团，第二阵营青年团，第三阵营百行团，第四阵营亲友团。让我们欢迎云中千人团。

0: 今天的主题是风味，百人团和云中千人团也已经准备好了风味的集体送诗。
1: 上上

0: 谢各位。听着这个诗词的整齐朗诵，我仿佛闻到了那些美馔的味道。
1: 确实，
0: 应该说是香飘千年啊，
1: 真的是。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迎接今天的大浪淘沙。做好准备，来听第一题。美妙的风味要与更多的人分享。宋词云：火方燃，汤初滚，浸服锅面，更添糖，拼舍本，供他几碗。请问店家拼着舍本也要卖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 A 馄饨， B 元宵。大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66人回答正确。这意味着有34人选了馄饨。馄饨应该是咸口的吧？
1: 对。
0: 有甜口的馄饨吗？
2: 没有吃过。
0: 你看，更添糖，
1: 更添糖很关键。
0: 对，拼舍本，就是舍本了，我也要多给他提供几碗。
1: 对，元宵节的这首词谁写的呢？是南宋的名相，叫史浩。他写的《粉蝶儿·咏元子》，元子就是元宵，唐代他叫福元子。
0: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道题目，请厉老师给题。
1: 合家团聚，欢度佳节，是最甜美的味道。诗句：堂上垂素发，含饴弄儿孙。其中的饴指的是 A 蜂蜜， B 麦芽糖。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55人回答正确。
1: 含饴弄孙，其中的饴就是麦芽糖啊。那么这个诗的作者是谁呢？他就是范仲淹家的老二。范仲淹有4个儿子，但是呢，里头成就最大的就是这个范纯仁老二。这首诗就他写的。
2: 酿造生活的甜蜜其实有一个历史的变迁。唐代以前可能真的甜味剂主要是来自于蜂蜜跟麦芽糖。
1: 麦芽糖。
2: 对，你看三国的时候，曹丕得到了一些进口的蔗糖，还专门去向东吴人炫耀一下，你们南方的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葡萄石蜜，就是比得上吗？就是那个时候，你看进口的蔗糖是可以炫耀的奢侈品，而甘蔗制糖技术应该是真的是唐代的时候从印度取来的真经，而现在蔗糖应该是变成我们主要的甜味剂之一了。嗯，
0: 从当年的奢侈品到今天的日用品，所以也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有滋有味了。继续来看第三题，请杨老师给题。
2: 早在李白的诗中就出现过生鱼片，诗云：忽而浮脊霜刃灰，红肌花落白雪飞。请问以下哪个成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A 脍炙人口， B 脍不厌细。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

0: 是二人回答正确。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是孔子的名言了。
1: 对，但是我们知道脍炙人口这个成语现在主要是指的受欢迎的程度，普及的程度之广，而脍不厌细就是切得越细越薄越好。这和李白的诗当中的诗意忽而拂荆双刃灰，红极花落白雪飞是更加贴近的。刚才我听到立波老师的口占一绝当中的风起如鱼脍，应该是关于脍就生鱼片最有名的典故了。
2: 对，张翰存炉子思，
1: 对对 对, 对，
2: 我就用了这个。而且脍这个字啊，它其实可以既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做动词呢就是切生鱼片，做名词呢就是切出来的生鱼片。
1: 对，
0: 把它片得足够的细，关键要展示那个刀工。
2: 还有一个关键的技术是什么呢？因为唐刀的淬炼技术和一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唐刀的淬炼技术今天失传了，因为当时的刀特别锋利，那个生鱼片片的非常的薄，非常的细。
0: 谢谢老师。刚才第三道题啊，让我们再度感受到了李白笔下的那些风味。
2: 对，
0: 但是李白是不是从来就只吃的这么豪横呢？不尽然，请听题。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请问其中的白酒指的是当时的什么酒呢？ A 浊酒， B 清酒。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只有27人答对了，还是很有迷惑性的。因为一想到李白呀，诗仙酒仙，那必须是金樽清酒斗十千啊，没想到他也喝浊酒。
2: 就是他这个贫困的时候只好喝白酒。对啊，这个白酒啊和我们今天的白酒不一样，答案就是浊酒。为什么呢？它就是新酿出来的酒。古代的清酒呢就是酿制时间工序比较复杂，酿制时间长，所以呢它的价格就非常高。浊酒配黄鸡，李白的这个蓝陵别儿童入京头一联产生了一个典故，就叫白酒黄鸡。
1: 浊酒和清酒还有另外一个绰号，三国的时候因为曹操曾经下令禁酒，但是人们酒还是要偷偷的喝啊，就把浊酒雅称为闲人，而清酒呢就雅称为圣人。是不是高下也有差别呢？
2: 对，
0: 好，到这儿我们的四道大浪淘沙题目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大阵营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两名会是谁。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八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两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热爱文物的小小讲解员谢昭雨桐，消防学员李如雨，快递公司培训员文永强，在爷爷熏陶下爱上诗词的女孩韦晶莹，他们四人组成醉花阴队。
4: 醉花阴，醉花阴，吹尽黄沙始到金。
3: 第二支队伍是来自澳门的红领巾讲解员吴子晴，武大青年学子王晨浩，退休的飞机设计工程师李少华，教弟弟背诗词的阳光少年肖军，他们四人组成余家傲队。
4: 余家傲，余家傲，敢与天公试比刚。
3: 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本场比赛共有五种题型的考验，分别是对抗抢答题、情景共答题、千人千问、话中有诗和巅峰对决飞花令。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024中国诗词大会，马上进入本场的对抗抢答题。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

0: 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接下来就来看看第一回合我们的对抗抢答题，本场是什么题型。本场是线索题，我们首先请第一组抢答选手就位。两位来自少儿团，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1: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大家好，我叫谢兆雨桐，我平时会去河南博物院为大家做文物讲解，谢谢大家。
0: 好，期待你的精彩表现。认识一下对面这一位。
2: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大家好，我叫吴子晴，今年12岁，来自大湾区澳门，我是全国少工委中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平时呢会在科技馆或者图书馆进行一些志愿讲解的活动。
0: 哦，欢迎你。吴子晴呢是红色历史的小小讲解员，而你对面同台对垒的彤彤，他呢是在河南博物院里面为大家做讲解，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两位小小讲解员的诗词较量。来看看你们的题目，请根据我给出的线索猜出一种水果。线索一，在范成大的笔下，它是黄灿灿的。线索二，在杨万里的笔下，它是酸溜溜的。
2: 我的答案是梅子。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把线索听完。线索三，在贺铸笔下，它是湿漉漉的。线索四，李清照见到它表情羞答答的。本题的正确答案是梅子，祝贺你回答正确，瑜伽奥战队加一分。等我们说说看你是怎么分析的。
2: 第一个，在范成大的笔下它是黄灿灿的，出自四时田园杂兴，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到第二个的时候，它是出自杨万里，有一句话就是梅子溜酸软齿牙，芭蕉分绿倚窗纱，所以我锁定我的答案是梅子。
0: 线索三，贺铸他有一个称号叫贺梅子，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也因此得名贺梅子。那这个线索四呢，李清照见到他表情羞答答的，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种少女初见有情郎的那种娇羞可人全都出来了。
3: 李清照在写《点绛唇》这首词的时候，见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用嗅青梅这个动作来稍微掩饰少女突然见到陌生人的那样一种羞涩感。为什么用嗅青梅来掩饰少女的羞涩呢？可能我觉得跟《诗经·吊有梅》这首诗就赋予了梅子以爱情的元素。吊有梅其实七夕，吊有梅其实三夕，用梅子成熟掉落的这个时间变化，表达一个女子感叹青春容易逝，然后早点找到如意郎君。所以青梅其实真的有那种暗喻着美好的浪漫的爱情的一种愿望。
4: 在中国古代啊，有关梅子有几个词语啊， 青梅竹马，李白说。还有个呢，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呢，大家都以为青梅煮酒是用青梅和酒放在一起，但不是，它是两样东西啊。三国演义里明确说，这个曹操和刘备叫盘质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它是两样东西，青梅和煮酒。那么还有一个就非常关键了，盐梅和羹，什么意思呢？若做和羹是什么？治大国若烹小鲜，啊，中国人喜欢用这个烹饪来比喻治国的道理。烹饪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尔为盐梅，你就是我的那个盐和梅子。为什么呢？盐是咸的，这是很重要的调味品。但是醋这个东西，因为它制作成本比较高，所以在唐以前是非常稀缺的。所以要抵抗那个食物中比如说苦的腥的那些味道的时候，主要就靠梅子。所以它和盐是中国早期美食文化中最最重要的调味品。
0: 我在听老师说这梅子的时候啊，就在心里嘀咕，有没有哪一种果子能像梅子一样这么容易让我们说着说着就开始觉得流口水。所以你就能理解什么叫望梅止渴。
4: 望梅止渴
0: 就真的是你，大家试着说一下这个词梅子，再想一下梅子，突然就
5: 口舌生津，真的就是一边说一边就是哎呦，美食的题目太可爱了。哎，
0: 梅子由青到黄，恰恰是时间的流逝，也是人生的一种转变，所以小小的梅子也包含着人生况味。
4: 对，
0: 这也是一种风味。
4: 确实。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题，请抢答选手就位。两位是青年团的选手，我们来分别认识一下。
6: 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大家好，我是李如瑜，今年21岁，来自重庆，现就读于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0: 期待今天你有精彩表现。认识对面这位选手。
7: 武林年少金世东，银鞍白马渡春风。大家好，我叫王晨浩，来自湖北襄阳，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专业的一名大二学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诗词大会的现场，希望能跟队友一起笑到最后。
0: 欢迎你。接下来就是两位青年之战了，让我们来看看题目是什么，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种果实。线索一，外边看葫芦虽小藏天地。线索二，剥开它红颗珍珠诚可爱。
6: 我的答案是花生。第一个线索里面它的外观像葫芦，葫芦是黄色的，并且是八字形，一大一小。然后当我看到第二条线索里面有红彤彤的果实，我就联想到了花生。
0: 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三，端上桌，诗客兴来堪佐酒。线索四，他的名字藏在桂花岁岁祝长生里。正确答案是花生。桂花音对，加上一分。哎呀，我可太喜欢咱们的这诗词线索题了。
4: 对，这个也出得太精彩了。
0: 对呀，你看它每一句本意都不是写花生。
4: 对，
0: 但是把它集在一块儿，
4: 完全凑上。这四个线索啊，出得特别的妙啊，各个看上去都和花生有关，但其实原来都不是写花生的。葫芦虽小藏天地是陆游写的刘道士赠小葫芦。第二个红颗珍珠诚可爱，这是说的什么呢？是白居易的重荔枝。第三个诗客兴来堪佐酒，本来是宋人吕本中写的咏郭溪鱼池，讲鱼堪佐酒。第四个选项桂花岁岁祝长生，这本来是清代诗人刘玉英的百花生日，但是这里头有两个字特别关键，叫祝长生。其实在古代，尤其是到了清代之后，就已经开始称这个花生叫长生果了。
0: 这名字太好听了。
4: 对呀，
0: 长生果，花生真是一种很好的果实，和什么都很搭。比如说把它跟柿子放在一块儿，好事发生。是不是有一句诗就叫长生果子榨油心呢？
5: 对，哎
4: 对，
5: 清代赵翼写的诗、哦、而且他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吃的花生油，
4: 花生油、
5: 对，其实我们佐餐炒菜特别重要的制品，
0: 那就很自然让我们想到今天的花生油了。在这里呢，也要感谢中国鲁花花生油为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加油。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题，请抢答选手就位。来自百行团的两位，来打个招呼。
8: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大家好，我叫文永强，来自河南洛阳，目前在快递公司从事培训工作。
0: 期待今天你有精彩表现。来认识对面这一位。
9: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大家好，我叫李少华，来自四川成都，我是航空工业集团中航无人机公司的退休职工。我对诗词的感兴趣是从2016年首届中国诗词大会开始的。
0: 欢迎您，那真是我们诗词大会节目的老观众了。能跟我们说一说您在退休之前从事的这个工作吗？
9: 我从事航空事业应该有几十年了，主要是从事翼龙无人机的飞机设计和飞行实验工作。这次呢，我也带了模型给大家看一看。
0: 太好了，谢谢您。
4: 漂亮啊，这是翼龙无人机啊。
3: 这个形态很舒展啊、哦、
9: 这是咱们自主研发的翼龙系列无人机当中的一款，叫翼龙二中高空长航式无人机。这款飞机的发动机还有它的系统零组件已经全部实现了国产化，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真正的龙的身影啊，不知它的踪迹啊，但是我觉得当一架架这样的大国重器在天空驰骋翱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那是守护着我们的神龙啊。而且前一段时间是不是也参与了地震救灾？
9: 在2023年12月甘肃积石山地震的时候，我们的翼龙无人机第一时间给灾区临时搭建了移动通信网络，为前线指挥部的科学决策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0: 那我们也要为锻造英勇神器的英雄们献上我们的掌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尽情地享受这场诗词的答题吧。两位请听题，请根据我给出的线索猜出一种食物。线索一，它的搭档春韭秋葵共讨论。线索二，它的外观凝结腹中浓似酪。线索三，它的制作流程不浇渣子烧分流。
8: 我的答案是豆腐。
0: 线索四，它的制作工具朝朝止雨莫为亲。本题的正确答案是豆腐。祝贺你回答正确，给醉花阴队加一分。说说看刚才是怎么解题的？
8: 说句实话，我们家从小就是卖豆腐的。
0: 真的吗？
8: 是的，之前的时候我父母早上起来的话是推那个磨磨豆腐，磨黄豆，所以看到第二条线索的时候就已经基本锁定了答案。因为豆腐的话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要把它放到特定的比如筛子一类的容器里，用外界物的压力把它凝固成型，所以就像第二句里面说的凝结腹中浓似酪，所以我选择豆腐。
0: 你真是没有辜负自己跟豆腐的这番缘分啊。
3: 我们看这个豆腐的这四条线索很有意思啊。第一个线索，它出自于清代陈炳德写的豆腐诗，慢闲留客少盘孙，春韭秋葵共讨论。说要留客吃饭，你不要嫌我家里没有足够的菜，豆腐是可以多种搭配的呀。 线索二呢，这句诗呢出自于元末明初袁天锡的豆腐诗，凝结腹中浓似烙，满城盘上色如搓。搓其实也是洁白的美喻，用来形容豆腐的形状外观。而线索三呢，就是说到了它的制作流程之一，不叫渣子烧分流，我们的豆腐要过滤成豆渣然后再成型。线索四，它的制作工具就是石磨，朝朝止雨磨为青。
10: 接下来是第四道诗词线索题，请答题选手就位。两位是亲友团的选手，我们都来认识一下。
11: 我是梦中传彩笔玉树花叶寄朝云。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宁德的韦晶莹，现在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服装表演生。
10: 欢迎晶莹。晶莹还带着一本书。
11: 是的，这是一本诗词书，它陪伴我已经将近11年了，它是我的爷爷一页一页亲手从日历上裁下来并且为我装订成册的。今天爷爷作为我的搭档来到了现场，
10: 我们来认识一下晶莹的爷爷。
12: 大家好，我是晶莹的爷爷韦仲梅，今年80岁。在我读诗词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农田的诗词很贴近我的生活，比如像范成大的四时田园佳韵。因为诗词很好，我就想把诗词分享给他，相信任何时候诗词会给他带来力量的。
10: 不仅是诗词带给他力量，还有您带给他力量呢。
12: 我想跟晶莹说的是，同花万里当山路，除粪青与老粪生，加油。
10: 好，请晶莹说说看，你还能回忆起小时候他带着你读诗背诗的场景吗？
11: 小时候在老家嘛，旁边就有那种小池塘和小溪，在清晨的时候跟我说，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然后夏天的夜晚是非常惬意而且清凉的，爷爷他晚上的时候会把我抱着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是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10: 哇，真好。所以诗意在哪里？其实诗意就在生活里。加油。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一位。
13: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大家好，我叫肖军，今年19岁，来自于安徽阜阳，现在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一名学生。
10: 欢迎肖军，非常阳光的一个小伙儿。今天亲友团谁陪你来的呢？
13: 我带着我弟弟一起来的。
10: 哥哥马上要比赛了，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呢？
1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哥哥加油。
10: 好，加油。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看晶莹和肖军两个人的抢答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种零食。线索一，它的原材料累累嵌成万颗珠。线索二，它的制作过程大弦嘈嘈如急雨。肖军抢到。
13: 它这个累累嵌成万颗珠，我当时猜的是玉米，然后我就觉得爆米花。
10: 我们继续把线索听完。线索三，它吃多了就会唇焦口燥呼不得。线索四，吃它的场合可以借用雨来看电影表达。本题的正确答案是爆米花，祝贺一家奥战队加1分。来看一看这四个线索，累累嵌成万颗珠本来是写什么的？
13: 这个诗应该说的是玉米。
10: 线索二呢？
13: 线索二是琵琶行里面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写的是琵琶的声音。
10: 没错。
13: 第三是那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面的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10: 就是被小朋友欺负了的杜甫。
13: 对。
10: 线索四，这个有意思了，而且我们的出题老师非常的严谨，你注意他说的是吃它的场合可以借用，
4: 可以借用
10: 看电影来表达，也就是说明我们是借了看电影这三个字儿。
5: 因为当年唐代的诗人元稹是肯定看不到我们今天看的电影的。
4: 元稹原来写的是24节气，写那个春分的时候，说那个 雨来下雨的时候怎么样，会有闪电了，电的影子出现了，雨来看电影，
15: 所以他看的是，他是看的是电的影子，
4: 叫
15: 看电影
4: 啊。而这个爆米花啊，它其实源头特别早，根据明代杨基的《梅庵集》里头记载，他曾经有首诗啊，就说"春入吴门十万家"。

0: 家家抱鼓做生涯，旧锅裂水黄金素，随手翻成白玉花。就是说我们江苏这一带巫人在这个正月初的时候呢，就以鼓沾人一年的修旧，就是说这一年你是好还是坏，就在锅里炒那个米，如果能把米炒成花的，这一年你们家运气特别好，如果炒不出花来呢，就要当心了。
1: 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听到那个爆米花的声音，然后家里妈妈就给你一小袋米，嗯，
0: 对对对，
1: 你就拿过去排队，然后就去等那个爆米花。
0: 我相信彤彤大概没见过，年龄大一些，我这个年龄都见过那个街头80年代那个手动的爆米花。
2: 回忆杀，我小的时候真的有见过，就是街边，就是你今天还在家里搞学习呢，突然就听到你就知道卖爆米花的来了。范成大有写过一个形容爆竹声音的诗，我觉得特别适合拿来形容爆米花当时爆开的声音。儿童却立避其风，当街基地雷霆吼，是吧？砰的一声。
0: 而且这个儿童要赶快要让，最后那一声的时候大家捂着耳朵跑远
2: 了，就跟那个听爆竹很像。
0: 对，
2: 这么说起来其实有很多声音是充满了时代的记忆的。
0: 对，
2: 那也是一个时代的风味哈。
0: 不光是一个时代的风味，它也是一个时代的艺术。
1: 四道线索题，四种食品啊，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逻辑关联，但是你想想看，梅子是中国最古老的调味必备，
0: 调味品，
1: 花生是佐酒标配，豆腐是中国人的餐桌必备，而爆米花是电影好伴侣，
0: 电影必备。
1: 对，所以它都是好像某些场景好像必不可少的四种食品，特别有意思。
2: 我有个提议，我们邀请几位这个板人团的选手啊，用诗句来描述记忆中的最爱的美食，他们呢来说诗句，我们来考考老师怎么样。
0: 哇，这难度大了。
3: 大家好，我叫李卓，我最喜欢吃并且印象最深刻的美食，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
2: 好，开始。
1: 煎饼，肉夹馍。
3: 是肉夹馍。
0: 肉夹馍。
3: 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陕西的特色，我们用陕西话说是肉夹馍。
2: 聊咋的。
4: 大家好，我叫孙野，来自辽宁葫芦岛，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随一饮三百杯，
1: 手抓羊肉。
0: 辽宁葫芦岛吃手抓羊肉吗？
1: 烤羊肉串。
4: 对对对。
0: 太厉害了，
4: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葫芦岛做客。
2: 好，
5: 我最深刻的家乡美食是双蹄消玉味馋咸，却退新婚不改前。
1: 腊肉。
5: 正确。哇，
0: 你看到没有，湖南的吃货之王，吃货之王。
2: 谢谢百人团的配合。谢谢，
0: 我甘拜下风。
2: 杨老师，你真的没有辜负你吃过的每一口食物。好了，到这儿呢，我们的四道诗词线索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请看。醉花阴队2分，渔家傲队2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情景共答题。

0: 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诗词内外皆有美好，本节目由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情景共答题呢，一共四道题目，由两支战队轮流进行答题。我们首先有请醉花鹰队来提题。人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堂般的苏州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如果你问清代的画家徐阳，他会用一幅12米长的画卷来回答你。这就是你要的姑苏繁华。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幅画中的细节。这么多的商店，有卖布的，有卖书的，还有卖扇子的。哎，你瞧，这有一个卖文具的。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旁边，你看，这里写了天开文运。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各位选手，这红火的文具店旁边写着天开文运的是什么地方呢？ A 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减一毫，笔庄。 B 吴华站是闲梅勇，下笔春残时夜生，考场。 C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学校。请作答。醉花鹰队的四位选手给出了两种答案。
1: 选 B 的时候自己还是比较肯定的，但看他们三个人都选了 A， 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0: 唯一一个选了 B 选项的我们的强哥，你是怎么想的？
2: 因为我看那个门口好像坐的人，包括排队的一些人，我感觉好像是考场的样子，
0: 像要排队进场去考试。
2: 是的，所以我选择了 B。
0: 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 B。 所以这道题目只有文永强一人得分，我们给醉花鹰队加上一分。文具店的旁边其实是一个考场啊，你看这个诗句多传神呢，吴华战士闲梅勇，下笔春残时夜生，考场里只听刷刷刷刷刷刷，奋笔疾书。
3: 对，这道题的迷惑性啊，它真的是太大了，旁边是个文具店啊，所以我们肯定觉得它一定是卖笔的。 A 选项就是白居易写的紫毫笔嘛，第三个选项王曾白的白鹿洞我们知道非常熟悉，白鹿洞书院。这个第二个选项吴华赞是闲梅友，下笔春残时夜生，很感慨啊。你看我们现在在教室里头写作业的时候，自习课那学生的那个笔确实就是沙沙沙的，就像那个蚕那个吃桑叶的声音一样。欧阳修这首诗是题目就叫礼部贡院阅进士事。我们知道欧阳修曾经主持过的科举考试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嘉佑二年，也就是叫千年第一龙虎榜，这个考试里头选拔出来的300多个进士里头，苏轼、苏辙这些人，曾巩、曾布这些人，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因为负责主考的那一任的官员，他就被称为那一届考生的作诗。然后他考试的地点呢就叫场屋。天开文运，你看他那个放在什么地方啊，他其实是那个苏州府衙的位置， 府衙它其实就是考场的地方，所以这一题呢应该选 B。
0: 我们现在看图上这个放大镜啊，框住的地方，这里举行的呢就是府试，当时那个气氛啊，里边是披红挂彩，其实也是给考生们一种信心的鼓励，图个好彩头都能够金榜题名啊。这个天开文运应该是好似今天那逢考必过，
3: 对，
0: 这样的吉祥话。
3: 吉祥话，嗯。
4: 有清一代历届科考的状元有四分之一出自苏州，苏州有一个著名的才子，就明清之际的汪婉，有人就嘲笑的，哎，苏州人啊，苏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土特产啊。然后汪婉就说，我们的土产就是状元。所以从姑苏繁华图看到这个考场，你看那个密密麻麻的

0: 考生，然后这个街道上面各种各样祝贺状元及第，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真的是经济搭台，文化在唱大戏、啊、嗯，
1: 也难怪啊，乾隆对这姑苏的繁华是念念不忘，所以就命这宫廷画师徐阳画了这幅画，历时24年啊，终成一作，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

0: 校队的题目，请大家随我一同走入画中，去看看有什么新发现吧。
1: 火腿了，上好的火腿，卖火腿了，火腿。
0: 哎，这有一家火腿店，闻着好香啊！这苏州人民可真是有口福啊。
1: 龙阳姐，
0: 哎，我怎么瞅着小哥你这么眼熟呢？
1: 你想想，
0: 清明上河图。
1: 对了，
2: 您点的赤鸭椒盐。
0: 怎么这回你来到了清代的姑苏繁华图啊？
1: 哎呀，这不是馋这个火腿了吗？啊，
0: 快，我也很馋。
1: 你等一下。
0: 呀，太新鲜了。
1: 你看看咱家这火腿啊。您甭管是蒸炒煎味搭荤配素，那叫一个鲜的呢。
0: 确实啊，用这个吴方言说是什么，
1: 鲜掉眉毛小的吧。
0: 鲜掉眉毛小的吧。啊，确实。那今天我可以请大伙一块尝一尝吗？
1: 哎，大家都想尝吗？既然大家呢都想尝，我也不能白送啊，是不是？
0: 说吧，有什么条件？
1: 咱们今年就还是老规矩吧，我今年再给大家出一道题，大家要是能答对，我就免费请大家吃这个火腿，怎么样？
0: 太好了，来吧，我们愿闻其详。
1: 以下哪两句诗当中描写的是我们的火腿呢？ A. 盈尺白烟寒，满炉红玉热。 B. 削成琼叶片，嚼作雪花生。C. 珊瑚同肉软，琥珀并知名。有请选手作答。
0: 余家奥队三位选 C， 一位选 A。
3: 盈尺白烟寒，满炉红玉热，我觉得这个是烧金华火腿的时候，它是需要搞盐呢，这个在上面抹，然后这个在炉里面去烤，所以说我选了这趟。
4: 我觉得它的颜色就像珊瑚和琥珀一样，所以我选 C。
0: 本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C。 祝贺余家奥队可以加三分。不如众乐，我们把厉老师和杨老师也请上台来一起品尝一下吧。哇，
5: 还有这种福利呀、
6: 期待。这就是典型的金华火腿，
0: 而且在那个繁华图上好像挂的就是金华火腿。
6: 金华火腿、
5: 金华火腿是最有名的。我们的选项 C 写的浦江火肉，浦江它就是金华下面的一个县。
6: 浦江火肉它是张岱的诗，张岱呢，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裘马轻狂，各种好吃的好玩的都尝遍了。
2: 怎么样？哇，
5: 鲜美无比。
0: 咸淡适中。
6: 对，那张岱在诗里说他配青芽茶还特别好。
0: 这样我们也请选手们尝一尝吧。
6: 好，
0: 刚刚余家奥队答题答得不错。我们李少华老师虽然没有答上来，一样有的尝。
6: 两边都有的，来，
4: 谢谢，
7: 真的很好吃。
1: 品尝过后好吃的话，给个五星好评啊。
5: 我们今天的选项 A 有一点迷惑性，其实是白居易的《对火玩雪》，那个白盐其实指的是雪的颜色，而不是火腿上面去蘸盐吃。
6: 像 B 呢，就是烤馒头片，所以它那个嚼作这很脆的那个声音嘛。
5: 对，选项 C 是张岱的浦江火肉，是指的是金华浦江的火腿。
6: 金华火腿的名声叫火腿就从宋代开始的。
5: 对，
6: 宗泽，我们知道岳飞的老师，对吧？宗泽他就是金华义乌人，然后他把这个火腿呢，当时还不叫火腿了，就奉献给了钦州皇帝。钦州皇帝一看，哇，这个颜色如火，味道又鲜美，御赐名火腿，金华火腿，才这么叫下。这个火腿你看他这家店在什么地方，我们仔细看，旁边有座桥叫万年桥，这就是苏州特别繁华的地方。他这个店金华火腿，按他的方向，他的左手边应该是南北杂货铺店，右边呢是一个一号，
0: 写了个不二价，就是说别跟我议价。
6: 对，
0: 我是一口价。 谢谢小哥带给我们的

0: 这个穿越的美食之旅。走，我们回到座位上，再去看一看这幅姑苏繁华图。姑苏繁华图的总长呢是12米，上面共会有1.2万名人物，
1: 对，
0: 大大小小人物1.2万个，而且呢，它不仅有着很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啊，也有着很强的史料价值，被后世誉为是研究清代苏州的百科全书，也是我们了解250年前这乾隆盛世的重要历史资料。据说这个乾隆每次下江南啊，必到苏州。刚才我们吃过了这火腿呀、啊，兴许他也特别爱，但不管怎么说，
2: 肯定吃过。
0: 不管怎么说，就是他在苏州逗留的时间是大大超过了康熙的，所以他对苏州一直是念念不忘。所以就最后呢，让这个苏州籍，也是他所主义的这宫廷画师徐阳，就绘制了这幅姑苏繁华图。徐阳用了24年绘制而成，并且在题跋里写下了“盛世滋生图”。
1: 哎。这个徐阳自己比较喜欢的名字就是盛世滋生图，我特别喜欢那个名字，滋者生也，对吧？滋生滋养，然后就是滋润滋味。所以我们刚刚吃的这个火腿就是盛世繁华盛世滋生的一种滋味啊。
0: 我们尝到了这200多年前的盛世的味道，
1: 对，
0: 又回到了今天这个盛世，继续我们的诗词之旅吧。
1: 好，
0: 来看第三题，请看短片。
3: 在云南迪庆，这里有巍巍的雪山，圣洁的白塔，有广袤的草原，清澈的湖泊，还有憨厚而强壮的康巴汉子，能歌善舞的美丽的卓玛。这里就是你我每个人心中最为圣洁和纯净的世外桃源，这里就是你我心中最爱的那个香格里拉。香格里拉还拥有着最为独特的一道美味，松茸。今天啊，我们就要邀请两位我们刚刚认识的香格里拉的朋友，一起带着我们去到山上，采摘一下这神秘的松茸。
4: 唐老师啊，
5: 喂，
4: 松茸，我们这边藏语叫比松。
6: 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栗树下的镜子。
4: 哦，
6: 这个松茸菌啊，最喜欢就长在这个栗树和松树
4: 根部。
6: 松茸对这个生长的环境非常挑剔，非常苛刻。环境好的地方才会长这个松茸。
7: 青莲啊，你们来看看，我觉得好像应该是
6: 哎。别慌，康老师，我教你怎么挖。先把上面那个松针把它扒开。
4: 使劲往下插，基本上跟这个松茸平行，
5: 对，
4: 然后往下插，拿出来，然后把根部的那个泥土把它掰开，
5: 放回去，
4: 又把它埋起来，
5: 对，
4: 埋起来又盖着松针上去，
8: 吃松茸的，
4: 行，
5: 都是这样的土，
4: 对，然后明年又继续长，
5: 哇，这真的是特别香啊，
8: 海拔越高就那个香味很浓的，
6: 香味很独特，
1: 哎呀，太好了，哎呀，
4: 咱们继续找。
5: 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
7: 好，我们的题目来了，请问下列哪个选项最适合描述我们现在挖出来的松茸？ A 树茎枯峻破土高，基石便与人般高。 B 年来老干都生菌，下有孙枝欲出林。 C 风熏日炙土蓬松，松钗落处逊花白。正确答案究竟是哪一项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0: 最欢迎对请答题。四位都选了 C 选项，本题的正确答案是C。祝贺你们答对了。给醉花音队加4分。彤彤，说说看你是怎么解题的？
9: 刚才短片里说了，这个松茸对它的生长环境是非常高的，然后我认为只有土质蓬松的地方才能长出来松茸，尤其是后面一句“松钗落处逊花白”，这个对它的生长环境也是非常的相像。
0: 哎，我想应该咱们。

0: 第一次在诗词当中来提这个松茸，然后很巧的是这三个选项出自的诗都是写菌的，都是菌类的。
1: 这个三个选项 AB 虽然也是写菌，但其实都不是用来吃的菌，因为选项 A 树菌枯菌破土膏，及时便于人搬膏，它出自于宋代杨万里的怪菌歌，写的这种很奇怪的菌子，但是它最后一句有止不堪餐不堪竹，这个菌不是用来吃的。而选项 B 呢是苏轼的《次韵子游颂》，千枝直，年来老干都生菌。其实它跟下一句对照来看，下有孙枝欲出林，它这里的老干和孙枝的对比，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雏凤清于老凤生，它是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它这首诗其实是送给晚辈的嘛。而选项 C 呢，它出自于明代一位诗人叫做金石席，他的诗名就叫做松菌，而且是描写了它的形状以及它的生长的习性以及味道美。刚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康老师摘到这个松茸菌之后，先不是品尝，先是闻一闻，因为诗句里面就有焦脆犹带松花香，因为它还带有用松花的香气，然后最后说烂竹晓称秋后长，这种松茸菌一般来说生长品尝的时候是在秋天，所以跟这个外景题是最契合的。
0: 谢谢杨老师的解读。这样的话接下来就是余家傲队的题了，我们继续来看小篇。
2: 此时此刻在屋外正飘着大雨，有点冷，可是在这个小木屋里面热气腾腾，我们正在品尝着香格里拉最美的风味，这不仅是料理的风味，我想也是最美的人间的人生的风味啊。
3: 高老师，今天我们把那个松茸采回家以后呢，我们就尝一下这边的一个简单的一些做法，
4: 自己家里面产的那个牛奶做的酥油来烤这种松茸，
3: 最本味的一种吃法。
2: 口感特别好，如丝般润滑。自古以来人们在采松茸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体现了这种接受自然的馈赠。就算找到了松茸，你还要把它们挖出来之后，再要把它埋藏好，是不是保护好？
5: 我们采松茸就是一代代就是这样传下来的。
4: 人啊，它来源于自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自然，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自己内心世界的这个和谐，这就是香格里拉真正的内涵。
2: 麒麟说的真是太好了，像麒麟和卓玛他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孩子，香格里拉就像是他们的母亲啊。我们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和自然和谐相处，我们才能得到大自然最慷慨的也是最美的馈赠。吃到这个份上，有一道题就出来了，请问下列的三个选项当中的诗句，哪一联诗句所写的是菌子的味道？选项 A， 色如鹅掌味如蜜，华似纯丝无点色。选项 B， 绿葵子芥香犹美，春酒秋松味有余啊。选项 C， 雪乳已翻煎出角，松风呼作谢时声。正确答案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你答你的，我吃我的。
0: 余家傲队请答题。四位都选了 A， 子晴。
6: 因为我觉得这个切片松茸它长得特别像鹅掌，然后康老师也在视频中提到过这个味道特别的鲜美，所以我的答案是 A。
0: 正确选项是，祝贺你们回答正确，余家傲队加四分。因为这两道外景题，两支战队都答得非常漂亮。

0: 所以呢，我们独乐不如众乐，大家请品尝松茸吧。
1: 这个是让我们现场来炒菌子的吗？
0: 其实菌类的关键字并不是滑，而是鲜。
1: 对，
0: 这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酸甜苦辣咸之后的第六味。
1: 是我们炖汤的时候经常放一点菌类，主要是用来调鲜。
0: 真不错。陈浩，你要不要试试呀？
2: 太好吃了。
0: 哇，就是那种咬一口会有汁儿出来的感觉。
1: 要根本停不下来。哇，太鲜了，太鲜了。恭喜你们答对了，第一个确实写的就是色像鹅掌，然后味道像蜜，而且滑似纯丝。如果吃过纯菜羹的话，纯菜也确实是非常非常顺滑。然后选项 B 指的是各种各样的蔬菜，比如说葵，就是我们今天的冬苋菜、芥菜，还有古人认为最好吃的蔬菜，春天早春的韭，秋末的松大白菜，这是一年四季里面蔬菜最好吃的时候和最时新的这个蔬菜。而最后一项选项 C 呢，是苏轼写的煎茶。宋代的煎茶法，煎出来的茶汤通常是像牛奶一样的乳白色，所以我们看诗句里面这个乳白其实指的是茶汤的颜色。啊，我说完了，我可以吃了吗？
0: 没有了。我来问一下醉花音队，好吃吗？
3: 好吃。
0: 彤彤尝了是什么口味的呀？
3: 我吃到了类似于鱼汤的鲜味儿。
0: 你看，其实我们在煮鱼汤的时候，如果试着放一点松茸或者放点新鲜的菌，会非常的鲜美。
2: 刚才杨老师讲了三个选项，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A 这个选项呢是杨万里的一首诗，他这个诗题就叫《菌子》，草字头底下这个字根啊，也读芹也读檀，原本是深幽之意。所以它是指在那种原始森林里头，在那个松树下面，然后深幽的地方，你看刚才我们看很多松针去埋的地方，然后长出来的野山菌。山民带康老师去挖这个松茸的时候，你们又看一个细节啊，康老师挖出一个来，然后山民告诉他要把那个根埋回到那个松针的土壤里去，这样的话来年它还会在这儿生长。就是我们的美好的食材取自于大自然，但是我们不能竭泽而渔，我们一定对自然怀有着报恩之心，
0: 就是我们要让它生生不息，要不仅是今年有，它得年年有，它得一直有，
2: 一直有。
0: 今天我们聊的是风味，其实也是聊了人生的况味，其实还要聊到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这样一种关系，
2: 和自然和万物和谐相处。只有风物良好，我们才能风味永存。
0: 说得好。好，到这儿呢，我们的四道情景共答题就完成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醉花阴队7分，瑜伽奥队9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千人千问。
4: 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重庆奉节的果农厉少宁，我现在正在我们自己家的果园，带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年的果子，大丰收。漫山遍野，让人看起来就心情非常的高兴。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奉节写下了原柑长成时，三寸如黄金的诗句。咱们家橙子熟了，马上就要坐上国际航班远销到东南亚了。你们看，这是我们家的奉节脐橙包装盒，我呀想在上面印上两句诗词，作为奉节脐橙的文化名片，想请百人团的朋友们帮我出出主意，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诗词合适一点呢？
0: 感谢云中千人团的选手给出的题目，来听一听 醉花阴对的答案。
5: 我们醉花阴对选择的诗句是：一帘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作为一个重庆人，我对于凤节的脐橙那是再熟悉不过了。凤节脐橙果肉饱满，口感香甜，果农们把酒话丰收，携手同致富，可谓是一帘好景君须记。因为凤节脐橙，我们记住了经济腾飞、国富民强的一帘好景。我们想把这首诗印在包装上，把来自中国的友谊和文化传至全世界。我相信只要我们一直团结，一直前进，一直奋斗，便是人间最好的时节。重庆的吉事安逸。
0: 好，谢谢李如鱼作答。我们再来听听余家傲队的答案。
6: 我们队给出的答案是：西风初作时分凉，洗见新橙透甲香。脐橙外皮橙亮，好似身披黄金甲，内里甜蜜，金果香气漫世界。它历史悠久，是凤节之宝，富裕家与家，甜动心与心。它远销海外，是宣传大使，跨越城与城，连通国与国。愿凤节脐橙出奇制胜，愿祖国大地前程似锦。谢谢大家。
0: 百人团的选手会赠什么诗句在这样的礼盒上呢？
7: 我想送给家乡脐橙的诗句是：唯有橘园风景异，碧玉丛丛里万黄金。
8: 我选择的诗句是：香雾寻人金半破，清泉流齿妾初尝。
9: 我给出的诗句是：橘绿橙黄应不数，将诗品品入新年。
0: 百人团的选手也给凤节的脐橙啊做了一个设计包装图，来给我们大家展示展示。
10: 我想印在包装盒上的诗句是：今朝我为作知己，小斋秋风黄玉脐。
11: 我画的这幅画展现的诗句是：柴门杂树像千株，丹橘黄柑此地无。
0: 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云中青年团的投票结果。音队获得的支持率是55%，最花音队胜出加4分。我们来看看截至目前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最花音队11分，余家傲队9分。这样的话，最花音队已经实现了分数的反超。但是我们的比拼还没有结束，马上进入画中有诗。
12: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画4幅画，每幅画中包含2个题目，8位选手均可抢答，抢到并答对的选手得1分，答错则扣1分，每队选手获得的分数总和即为队内总分。
0: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今天呢，康老师是在画框上作画，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幅。
1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是咱们的百人团的各位选手们，大家好。咱们今天在这个古香古色的小院里边，开始我们的画中有诗这个环节。咱们闲话少叙啊，关键得看画和画里边的诗。好，我们现在开始。
14: 好，咱们跟着画笔走，诗句总会有。
15: 山，
14: 朋友们已经能看出来啊，我应该是在画一个山峰啊，所以咱们就是可着劲儿的往那个山的概念上去想啊，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诗句。
15: 矮山浮，连峰去天不盈尺。
16: 两岸青山相对出，
17: 有可能是强雨登高去，无人送酒来。
15: 正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来。
14: 山峰底下又是什么？难道是又是山峰吗？山连着山，水连着水，
18: 好多山。
14: 大体上有个样子了啊。
19: 横看成岭侧成峰，
17: 目前空白地方可能是云。
2: 康老师画的这是一家的山，
18: 重重叠叠的山，
2: 一个大山带着一堆小山。
19: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7: 山，
13: 这画啊大体也就画成这样，不能再往下画了啊！再往下画呢都不用提问了。现在我们要捏出一个关键字，让你猜一猜这幅画所展现的是哪两句诗的诗意。注意了啊，关键字就是归来的归。
18: 你的答案是
19: 绝字入归鸟。上一句是啥嘞？我想一下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阴阳割昏晓。
2: 从头到尾背一遍。
20: 特别紧张，就一片空白，荡胸生层云，绝字入归鸟，这么简单的诗句就死活想不起来。
18: 继续来看。
13: 这非常遗憾啊，刚才这选手没有答对。大家说你的鸟在哪儿呢？我把这都画出来了，还猜个什么劲儿啊？我现在就把这个飞鸟给它添上。这幅画所展现的就是杜甫在望月当中的两句诗：荡胸生层云，绝字入归鸟。
18: 很遗憾，就差那么一丁点儿，但是没办法，没答上来，咱们给永强扣一分，翠花音对扣一分。再来看下一个题目。
13: 听我的题，绝字入归鸟的字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18: 王晨浩抢到。
21: 我的答案是眼角。
18: 确定吗？
21: 确定。
18: 祝贺你回答正确。
2: 绝字嘛，他就是把眼角啊使劲的瞪大。
18: 继续来看康老师第二道作画题。
13: 好，我们接着来画第二幅画。看仔细了啊，一边看一边想想这是哪两句诗。

0: 啊，终于要画将军了，是吗？
1: 是个将军。
2: 他有可能是面朝大海，东临碣石，或者北固山，
1: 会魏武会边。
3: 大家一看就觉得啊，这好像是很熟悉的嘛。感觉康老师又在画他比较擅长的那些社会生活。
4: 姚林故原局印邦战场开那个，
2: 不，那这是在骑马。
3: 需要我们大家认真的去揣摩。
4: 将军，黑云压城城欲摧。
3: 这个形象大体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该有点添油加醋的东西出现了。
5: 大房子了，
2: 城楼，
4: 玉门关，
2: 这是长城
5: 关口嘛？关口，
6: 这个很重要。
5: 孤城遥望玉门关，会不会啊？
6: 康老师还注意了这样一个远近的视线的那个画面的结构啊。
2: 青海长江雪山孤城望玉门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我想画到这个份上，
1: 基本上就能猜出来。啊，给大家提供一个关键字，让你猜猜看，我画的这幅画展现的是哪两句古诗的诗意？关键字就是那就是关口的关。
2: 湘军抢到，
3: 我的答案是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2: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继续来看，
1: 刚才这选手啊答上来了，这两句诗就是王昌龄《从军行》当中的两句，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请听这道题的第二问，青海长云暗雪山，这个雪山指的是哪一座山？请抢答。
2: 李如雨抢到，
4: 这首诗描述的是甘肃祁连山一带的景象，因此我的答案是祁连山。
2: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就是祁连山。马上来看康老师第三幅作画题，
1: 看看接下来会给大家呈现一幅怎样的图画。

0: 山又是山，
1: 还是山，
2: 有可能是蜀道难里的。
3: 灰蒙蒙的山，
4: 看半天你这到底要画什么光秃秃的，是不是有谱没谱啊？有谱有谱，确实有谱。
3: 这是山吗？这是云吧？
5: 碧云天黄叶地，
3: 千里黄云白日行。

0: 圈的马的。
1: 小马驹儿，人马分离。
2: 哦，加了点物件啊！大家一看这个，应该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3: 马车？那我觉得就是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4: 停车坐爱，风里晚，双叶红，鸟语花。
2: 好，话到这个程度，我想很多聪明的选手都已经猜出来了。我们现在念出一个关键字来，关键字就是高原的远。
1: 李少华抢到，
0: 我的答案是向晚亦不是，驱车登古原。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2: 那么这幅画展现的到底是哪两句诗意呢？让我们继续把画完成。
1: 哦，这个颜色用得很妙，
5: 金黄，
6: 对啊，夕阳了，
5: 夕阳的余晖。
1: 落日的余晖。
2: 这就是李商隐的两句诗，向晚亦不是，驱车登古原。
1: 祝贺你答对了。
2: 请听这道题的第二问，听好了，向晚亦不是，驱车登古原，请问这个原是什么地方？请抢答。
1: 萧军抢到，
3: 我的答案是西安，因为这首诗是李商隐的《登乐游原》，然后我现在也在西安上学，乐游原这个地方我也去过，所以我确定答案是西安。
1: 祝贺你答对了，给于江澳队加两分。马上来看最后一道，康老师做话题。
2: 好，我们接着来看这第四幅画会呈现给大家什么，跟着这支画笔走，诗意自然就会有。

0: 还能看得出来啊，一个白面书生坐在一匹马上，
1: 就这个感觉是一个悠闲的感觉。
2: 对呀，
3: 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画个大的啊，
4: 这是啥？这路，这桥。
0: 人不仅要生活在现实当中，更可以生活在理想当中，以理想的光芒来照耀现实。绘画也是这样。其实啊，我画到这份上，恐怕都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墨马蹄。
0: 人们对于美好事物，对于美好诗句的记忆，总是那样的深刻。只要你稍微的加以点染，它立刻就会涌上心头。

0: 看它是啥了，这是树。
1: 树树树，几树倒映江南树。
2: 它这个颜色，其实这个信息还蛮关键的啊。
3: 大家注意到，在画的过程当中啊，不停的在用各种颜色相互之间晕染。因为这个生活它本身就不是个单一色调的，所以呢，要把这样的一种氛围给它烘托出来，啊，你就必须要不断的用不同的色彩来模糊色彩和色彩之间的边界。
0: 亭子出来了，
1: 这是个亭子。
4: 对呀，还画了个亭子。

0: 孤山寺北角林溪，水面树荫比较低。
1: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幅画，它所展现的两句古诗的诗意是什么呢？给大家提醒一个关键字，关键字啊特别简单，大白羊的羊。
2: 好，晶莹抢到，我的答案是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你的答案是否正确呢？
1: 好，刚才咱们这位选手啊回答得非常对，我画的这个就是白居易很著名的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2: 祝贺你答对了。我们继续看题。
1: 绿杨阴里白沙堤，这里的绿杨指的是一种什么树？请抢答。
2: 文永强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柳树，因为这是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去过西湖白堤的话就会知道两边种的都是柳树，所以我的答案是柳树。
2: 祝贺你答对了，醉花阴对加一分。康老师已经为我们展现了四幅画，谢谢康老师。到这儿，我们的画中有诗题八道全部完成，一起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积分情况。哇，两支队伍打成了平手，都是13分，所以接下来的巅峰对决非常有看头了，让我们一同进入巅峰对决飞花令。
4: 最后一个环节将进行飞花令的比拼，每队选手轮流到答题区说出对应诗句，当选手答错或说不出诗句时即刻淘汰。每个团队战斗到最后一位的选手可以通过求助百人团的机会复活，复活成功后该选手可继续完成飞花令的比拼。获胜队每人加一分，团队加四分，站到最后的选手每人再加一分。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0: 来看今天飞什么？成语飞花令。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加油。要求我们的选手说的诗词当中必须包含成语，从醉花阴对开始。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春花秋月。
2: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万紫千红。
3: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
4: 座钟记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
5: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两小无猜。
6: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折戟沉沙。
7: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青梅竹马。
8: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比翼连枝。
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骥伏枥。
2: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草长莺飞。
3: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视死如归。
4: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对酒当歌。
6: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莺歌燕舞。
7: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为人作嫁。
4: 羞羞，明日黄花，喋喋愁，明日黄花。

0: 飞花继续。
1: 人生如梦，一中环内江月，人生如梦。
2: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曲径通幽。
3: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朝朝暮暮。
4: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天南地北。
5: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是无，古往今来。
6: 火树银花合，新桥铁锁开，火树银花。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近水楼台。
7: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碧落黄泉。
3: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2: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春风得意。

0: 飞花继续。
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柳暗花明，
2: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物是人非，
3: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天生丽质，
4: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月明星稀，
1: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红杏出墙，
5: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动秋雨。石破天惊，
3: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辗转反侧。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万水千山

0: 飞花继续。
1: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风雨如晦。
2: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桃花。
1: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巫山云雨。
3: 携来百侣晨游，一往昔峥嵘岁月愁，峥嵘岁月。

0: 文咏蔷没有接上诗句，所以接下来是你的至尊助力时刻，请向百人团发起求助，谁愿意帮助他请亮灯。请选择。
1: 我想求助亲友团第一排的田伯良。
2: 我给强哥助力的诗句是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成语是春树暮云。
0: 恭喜你答对了，祝贺咏蔷复活成功，飞花继续。
3: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红装素裹。
1: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杀人如麻。
4: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
1: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天长地久。
5: 命宫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桃李满天下。

很遗憾，还是没能笑到最后啊。所以由于没有接上来文永强止步比赛，那么在飞花令这一回合，于家傲队胜出。我们也祝贺吴子晴、王晨浩、肖军站到了最后。到这儿呢，本场的比拼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翠花音队13分，瑜伽奥队17分，祝贺瑜伽奥队获胜。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让我们相约下一场2024中国诗词大会，再见。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

0: 制造酒，
1: 喝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5: 下一个，
6: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7: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8: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6: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9: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10: 也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12: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3: 老谭，
14: 我养老。
15: 来吧，放手一搏。
16: 狙击手李正威，
17: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8: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泡沫尿，下肢水肿，夜尿增多，身体毫无痛感，肾脏却可能已经悄悄受损。体检只看肌酐就够了吗？普通人该如何看懂肾脏体检报告？科学护肾防肾病。今天的节目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书记、肾脏科主任医师穆山带我们识破肾病这位沉默杀手，筑牢护肾防线。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很多人体检的时候检查出肾脏指标有异常，但是身体上呢却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腰酸，直到等到浮肿浑身乏力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哎，肾功能损伤已经无法逆转了。我国慢性肾病的患者已经超过了1.5亿，但知晓率不足10%。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书记、肾脏科主任医师穆山，我们一起来识别肾脏疾病的早期预警信号，一起科学护肾，远离肾损伤。穆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节目，咱们今天一起来关注肾脏健康。说到肾脏这个器官哈，大家都很了解，心肝脾胃肾嘛，这是几大重要的脏器，但是具体它在我们人体身体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功用，您先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2: 是的，实际上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我们肾脏呢有很多的功能，我们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三个核心功能。一个呢就是它能够排泄我们身体的各种废物，它可以排泄我们身体里产生的各种尿素啊、肌酐啊，以及那些小分子的那些毒素。同时呢，第二个方面呢，实际上肾脏呢还能够维持调节我们身体的水电解质酸碱平衡，同时呢也能够调节我们身体的血压等等这些作用。还有一个是我们近年来也都发现，实际上肾脏呢还有一些内分泌的一些功能，它可以调节我们身体

0: 体内的免疫啊，以及我们的骨骼代谢等等，所以说肾脏呢，它的功能呢是特别多的，所以说呢，也是我们身体内的重要器官之一。
1: 我们在身边会看到，其实有不少的朋友都有或严重或轻一点，大大小小的不同的肾病，所以真的跟我们想的那样吗？就肾病现在的它的发生率，在我国到底能有多大？
0: 在我国发生率呢，实际上肾病的发生率是蛮高的。据最近的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监测呢，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肾脏病的患病率能够接近10%，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大概有超过1亿的人都是有肾脏病的。即便如此，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肾脏病的知晓率却是比较低的。因为呢，肾脏呢，它是一个没有痛觉的这样一个器官，所以说当它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之后呢，它是没有感觉的。就像我十几年前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临床上会碰到这类的一个病人，年纪轻轻的到我们诊室来，但我们一查发现他的肌酐已经很高了，但他实际上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也不疼也不痒，
0: 不疼不痒。
1: 对，
0: 所以说呢，这就使得为什么说肾脏就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明白。所以您刚才一说10%，1亿多人有各种各样的肾脏疾病，
0: 对，
1: 这个数字我觉得远超大家的想象。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也请您多多的重视咱们的肾脏这么一个重要的器官。不管是严重的还是比较轻的疾病，我们要及时发现，及时去医院进行相关的诊断和治疗，
0: 对的，
1: 帮助他尽快的恢复健康。
0: 一定要早期的发现，早期的预防才可以。
1: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知道身边有很多的人出现了肾脏疾病哈，就是他们诊断的结果是一个慢性肾病，它不是一个病，是吧？
0: 对，
1: 是好多种肾脏疾病的统称。
0: 是是是。
1: 都包括哪些呀？
0: 实际上是这样，我们讲是讲慢性肾脏病这个名词，实际上它是包含了很多种疾病的这样一个统称。我们讲慢性肾脏病呢，往往我们现在的临床诊断呢是指出现了有尿检的异常，或者肾功能的下降，或者超声影像学检查发现了肾脏的有一些情况的一些改变，超过了3个月我们就叫慢性肾脏病。而实际上呢，慢性肾脏病包罗万象，有很多种的原发病，比方讲我们常说的肾小球肾炎，比方讲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硬化，痛风性肾病，甚至于狼疮性肾炎等等啊，这些毛病我们都会统称为慢性肾脏病。所以说它包罗万象，它的病因有很多，这也就使得慢性肾脏病呢是相当复杂的。实际上我们讲的慢性肾脏病，很多病人就诊来了之后呢，他会说，哎，医生，我是刚刚发现蛋白尿的，
1: 对，
0: 那我应该叫急性肾炎。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往往急性肾炎呢是发生在小朋友比较多，一般发生了感冒啊、咽喉痛之后2周左右出现了一个蛋白尿啊、血尿，我们这叫急性肾小球肾炎。而实际上在我们日常当中，真正的急性肾小球肾炎是相当少见的。
1: 明白。
0: 往往患者发现了有尿检的异常或者有肾功能的减退之后，已经就是一个慢性肾脏病的一个过程了。
1: 就是很有可能您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0: 对，
1: 就是您没发现，您没来检查。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没看到这个结果。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当然我们说到各种各样的慢性肾病，它有一个不同的这种严重程度。像大家熟知的叫尿毒症，那就是很晚期了，中末期了，对吧？
0: 对 对, 对。
1: 当然也有一些相对早期的更好治疗的，影响不太大的。所以您能不能也给我们讲讲，从咱们医学专业上，对不同的这个肾脏的疾病，它是怎么来划分严重程度的，或者叫分期，是吧？这是怎么划分的？
0: 我们现在呢，一直都是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标准，也就是叫慢性肾脏病的一个分期。我们现在呢是分5期。1期、2期呢，实际上是相对比较早期，这一类的患者呢，症状比较轻微，积极的进行干预是可能进行缓解的。但是呢，到了3期之后呢，实际上他的肾功能的损伤就已经有一定的严重性了，在这个阶段必须积极的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延缓他的一个发展。而到了4期呢，实际上患者的肌酐应该已经很高了，我们按照肾小球的 滤过率，也就 GFR 来进行分期的话，到了四期，患者呢就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了。而到了五期，也就是说到了慢性肾脏病的五期，这个时候呢就叫周末期肾功能衰竭，就是尿毒症。而到了尿毒症呢，我们一定要进行透析来进行治疗，而且呢是终生的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维持患者的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生理代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明白了。好，谢谢穆医生的讲解。所以刚才也是一直在提醒大家要重视

0: 一些症状了，通过症状来给自己敲警钟啊。究竟有哪些症状可能是发生了异常，咱们接下来一块儿看看大屏幕。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三张。小便有泡沫，下肢出现水肿，包括夜尿增多，这个跟肾脏的健康到底有什么联系？我们请穆医生给我们一个一个分析一下。
1: 好的，实际上这些症状呢，的确在肾脏病患者身上是可能发生的。就比方讲小便的泡泡增加，我们讲泡沫尿啊，在居家呢，我们是可以定期的来监测的。就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肾脏病的患者的一个尿检的话，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泡沫呢是比较持续的，静置了5分钟之后呢，这个泡泡还是没有消失，那我们就知道它这有一定的泡沫尿。但当然这个并不是唯一的一个确定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呢，随着我们尿液的冲击啊等等，正常人的尿也会有一些细小的一些泡泡的。
0: 对对，哎，
1: 它但是呢，这种泡泡呢静置一段时间就很快就会消失，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恐慌。但是呢，如果是长期不消失的这一类的泡沫尿，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到医院来化验检查一下他的尿常规的一个情况。
0: 好的，这是小便有泡沫的事儿啊，您再说说下肢水肿。
1: 哎，下肢水肿的我们很显而易见，就当我们自己去沁我们的前小腿这个地方，按下去之后，如果呢这个皮肤不能弹起来，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下肢水肿，这个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哎，那一般来讲，肾脏病的病人为什么会有下肢水肿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里边的这个过滤器发生了损伤，使得我们明明是在血液里边的这个蛋白，通过这个过滤器就漏出来了，漏出来之后呢，跑到尿里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血液里边的这样一个胶体渗透压就会下降。
0: 对，
1: 渗透压下降了之后，我们血液里边的这些水分就会外溢到我们的组织间隙。到了组织间隙的时候，就表现成为我们的下肢的水肿、眼睑的水肿等等，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0: 明白。
1: 所以当我们有下肢水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也要引起重视，要尽快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尿液的一个检查。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当然下肢水肿并不是我们肾脏病的唯一的一个表现，包括有一些心功能的异常，或者肝脏疾病、甲状腺功能低下等等啊，甚至有一些药物的因素也会引起下肢水肿。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进行更合理的一个鉴别诊断。
0: 好，这是下肢水肿。我们再来说说夜尿增多的问题。
1: 像我们正常人来讲呢，实际上我们正常的肾脏呢，到了夜间它是有一定浓缩功能的。浓缩功能就体现在它把我们的水分进行了浓缩之后呢，使得我们晚上的尿量是减少的。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是可以6到8个小时不起夜的。但是呢，如果肾脏的浓缩功能发生了一定的异常，这个时候呢就会使得夜尿增加，每天晚上起2次以上，这就叫夜尿增多了。当然了，这就说明我们的肾脏的小管功能发生了一定的问题，所以说呢也是要到医院里边来进行检查。但当然呢，还有一部分的男性可能也会有夜尿，特别是老年的男性，
0: 对对对，
1: 夜尿比较多。那除了我们要怀疑肾脏方面的异常之外，还要查一查前列腺。
0: 对，
1: 有的时候前列腺肥大，它会刺激尿道，会经常的有尿意，就会使得他要上厕所。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检查了之后呢，才可以进行一定的鉴别。
0: 明白明白，要分情况来看。
1: 对对对。
0: 好，这是夜尿增多。这是我们说的前面的三张图片哈，这些症状我们也了解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三张的另外的三张图片什么症状。哎，我们再来请穆医生给我们详细分析分析。先来说说身体乏力啊。
1: 身体乏力，实际上身体乏力这个症状呢并不是肾脏所特有的，但是呢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里去检查。肾脏病的患者呢出现身体乏力的这种状态呢，特别是在肾脏病的后期是比较多见的。那它怎么会发生呢？它就由于因为我们肾脏是有一定的排毒素的这样一个功能，当它的肾功能发生减退之后呢，排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使得毒素呢就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进行了蓄积。
0: 对，
1: 蓄积之后就会产生这种乏力的一个状态。
0: 还有皮肤干痒，哎，这个其实特别有迷惑性，因为很多人出现这样的类似的症状，往往先往我是不是皮肤病啊， 我是过敏这些方面去想，
1: 对
0: 吧？
1: 对的，实际上皮肤干痒呢，也不是肾脏病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症状。

0: 状，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皮肤干痒啊、干燥啊、秋燥啊等等，也会有皮肤的干痒的这种情况。但是肾脏病的患者的皮肤干痒，它也有一些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也还是由于肾功能的下降之后，使得这些毒素排泄发生了障碍，使得它呢就会在血液系统里面进行沉积，同时呢就会使得它的一个皮肤发生一个干痒。而这种干痒呢，主要是发生在我们四肢和背部。我们往往看到我们很多尿毒症的患者，因为肾脏完全失去了功能，没有排毒素的这种能力了，只能靠透析来维持它的一个生命。而这个时候呢，往往出现了比方讲身体里的甲状旁腺功能的亢进，以及血淋的一个增加，这些都会增加他皮肤干痒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呢，我们经常有个判断患者就是自己挠啊
1: 挠
0: 啊，皮肤上下都是这种血淋淋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它是很难解决它这个干痒的一个问题。当然现在随着我们医学的一些进展，这种尿毒症导致的一个皮肤干痒的这种问题，我们已经有就是一些药物是可以进行治疗的了。但是呢，这种临床的效果呢，还要在长期的临床应用当中，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来挖掘。
1: 明白了。好，谢谢您的解读，这是皮肤干痒。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吧，尿液变色，这也是可能跟我们肾脏它主要的一个功能，这个分泌排出尿液是吧？
0: 对。
1: 最直接的，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个变化。
0: 对。我们肾脏病呢有几类疾病呢是有血尿的啊，以血尿为主的啊。然后当然血尿为主了之后呢，它的尿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
1: 对，
0: 就是有发生了，有像有些是小便颜色加深，或者是要我们叫洗肉水色的这样一个尿液啊，就像那个肉色的那种尿液。那这样呢就说明他的肾脏也是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呢，如果是有血尿的话呢，我们要快速的到医院里去鉴别，因为我们还有一种特殊的检查，就是看你这个血尿是肾脏的肾性的血尿还是非肾性的血尿。
1: 什么意思？
0: 这个呢跟他的治疗方向和诊断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肾性的血尿，我们将患者的尿液在显微镜下来进行肉眼来甄别，如果他这里边的细胞很多的这种红细胞呢都是有变形的细胞，那这就说明他的这个一个血尿是来源于肾脏。因为我们知道肾脏的结构是相当缜密的，我们肾小球的滤拱膜要通过三层，它呢才能够把这个尿液这个红细胞才能够通过这三层膜漏到小便里边来。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红细胞都受到了挤压。
1: 哦。
0: 所以说它的红细胞是变形的。
1: 变形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诊断它就是一个肾性血尿，那肯定就是慢性肾炎这一类的疾病。但如果它的这个红细胞呢没有变形，
1: 完整的
0: 、那说明什么呢？它是泌尿系统的一个，比方讲肾结石啊、
1: 划破了。
0: 哎，对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有血尿，我们一定要到医院里进行合适的一个鉴别，诊断明确了之后，才能够进一步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
1: 好，谢谢穆医生的分析。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好几个症状哈，其实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更容易出现、更容易发现的肾脏疾病的一些典型症状。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刚才穆医生也一直在强调哈，症状只是我们来初步判断的一个抓手，但是更重要的是提醒您及时要去医院了。所以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来说说有没有哪些人是肾脏疾病的一些高危人群，更应该重视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检查。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也准备了相关的图片。有这几类人群哈，高危人群，我们请穆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
0: 的确啊，我们讲到首先是基础疾病的这一类的病人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病人呢，实际上他是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尿酸等等这些基础疾病。
1: 对。
0: 他可能不在意。就像我们前两天遇到了一个病人啊，他到我们的诊室来就诊是因为什么？他眼睛也看不见了，脚肿了。那我们就问他，那你之前在做什么？因为他有糖尿病的病史，一个年轻人糖尿病病史也已经十余年了，他不重视。因为他觉得我年轻嘛，我稍微吃点又怎么样，最多吃一点降糖药嘛，
1: 对，
0: 也不去监测血糖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实际上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基础疾病，它都会伤到肾脏。时间久了之后，我们肾脏处于一个高滤过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就会使得肾小球发生硬化，最终呢，也会导致尿毒症的一个发生。所以说， 我们发现了这些基础疾病，一定也要定期去检测一些肾脏的一些情况。
1: 好，您再讲讲这个家族史的问题，跟遗传基因是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哦，有关系，有一部分的肾脏病就是跟遗传是相关的。我们先举个例子，就是多囊肾。
1: 嗯，
0: 多囊肾这个疾病呢，它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这样一个疾病。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父代有这样一个疾病之后，它传到子代的可能性是有50%，而往往呢，多囊肾的这一类的病人呢，有很多都会发展到尿毒症。曾经在我们的血透中心就有这样一个家庭，他的有一家三口都是尿毒症，在我们的血透中心进行透析。
1: 哎呀，
0: 父亲和两个儿子。
1: 嗯嗯，
0: 同时呢，还有一些肾脏疾病也是有遗传的可能性，搏基地膜肾病等等啊，这一类都是已经被证实的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肾脏病。
1: 嗯，好的，所以不是所有的啊，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肾病
0: 对
1: 有这种遗传的倾向的。
0: 嗯
1: 嗯，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就是肥胖。嗯，
0: 肥胖大家有些不以为然，我体重重一点嘛。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国家去年也已经开始就是肥胖的管理，体重的管理、
1: 体重管理年、
0: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肥胖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实际上呢，最早呢，实际上是在70年代就有国外的学者就已经证实了肥胖是可以引起肾脏疾病的。
1: 嗯，
0: 确诊就叫肥胖相关性肾病，而在我们医院呢，实际上对肥胖相关的肾病也是十分的重视，我们也开启了很多的临床研究。如果我们证实实际上肥胖导致的一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呢，它会引起肾首早期是一个肾小球的一个肥大，如果在这个阶段我们积极的进行干预的话，它是可以逆转的。
1: 哦，
0: 但是往往肥胖的人他不重视，哎，他不重视之后呢，他也就丧失了这样一个早期干预的一个机会，他不会到医院里来验尿验肾功能。而肾脏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高压的状态，高滤过的一个状态，那到最后呢，就会使得肾小球肥大，之后呢，就会发生硬化和纤维化，最终呢，也是可以导致尿毒症的一个发生。
1: 明白。
0: 所以说呢，肥胖一定不能忽视，一定这一类的病人也要定期去监测肾脏的指标。
1: 所以这样的人群要多多留意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年纪的原因，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个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0: 当然，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人是有一个65岁以上逐渐的进到一个衰老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肾功能也会明显的下降。我们按理来说，肾小球都会进一步的硬化、纤维化，但当然这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过程，它萎缩的比例呢是有一定的比较低的一个比例。
1: 嗯，
0: 但是呢，如果65岁的以上的这样一个老人，他又合并有一些基础的疾病，那他损伤肾脏的这种可能性会进一步的升高。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有些老年人呢，经常有的时候吃点东西会有拉肚子啊等等，这种会加重肾脏的一个损伤。
1: 嗯，
0: 我们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老年人，70岁左右，家里冰箱里边的东西不舍得倒，剩饭剩菜不舍得扔，然后呢他自己就吃，吃了之后呢就拉肚子了。拉肚子，你想他大量的腹泻了之后就有脱水的这样一个情况，对吧？但同时他又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想，哎，我反正自己在家里，我喝两支庆大霉素吧。喝进去之后呢，这老人就没尿了，他就发生了一个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1: 哎呀，
0: 实际上它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它首先呢是由于大量的脱水。脱水之后呢，我们的人体的一个有效血容量就不足，
1: 不够了，
0: 肾脏也会缺血缺氧，之后就会发生一定的损伤。
1: 对，
0: 同时他要在这种情况下又喝了庆大霉素。我们知道庆大霉素呢，它是氨基糖苷类的这一类的抗生素，它本身就有一定的肾毒性。
1: 哦，
0: 所以说几重因素叠加在一起，老人就发生了急性肾功能的衰竭。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快速的到医院去，然后呢，我们进行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的这样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纠正，迅速的一些补液，使得它恢复它的一个有效的血循环，慢慢慢慢呢是可以进行恢复了。
1: 明白。现在有一些朋友会想到，比如说一些女孩子她痛经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出现了头痛的情况，都会吃一些这种解热镇痛药，比如说对酰氨基酚、
0: 布
1: 洛芬等等啊。有些人就在说，他们其实也有一定的肾脏负担、肾毒性，大家就有点担心了，那我到底 该吃不该吃啊？我解决一下我现在的问题，发烧啊或者疼痛，我吃上以后我这肾脏行吗？嗯，这怎么把控这个度？
0: 老百姓也不用特别恐慌。嗯，实际上即便是对肾脏有损伤的药，我们吃一次到两次也不会产生巨大的一些后果。嗯，就像。

0: 女孩子痛经，她一个月吃一次，也就吃1到2天。实际上，这个量是可控的。
1: 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我们完全可以，服用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几个药物累加在一起，你比方讲，我们又吃了感冒药，感冒药里面就是有解热镇痛的这样一个成分，同时又吃了一些止痛片，同时又叠加了其他的一些伤肾的一些药物，那这样叠加在一起，就容易使得我们肾脏受到损伤。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在吃药的过程当中。
1: 中还是要分分开，不要一下子呢一把药都吃进去。
2: 没错，
1: 还是要看一下说明书，对我们自己的肾脏要有一个很好的爱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个药物的慎毒性，您看就是我们最后一条长期服药。
0: 我们老说很多的药物，它会有一些副作用，主要体现在肝脏的毒性和肾脏的毒性，所以就会造成这两个器官受损。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肾脏，是吧？对的。实际上很多的药物都是通过我们肝脏代谢之后，通过肾脏来排泄的啊。大部分药物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通过胆汁啊等等排泄。实际上通过肾脏排泄的这些药物，很多都会可以增加肾脏的一个损伤。像我们常见的有一些止痛药片。有一些头孢类的、一代的一些抗生素，这些如果长期的服用，就会伤肾。但是呢，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我记得这是在20年前了，在我的诊室来了一位19岁的一个女孩子。哦，好年轻啊。她到了我们诊室之后呢，她就说：“医生，我发生了尿毒症，一看她的肌酐已经600多了。”哎呦，那我们就要问她的病史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在那个时候，他就跟我们讲，因为19岁比较爱美嘛，吃了很多的减肥的药物。减肥的药物，同时呢，他当时还吃了一类药物叫龙胆泻肝丸。因为龙胆泻肝丸，我们中医来讲，它有一定的清热利湿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龙胆泻肝丸它是长期吃了2年，龙胆泻肝丸里面就有一种 成分叫马兜铃酸，而我们现在呢都已经证实马兜铃酸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伤肾的这一个化学的一个成分，而女孩子呢长期吃了有2年多之后呢，使得她的肾功能已经走向了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而之后呢她只能靠透析来维持自己的一个生命了，所以说这个代价还是蛮惨痛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建议，当我们一定要长期吃一类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
1: 自己的一个肾功能的一个情况，然后同时呢，也要定期监测肾脏的一些指标。明白，这个其实大家已经有相关的意识了。有时候开一些药哈，要仔细看这个说明书，
0: 对，
1: 仔细的跟医生甚至找药师去沟通去咨询，然后了解他的一些副作用，包括自己是不是副作用上写的有针对性的一些高危的人群，对吧？ 不行，我就找医生看看能不能换一换药。
0: 对的，
1: 大家慢慢有这样的一些健康的意识，我觉得特别好。尽量避免我们是为了治病，结果又给您带来另外一种损伤。
0: 是的，
1: 对，这就得不偿失了。对的，好，再次谢谢刚才我们穆医生的讲解哈。所以其实也是提醒这些是高危人群，这些是一些主要的肾病的原因啊，也是提醒大家要定期去进行肾脏健康的检查。说到这个肾脏健康的检查，很多人会觉得挺简单的。 是吧？现在我们去抽血化验就行了。拿一根针一抽，做一个肾功能的检查，其实好多都是全体系的生化，对吧？包括肝功、肾功全检查了。但是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以后，大家往往看不懂，这里面有好多的专业名词，一堆数字，有的是几十，有的是几百，有的是上千头，有的是下千头。这样，今天既然专家在，我们就来问问哈。其实大家是了解的，查这个肾脏的功能哈，最主要的有两个项目。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是肌酐，一个就是肾小球滤过率。这两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平常应该怎么看这个检查报告上这两项数值？
0: 对，这两项数值是能够显示我们的人体的一个肾脏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知道， 肌酐这个数值啊，实际上肌酐呢是我们肌肉肌酸的一个代谢的一个产物，所以说呢，肌酐呢我们是通过肾脏去排泄，但是如果肌酐高了，那就说明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发生了一定损伤。但是 单靠肌酐高与不高来判断肾脏的功能是往往比较片面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肌酐是肌酸的一个代谢的一个产物。 那就说明如果我肌肉含量多的人是不是肌酐就高呢？那如果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她的一个肌肉的含量很少，她的肌酐就应该比较低，对吧？是。那这有可比性吗？哎，嗯，哎，所以说这个呢就衍生出我们刚刚讲到的肾小球滤过率这样的一个概念。肾小球滤过率呢，它不单单是依靠肌酐来进行测算，我们还要有年龄、种族、体重等等一起多种因素，
1: 有这样一个公式来测算出来我们的肾小球的一个滤过率，这样才能够较真实的来反映我们的肾脏的一个滤过的一个情况。明白。嗯，所以还是要综合的看这两个数值。
0: 对对对。
1: 那假如说有人看到报告上自己的肌酐那个数值是一个正常范围之内，落在这个区间内，那是不是就代表他一定肾脏没事呢？
0: 哦，这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因为什么？我们还要看每个人的基础肌酐是多少。嗯，我们每个人体检每年，比方讲， 我们像我们一般年轻人肌酐都是在60到70左右吧，啊，但是呢，如果你体检的时候，我们一般，肌酐的有箭头或者没箭，一般都是100到110左右才会有箭头。但如果我的基础肌酐是60，我体检的时候肌酐是90，嗯，它不会有箭头的。
1: 对，它还在那个标准范围内。
0: 对，但是这个呢，叫它的基础肌酐已经上浮了50%，实际上我们也是可以诊断它是一个急性肾损伤了。哦。
1: 所以说我们不能单单看是否有箭头来判断我是否有病。明白。哎，所以说一定要动态的来进行观测。嗯嗯，对，您之前那些检测报告别看完了以后没什么事儿随手就扔了，攒上一段时间对比着来跟自己来比较一下，对吧？这是更有意义的。
0: 对的对的。
1: 嗯，好的，
0: 这个很重要。
1: 嗯，所以刚才我们简单说了说哈抽血化验看这个肾功能的这两项指标，另外还有很多医生说了， 说你别光查一个血，说你还得验个尿，说这两个要并行在一起看才能更科学更好更全面的来判断您的肾脏健康。一定要验尿吗？这两个一定要搭配起来看吗？
0: 验尿是必须的，因为这个相当重要。嗯，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的肾脏呢它是一个代偿能力特别强的一个器官，我们正常人的肾脏实际上我们它代偿能力特别强，当它只有一点点损伤的时候，从血里边的指标根本就看不出来。哦， 我们只有肾脏损伤超过了50%，可能在肌酐才会有所表现。哦，这么多的范围。哎，对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只看验血来判断自己是否有肾脏病，总必须验尿。实际上验尿也是相当的简单，一次性的尿就可以了，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发现你是否有肾脏的一个疾病，能够看到一些端倪。如果尿检呢，我们几次尿检都是正常的，那完全可以排除肾脏病，
1: 那我们也不用特别的担心。明白。好，再次谢谢穆医生的讲解。所以现在您看我们随着科普的进行，有很多朋友对于自己肾脏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那么于是在网上看到很多这种讨论呀、帖子呀，哎，就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说怎么来保养肾脏，因为养肾补肾这个话题这可能千百年来中国人都很关注，对吧？那今天呢我们正好专家在这儿啊，我们也挑选了其中的一些说法啊，一些所谓的一些<笑> 偏方也好啊，是传言也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穆医生，看看对不对。如果对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如果不对的话，该怎么样去避免相关的误区？我来给您念念啊。先来说说第一个，养肾的偏方啊，有人说啊，多喝水就能排毒，哎，水是好东西，把这个脏东西、废物、毒素都带出去了，这也通过肾脏来排泄呀。所以水喝得越多，越能够冲刷我们的肾脏，肾脏就更健康。 这个说法不完全有道理，因为什么呢？我们讲，的确，喝水是可以加速我们排泄这样一个功能，但是你如果不多喝水也不好，因为有些人呢说，我一天我也不喝几口水，那这样呢，有些病人就容易生肾结石啊等等其他的一个毛病。我们一般讲，每天的饮水量大概1000到1500毫升是可以的，这样呢能够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代谢。但是如果喝水量过多，超过3升的3000毫升的话，这样呢会使得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我们肾脏要持续的在工作，要排水排毒素，对吧？这样呢它就会使得一个超负荷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是我们肾脏病的病人，如果你要喝更多的水的时候，它本来的肾脏的功能就有所下降，喝了更多的水会引起大量的一个浮肿。
0: 然后呢，蛋白尿流出更多，这样呢就会加重心肺的这样一个功能，会引起心功能不全、心衰、肺水肿等等。所以说呢，我们并不建议有肾脏病的病人要超大量的一个喝水。
2: 明白，喝水要讲究适量补水，但不少年轻人却用奶茶这类甜饮料

0: 代替白开水，看似只是口味选择，背后却暗藏健康风险。河南郑州一名16岁女孩平时常拿奶茶当水喝，身体没有明显不适，可在一次大量饮用奶茶后，她突发呕吐乏力，意识变差，被紧急送入 ICU， 检查确诊为一型糖尿病，大量糖分诱发酮症酸中毒，同时合并急性肾功能不全，生命垂危。
1: 好，所以每天的饮水量是要合理的控制的。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人啊，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喝那些有滋味的水啊，有甜味的，所以呢，往往都会拿一些饮料，比如说碳酸饮料，比如说果汁，包括现在很多人热衷的奶茶，来当成日常的水分的补充。所以就看到很多人一天抱着一大桶饮料咚咚咚咚喝，或者一天来上三杯奶茶两杯咖啡，是吧？就这么喝下去，我们抛开那些啊能量摄入过剩容易导致肥胖的这个不良的因素之外，对我们的肾脏会带来一些更多的伤害吗？
2: 实际上的确是这样，现在年轻人呢有一些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对肾脏有巨大的一个损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水实际上是可以排泄的一些毒素的，而这些含糖的一些饮料奶茶，它里边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塑化剂，还有一些甜味剂，而这些的分子量呢，它是可以要通过肾脏进行排泄，会增加肾脏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不建议年轻人不喝水只喝饮料。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当然我们知道慢性肾病的管理也是长期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定期去复诊，进行相关的检查。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复诊的频率是什么样的？每次检查应该做什么样的一系列的检查？
2: 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慢性肾脏病实际上是分为五期的啊，所以说我们简要的来总结一下，实际上我们的他在一期二期就比较早期的这一类病人呢，我们可以到半年左右啊到医院来就诊就可以了。但是呢也要看他的一个蛋白尿和肾功能的这样蛋白尿的一个情况，如果呢有慢性肾炎甚至于有大量蛋白尿，那肯定是要一个月都要到医院来就诊，来调节他的一个用药的一些方案。但是如果到三到四期的这一类的病人，我们还是建议他每三个月都要定期的来进行检验。如果到了慢性肾脏病的五期的这类的病人，要每个月都要到医院，所以说呢要监测他的一个肾功能和肌酐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2: 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防止他的在短期内的一个迅速的一个上升。
1: 明白了。那穆医生，如果有一些慢性肾脏疾病的患者，他们已经发展到中末期了，就是我们说的尿毒症了哈，您刚才讲一定要进行定期的这个透析了。对于透析大家也不甚了解，所以您能给我们讲讲吗？比如说咱们医院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手段新的技术帮助他们进行身体的治疗健康的维护？
2: 我们很多老百姓讲到尿毒症这个词就是很恐慌。如果要讲到透析呢，他们更加害怕。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这个治疗不是特别的了解。实际上对于尿毒症的患者来讲，我们讲是一体化的治疗的方案。我们首先呢也要有一些饮食方面的一些调节，运动方面的一些调节，同时呢有一些药物的一些干预。而到了他的肾脏完全没有功能了之后呢，一定要一体化的来进行治疗。实际上我们到了尿毒症阶段，我们有三种办法来进行治疗。一个呢就是进行血液透析，一个是进行腹膜透析，还有一个就是肾移植。所以说呢讲到我们肾脏病的一体治疗的这样一个方案，实际上我们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肾脏科，我们有肾脏病移植透析中心，我们对于尿毒症的病人是实行一体化的来治疗。首先讲讲血液透析，实际上血液透析呢大家都比较了解，是将我们的身体里边的血呢拉出来之后呢到这个机器里边，我们有透析器进行洗干净之后，把洗干净的血再输回我们的身体里边。我们每个礼拜呢做三次，每次在四个小时。我们国内的血液透析是相当的先进，同时呢我们最长的血液透析的病人已经达到了有30年。所以生活质量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在我们仁济医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血液透析，就是居家血液透析。这个呢在我们中国呢是第一家，而且呢也是唯一的一家能够进行居家血液透析的。所以说这个呢我们是有资质，而且呢我们有一批的医护人员可以跟患者进行远程的进行交流，我们的智慧的医疗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我们在医院里就可以看到患者在居家透析

0: 的各种指标可以及时的进行调整，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有特色的一个血液透析。那讲到腹膜透析呢，我们腹膜透析呢，我们仁济医院呢也是我们国内的啊腹膜透析的大的中心之一。我们现在已经有1000多位的腹膜透析的一些患者在长期的一个随访。腹膜透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腹腔埋一个管子，然后呢通过腹透液灌进到身体里之后呢，停留个4到6个小时之后呢，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肺液再放出来，患者呢就可以到处走，都是可以的，所以不受限制。我们的腹膜透析是每天都要做，每天进行交换3到4次，每次交换的时间大概10分钟左右，所以说呢它是可以进行居家进行治疗的。第三个方式呢就是肾移植。
2: 移植
0: 我们知道，移植呢是最一劳永逸的，我们不需要来到再到医院来进行各种透析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患者移植之后呢，可以工作、学习、生活、上班、旅游都是可以的。而移植呢，但是呢，就是是需要去配型，然后同时要有合理的一个肾源。我们现在呢，我们医院也开展了大量的活体肾移植，也就是说，比方讲就是亲属当中的一个共肾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肾移植的一个手术。我们现在呢，也已经长期随访的病人也就2000多位。而且呢，现在亲属当中的一个共肾呢，也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肾移植的我们的长期的生存率，5年的生存率达到95%，10年的生存率达到了90%，所以说也是一个长期治疗尿毒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2: 好，刚才我们主要针对的是慢性肾病的患者哈。那如果对于我们普通人呢，肾脏现在还是比较健康的，在预防肾病方面，比如饮食啊、饮水啊、运动啊，包括我们定期的肾脏的检查，您有什么建议？
0: 我们正常人来讲呢，我们每年都要做体检的，而且呢我们建议每年都要验血来了解肌酐的情况，以及我们验尿要了解是否有蛋白尿或者血尿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没有，那每年一次就可以了。
2: 一年一次？
0: 对，一年一次是完全可以了。而在我们正常人如何能够进行保护我们的肾脏呢，实际上我们不建议吃更多的一些药物，因为很多的一些药物经过肾脏的排泄都会增加肾脏的一个损伤。我们建议就是清淡饮食，
2: 清淡饮食，
0: 然后呢适当的进行运动，保持我们的心情的一个舒畅。如果呢我们有发现了有泡沫尿，人特别累，或者是有了一些下肢浮肿的等等这些症状，要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化验，来确定我们是否患有了肾脏病。如果患有了肾脏病，那一定要到肾脏的专科的医院来进行积极的一个诊断和治疗。
2: 好，再次谢谢您的建议。最后呢，穆医生今天还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句针对于普通人的简单好记的又方便好用的护肾口诀。哎，我们请穆医生。
0: 这个呢就是讲到我们一定要低盐多动，不乱吃药，每年进行肾脏筛查，就可以远离我们隐性的肾脏损伤。
2: 好的，再次谢谢穆医生今天关于我们肾脏健康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全面非常详实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
0: 不客气。
2: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4: 下一个，
5: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6: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2名境外的毒贩。
7: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8: 他有个前夫，
9: 你见过吗？
10: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11: 你不正好接那儿啊？
12: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4: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5: 老谭，
16: 我养老。
17: 来吧，放手一搏。
18: 狙击手李六威，
19: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8号，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

0: 日，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8月28号，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八月二十八号，习近平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8月28号，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8月27号，李强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多支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挺进受灾核心区。总台也派出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前往灾区，报道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总台记者陈琴已于今天14:35抵达距吉隆口岸约1.8公里处。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吊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一路前行，挖掘机的轰鸣声在耳畔不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片区域距离口岸的直线距离约1.7公里，但山谷蜿蜒 ，S 弯不断。根据无人机前期侦察回传的信息，此处到达口岸的 S 弯至少还有6处，预计前方还需打通的道路总长度超过3000米。
2: 现在的难点有哪些？
3: 难点全是一个堆积物。堆积物、冲击物，你就看看在前面这一个，既有石头，又有沙子，也有土，而且中间伴随的水特别多，含水量，所以每挺进1米，我们就这个压力是非常大。关键就是作业面打不开，你也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很狭窄的一个空间。现在有那个应急救援的这个力量都是非常充足，但呢，这个。空间摆不开，我们也要把这个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的去打通这个路。
0: 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4: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

0: 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1: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没有带行李行走，每一步都要大喘气。我们的消防队员都带着救援装备，还有铁锹，几十斤的负重，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2: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中午跟随救援人员已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
3: 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要沿山谷向前推进的话呢要再继续行进2公里左右才能抵达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抵达前方河流相对比较水流不那么湍急的地方，然后再往前一直向前进行推进。
2: 那么为什么要采取去对岸布放橡皮艇的方式呢？
4: 大家通过现场的这个弯道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所在的这一侧呢刚好是一个拐弯处，就是河流的冲刷处，也是水流最急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一个高台，这也就是原来的216国道的这个路基的位置，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个地方都是不适宜下水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橡皮艇通过绳桥的方式运送到对岸，然后我们的对岸的消防员再乘坐橡皮艇再向吉隆口岸去靠近。
5: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3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链式灾害。那么什么是链式灾害？它发生的源头和路径又是怎样的呢？
2: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
6: 这就是这个本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冰川崩塌铲刮了沟道里的松散堆积物质之后，汇入到中尼界河的锅巴峡区，沿着锅巴峡区它转向西继续向下游运动，汇入了东林藏布，冲击了吉隆口岸和泥方的下游地区。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庞大的。
2: 冰崩简单来说就是高悬在高山陡坡上的巨大冰川，整块或部分块体从山体上猛然垮塌脱落。冰崩发生时持续升温会让高海拔冰川不断消融，融水顺着冰川裂缝渗入内部，随着下渗到冰川和山体的接触面，原本牢牢扒在岩石上的冰川逐渐悬空，一旦遇到各种触发条件，原本就松动的高海拔冰川就会轰然崩塌，裹挟着大量巨石泥沙从山坡下泄，形成毁灭性的链式灾害。
6: 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2: 此次泥石流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吉隆藏布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
6: 根据这个信号的分析，我们是崩塌开始的时候是10:52，那么这个泥石流冲击到吉隆口岸视频记录的时间是10:59，这个距离呢将近有20公里。所以这个平均速度我们估算一下

0: 是平均每秒50米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灾害发生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
2: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热乎的饭菜。
3: 得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弄，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里的没人管没了，没你得过弄。
2: 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2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府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府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
4: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十七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这样做是值得的。
2: 当吉府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不仅吃住有保障，记者看到安置点还配备了医疗用品。
5: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2: 目前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9时，泥石流灾害造成579人遇难，1924人失联。尼泊尔专家向总台记者介绍，尼泊尔一侧发生冰崩，导致了此次泥石流灾害。
6: 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 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

0: 带来挑战。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乘组今天顺利完成出舱活动。
2: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2: 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3: 为了助力中国服务顺利的出海走向全球，我们还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将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呢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1: 今天，标普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展望稳定。财政部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对这项决定表示欢迎。该结果充分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天，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2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
2: 受沙德尔登陆影响，又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玉环出现风雨，沿海防海水倒灌的压力陡增。在玉环市甘江镇的焦门塘水闸，当地通过紧急抽水的方式排涝挡潮。
5: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海平面上的这个潮位比较的高，另一侧的其实就是焦门塘了。那这个焦门塘的水位啊，目前一直处于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已经突破了警戒水位。所以从今天早上的5点40分开始啊，相关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启了紧急抢排的工作。
2: 台风沙德尔二次登陆后，温州洞头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环岛公路局部塌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开展塌方清理、道路抢通作业。
6: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洞头。

头区环岛公路的白蝶段，可以看到在最上端的山体的边沿有明显的石块滚落的痕迹，以及有树木倒伏的这样一种现象出现。工作人员们将现场一些没有办法及时清理走的大石块以及树木移到道路的一侧，同时还会放置好相关的警示的标志筒来进行一个提醒。

0: 低洼路段还出现积水内涝情况。抢险人员到达现场后，撬开积水区的下水井盖和雨水篦子，加快路面雨水直排，并紧急清理碎石、泥沙和断枝落叶，防止堵塞收水口。针对强风雨可能带来的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况，当地向重点区域预置集结电力、通信抢修等各类专业抢险队伍，并调集冲锋舟、排水泵车等设备。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预计明后两天，沙德尔进入内陆，与冷空气结合，将给多地带来强降雨。今年以来，三个台风接连登陆浙江玉环、坎门。我们来听专家分析。
0: 气象专家介绍，玉环深入东海，向东南方向突出，台风一路西行，最先撞上的便可能是这里。其中，坎门又是玉环东端的夹角，最易被台风选中。气象专家还表示，今年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有三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的发展密切相关。
2: 副热带高压它异常的一个偏强、偏西、偏北，引导这个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这么一个阻挡，主要向西移动。而我们的一个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这么一个东海。坎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那个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西行的台风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回应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
3: 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余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加拿大人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4: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 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5: It's ridiculous, and there is no way that that is Lake America. It's Lake Ontario.
6: I think this has been Lake Ontario. We shared a lake with Canada, and there's no reason to change it.
7: There's no reason, just bullying. America think that they can just bully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and it's not on.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军事合作。根据新协议，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大好年华不该出现的阴影。
1: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住手。
0: 是什么让他们不堪重负？
2: 后果严重之一就是孩子的抑郁症、焦虑症。
0: 家庭、网络、冲动与焦躁，
1: 也有点害怕。
0: 正视、关爱，携手抚平他们的创伤。暑期特别策划之《司法护航迷途少年》，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如今已经成年的小豪仍清晰地记得，14岁那年，他曾跟着一个所谓的老大，在山里走了3天3夜。
3: 当时我们中途本来想回去嘛，那蛇头直接走了，给我们丢在山里，我们又不认识路。我们说报警啊，我们老大又不愿意，然后我们老大就是找了个最高的地方跟他那边又联系上了，叫他安排另一个蛇头。
0: 那是2021年，正读初一的小豪读了半年多就辍学了，整天在外晃荡。不久他认识了一位20多岁的男子，当地一众少年都尊称其为老大。
3: 也对我们好嘛，经常就是带我们吃饭了，然后我们就很信任他了嘛。别人对我们好，我们肯定就跟着他了。他们又说什么能挣大钱，去那边又好玩。
0: 小豪所说的去那边，实际是去境外参与电信诈骗。14岁的少年就这样被人用几顿饭、几句承诺推出了国门。直到真的踏出国门，残酷的现实才摆在眼前。小豪先后被送往多个诈骗园区，而所谓的能挣大钱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发送涉诈信息。
3: 经常也被打，因为做不出来东西嘛，他就高压你啊，就是让你不睡觉啊，打你啊，后面跑又跑不掉。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继续来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这一话题。刚刚节目中看到的小豪因为冲动去了境外，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很多未成年人误入歧途甚至违法犯罪，就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为什么在这个年龄段更容易冲动呢？背后有哪些生理和心理的原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关注这个现象。
0: 小豪被人骗到境外从事电信诈骗，事先被许诺的挣大钱没实现，反倒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困了3年多。2025年初，小豪和一同被困的几十人突破封锁逃离园区，被当地警方抓获，经移交后回到国内。因小豪涉嫌诈骗，该案被指定由上海闵行公安侦办，之后移送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官最想弄明白的就是小豪怎么就贸然去了境外。梳理原因后发现，家庭缺位与不良朋辈引诱是小豪走向歧途的原因。小豪父母早年离异，他名义上跟着父亲生活，实际上养育他的是他的爷爷奶奶。在出国前，小豪甚至没有跟家人说他要去哪儿，就说出趟远门。关于整件事的细节，后来小豪也和办案人员说过，
5: 带他去玩，陪他吃啊喝啊，给他做朋友，给他温暖，然后他感觉这些人好像跟他是一起的，哪怕知道过去可能会有犯罪，但是还是愿意相信他们，然后就跟着他们走了。
6: 我家庭也有一把也有推的力量，包括不良的朋辈他们也有拉，这种一推一拉之间，他其实就非常容易滑下深渊。
0: 小豪告诉办案人员，其实他刚到境外就后悔了，也找到了机会和他的父亲联系上并请求帮助，但后来家人没对他施救，这让小豪很失望。和父亲之间要说有什么大的矛盾，小豪也说不出来，但他说一直有隔阂。
3: 你像我爸，我从小到大我叫他爸我都叫不超过10句，因为我小的时候嘛，可能是在他的理念中，他就是能觉得棍棒出孝子，天天就打我，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很抵触他。
0: 像小豪这样童年得不到关爱，等进入了青春期，亲子之间只会筑起厚厚的高墙。专家指出，要形成好的亲子关系，关键在于尽早

0: 开展有效沟通。
1: 你给他养成一些比如定期谈心的习惯，聊的时候要正式一些，点杯奶茶，然后坐那儿，这一周怎么样，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也要把自己的一些烦恼也要说一说，让孩子来去给他建议，这样的话孩子会感到平等，而且呢他会觉得很信任自己。
0: 发现了小豪父亲监护缺位后，检察官向小豪父亲发送了一份督促监护令，要求他配合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检察官认为，小豪虽然在境外时间较长，但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系初犯从犯。综合评估后，检察院对小豪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考验期9个月。
2: 他的帮教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结交不良朋辈，包括涉及犯罪的时间比较长，家庭链接功能比较弱。但是呢，我们又考虑到因为他的一些犯罪还是有一些偶发性，包括他年少无知，那么还是有挽救的可能性的。
0: 针对小豪的社会关护工作也就此展开。早在2004年，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率先构建了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关护体系，联动社会企业共建关护基地，通过行为矫正、法治教育、岗位实训等，帮助迷途少年习得技能回归正轨。历经20余年发展，这套帮教模式成为涉罪未成年人矫治帮教的特色路径。小豪则被安排进了一个关护基地学习保安技能。基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日固定出操、列队、训练等，作息严格。
3: 刚开始是不适应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就是做思想工作、沟通，然后什么，后面也慢慢的也适应了。
0: 在保安基地生活期间，一件意外的事让大家看见了小豪心底的善意。2025年12月的一天，小豪下班回宿舍，在路上看见了一个喝醉的男人站在河边崩溃痛哭，还嚷嚷着说要轻生。小豪和另一个同伴当即上前将男子从河边拽了回来。
4: 他说他创业又失败，老婆也走了，他说不想活了。当时我们就想着我们穿的是保安衣服嘛，那个责任感就上来了，直接也不管了，直接给他拽了，先拽下来再说。
0: 小豪施救后给基地的负责人汇报了这件事，
3: 打电话先告知民警，然后我让他们在就在那个男子周边看着，就是如果他有什么轻生的举动就及时制止，然后等到民警过来带到派出所之后，他们就返回宿舍了。
0: 回宿舍后，小豪并没有说起这个义举。几天后，当社工和小豪谈心时，小豪才说起了这件事。
5: 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事情？他说没想那么多，可能觉得我不帮他，那他可能真的跳下去，那一条命就没了，他对生命有了重新的理解。
6: 我觉得可能他真的是出于一种本能，出于一种他自己内心的善意去救了这个人。
0: 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这证明小豪已经有了成长。但心理修复、亲子和解不会一帆风顺。2026年春节假期，小豪告诉办案人员，他很想念爷爷奶奶，想回老家。在征得同意后，小豪返回了老家，但是他和父亲之间多年积攒的心结依旧没能消解。因为回到老家，父子之间的接触多了，潜藏的矛盾反而更容易显现。
2: 然后跟我们抱怨，觉得我受不了爸爸对我的责骂，我怎么感觉在他心目当中永远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就是爸爸可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一方面是爱孩子的，他是想弥补这几年爱的缺位，然后一方面又在这个教育的管教的手段方面就显得比较简单粗暴。
0: 2026年3月，小豪原本和办案人员约定好了日期返回上海，回到保安基地。但就在返程途中，小豪突然告诉办案人员，说他已经中途下车，不来了。
5: 手机也快没电了，然后就几乎快要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然后问他怎么来了，他就来一句，我不想回来了。去找他跟他聊啊，才知道他是因为跟家里发生冲突了。
0: 要知道，附条件不起诉是法律给小豪的珍贵机会，如果通过考验期，案件会做不起诉处理，就不会留下犯罪记录。可如果他此时放弃，案件会重新移送起诉，他将要承担刑事处罚。这些利害关系，检察官此前早已清晰地告知过小豪，但这时他被负面情绪彻底裹挟，全然顾不上了。
6: 你们起诉我吧，又想到一推一拉嘛，我就想这个时候你不能跟他置气啊。
0: 好在当

0: 晚十点，小豪主动联系了办案人员，他说他进行了反思，自己的确有点冲动了，他已经买了第二天最早的车票返回上海。同时，小豪父亲也联系了检察官，说他很担心孩子，希望能一起谈谈。第二天，小豪和他的父亲都出现在了检察院，只是亲子矛盾一时难以化解。没说两句，小豪又和他的父亲吵起来了。
1: 那这个时候，他的本质的诉求是什么？他是觉得我要对抗我的父亲，我要对抗这个管束我的机制，我要去证明我自己。那么如果理解他这个底层的逻辑之后呢，我觉得说那就是从这个方面突破嘛。
0: 检察官认为，过去几个月小豪在保安基地的表现整体不错，这次风波根源还是他与父亲沟通不畅，他内心积压的负面情绪无处排解，更侧重纪律约束的保安关护基地已经难以疏导小豪的心理状态。检察官想到他们还有一处特色关护基地，33宠物公益服务中心，那么给小豪更换关护基地会不会更合适？
2: 这个基地就是针对于他们本身情绪心理啊有一些小问题的未成年人，通过宠物疗愈的这种方式去降低他的一些防御的功能啊，让他学会去沟通。
0: 检察官马上联系了33宠物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翟江，翟江一口应承下来，因为他相信走偏了的少年能在小动物的陪伴下完成内心的治愈。
3: 不是光是去改造他们，我们要让他心理啊，首先要心理让他得到温暖。
0: 最终小豪走进了33宠物公益服务中心，开始第二次关护。到基地的第二天，小豪就主动做了一件事，他看到基地里有条老年犬身上长了脓疮，喂食一次就要耗费一个小时，小豪不声不响一口一口地喂他。翟江看见了心里很触动。
3: 每个人都有内心都有一个善良，但是善良比恶少了一点，所以说他才会去做恶事。现在他的善良慢慢的慢慢超过恶了，他就会把恶踢掉。
0: 在基地生活了一阵，小豪也袒露了心声，他说过去几年他时常觉得没人真正关心他，但在这里小豪学会了去关心比他更弱小的生命。除了主动照顾老年犬，小豪还积极参加基地组织的陪伴自闭症儿童的公益活动。小豪带着疗愈犬和那些特殊的孩子互动，他写下了一段话：他们的世界安静又孤独，他们每个人会的才艺也很多，走进他们内心，用温暖治愈陪伴。
4: 那我们去说教肯定不如他跟孩子去接触，孩子来一句大哥哥啊，你帮我一下，这种更让他有触动，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这个价值。
2: 在一场场的公益活动中他表现非常好，而且受到很多人的赞赏和肯定，他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看到了自己的闪光点。
0: 2026年4月底，小豪迎来了他的19岁生日。经过这一年，小豪褪去了稚气，迎来了成长。
5: 非常的感谢潘姐，也感谢老板和老板娘，还有王叔，还有阿姨各位。
0: 检察官特意订了蛋糕，翟江也准备了一桌菜，大家一起给他庆祝。
3: 最终我是认为他还是缺爱缺关怀，也不是说靠我，都是靠大家的，也包括他自己。
0: 鉴于小豪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检察机关决定将原本9个月的考验期缩短一个月。2026年5月，小豪的考验期正式期满，检察机关依法对小豪做出了不起诉决定。他写下了一封长信交给检察官，有一段话让检察官很感动：曾经我也是深陷迷途犯下过错的人，更能理解人在低谷时的无助与绝望。伸手救人的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善意的力量，也体会到被人需要。一个被忽视的人学会了善待别人，这就是疗愈的闭环。
2: 你所做的每一个善举都是能够被看见的啊！我们司法处理不但是有刚性，而且是有温暖的。
0: 小豪如今离开了上海，不过时常和检察官分享他的新生活。他说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六一那天他还捡到了一条流浪狗，蓝眼睛，很漂亮。

0: 给自己的新伙伴取名叫做六一。
1: 他说我现在也想好好工作，好好工作养六一。我觉得就是也成长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能够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是最好的了。嗯，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从宇老师。你好，王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例当中的小豪是因为缺少家庭的关爱，然后轻信所谓的大哥，偷渡到境外，参与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您认为哈，就是这类未成年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因为诱惑啊，仅凭冲动就踏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学校家长该做些什么来阻断这种被诱骗的风险？
3: 首先呢，这是青少年阶段的一个特点，青少年他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善，一些高级的认知执行功能，特别是冲动控制能力还在成长当中，而且他的价值判断和自我认同也还没有成型。当他来做出行为决策的时候，他就更容易被一些眼前的因素所影响，比如说当下的情绪和好奇心，即刻的刺激和反馈，还有身边的同伴影响。第二个原因就是小豪和父母的关系长期失和，也让他的情感需要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这就是导致他容易受到不良同伴的拉拢，也就是检察官所说的一推一拉。所以我们要阻断这种被诱骗的风险，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要让孩子在健康的关系当中去体验到自己被认可、被支持和有归属感。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正在被诱骗，我的建议是不要着急去跟他讲道理。我们常常会认为只要把道理讲透了，别人就应该听进去，但实际上大量的干预沟通研究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关系要走在说服前面。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正在交一个不好的朋友，不要一上来就跟他说你不许跟他来往，我们还是可以去先问问他什么地方吸引了你。我们要先理解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他具体在想什么，这样有助于打通一个沟通的渠道，而且后面的说服也会更有针对性。
0: 小众爱好让少年误入歧途，
4: 比较难买的，或者说就是压根是买不到的。
0: 多方联合帮教将他拉回正轨。
5: 奉献不分大小，重新出发不分早晚。
0: 暑期特别策划之司法护航迷途少年，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 法律给了小豪第二次机会，他也抓住了。如果说小豪是因为被人诱骗走上歧途，接下来的这个未成年人将他引向歧途的竟然是他自己的爱好。
0: 2025年8月的一个深夜，派出所民警敲开了小林的家门。
4: 晚上来的家里，当时挺紧张，害怕拘留啊或者坐牢之类的。
6: 不知所措，民警到家里把情况说了的，是因为什么原因把他带走，要去配合调查。
0: 原来几天前17岁的小林盗窃了通信基站的电源模块。那么小林为什么要偷这些东西呢？小林从小就迷一些电子配件，还在网上建了个群，群里有100多个天南海北的网友，小林是群主，这些电子发烧友每天都会讨论这些东西。
4: 有时候有一些新奇的玩意儿会发到群里面，跟他们一起看看讨论一下之类的。
0: 2025年3月的一天，小林偶然在路边看到有个通信基站的机房门没锁，他拉开了柜门，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型号，拿回家开始研究。
4: 比较难买的，或者说就是压根是买不到的这种，所以一时冲动就做了这种违法犯罪的事情。
6: 就是觉得家里东西多起来，就放在他自己房间嘛，也问他了，他没说实话嘛，就是说跟别人交换了碗，因为之前他也这样。
0: 这次盗窃行为发生后，公安机关很快找到小林，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小林的父母也批评了他，但那时所有人都没重视。几个月之后，2025年暑假，小林放假回家，又有大量时间研究电子配件，他又动了偷窃的心思。这一次，小林专门骑车前往更远的区域作案。短短几天，小林就实施了多次盗窃。
4: 后面有那个侥幸心理，感觉不会说每次都被发现。
0: 经调查， 小林先后八次盗窃基站电源模块，涉案总价值5000多。

0: 多元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案件被移送到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梳理案情后，发现小林和其他的盗窃犯罪嫌疑人有着明显不同。
1: 第一个呢，就是他的主观恶性上面，他的犯罪动机呢，跟我们普通的这个牟利型盗窃不一样，他其实是出于一个拆解研究的目的，是出于兴趣爱好，而不是说他去为了获利，为了销赃，所以他的主观恶性呢就比较小。第二个呢，是他的行为方式上面，他是在不破坏这个原有设备的运行基础上，窃取他感兴趣的一些配件，他的这个行为方式是有所收敛的。第三呢，就是没有那么高的社会危险性。
0: 综合考虑之后，检察院对小林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检察官发现案件背后暴露出小林父母教育的缺位，于是向小林的父母发出了督促监护令。小林母亲坦言，小林进入青春期后不愿和父母沟通，他也很苦恼，有时多说几句孩子也会很反感，
2: 还是有点太沉浸在自己世界，可能尤其是关于法律法规这一块吧，平时可能在家里讨论的也比较少，因为也没想到孩子却会犯这个事情。但是就是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也是他自己也得到了教训，我们家长也吸取了一定的教训吧。
0: 开始帮教后，小林首先来到了惠山区专门的关护基地。这个基地针对罪错未成年人精心设置了六大课堂：思政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技能培训、心理课程、家庭教育。在关护基地，让小林印象最深的是一堂特别的课，授课人是一个农民苏大伟。苏大伟坚持30年无偿献血，也是全国最美志愿者。苏大伟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孩子们，人要实现自我价值，要学会融入社会，关心别人。
3: 我跟他们说，就是奉献不分大小，重新出发不分早晚，只要他们能迷途知返，全社会都会给予关心和帮助。
0: 看见坐在前排的小林听得格外认真，苏大伟后来还跟小林单独说了一句话：
3: 你再喜欢也不可以伸手，不是去靠盗窃，而是通过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才是有本事的人。
0: 在基地里，小林还上了无人机课，喜欢技术的小林在这堂课上格外认真。这些特色的课程立足惠山区本地资源，同时精准抓住了孩子们的兴趣点。
1: 在这个技能培训也要更加贴合我们未成年人的一些兴趣爱好，以及结合他们的这个特长个性，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帮教吧。
0: 一周的学习历练让小林完成了心态上的转变。在关护基地进行学习后，针对小林的帮教还有日常一点一滴的指导。社工说，小林的性格相对内向，而且正值青春期，对管教十分反感。小林就跟社工抱怨过这样一件事：
4: 爸爸妈妈问他晚上回不回来吃这件事，他觉得很烦。但是我们就是告诉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回来跟不回来烧的菜是不一样的，你们一直在管控我的感觉。但是我会告诉他，这不是管控，这是家里的规划。
0: 在和小林打交道的过程中，社工发现小林缺乏同理心，所以过去他和父母的沟通也不顺畅。依靠社工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小林才慢慢理解了父母的难处。
4: 他会跟我们抱怨某某某小朋友，他父母给他零花钱有多少多少，就没有上限，随便花那种，还经常请他们吃饭什么的。我们会跟他分析每个父母的能力，我说你要求父母，那父母也要求你呢，父母就说人家能考年级第一，你为什么考不到呢？你相互之间的要求要符合实际。
0: 为了进一步打开小林的眼界，学会换位思考，社工又带他参与帮扶困境儿童的公益实践活动。半年下来，小林的转变很明显。2026年暑假刚开始，小林就告诉了办案人员一个好消息：期末考试他在班级里考了第二名，同时他还主动写了入团申请书。
1: 我想我们给他一次帮教比给他一份有罪判决书，对他的个人成长以及对我们社会的这个长远的发展是更好的一件事。
0: 暑假期间，小林又有了很多时间，这次他和父母进行了充分沟通，说明了自己的兴趣需求。当父母表示小林想买的东西超过了预算后，小林决定利用空余时间在一家奶茶店做兼职。

0: 那么苦那么累，再给他加活，他都很认真的，请个假他都要考虑再三，他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还是没有变，但是他的方法变了。
1: 帮教不是否定热爱，而是帮他们找到实现热爱的正确路径。如今小林的考验期已经过半，他说他已经慢慢学会换位思考，敬畏法律，在剩下的考验期里，他还会踏实改正，靠合法方式追求自己的爱好。
2: 王老师，我们看到哈，未成年人小林因为喜爱这个电子配件，但是一时没能克制内心的这个占有欲，冲动也是触犯了刑法。这类青春期的孩子有爱好特别好，但是这个爱好如何正向的去引导啊，避免像小林这样越界呢？
3: 我觉得怎么引导，我们首先其实要改变家长对于爱好的一些看法。如果一个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爱好上持续投入，形成能力，做出作品，积累经验，那这份爱好可能能帮助他未来跳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走出自己的一条成才之路。比如说这个喜欢电子元件，那如果引导的好，是可能发展出电子信息自动化或者精密仪器等领域的专业技能。一个孩子他一旦体验到我很擅长，我能做好，这种自我效能感和自信是能够推动其他方面的发展。只有我们认可了，孩子才会积极的来找我们商量，而不是瞒着我们自己去想办法。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当然要给一些具体的支持，比如说帮他一起去找一下正规的渠道，或者说给他一笔合理的预算，还有也可以给他设一个项目，能不能做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来。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再喜欢也不能擅自拿别人的，再想要也要用合法的正当的方式去得到。
2: 我们用3天的时间聚焦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这一话题。节目里我们看到父母、法官、检察官、社工等多方力量向处在困境里的孩子们伸出了援手，帮助他们修复了心理状态，重塑了正确认知，多方合力搭建起了保护屏障，这是全社会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共同心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王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2026年1月，春节前的一场初雪，将北京城装点成一片银装素裹。但清溪卧佛寺里，春天已悄然苏醒。
1: 这怎么穿天王殿在哪？我咋没看这个？
2: 哎，好香啊！一穿雪就香了。
0: 人们争相探寻的是天王殿东南侧的这株千年古腊梅。它是京城第一缕春天的气息，更是一段北地奇香跨越千年的生命故事。

北京西山环抱的平缓山坳间，坐落着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的千年古刹卧佛寺。与这座古

0: 刹一样声名在外的，是天王殿前的这株古腊梅。
1: 咱们量一下胸径吧，来，东边第三个是5.3的胸径，1:3。
0: 乍看之下，它并不显眼，树高约5米，冠幅约7.5米，10余支主干向四周舒展，透着几分灵秀与优雅。然而，科学研究却揭示了它与众不同的一面。
2: 在准备片的形状呢，我们看它是一个点比较尖，除了点尖之外，再就是这个内鳞片是紫红色，比较原始的一种类型了。
0: 花瓣小而尖，内瓣带紫色，香味相对较淡。这株古腊梅属于较为原始的古老品种狗牙腊梅，是腊梅家族中性状最贴近野生原生类型的珍贵代表，如今已极为罕见。相传这株古腊梅早在卧佛寺建寺之初便已移栽至天王殿前，也就是说它很可能栽种于唐代，已有约1300年树龄。当时与它一同落户的还有天王殿西侧的另一株腊梅，然而这株西侧的腊梅却早早枯亡，具体缘由与年代已无从考证。后人推测他或许未能扛过北京的严冬。腊梅原产于我国中南部地区，喜光耐旱，却不耐严寒与干冷大风。原始类型通常难以抵御-17摄氏度以下的低温，而北京山区冬季极端低温甚至能达到-30摄氏度，远超其耐受极限。因此，腊梅在北方地区较为罕见。那么，这株古腊梅为何能历经千年风雪存活至今呢？
3: 卧佛寺它是在这个小西山的这个腹地，东西两边其实都是山，像荷叶一样把这个卧佛寺包在中间，阻挡了比较寒冷的风吹过来，而且呢，腊梅只栽在一个背风向阳大殿的前面。
0: 殿檐红墙，为它遮挡冬日干冷的寒风。寺内的放生池又增加了一定湿度，让枝条保持温润。而和大殿西侧相比，东侧能接受更多的阳光照射。再加上这株古腊梅自身生命力顽强，终令其扛住千年风雪，独自幸存了下来。

0: 为了再现当年双眉并立的景致，园艺工作者在天王殿前西侧新植一株腊梅与古树对望。数十年时间，这株后植的腊梅竟长得与古树不相上下。为何千年过去，古腊梅始终保持着年轻的模样？
1: 通过我们原制，包括一些老人的说法，它是有一个二度的这个情况，所以相传叫二度梅。它可能地上部分死掉了，然后从底下又萌发出来，叫做二度梅。
0: 二度梅有时也被用来代指梅花一年两放的奇观，但腊梅与梅花分属不同科属，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花木。梅花是乔木，腊梅则是灌木。而灌木通常有一项特殊的生存策略，舍之保根，太旧萌新。
1: 那灌木呢，有些老的枝条它会死掉，新的枝条会萌发出来，所以整体上它的体量感觉上并不是那么大，或者说并没有那么显老。
0: 这株腊梅看似纤巧，但实际上

0: 可是从地下那沉睡了1300余年的古根上悄然萌发出的，不仅让它保持着年轻的模样，也成了它抵御北方严寒得以存活至今的关键。这份从草木里生长出的生命力，还引出了一段与文学经典相连的佳话。就在距卧佛寺不到1000米处，坐落着曹雪芹纪念馆。传说这里曾是曹雪芹位于北京西山的故居，当年他就在这里构思了《红楼梦》的主要情节。
1: 写到贾宝玉丢玉的时候嘛，说这个怡红院的几颗海棠本来都枯萎了，那么后来呢又重新这个发出花来，所以大家都去这个怡红院去看，这个段落有可能就受到他当时生活时期这个卧佛寺腊梅的二度重发的影响。
0: 传说虽不可尽信，却为卧佛寺古腊梅平添了几分诗意与浪漫，而其凌寒独占的姿态更为它附上一层清逸坚贞的风骨。寒冬百花凋零，多数草木进入休眠状态，传粉昆虫固然稀少，但物种间的竞争与生存干扰也大幅减弱。此时绽放更易被传粉昆虫察觉，从而大幅提高授粉的成功率。
2: 昆虫对黄色是敏感的，另外呢花香它能吸引起昆虫的采蜜。那个香味桌什么的，方樟子还有其他的一些香味物质吧。说是这个腊梅在译成英文的时候啊，叫 winter sweet， 冬天里的甜蜜。
0: 这个冬天甜蜜一直延续到春节过后。2026年3月，北京又迎来一场大雪，红墙之下疏影横斜，游人纷至沓来。如今卧佛寺内古腊梅已非镜头里唯一的春汛，数十年来庆口、素心、虎蹄等数十个优良腊梅品种相继引种于此。在现代林业技术的精心管护下，这些腊梅已能适应北方地区的寒冬。各色腊梅次第绽放，各展风姿，也将千年古腊梅映衬得愈发娇艳。漫长岁月里，他曾无数次孤独绽放，静静等待的或许正是这般繁花满园的盛世年华。

0: 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大家好，我是龙阳，欢迎各位。人间烟火四时飘香，南北风味各有所长，风味在舌尖，在心间，更在人间。闻说故园香道熟，片帆归去旧鲈鱼。风味是一枚小小的回家的船票。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劝客尝。风味是春天的第一杯惊喜，正所谓新诗风味似新醅。那今天就让我们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共品中国风，同赏中国味。在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点评嘉宾，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欢迎立老师，欢迎杨老师。两位老师会用怎样的开场词来和大家问候呢？厉老师，
1: 这世间啊，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得意时，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饮三百杯。人生失意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忙碌了辛苦的一年，白居易说，练得一年生计足，与君美食复甘眠。迎来崭新的春天，苏东坡说，鸟笼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中国人对于美食呢素有追求，所以啊，口赞一绝与各位共勉。风起鲈鱼快，秦香碧见羹，况间酥味道，诗酒味平生。
2: 酥味道是不是一语双关呢？
0: 对，江苏嘛，它从江苏来，很妙。
2: 说起风味，我首先想到的是地大物博的伟大祖国，不同地方的独特的美食。那我心目当中头号美食博主当属苏东坡。你看他来到黄州，就把他做东坡肉的这个方法公之于众。早晨起来打两碗，保得自家君莫管。他来到惠州，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0: 我们都可以像苏东坡一样，用我们的巧手和妙心，将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琴棋书画诗酒花炮制成一盘人间至味，让我们原本平淡的人生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1: 谢谢杨老师。正所谓人间有味是清欢啊，那今天就让我们共赴这一场诗词的美味盛宴吧。来认识今天的百人团，首先是第一阵营少儿团，第二阵营青年团，第三阵营百行团，第四阵营亲友团。让我们欢迎云中千人团。

今天的主题是风味，百人团和云中千人团也已经准备好了风味的集体送诗。

0: 谢各位。听着这个诗词的整齐朗诵，我仿佛闻到了那些美馔的味道。
1: 确实，
0: 应该说是香飘千年啊，
1: 真的是。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迎接今天的大浪淘沙。做好准备，来听第一题。美妙的风味要与更多的人分享。宋词云：火方燃，汤初滚，浸服锅面，更添糖，拼舍本，供他几碗。请问店家拼着舍本也要卖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 A 馄饨， B 元宵。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66人回答正确。这意味着有34人选了馄饨。馄饨应该是咸口的吧？
1: 对。
0: 有甜口的馄饨吗？
2: 没有吃过。
0: 你看，更添糖。
1: 更添糖很关键。
0: 对，拼舍本，就舍本了，我也要多给他提供几碗。
1: 对，元宵节的这首词谁写的呢？是南宋的名相，叫史浩。他写的《粉蝶儿·咏元子》，元子就是元宵，唐代他叫福元子。
0: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道题目，请厉老师给题。
1: 合家团聚，欢度佳节，是最甜美的味道。诗句：堂上垂素发，含饴弄儿孙。其中的饴指的是 A 蜂蜜， B 麦芽糖。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55人回答正确。
1: 含饴弄孙，其中的饴就是麦芽糖啊。那么这个诗的作者是谁呢？他就是范仲淹家的老二。范仲淹有4个儿子，但是呢，里头成就最大的就是这个范纯仁老二。这首诗就他写的。
2: 酿造生活的甜蜜其实有一个历史的变迁。唐代以前可能真的甜味剂主要是来自于蜂蜜跟麦芽糖。
1: 麦芽糖。
2: 对，你看三国的时候，曹丕得到了一些进口的蔗糖，还专门去向东吴人炫耀一下，你们南方的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葡萄石蜜，就是比得上吗？就是那个时候，你看进口的蔗糖是可以炫耀的奢侈品，而甘蔗制糖技术应该是真的是唐代的时候从印度取来的真经，而现在这。

0: 塔应该是变成我们主要的甜味剂之一了。
1: 嗯，从当年的奢侈品到今天的日用品，所以也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有滋有味了。继续来看第三题，请杨老师给题。
0: 早在李白的诗中就出现过生鱼片，诗云：忽而浮脊双刃灰，红鸡花落白雪飞。请问以下哪个成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A 脍炙人口， B 脍不厌细。
1: 板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42人回答正确。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是孔子的名言了。
0: 对，但是我们知道脍炙人口这个成语现在主要是指的受欢迎的程度，普及的程度之广，而脍不厌细就是切得越细越薄越好，这和李白的诗当中的诗意忽而浮脊双刃灰，红鸡花落白雪飞是更加贴近的。刚才我听到立波老师的口占一绝当中的风起如鱼脍，应该是关于脍，就是生鱼片最有名的典故了。
2: 对，张翰《纯鸬鹚丝》。
0: 对对对，
2: 我就用的这个。而且脍这个字啊，它其实可以既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做动词呢就是切生鱼片，做名词呢就是切出来的生鱼片。
0: 对，
1: 把它片得足够的细，关键要展示那个刀工。
2: 还有一个关键的技术是什么呢？因为唐刀的淬炼技术和一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唐刀的淬炼技术今天失传了，因为当时的刀特别锋利，那个生鱼片片的非常的薄，非常的细。
1: 谢谢老师。刚才第三道题啊，让我们再度感受到了李白笔下的那些风味。
2: 对，
1: 但是李白是不是从来就只吃得这么豪横呢？不尽然，请听题。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请问其中的白酒指的是当时的什么酒呢？ A 浊酒， B 清酒。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只有27人答对了，还是很有迷惑性的。因为一想到李白呀，诗仙酒仙，那必须是金樽清酒斗十千啊！没想到他也喝浊酒，
2: 就是他这个贫困的时候只好喝白酒。对啊，这个白酒啊和我们今天的白酒不一样，答案就是浊酒。为什么呢？它就是新酿出来的酒。古代的清酒呢，就是酿制时间工序比较复杂，酿制时间长，所以呢它的价格就非常高。浊酒配黄鸡，李白的这个兰陵别儿童入京，头一联产生了一个典故，就叫白酒黄鸡。
0: 浊酒和清酒还有另外一个绰号，三国的时候因为曹操曾经下令禁酒，但是人们酒还是要偷偷的喝啊，就把浊酒雅称为闲人，而清酒呢就雅称为圣人，是不是高下也有差别呢？
2: 对，
1: 好，到这儿我们的四道大浪淘沙题目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大阵营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两名会是谁。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8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2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热爱文物的小小讲解员谢昭雨桐，消防学员李如雨，快递公司培训员文永强，在爷爷熏陶下爱上诗词的女孩韦晶莹，他们4人组成醉花阴队。
4: 醉花阴，醉花阴，吹尽黄沙始到金。
3: 第二支队伍是来自澳门的红领巾讲解员吴子晴，武大青年学子王晨浩，退休的飞机设计工程师李少华，教弟弟背诗词的阳光少年肖军，他们四人

0: 组成渔家澳队。
1: 渔家澳，渔家澳，敢与天公试比高。
0: 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

0: 大会，马上进入本场的对抗抢答题。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接下来就来看看第一回合我们的对抗抢答题本场是什么题型。本场是线索题，我们首先请第一组抢答选手就位。两位来自少儿团，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1: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大家好，我叫谢兆雨桐，我平时会去河南博物院为大家做文物讲解，谢谢大家。
0: 好，期待你的精彩表现。认识一下对面这一位。
2: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大家好，我叫吴子晴，今年12岁，来自大湾区澳门，我是全国少工委中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平时呢会在科技馆或者图书馆进行一些志愿讲解的活动。
0: 哦，欢迎你。吴子晴呢是红色历史的小小讲解员，而你对面同台对垒的彤彤，他呢是在河南博物院里面为大家做讲解，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两位小小讲解员的诗词较量。来看看你们的题目，请根据我给出的线索猜出一种水果。线索一，在范成大的笔下，它是黄灿灿的。线索二，在杨万里的笔下，它是酸溜溜的。
2: 我的答案是梅子。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把线索听完。线索三，在贺铸笔下，它是湿漉漉的。线索四，李清照见到它表情羞答答的。本题的正确答案是梅子，祝贺你回答正确，瑜伽奥战队加一分。等我们说说看你是怎么分析的。
2: 第一个，在范成大的笔下，它是黄灿灿的，出自《四时田园杂兴》，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到第二个的时候，它是出自杨万里，有一句话就是梅子溜酸软齿牙，芭蕉分绿倚窗纱，所以我锁定我的答案是梅子。
0: 线索三，贺铸他有一个称号叫贺梅子，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也因此得名贺梅子。那这个线索四呢，李清照见到他表情羞答答的，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种少女初见有情郎的那种娇羞可人全都出来了。
3: 李清照在写《点绛唇》这首词的时候，见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用嗅青梅这个动作来稍微掩饰少女突然见到陌生人的那样一种羞涩感。为什么用嗅青梅来掩饰少女的羞涩呢？可能我觉得跟《诗经·吊有梅》这首诗就赋予了梅子以爱情的元素。吊有梅其实七夕，吊有梅其实三夕，用梅子成熟掉落的这个时间变化，表达一个女子感叹青春容易逝，早点找。

0: 到如意郎君，所以青梅其实真的有那种暗喻着美好的浪漫的爱情的一种愿望。
1: 在中国古代啊，有关梅子有几个词语啊，青梅竹马李白说，还有个呢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呢，大家都以为青梅煮酒是用青梅和酒放在一起，但不是，它是两样东西啊。三国演义里明确说这个曹操和刘备叫盘质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它是两样东西，青梅和煮酒。那么还有一个就非常关键了，盐梅和羹，什么意思呢？若做和羹是什么？治大国若烹小鲜，啊，中国人喜欢用这个烹饪来比喻治国的道理。烹饪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尔为盐梅，你就是我的那个盐和梅子。为什么呢？盐是咸的，这是很重要的调味品。但是醋这个东西，因为它制作成本比较高，所以在唐以前是非常稀缺的。所以要抵抗那个食物中，比如说苦的、腥的那些味道的时候，主要就靠梅子。所以它和盐是中国早期美食文化中最最重要的调味品。
2: 我在听老师说这梅子的时候啊，就在心里嘀咕，有没有哪一种果子能像梅子一样这么容易让我们说着说着就开始觉得流口水？所以你就能理解什么叫望梅止渴了。
1: 望梅止渴
2: 就真的是你，大家试着说一下这个词梅子，再想一下梅子，突然就
0: 口舌生津，真的就是一边说一边就是哎呦，美食的题目太可爱了。
2: 梅子由青到黄，恰恰是时间的流逝，也是人生的一种转变，所以小小的梅子也包含着人生况味。
1: 对 对, 对，
2: 这也是一种风味。
1: 确实。
2: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题，请抢答选手就位。两位是青年团的选手，我们来分别认识一下。
3: 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大家好，我是李如瑜，今年21岁，来自重庆，现就读于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2: 期待今天你有精彩表现。认识对面这位选手。
4: 武林年少金世东，银鞍白马渡春风。大家好，我叫王晨浩，来自湖北襄阳，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专业的一名大二学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诗词大会的现场，希望能跟队友一起笑到最后。
2: 欢迎你，接下来就是两位青年之战了，让我们来看看题目是什么，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种果实。线索一，外边看葫芦虽小藏天地。线索二，剥开它红颗珍珠成可爱。
3: 我的答案是花生。第一个线索里面它的外观像葫芦，葫芦是黄色的，并且是八字形，一大一小。然后当我看到第二条线索里面有红彤彤的果实，我就联想到了花生。
2: 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三，端上桌，诗客兴来堪佐酒。线索四，他的名字藏在桂花岁岁祝长生里。正确答案是花生。桂花音对，加上一分。哎呀，我可太喜欢咱们的这诗词线索题了。
1: 对，这个出的太精彩了。
2: 对呀，你看它每一句本意都不是写花生。
1: 对，
2: 但是把它集在一块儿，
1: 完全凑上。这四个线索啊，出的特别的妙啊，各个看上去都和花生有关，但其实原来都不是写花生的。葫芦虽小藏天地是陆游写的刘道士赠小葫芦。第二个红颗珍珠成可爱，这是说的什么呢？是白居易的重荔枝。第三个诗客兴来堪佐酒，本来是宋人吕本中写的咏郭溪鱼池，讲鱼堪佐酒。第四个选项桂花岁岁祝长生，这本来是清代诗人刘玉英的百花生日，但是这里头有两个字特别关键，叫祝长生。其实在古代，尤其是到了清代之后，就已经开始称这个花生叫长生果了。
2: 这名字太好。

0: 我听了，
1: 对呀、啊，
0: 长生果。花生真是一种很好的果实，和什么都很搭。比如说把它跟柿子放在一块儿，好事发生。是不是有一句诗就叫长生果子榨油心呢、啊、
2: 对，
3: 哎对，
2: 清代赵翼写的诗、哦、而且它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吃的花生油，
3: 花生油、嗯、
2: 对，其实我们佐餐炒菜特别重要的制品，
0: 那就很自然让我们想到今天的花生油了。在这里呢，也要感谢中国鲁花花生油为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加油。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题，请抢答选手就位。来自百行团的两位，来打个招呼。
4: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大家好，我叫文永强，来自河南洛阳，目前在快递公司从事培训工作。
0: 期待今天你有精彩表现。来认识对面这一位。
5: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大家好，我叫李少华，来自四川成都，我是航空工业集团中航无人机公司的退休职工。我对诗词的感兴趣是从2016年首届中国诗词大会开始的。
0: 欢迎您，那真是我们诗词大会节目的老观众了。能跟我们说一说您在退休之前从事的这个工作吗？
5: 我从事航空事业应该有几十年了，主要是从事翼龙无人机的飞机设计和飞行实验工作。这次呢，我也带了模型给大家看一看。
0: 太好了，谢谢您。
3: 漂亮啊，这是翼龙无人机啊。
2: 这个形态很舒展啊、哦、
5: 这是咱们自主研发的翼龙系列无人机当中的一款，叫翼龙二中高空长航式无人机。这款飞机的发动机还有它的系统零组件已经全部实现了国产化，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真正的龙的身影啊，不知它的踪迹啊，但是我觉得当一下下这样的大国重器在天空驰骋翱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那是守护着我们的神龙啊。而且前段时间是不是也参与了地震救灾？
5: 在2023年12月甘肃积石山地震的时候，我们的翼龙无人机第一时间给灾区临时搭建了移动通信网络，为前线指挥部的科学决策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0: 那我们也要为锻造英勇神器的英雄们献上我们的掌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尽情地享受这场诗词的答题吧。两位请听题，请根据我给出的线索猜出一种食物。线索一，它的搭档春韭秋葵共讨论。线索二，它的外观凝结腹中浓似酪。线索三，它的制作流程不浇渣子烧分流。
4: 我的答案是豆腐。
0: 线索四，它的制作工具朝朝止雨莫为亲。本题的正确答案是豆腐。祝贺你回答正确，给醉花阴队加一分。说说看刚才是怎么解题的？
4: 说句实话，我们家从小就是卖豆腐的。
0: 真的吗？
4: 是的，之前的时候我父母早上起来的话是推那个磨磨豆腐，磨黄豆，所以看到第二条线索的时候就已经基本锁定了答案。因为豆腐的话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要把它放到特定的比如筛子一类的容器里，用外界物的压力把它凝固成型，所以就像第二句里面说的凝结腹中浓似酪，所以我选择豆腐。
0: 你真是没有辜负自己跟豆腐的这番缘分啊。
2: 我们看这个豆腐的这四条线索很有意思啊。第一个线索，它出自于清代陈秉德写的豆腐诗：“慢闲留客少盘孙，春酒秋葵共讨论。”说要留客吃饭，你不要嫌我家里没有足够的菜，豆腐是可。

0: 得多种搭配的呀。线索二呢，这句诗呢出自于元末明初袁天锡的豆腐诗，凝结腹中浓似酪，满城盘上色如搓。搓其实也是洁白的美喻，用来形容豆腐的形状外观。而线索三呢，就是说到了它的制作流程之一，不叫渣子烧分流，我们的豆腐要过滤成豆渣，然后再成型。线索四，它的制作工具就是石磨，朝朝止雨磨为青。
1: 接下来是第四道诗词线索题，请答题选手就位。两位是亲友团的选手，我们都来认识一下。
2: 我是梦中传彩笔，玉树花叶寄朝云。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宁德的韦晶莹，现在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服装表演生。
1: 欢迎晶莹。晶莹还带着一本书。
2: 是的，这是一本诗词书，它陪伴我已经将近11年了。它是我的爷爷一页一页亲手从日历上裁下来，并且为我装订成册的。今天爷爷作为我的搭档来到了现场，
1: 我们来认识一下晶莹的爷爷。
3: 大家好，我是晶莹的爷爷韦仲梅，今年80岁。在我读诗词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农田的诗词很贴近我的生活，比如像范成大的四时田园佳韵。因为诗词很好，我就想把诗词分享给他，相信任何时候诗词会给他带来力量的。
1: 不仅是诗词带给他力量，还有您带给他力量呢。
3: 我想跟晶莹说的是，同花万里丹山路，除粪青与老粪生，加油。
1: 好，请晶莹说说看，你还能回忆起小时候他带着你读诗背诗的场景吗？
2: 小时候在老家嘛，旁边就有那种小池塘和小溪，在清晨的时候跟我说，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然后夏天的夜晚是非常惬意而且清凉的，爷爷他晚上的时候会把我抱着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是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1: 哇，真好。所以诗意在哪里？其实诗意就在生活里。加油。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一位。
4: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见。大家好，我叫肖军，今年19岁，来自于安徽阜阳，现在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一名学生。
1: 欢迎肖军，非常阳光的一个小伙儿。今天亲友团谁陪你来的呢？
4: 我带着我弟弟一起来的。
1: 哥哥马上要比赛了，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呢？
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哥哥加油。
1: 好，加油。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看晶莹和肖军两个人的抢答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种零食。线索一，它的原材料累累嵌成万颗珠。线索二，它的制作过程大弦嘈嘈如急雨。肖军抢到。
4: 它这个累累嵌成万颗珠，我当时猜的是玉米，然后我就觉得爆米花。
1: 我们继续把线索听完。线索三，它吃多了就会唇焦口燥呼不得。线索四，吃它的场合可以借用雨来看电影表达。本题的正确答案是爆米花，祝贺B加奥战队加1分。来看一看这四个线索，累累嵌成万颗珠本来是写什么的？
4: 这个诗应该说的是玉米。
1: 线索二呢？
4: 线索二是琵琶行里面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写的是琵琶的声音。
1: 没错。
4: 第三是那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面的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1: 就是被小朋友欺负了的杜甫。
4: 对。
1: 线索四，这个有意思了，而且我们的出题老师非常的严谨，你注意他说的是吃它的场合可以借用雨来看电影来表达，也就是说明我们是借了看电影这三个字。
6: 因为当年唐代的诗人元稹是肯定看不到我们今天看的电影的。
7: 元稹原来写的是24节气，写那个春分的时候，说那个

0: 雨来下雨的时候怎么样，会有闪电了，
1: 嗯，
0: 电的影子出现了，雨来看电影，
1: 所以他看的是，他是看的是电的影子，
0: 叫
1: 看电影啊。
0: 而这个爆米花啊，它其实源头特别早，根据明代杨基的《梅庵集》里头记载，他曾经有首诗啊，就说“春入吴门十万家，家家抱鼓作生涯，旧锅裂碎黄金粟，随手翻成白玉花”，就是说我们江苏这一带，吴人在这个正月初的时候呢，就以鼓沾人一年的修旧，就是说这一年你是好还是坏，就在锅里炒那个米，如果能把米炒成花的，这一年你们家运气特别好，如果炒不出花来呢，就要当心了。
1: 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听到那个爆米花的声音，然后家里妈妈就给你一小袋米，
0: 嗯，
1: 就拿过去排队，然后就去等那个爆米花。
0: 我相信彤彤大概没见过，年龄大一些，我这个年龄都见过那个街头80年代那个手动的爆米花。
2: 回忆杀，我小的时候真的有见过，就是街边，就是你今天还在家里搞学习呢，突然就听到砰，就这样卖爆米花的来了。范成大有写过一个形容爆竹声音的诗，我觉得特别适合拿来形容爆米花当时爆开的声音。儿童却立避其风，当街基地雷霆吼，是吧？砰的一声，
0: 而且这个儿童要赶快要让，最后那一声的时候，大家捂着耳朵跑远
2: 一点，就跟那个听爆竹很像。
0: 对，
2: 这么说起来，其实有很多声音是充满了时代的记忆的。
0: 对，
2: 那也是一个时代的风味哈。
0: 不光是一个时代的风味，它也是一个时代的艺术。
1: 四道线索题，四种食品啊，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逻辑关联，但是你想想看，梅子是中国最古老的调味必备，
0: 调味品，
1: 花生是佐酒标配，豆腐是中国人的餐桌必备，
2: 嗯，
1: 而爆米花是电影好伴侣，
0: 电影必备，
1: 对，所以它都是好像某些场景好像必不可少的四种，四种食品，特别有意思。
2: 我有个提议，我们邀请几位这个百人团的选手啊，用诗句来描述记忆中的最爱的美食，他们呢来说诗句，我们来考考老师怎么样？
0: 哇，这难度大了。
3: 大家好，我叫李卓，我最喜欢吃并且印象最深刻的美食，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
2: 好，开始。
1: 煎饼，肉夹馍。
3: 是肉夹馍，
0: 肉夹馍。
3: 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陕西的特色，我们用陕西话说是肉夹馍。
2: 聊咋的？
4: 大家好，我叫孙野，来自辽宁葫芦岛，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随一饮三百杯。
1: 手抓羊肉，
0: 辽宁葫芦岛吃手抓羊肉吗？
1: 烤羊肉串。
4: 对对对。
0: 太厉害了，
4: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葫芦岛做客。
2: 好，
5: 我最深刻的家乡美食是双蹄消玉味柴咸，却退新婚不改前。
1: 腊肉。
5: 正确。
0: 哇，你看到没有，湖南的吃货之王，吃货之王。
2: 谢谢百人团的配合，谢谢。
0: 我甘拜下风。
2: 杨老师，你真的没有辜负你吃过的每一口食物。好了，到这儿呢，我们的四道诗词线索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请看。醉花阴队2分，渔家傲队2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情景共答题。

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独家冠名播出。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0: 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诗词内外皆有美好，本节目由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情景共答题呢，一共四道题目，有两支战队轮流进行答题。我们首先有请醉花鹰队来提题。人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堂般的苏州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如果你问清代的画家徐阳，他会用一幅12米长的画卷来回答你。这就是你要的姑苏繁华。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幅画中的细节。这么多的商店，有卖布的，有卖书的，还有卖扇子的。哎，你瞧，这儿有一个卖文具的。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旁边，你看，这里写了“天开文运”。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各位选手，这红火的文具店旁边写着“天开文运”的是什么地方呢 ？A. 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减一毫，笔庄。B. 吴华站是闲梅勇，下笔春蚕十夜生。考场。C.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学校。请作答。醉花鹰队的四位选手给出了两种答案。
1: 选 B 的时候自己还是比较肯定的，但看他们三个人都选了 A， 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0: 唯一一个选了 B 选项的我们的强哥，你是怎么想的？
2: 因为我看那个门口好像坐的人，包括排队的一些人，我感觉好像是考场的样子，
0: 像要排队进场去考试。
2: 是的，所以我选择了 B。
0: 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 B。 所以这道题目只有文永强一人得分，我们给醉花鹰队加上一分。文具店的旁边其实是一个考场啊，你看这个诗句多传神呢、啊！吴华战士闲梅勇，下笔春蚕十夜生。考场里只听刷刷刷刷刷刷，奋笔疾书。
3: 对，这道题的迷惑性啊，它真的是太大了。旁边是个文具店啊，所以我们肯定觉得它一定是卖笔的。A 选项就是白居易写的紫毫笔嘛。第三个选项王曾白的《白鹿洞》，我们知道非常熟悉，《白鹿洞书院》。这个第二个选项吴华赞是闲梅勇，下笔春蚕十夜生，很感慨啊。你看我们现在在教室里头写作业的时候，自习课那学生的那个笔确实就是沙沙沙的，就像那个蚕那个吃桑叶的声音一样。欧阳修这首诗是题目就叫礼部贡院阅进士事。我们知道欧阳修曾经主持过的科举考试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嘉佑二年，也就是叫千年第一龙虎榜。这个考试里头选拔出来的300多个进士里头，苏轼、苏辙这些人，曾巩、曾布这些人，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因为负责主考的那一任的官员，他就被称为那一届考生的作师。然后他考试的地点呢就叫场屋。天开文运，你看它那个放在什么地方啊？它其实是那个苏州府衙的位置，府衙它其实就是考场的地方，所以这一题呢应该选 B。
0: 我们现在看图上这个放大镜啊，框住的地方，这里举行的呢就是府试，当时那个气氛啊，里边是披红挂彩，其实也是给考生们一种信心的鼓励，图个好彩头都能够金榜题名啊。这个天开文运应该是好似今天那逢考必过，
3: 对，
0: 这样的吉祥话。
3: 吉祥话。嗯，
4: 有清一代历届科考的状元，有

0: 四分之一出自苏州。苏州有一个著名的才子，就明清之际的汪婉，有人就嘲笑，哎，苏州人啊，苏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土特产啊。然后汪婉就说，我们的土产就是状元。所以从姑苏繁华图看到这个考场，你看那个密密麻麻的考生，然后这个街道上面各种各样祝贺状元及第，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真的是经济搭台，文化在唱大戏啊。
1: 也难怪啊，乾隆对这姑苏的繁华是念念不忘，所以就命这宫廷画师徐阳画了这幅画，历时24年啊，终成一作，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好，第一道题就到这儿，我们马上来看第二道题，渔家奥队的题目，请大家随我一同走入画中，去看看有什么新发现吧。
2: 火腿啦，上好的火腿，卖火腿了，火腿，
1: 这有一家火腿店，闻着好香啊，这苏州人民可真是有口福啊。
3: 龙阳姐，
1: 我怎么瞅着小哥你这么眼熟呢？
3: 你想想，
1: 清明上河图，
3: 对了，
4: 您点的赤鸭椒盐。
1: 怎么这回你来到了清代的姑苏繁华图啊？
3: 哎呀，这不是馋这个火腿了吗？啊，
1: 快，我也很馋。
3: 你等一下。
1: 呀，太新鲜了。
3: 你看看咱家这火腿啊。您甭管是蒸炒煎味搭荤配素，那叫一个鲜的呢。
1: 确实啊，用这个吴方言说是什么？
3: 鲜掉眉毛小的吧。
1: 鲜掉眉毛小的吧。啊，确实确实。那今天我可以请大伙一块尝一尝吗？
3: 大家都想尝吗？既然大家呢都想尝，我也不能白送啊，是不是？
1: 说吧，有什么条件？
3: 咱们今年就还是老规矩吧，我今年再给大家出一道题，大家要是能答对，我就免费请大家吃这个火腿，怎么样？
1: 太好了，来吧，我们愿闻其详。
3: 以下哪两句诗当中描写的是我们的火腿呢？A. 盈尺白烟寒，满炉红玉热。 B. 削成琼叶片，嚼作雪花生。 C. 珊瑚同肉软，琥珀并知名。有请选手作答。
1: 渔家奥队三位选 C， 一位选 A。
5: 盈尺白烟寒，满炉红玉热，我觉得这个是烧金华火腿的时候，它是需要搞盐呢，这个在上面抹，然后这个在炉里面去烤，所以说我选了这趟。
6: 我觉得它的颜色就像珊瑚和琥珀一样，所以我选 C。
1: 本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C。祝贺渔家奥队可以加3分。独乐不如众乐，我们把厉老师和杨老师也请上台来一起品尝一下吧。哇，
0: 还有这个福利呀、
7: 期待。这就是典型的金华火腿，
1: 而且在那个繁华图上好像挂的就是金华火腿。
7: 金华火腿，
0: 金华火腿是最有名的。我们的选项 C 写的浦江火肉，浦江它就是金华下面的一个县。
7: 浦江火肉它是张岱的诗，张岱呢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裘马轻狂，各种好吃的好玩的都尝遍了，
3: 怎么样？哇，
0: 鲜美无比，咸淡适中。
7: 对，那张岱在诗里说他配青芽茶还特别好。
1: 这样我们也请选手们尝一尝吧。
7: 好，
1: 刚刚渔家奥队答题答得不错。我们李少华老师虽然没有答上来，一样有的尝。
7: 两边都有的，来，
6: 谢谢，
8: 真的很好吃。
3: 品尝过后好吃的话，给个5星好评啊。
0: 我们今天的选项 A 有一点迷惑性，其实是白居易的《对火玩雪》，那个白盐其实指的是雪的颜色，而不是火腿上面去蘸盐吃。
7: 像 B 呢，就是烤馒头片，所以它那个 嚼作这很脆的

0: 那个声音嘛。
1: 对，选项 C 是张岱的浦江活肉，是指的是金华浦江的火腿。
0: 金华火腿的名声叫火腿就从宋代开始的。
1: 对，
0: 宗泽我们知道岳飞的老师对吧，宗泽他就是金华义乌人，然后他把这个火腿呢，当时还不叫火腿了，就奉献给了钦州皇帝。钦州皇帝一看，哇，这个颜色如火，味道又鲜美，御赐名火腿，金华火腿，才这么叫下。这个火腿你看他这家店在什么地方，我们仔细看，旁边有座桥叫万年桥，这就是苏州特别繁华的地方。他这个店金华火腿，按他的方向，他的左手边应该是南北杂货铺店，
1: 嗯，
0: 右边呢是一个一号，
1: 写了个不二价，就是说别跟我议价，
0: 对对对，
1: 我是一口价。谢谢小哥带给我们的这个穿越的美食之旅。走，我们回到座位上，再去看一看这幅姑苏繁华图。姑苏繁华图的总长呢是12米，上面共会有1.2万名人物，
0: 对，
1: 大大小小人物1.2万个，而且呢，它不仅有着很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啊，也有着很强的史料价值，被后世誉为是研究清代苏州的百科全书，也是我们了解250年前这乾隆盛世的重要历史资料。据说这个乾隆每次下江南啊，必到苏州。刚才我们吃过了这火腿呀、啊，兴许他也特别爱，但不管怎么说，
2: 肯定吃过。
1: 不管怎么说，就是他在苏州逗留的时间是大大超过了康熙的，所以他对苏州一直是念念不忘。所以就最后呢，让这个苏州籍，也是他所主义的这宫廷画师徐阳，就绘制了这幅姑苏繁华图。徐阳用了24年绘制而成，并且在题跋里写下了“盛世滋生图”。
0: 哎。这个徐阳自己比较喜欢的名字就是盛世滋生图，我特别喜欢那个名字，滋者生也，对吧，滋生滋养，然后就是滋润滋味。所以我们刚刚吃的这个火腿就是盛世繁华盛世滋生的一种滋味啊！
1: 我们尝到了这200多年前的盛世的味道，
0: 对，
1: 又回到了今天这个盛世，继续我们的诗词之旅吧。
0: 好，
1: 来看第三题，请看短片。
3: 在云南迪庆，这里有巍巍的雪山，圣洁的白塔，有广袤的草原，清澈的湖泊，还有憨厚而强壮的康巴汉子，能歌善舞的美丽的卓玛。这里就是你我每个人心中最为圣洁和纯净的世外桃源，这里就是你我心中最爱的那个香格里拉。香格里拉还拥有着最为独特的一道美味，松茸。今天啊，我们就要邀请两位我们刚刚认识的香格里拉的朋友，一起带着我们去到山上，采摘一下这神秘的松茸。
4: 唐老师啊，
5: 喂，
4: 松茸，我们这边藏语叫李松。
6: 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栗树下的镜子。
4: 哦，
6: 这个松茸菌啊，最喜欢就长在这个栗树和松树
4: 根部。
6: 松茸对这个生长的环境非常挑剔，非常苛刻。环境好的地方才会长这个松茸。
7: 青年啊，你们来看看，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哎。
6: 哎，别慌，康老师，我教你怎么挖、啊。先把上面那个松针把它扒开。
4: 使劲往下插，基本上跟这个松茸平行。
5: 对，
4: 然后往下插，拿出来，然后把根部的那个泥土把它掰开，
5: 放回去，
4: 又把它埋起来。
5: 对，
4: 埋起来又盖着松针上去。
8: 是松茸的，
4: 行，
5: 都是这样的土。
4: 对，然后明年又继续长。
5: 哇，这真的是特别香啊！
8: 海拔越高，就那个香味很浓的，
4: 香味很独特的。
0: 哎呀，太好了！哎呀，
4: 咱们继续找
0: 。
5: 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
9: 好，我们的题目来了，请问下列哪个选项最适合描述我们现在挖出来的松茸？ A 树茎枯峻破土高，基石便与人般高。 B 年来老干都生菌，下有孙枝欲出林。 C 风熏日炙土蓬松，松钗落处杏花白。正确答案究竟是哪一

0: 项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1: 最欢迎对请答题。四位都选了 C 选项，本题的正确答案是C。祝贺你们答对了，给醉花音队加4分。彤彤，说说看你是怎么解题的？
2: 刚才短片里说了，这个松茸对它的生长环境是非常高的，然后我认为只有土质蓬松的地方才能长出来松茸，尤其是后面一句“松钗落处逊花白”，这个对它的生长环境也是非常的相像。
1: 哎，我想应该咱们是第一次在诗词当中来提这个松茸，然后很巧的是，这三个选项出自的诗都是写菌的，都是菌类的。
3: 这个三个选项 A、B 虽然也是写菌，但其实都不是用来吃的菌，因为选项 A 树近枯菌破土高，及时便与人搬高，它出自于宋代杨万里的《怪菌歌》，写的这种很奇怪的菌子，但是它最后一句有“止不堪餐不堪竹”，这个菌不是用来吃的。而选项 B 呢，是苏轼的《次韵子·游宋》，千枝直，年来老干都生菌。其实它跟下一句对照来看，下有孙枝欲出林，它这里的老干和孙枝的对比，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雏凤清于老凤生，它是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它这首诗其实是送给晚辈的嘛。而选项 C 呢，它出自于明代一位诗人，叫做金石席，他的诗名就叫做松菌，而且是描写了它的形状以及它的生长的习性以及味道美。刚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康老师摘到这个松茸菌之后，先不是品尝，先是闻一闻，因为诗句里面就有娇脆犹带松花香，因为它还带有用松花的香气，然后最后说烂竹晓称秋后长，这种松茸菌一般来说生长品尝的时候是在秋天，所以跟这个外景题是最契合的。
1: 谢谢杨老师的解读。这样的话，接下来就是瑜伽奥队的题了，我们继续来看小片。
4: 此时此刻在屋外正飘着大雨，有点冷，可是在这个小木屋里面热气腾腾，我们正在品尝着香格里拉最美的风味，这不仅是料理的风味，我想也是最美的人间的人生的风味啊。
5: 康老师，今天我们把那个松茸采回家以后呢，我们就尝一下这边的一个简单的一些做法，自己家里面产的那个牛奶做的酥油来烤这个松茸，
6: 最本味的一种吃法。
4: 口感特别好，如丝般润滑。自古以来，人们在采松茸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体现了这种接受自然的馈赠。就算找到了松茸，你还要把它们挖出来之后，再要把它埋藏好，是不是保护好？
7: 我们采松茸就是一代代就是这样传下来的。
5: 人啊，它来源于自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自然，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自己内心世界的这个和谐，这就是香格里拉真正的内涵。
4: 麒麟说的真是太好了，像麒麟和卓玛，他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孩子，香格里拉就像是他们的母亲啊。我们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和自然和谐相处，我们才能得到大自然最慷慨的也是最美的馈赠。吃到这个份上，有一道题就出来了，请问下列的三个选项当中的诗句，哪一联诗句所写的是菌子的味道？选项 A， 色如鹅掌味如蜜，华似纯丝无点色。选项 B， 绿葵紫芥香犹美，春韭秋松味有余啊。选项 C， 雪如已翻尖出角，松风呼作

0: 谢石生，
1: 正确答案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你答你的，我吃我的。
2: 余家奥队，请答题。四位都选了 A， 子晴。
3: 因为我觉得这个切片松茸它长得特别像鹅掌，然后康老师也在视频中提到过，这个味道特别的鲜美，所以我的答案是 A。
2: 正确选项是。A， 祝贺你们回答正确，余家奥队加四分。因为这两道外景题两支战队都答得非常漂亮，所以呢我们独乐不如众乐，大家请品尝松茸吧。
4: 这个是让我们现场来炒菌子的吗？
2: 其实菌类的关键字并不是滑，而是鲜。
4: 对，
2: 这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酸甜苦辣咸之后的第六味。
4: 是我们炖汤的时候经常放一点菌类，主要是用来调鲜。
2: 真不错。陈浩，你要不要试试呀？
5: 太好吃了。
2: 哇，就是那种咬一口会有汁儿出来的感觉。嗯，
4: 要根本停不下来。哇，太鲜了，太鲜了。恭喜你们答对了，第一个确实写的就是色像鹅掌，然后味道像蜜，而且滑似纯丝。如果吃过纯菜羹的话，纯菜也确实是非常非常顺滑。然后选项 B 指的是各种各样的蔬菜，比如说葵，就是我们今天的冬苋菜、芥菜，还有古人认为最好吃的蔬菜，春天早春的韭，秋末的松大白菜，这是一年四季里面蔬菜最好吃的时候和最时兴的这个蔬菜。而最后一项选项 C 呢，是苏轼写的煎茶。宋代的煎茶法，煎出来的茶汤通常是像牛奶一样的乳白色，所以我们看诗句里面这个乳白其实指的是茶汤的颜色。啊，我说完了，我可以吃了吗？
2: 没有
5: 了，没有了。
2: 我来问一下醉花音队，好吃吗？
6: 好吃。
2: 彤彤尝了，是什么口味的呀？
6: 我吃到了类似于鱼汤的鲜味儿。
2: 你看，其实我们在煮鱼汤的时候，如果试着放点松茸，或者放点新鲜的菌，会非常的鲜美。
5: 刚才杨老师讲了三个选项，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A 这个选项呢是杨万里的一首诗，他这个诗题就叫菌子。草字头底下这个字根啊，也读芹也读檀，原本是深幽之意，所以它是指在那种原始森林里头，在那个松树下面然后深幽的地方，你看刚才我们看很多松针去埋的地方，然后长出来的野山菌。山民带康老师去挖这个松茸的时候，你们又看一个细节啊，康老师挖出一个来，然后山民告诉他要把那个根埋回到那个松针的土壤里去，这样的话来年它还会在这儿生长。就是我们的美好的食材取自于大自然，但是我们不能竭泽而渔，我们一定对自然怀有着报恩之心，
2: 就是我们要让它生生不息，要不仅是今年有，它得年年有，它得一直有，
5: 一直有。嗯，
2: 今天我们聊的是风味，其实也是聊了人生的况味，其实还要聊到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这样一种关系，
5: 和自然和万物和谐相处。嗯，只有风物良好，我们才能风味永存。
2: 说得好。好，到这儿呢我们的四道情景共答题就完成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醉花阴队七分，余家奥队九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千人千问。
7: 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大家

0: 好，我是重庆奉节的果农厉少宁，我现在正在我们自己家的果园带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年的果子。大丰收，漫山遍野，让人看起来就心情非常的高兴。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奉节写下了园干长成时三寸如黄金的诗句。咱们家橙子熟了，马上就要坐上国际航班远销到东南亚了。你们看，这是我们家的奉节脐橙包装盒，我呀想在上面印上两句诗词作为奉节脐橙的文化名片，想请百人团的朋友们帮我出出主意，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诗词合适一点呢？
1: 感谢云中仙人团的选手给出的题目，来听一听醉花阴对的答案。
2: 我们醉花阴对选择的诗句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作为一个重庆人，我对于奉节的脐橙那是再熟悉不过了。奉节脐橙果肉饱满，口感香甜，果农们把酒话丰收，携手同致富，可谓是一年好景君须记。因为奉节脐橙，我们记住了经济腾飞、国富民强的一年好景。我们想把这首诗印在包装上，把来自中国的友谊和文化传至全世界。我相信只要我们一直团结，一直前进，一直奋斗，便是人间最好的时节。重庆的吉事安逸。
1: 好，谢谢李如鱼作答。我们再来听听余家傲队的答案。
3: 我们队给出的答案是：西风初作时分凉，洗见新橙透甲香。脐橙外皮澄亮，好似身披黄金甲，内里甜蜜，金果香气漫世界。它历史悠久，是奉节之宝，富裕家与家，甜动心与心。它远销海外，是宣传大使，跨越城与城，连通国与国。愿奉节脐橙出奇制胜，愿祖国大地前程似锦。谢谢大家。
1: 百人团的选手会赠什么诗句在这样的礼盒上呢？
3: 我想送给家乡脐橙的诗句是：唯有橘园风景异，碧玉丛丛里万黄金。
4: 我选择的诗句是：香雾寻人金半破，清泉流齿窃初尝。
5: 我给出的诗句是：橘绿橙黄阴不数，将诗品品入新年。
1: 百人团的选手也给奉节的脐橙啊做了一个设计包装图，来给我们大家展示展示。
6: 我想印在包装盒上的诗句是：今朝我为作知己，小斋秋风黄玉旗。
7: 我画的这幅画展现的诗句是：柴门杂树像千株，丹菊黄柑此地无。
1: 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云中仙人团的投票结果。花阴队获得的支持率是55%，醉花阴队胜出，加4分。我们来看看截至目前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醉花阴队11分，余家傲队9分。这样的话，醉花阴队已经实现了分数的反超。但是我们的比拼还没有结束，马上进入画中有诗。
8: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画4幅画，每幅画中包含2个题目，8位选手均可抢答，抢到并答对的选手得1分，答错则扣1分，每对选手获得的分数总和即为队内总分。
1: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今天呢，康老师是在画框上作画，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幅。
9: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是咱们的百人团的各位选手们，大家好。咱们今天在这个古香古色的

0: 小院里边开始我们的话中有诗这个环节。咱们闲话少叙啊，关键得看画和画里边的诗。好，我们现在开始。
1: 好，咱们跟着画笔走，诗句总会有。
2: 山，
1: 朋友们已经能看出来啊，我应该是在画一个山峰啊，所以咱们就是可着劲儿的往那个山的概念上去想啊，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诗句。
2: 矮山峰，连峰去前不盈尺。
3: 两岸青山相对出，有可能是强雨登高去，无人送酒来。
4: 正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来。
1: 嗯，那是山峰底下又是什么？难道是又是山峰吗？山连着山，水连着水，
5: 好多山。
1: 嗯，大体上有个样子了啊。
6: 横看成岭侧成峰，
3: 目前空白地方可能是云。
7: 方老师画的这是一家的山，
5: 重重叠叠的山，
7: 一个大山带着一堆小山。
8: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山在虚无缥缈间，
1: 觉得也差不多了啊。
0: 这画啊，大体也就画成这样，不能再往下画了啊！再往下画呢，都不用提问了。现在我们要捏出一个关键字，让你猜一猜，这幅画所展现的是哪两句诗的诗意？注意了啊，关键字就是归来的归。
5: 你的答案是
8: 绝字入归鸟。上一句是啥嘞？我想一下啊，会当凌绝顶，影一览众山小，阴阳割昏晓。
7: 从头到尾背一遍。
9: 特别紧张，就一片空白，荡胸生层云，绝字入归鸟，这么简单的诗句就死活想不起来。
5: 继续来看。
0: 这非常遗憾啊，刚才这选手没有答对。大家说你的鸟在哪儿呢？我把这都画出来了，还猜个什么劲儿啊？我现在就把这个飞鸟给它添上。这幅画所展现的就是杜甫在望月当中的两句诗，荡胸生层云，绝字入归鸟。
5: 很遗憾，就差那么一丁点儿，但是没办法，没答上来，咱们给永强扣一分，翠花音对扣一分。再来看下一个题目。
0: 听我的题，绝字入归鸟的字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5: 王晨浩抢到。
10: 我的答案是眼角。
5: 确定吗？
10: 确定。
5: 祝贺你回答正确。
7: 绝字嘛，他就是把眼角啊使劲的瞪大。
5: 继续来看康老师第二道作画题。
0: 好，我们接着来画第二幅画。
1: 看仔细了啊，一边看一边想想这是哪两句诗。

0: 啊，终于要画将军了，是吗？
1: 是个将军。
2: 他有可能是面朝大海，冬临碣石，或者北固山，
1: 或魏武会边。
3: 大家一看就觉得啊，这好像是很熟悉的嘛。感觉康老师又在画他比较擅长的那些些那些社会生活。
4: 姚陵故原局印邦战场概念。
2: 不，那这是在骑马。
3: 需要我们大家认真的去揣摩。
4: 将军，黑云压城城欲摧。

形象大体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该

0: 这个很重要。
1: 孤城遥望玉门关，会不会啊？
0: 康老师还注意了这样一个远近的视线的那个画面的结构啊。
2: 青海长垣雪山，孤城望玉门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3: 我想画到这个份上，
4: 基本上就能猜出来。啊，给大家提供一个关键字，让你猜猜看，我们画的这幅画展现的是哪两句古诗的诗意？关键字就是那就是关口的关。
0: 湘军抢到，
5: 我的答案是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继续来看，
4: 刚才这选手啊答上来了，这两句诗就是王昌龄《从军行》当中的两句：“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请听这道题的第二问：“青海长云暗雪山，这个雪山指的是哪一座山？”请抢答。
0: 李如雨抢到。
6: 这首诗描述的是甘肃祁连山一带的景象，因此我的答案是祁连山。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就是祁连山。马上来看康老师第三幅作画题，
4: 看看接下来会给大家呈现一幅怎样的图画。

0: 山又是山，
1: 还是山，
2: 有可能是蜀道难里的。
3: 灰蒙蒙的山，
4: 满天，你这到底要画什么光秃秃的？是不是有谱没谱啊？有谱有谱，确实有谱。
3: 这是山吗？这是云吧？
5: 碧云天，黄叶地，
3: 千里黄云白日行。
6: 全的马的，
0: 小马驹儿，人马分离。
4: 哦，加了点物件啊！大家一看这个，应该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3: 马车。那我觉得就是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好，画到这个程度，我想很多聪明的选手都已经猜出来了。我们现在念出一个关键字来，关键字就是高原的原。
0: 李少华抢到，
7: 我的答案是向晚亦不是，驱车登古原。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4: 那么这幅画展现的到底是哪两句诗意呢？让我们继续把画完成。
0: 哦，这个颜色
8: 染上
0: 得很妙，
8: 一抹金黄。
9: 对啊，夕阳了，
8: 夕阳
0: 落日的余晖。
4: 这就是李商隐的两句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0: 祝贺你答对了。
4: 请听这道题的第二问，听好了，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请问这个原是什么地方？请抢答。
0: 萧军抢到，
3: 我的答案是西安。

0: 为这首诗是李商隐的《登乐游原》，然后我现在也在西安上学，乐游原这个地方我也去过，所以我确定答案是西安。
1: 祝贺你答对了，给于江奥队加2分。马上来看最后一道，康老师做话题。
2: 好，我们接着来看这第四幅画会呈现给大家什么，跟着这支画笔走，诗意自然就会有。

0: 还能看得出来啊，
1: 一个白面书生坐在一匹马上，
2: 就这个感觉是一个悠闲的感觉。
3: 对呀，
4: 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那画个大的啊，
5: 这是啥？这路，这桥。
1: 人不仅要生活在现实当中，更可以生活在理想当中，以理想的光芒来照耀现实。绘画也是这样。其实啊，我画到这份上，恐怕都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1: 人们对于美好事物，对于美好诗句的记忆总是那样的深刻。只要你稍微的加以点染，它立刻就会涌上心头。
5: 看它是啥了，这是树。
4: 树，几处草阴遮满树。
2: 它这个颜色，其实这个信息还蛮关键的啊。
1: 大家注意到，我在画的过程当中啊，不停地在用各种颜色相互之间晕染，因为这个生活啊，它本身就不是个单一色调的，所以呢，要把这样的一种氛围给它烘托出来，啊，你就必须要不断地用不同的色彩来模糊色彩和色彩之间的边界。
5: 亭子出来了，
2: 这是个亭子。
3: 对呀，还画了个亭子。

0: 孤山寺北角亭西，水面树荫云脚低。
1: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幅画，它所展现的两句古诗的诗意是什么呢？给大家提醒一个关键字，关键字啊，特别简单，大白杨的杨。
2: 好，晶莹抢到，我的答案是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你的答案是否正确呢？
1: 好，刚才咱们这位选手啊回答得非常对，我画的这个就是白居易很著名的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2: 祝贺你答对了。我们继续看题，
1: 绿杨阴里白沙堤，这里的绿杨指的是一种什么树？请抢答。
2: 文永强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柳树，因为这是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去过西湖白堤的话就会知道两边种的都是柳树，所以我的答案是柳树。
2: 祝贺你答对了，醉花阴对加一分。康老师已经为我们展现了四幅画，谢谢康老师。到这儿，我们的画中有诗题八道全部完成，一起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积分情况。哇，两支队伍打成了平手，都是13分，所以接下来的巅峰对决非常有看头了，让我们一同进入巅峰对决飞花令。
4: 最后一个环节将进行飞花令的比拼，每队选手轮流到答题区说出对应诗句，当选手答错或说不出诗句时即刻淘汰，每个团队

0: 后一位的选手可以通过求助百人团的机会复活，复活成功后该选手可继续完成飞花令的比拼，获胜队每人加一分，团队加四分，站到最后的选手每人再加一分。
1: 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0: 来看今天飞什么。成语飞花令，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加油，要求我们的选手说的诗词当中必须包含成语，从醉花阴对开始。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春花秋月。
2: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万紫千红。
3: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
4: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
5: 红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两小无猜。
6: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折戟沉沙。
7: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青梅竹马。
8: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比翼连枝。
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骥伏枥。
2: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草长莺飞。
3: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视死如归。
4: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对酒当歌。
6: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莺歌燕舞。
7: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为人作嫁。
4: 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明日黄花

0: 辉煌继续。
1: 人生如梦，一中环内江月，人生如梦。
2: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曲径通幽。
3: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朝朝暮暮，
4: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天南地北，
5: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是无。古往今来，
6: 火树银花合，新桥铁锁开。火树银花，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近水楼台，
7: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碧落黄泉，
3: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2: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春风得意，

0: 飞花继续。
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柳暗花明，
2: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物是人非，
3: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天生丽质，
4: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月明星稀，
1: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红杏出墙，
2: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动秋雨。石破天惊，
3: 悠哉。

0: 飞花继续。
1: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风雨如晦，
2: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桃花，
1: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巫山云雨。
3: 携来百侣晨游，忆往昔峥嵘岁月愁。峥嵘岁月，

0: 文咏强没有接上诗句，所以接下来是你的至尊助力时刻，请向百人团发起求助，谁愿意帮助他请亮灯。请选择。
1: 我想求助亲友团第一排的田伯良。
2: 我给强哥助力的诗句是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成语是春树暮云。
0: 恭喜你答对了，祝贺永强复活成功，飞花继续。
3: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红装素裹。
1: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杀人如麻。
4: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
1: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天长地久。
5: 命宫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桃李满天下。

很遗憾，还是没能笑到最后啊。所以由于没有接上来文永强止步比赛，那么在飞花令这一回合，于家傲队胜出。我们也祝贺吴子晴、王晨浩、肖军站到了最后。到这儿呢，本场的比拼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翠花音队13分，于家傲队17分，祝贺于家傲队获胜。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让我们相约下一场2024中国诗词大会，再见。

0: 大好年华，不该出现的阴影。
1: 不知道为什么要住手。
0: 是什么让他们不堪重负？
2: 后果严重之一就是孩子的抑郁症、焦虑症。
0: 家庭、网络、冲动与焦躁，
1: 也有点害怕。
0: 正视、关爱，携手抚平他们的创伤。暑期特别策划之《司法护航迷途少年》，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如今已经成年的小豪仍清晰地记得14岁那年，他曾跟着一个所谓的老大在山里走了3天3夜。
3: 当时我们中途本来想回去嘛，那蛇头直接走了，给我们丢在山里，我们又不认识路，我们说报警啊，我们老大又不愿意，然后我们老大就是找了个最高的地方跟他那边又联系上了，叫他安排另一个蛇头。
0: 那是2021年，正读初一的小豪读了半年多就辍学了，整天在外晃荡。不久他认识了一位20多岁的男子，当地一众少年都尊称其为老大。
3: 你对我们好吗？经常就是带我们吃饭了，然后我们就很信任他了嘛。别人对我们好，我们肯定就跟着他了。他们又说什么能挣大钱，去那边又好玩。
0: 小豪所说的去那边，实际是去境外参与电信诈骗。14岁的少年就这样被人用几顿饭、几句承诺推出了国门。直到真的踏出国门，残酷的现实才摆在眼前。小豪先后被送往多个诈骗园区，而所谓的能挣大钱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发送涉诈信息。
3: 经常也被打，因为做不出来东西嘛，他就高压你啊，就是让你不睡觉啊，打你啊，后面跑又跑不掉。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继续来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这一话题。刚刚节目中看到的小豪因为冲动去了境外，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很多未成年人误入歧途甚至违法犯罪，就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为什么在这个年龄段更容易冲动呢？背后有哪些生理和心理的原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关注这个现象。
0: 小豪被人骗到境外从事电信诈骗，事先被许诺的挣大钱没实现，反倒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困了3年多。

0: 2025年初，小豪和一同被困的几十人突破封锁逃离园区，被当地警方抓获，经移交后回到国内。因小豪涉嫌诈骗，该案被指定由上海闵行公安侦办，之后移送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官最想弄明白的就是小豪怎么就贸然去了境外。梳理原因后发现，家庭缺位与不良朋辈引诱是小豪走向歧途的原因。小豪父母早年离异，他名义上跟着父亲生活，实际上养育他的是他的爷爷奶奶。在出国前，小豪甚至没有跟家人说他要去哪儿，就说出趟远门。关于整件事的细节，后来小豪也和办案人员说过，
1: 带他去玩，陪他吃啊喝啊，给他做朋友，给他温暖，然后他感觉这些人好像跟他是一起的，哪怕知道过去可能会有犯罪，但是还是愿意相信他们，然后就跟着他们走了。
2: 我家庭也有一把，也有推的力量，包括不良的朋辈他们也有拉，这种一推一拉之间，他其实就非常容易滑下深渊。
0: 小豪告诉办案人员，其实他刚到境外就后悔了，也找到了机会和他的父亲联系上，并请求帮助，但后来家人没对他施救，这让小豪很失望。和父亲之间要说有什么大的矛盾，小豪也说不出来，但他说一直有隔阂。
3: 你像我爸，我从小到大我叫他爸我都叫不超过十句，因为我小的时候嘛，可能是在他的理念中，他就是能觉得棍棒出孝子，天天就打我，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很抵触他。
0: 像小豪这样童年得不到关爱，等进入了青春期，亲子之间只会筑起厚厚的高墙。专家指出，要形成好的亲子关系，关键在于尽早开展有效沟通。
4: 你给他养成一些比如定期谈心的习惯，聊的时候要正式一些，点杯奶茶，然后坐那儿，这一周怎么样，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也要把自己的一些烦恼也要说一说，让孩子来去给他建议，这样的话孩子会感到平等，而且呢他会觉得很信任自己。
0: 发现了小豪父亲监护缺位后，检察官向小豪父亲发送了一份督促监护令，要求他配合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检察官认为，小豪虽然在境外时间较长，但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系初犯从犯。综合评估后，检察院对小豪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考验期9个月。
5: 他的帮教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结交不良朋辈包括涉及犯罪的时间比较长，家庭链接功能比较弱，但是呢我们又考虑到因为他的一些犯罪还是有一些偶发性，包括他年少无知，那么还是有挽救的可能性的。
0: 针对小豪的社会关护工作也就此展开。早在2004年，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率先构建了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关护体系，联动社会企业共建关护基地，通过行为矫正、法治教育、岗位实训等，帮助迷途少年习得技能回归正轨。历经20余年发展，这套帮教模式成为涉罪未成年人矫治帮教的特色路径。小豪则被安排进了一个关护基地学习保安技能。基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日固定出操、列队、训练等，作息严格。
6: 刚开始是不适应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就是做思想工作、沟通，然后什么，后面也慢慢的也适应了。
0: 在保安基地生活期间，一件意外的事让大家看见了小豪心底的善意。2025年12月的一天，小豪下班回宿舍，在路上看见了一个喝醉的男人，站在河边崩溃痛哭，还嚷嚷着说要轻生。小豪和另一个同伴当即上前将男子从河边拽了回来。
3: 他说他创业又失败，老婆也走了，他说不想活了。当时我们就想着我们穿的是保安衣服嘛，那个责任感就上来了，直接也不管了，直接给他拽了，先拽下来再说。
0: 小豪施救后给基地的负责人汇报了这件事，
6: 打电话先告知民警，然后我让他们在就在那个男子周边看着，就是如果他有什么轻生的举动就及时制止，然后等到民警过来带到派出所之后，他们就返回宿舍了。
0: 回宿舍后，小豪并没有说起这个义举。几天后，当社工和小豪谈心时，小豪才说起了这件事。
1: 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事情？他说没想那么多，可能觉得我不帮他，那他可能真的跳下去，那一条命就没了，他对生命有了重新的理解。
2: 我觉得可能他真的

0: 是出于一种本能，出于一种他自己内心的善意去救了这个人。
1: 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这证明小豪已经有了成长，但心理修复、亲子和解不会一帆风顺。2026年春节假期，小豪告诉办案人员，他很想念爷爷奶奶，想回老家。在征得同意后，小豪返回了老家，但是他和父亲之间多年积攒的心结依旧没能消解，因为回到老家，父子之间的接触多了，潜藏的矛盾反而更容易显现。
0: 然后跟我们抱怨，觉得我受不了爸爸对我的责骂，我怎么感觉在他心目当中永远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就是爸爸可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一方面是爱孩子的，他是想弥补这几年爱的缺位，那然后一方面又在这个教育的管教的手段方面就显得比较简单粗暴。
1: 2026年3月，小豪原本和办案人员约定好了日期返回上海，回到保安基地。但就在返程途中，小豪突然告诉办案人员，说他已经中途下车，不来了。
2: 手机也快没电了，然后就几乎快要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然后问他怎么来了，他就来一句，我不想回来了。去找他，跟他聊啊，才知道他是因为跟家里发生冲突了。
1: 要知道，附条件不起诉是法律给小豪的珍贵机会。如果通过考验期，案件会做不起诉处理，就不会留下犯罪记录。可如果他此时放弃，案件会重新移送起诉，他将要承担刑事处罚。这些利害关系，检察官此前早已清晰地告知过小豪，但这时他被负面情绪彻底裹挟，全然顾不上了。
0: 你们起诉我吧，又想到一推一拉嘛，我就想，这个时候你不能跟他置气啊。
1: 好在当晚10点，小豪主动联系了办案人员，他说他进行了反思，自己的确有点冲动了，他已经买了第二天最早的车票返回上海。同时，小豪父亲也联系了检察官，说他很担心孩子，希望能一起谈谈。第二天，小豪和他的父亲都出现在了检察院，只是亲子矛盾一时难以化解，没说两句，小豪又和他的父亲吵起来了。
0: 那这个时候他的本质的诉求是什么？他是觉得我要对抗我的父亲，我要对抗这个管束我的机制，我要去证明我自己。那么如果理解他这个底层的逻辑之后呢，我觉得说那就是从这个方面突破嘛。
1: 检察官认为，过去几个月小豪在保安基地的表现整体不错，这次风波根源还是他与父亲沟通不畅，他内心积压的负面情绪无处排解，更侧重纪律约束的保安关护基地已经难以疏导小豪的心理状态。检察官想到他们还有一处特色关护基地，33宠物公益服务中心，那么给小豪更换关护基地会不会更合适？
0: 这个基地就是针对于他们本身情绪心理啊有一些小问题的未成年人，通过宠物疗愈的这种方式去降低他的一些防御的功能啊，让他学会去沟通。
1: 检察官马上联系了33宠物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翟江，翟江一口应承下来，因为他相信走偏了的少年能在小动物的陪伴下完成内心的治愈。
3: 不是光是去改造他们，我们要让他心理啊，首先要心理让他得到温暖。
1: 最终小豪走进了33宠物公益服务中心，开始第二次关护。到基地的第二天，小豪就主动做了一件事，他看到基地里有条老年犬身上长了脓疮，喂食一次就要耗费一个小时，小豪不声不响一口一口地喂他。翟江看见了，心里很触动。
3: 每个人都有内心都有一个善良，但是善良比恶少了一点，所以说他才会去做恶事。现在他的善良慢慢的慢慢超过恶了，他就会把恶踢掉。
1: 在基地生活了一阵，小豪也袒露了心声。他说过去几年他时常觉得没人真正关心他，但在这里小豪学会了去关心比他更弱小的生命。除了主动照顾老年犬，小豪还积极参加基地组织的陪伴自闭症儿童的公益活动。小豪带着疗愈犬和那些特殊的孩子互动，他写下了一段话，他们的世界安静又孤独，他们每个人会的才艺也很多，走进他们内心，用温暖治愈陪伴。
2: 那我们去说教肯定不如他跟孩子去接触，孩子来一句大哥哥啊，你帮。

0: 我一下，这种更让他有触动。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这个价值。
1: 在一场场的公益活动中，他表现非常好，而且受到很多人的赞赏和肯定，他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看到了自己的闪光点。
2: 2026年4月底，小豪迎来了他的19岁生日。经过这一年，小豪褪去了稚气，迎来了成长。
3: 非常的感谢潘姐，也感谢老板和老管家，还有王叔，还有阿姨这些。
2: 检察官特意订了蛋糕，翟江也准备了一桌菜，大家一起给他庆祝。
4: 最终我是认为他还是缺爱缺关怀，也不是说靠我，这是靠大家的，也包括他自己。
2: 鉴于小豪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检察机关决定将原本9个月的考验期缩短1个月。2026年5月，小豪的考验期正式期满，检察机关依法对小豪做出了不起诉决定。他写下了一封长信交给检察官，有一段话让检察官很感动。曾经我也是深陷迷途犯下过错的人，更能理解人在低谷时的无助与绝望。伸手救人的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善意的力量，也体会到被人需要。一个被忽视的人学会了善待别人，这就是疗愈的闭环。
1: 你所做的每一个善举都是能够被看见的啊！我们司法处理不但是有刚性，而且是有温暖的。
2: 小豪如今离开了上海，不过时常和检察官分享他的新生活。他说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六一那天他还捡到了一条流浪狗，蓝眼睛，很漂亮。他给自己的新伙伴取名叫做六一。
5: 他说我现在也想好好工作，好好工作养六一。我觉得就是也成长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能够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是最好的了。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从宇老师。你好，王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例当中的小豪是因为缺少家庭的关爱，然后轻信所谓的大哥，偷渡到境外，参与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您认为哈，就是这类未成年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因为诱惑啊，仅凭冲动就踏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学校家长该做些什么来阻断这种被诱骗的风险？
7: 首先呢，这是青少年阶段的一个特点，青少年他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善，一些高级的认知执行功能，特别是冲动控制能力还在成长当中，而且他的价值判断和自我认同也还没有成型。当他来做出行为决策的时候，他就更容易被一些眼前的因素所影响，比如说当下的情绪和好奇心，即刻的刺激和反馈，还有身边的同伴影响。第二个原因就是小豪和父母的关系长期失和，也让他的情感需要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这就是导致他容易受到不良同伴的拉拢，也就是检察官所说的一推一拉。所以我们要阻断这种被诱骗的风险，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要让孩子在健康的关系当中去体验到自己被认可、被支持和有归属感。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正在被诱骗，我的建议是不要着急去跟他讲道理。我们常常会认为只要把道理讲透了，别人就应该听进去，但实际上大量的干预沟通研究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关系要走在说服前面。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正在交一个不好的朋友，不要一上来就跟他说你不许跟他来往，我们还是可以去先问问他什么地方吸引了你。我们要先理解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他具体在想什么，这样有助于打通一个沟通的渠道，而且后面的说服也会更有针对性。
2: 小众爱好让少年误入歧途，
3: 比较难买到，或者说就是压根是买不到的。
2: 多方联合帮教将他拉回正轨。
8: 奉献不分大小，重新出发不分早晚。
2: 暑期特别策划之司法护航迷途少年，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法律给了小豪第二次机会，他也抓住了。如果说小豪是因为被人诱骗走上歧途，接下来的这个未成年人将他引向歧途的竟然是他自己的爱好。
2: 2025年8月的一个深夜，

0: 派出所民警敲开了小林的家门。
1: 晚上来的家里，当时挺紧张，害怕拘留啊或者坐牢之类的。
2: 不知所措，民警到家里把情况说了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把他带走，要去配合调查。
0: 原来几天前17岁的小林盗窃了通信基站的电源模块。那么小林为什么要偷这些东西呢？小林从小就迷一些电子配件，还在网上建了个群，群里有100多个天南海北的网友，小林是群主，这些电子发烧友每天都会讨论这些东西。
1: 有时候有一些新奇的玩意儿会发到群里面，跟他们一起看看讨论一下之类的。
0: 2025年3月的一天，小林偶然在路边看到有个通信基站的机房门没锁，他拉开了柜门，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型号，拿回家开始研究。
1: 比较难买的，或者说就是压根是买不到的这种，所以一时冲动就做了这种违法犯罪的事情。
2: 就是觉得家里东西多起来，就放在他自己房间嘛，也问他了，他没说实话嘛，就是说跟别人交换了碗，因为之前他也这样。
0: 这次盗窃行为发生后，公安机关很快找到小林，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小林的父母也批评了他，但那时所有人都没重视。几个月之后，2025年暑假，小林放假回家，又有大量时间研究电子配件，他又动了偷窃的心思。这一次，小林专门骑车前往更远的区域作案。短短几天，小林就实施了多次盗窃。
1: 后面有那个侥幸心理，感觉不会说每次都被发现。
0: 经调查，小林先后8次盗窃基站电源模块，涉案总价值5000多元，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案件被移送到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梳理案情后，发现小林和其他的盗窃犯罪嫌疑人有着明显不同。
3: 第一个呢，就是他的主观恶性上面。他的犯罪动机呢，跟我们普通的这个牟利型盗窃不一样，他其实是出于一个拆解研究的目的，是出于兴趣爱好，而不是说他去为了获利，为了销赃，所以他的主观恶性呢就比较小。第二个呢，是他的行为方式上面，他是在不破坏这个原有设备的运行基础上，窃取他感兴趣的一些配件，他的这个行为方式是有所收敛的。第三呢，就是没有那么高的社会危险性。
0: 综合考虑之后，检察院对小林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检察官发现案件背后暴露出小林父母教育的缺位，于是向小林的父母发出了督促监护令。小林母亲坦言，小林进入青春期后不愿和父母沟通，他也很苦恼，有时多说几句孩子也会很反感，
2: 还是有点太沉浸在自己世界，可能尤其是关于法律法规这一块吧，平时可能在家里讨论的也比较少，因为也没想到孩子却会犯这个事情。但是就是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也是他自己也得到了教训，我们家长也吸取了一定的教训吧。
0: 开始帮教后，小林首先来到了惠山区专门的关护基地。这个基地针对罪错未成年人精心设置了6大课堂：思政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技能培训、心理课程、家庭教育。在关护基地，让小林印象最深的是一堂特别的课。授课人是一个农民苏大伟。苏大伟坚持30年无偿献血，也是全国最美志愿者。苏大伟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孩子们，人要实现自我价值，要学会融入社会，关心别人。
4: 我跟他们说，就是奉献不分大小，重新出发不分早晚，只要他们能迷途自返，全社会都会给予关心和帮助。
0: 看见坐在前排的小林听得格外认真，苏大伟后来还跟小林单独说了一句话：
4: 你再喜欢也不可以伸手，不是去靠盗窃，而是通过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才是有本事的人。
0: 在基地里，小林还上了无人机课。喜欢技术的小林在这堂课上格外认真。这些特色的课程立足惠山区本地资源，同时精准抓住了孩子们的兴趣点。
5: 在这个技能培训也要更加贴合我们未成年人的一些兴趣爱好，以及结合他们的这个特长个性，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帮教吧。
0: 一周的学习历练让小林完成了心态上的转变，在关护基地进行

0: 行学习后，针对小林的帮教还有日常一点一滴的指导。社工说，小林的性格相对内向，而且正值青春期，对管教十分反感。小林就跟社工抱怨过这样一件事：
1: 爸爸妈妈问他晚上回不回来吃这件事，他觉得很烦。但是我们就是告诉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回来跟不回来烧的菜是不一样的，你们一直在管控我的感觉。但是我会告诉他，这不是管控，这是家里的规划。
0: 在和小林打交道的过程中，社工发现小林缺乏同理心，所以过去他和父母的沟通也不顺畅。依靠社工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小林才慢慢理解了父母的难处。
1: 他会跟我们抱怨某某某小朋友他父母给他零花钱有多少多少就没有上限随便花那种，还经常请他们吃饭什么的。我们会跟他分析每个父母的能力，我说你要求父母，那父母也要求你呢，父母就说人家 能考年级第一，你为什么考不到呢？你相互之间的要求要符合实际。
0: 为了进一步打开小林的眼界，学会换位思考，社工又带他参与帮扶困境儿童的公益实践活动。半年下来，小林的转变很明显。2026年暑假刚开始，小林就告诉了办案人员一个好消息：期末考试他在班级里考了第二名，同时他还主动写了入团申请书。
2: 我想我们给他一次帮教比给他一份有罪判决书对他的个人成长以及对我们社会的这个长远的发展是更好的一件事。
0: 暑假期间，小林又有了很多时间，这次他和父母进行了充分沟通，说明了自己的兴趣需求。当父母表示小林想买的东西超过了预算后，小林决定利用空余时间在一家奶茶店做兼职。
1: 那么苦那么累，再给他加活他都很认真的，请个假他都要考虑再三，他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还是没有变，但是他的方法变了。
0: 帮教不是否定热爱，而是帮他们找到实现热爱的正确路径。如今小林的考验期已经过半，他说他已经慢慢学会换位思考，敬畏法律，在剩下的考验期里，他还会踏实改正，靠合法方式追求自己的爱好。
3: 王老师，我们看到哈，未成年人小林因为喜爱这个电子配件，但是一时没能克制内心的这个占有欲冲动，也是触犯了刑法。这类青春期的孩子有爱好特别好，但是这个爱好如何正向的去引导啊，避免像小林这样越界呢？
4: 我觉得怎么引导，我们首先其实要改变家长对于爱好的一些看法。如果一个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爱好上持续投入，形成能力，做出作品，积累经验，那这份爱好可能能帮助他未来跳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走出自己的一条成才之路。比如说这个喜欢电子元件，那如果引导的好，是可能发展出电子信息、自动化或者精密仪器等领域的专业技能。一个孩子他一旦体验到我很擅长，我能做好，这种自我效能感和自信是能够推动其他方面的发展。只有我们认可了，孩子才会积极的来找我们商量，而不是瞒着我们自己去想办法。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当然要给一些具体的支持，比如说帮他一起去找一下正规的渠道，或者说给他一笔合理的预算，还有也可以给他设一个项目，能不能做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来。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再喜欢也不能擅自拿别人的，再想要也要用合法的正当的方式去得到。
3: 我们用三天的时间聚焦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这一话题。节目里我们看到父母、法官、检察官、社工等多方力量向处在困境里的孩子们伸出了援手，帮助他们修复了心理状态，重塑了正确认知，多方合力搭建起了保护屏障，这是全社会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共同心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王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

0: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3: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

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0: 乐伎，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

0: 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极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1: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

0: 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1: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吊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3: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5: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6: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里的每个人关门了，每天过呢。
7: 但这个人在，但这个不晓得人过呢，他没上过呢。
0: 今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0: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6: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

0: 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1: 我们成功了，
2: 我们成功了，
1: 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洁无一，更无寸土可扎根。一棵在溶洞岩壁上悬挂了近百年的奇树，以十几米长的根系演绎着生命悖论，在绝境中顽强生存。这棵破壁而生的奇树，正是喀斯特地貌生存挑战的极致缩影。在喀斯特地区，一厘米土壤要耗费8000年光阴才能孕育，一场暴雨可能使其瞬间化为乌有。雨水钻进岩石的条条裂隙，地表永远干涸。然而，就在这片被判定为生态绝境的土地上，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却倔强地撑起了一片浓绿。

0: 贵州省林科院组建的科考队深入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的峰丛石壑间，探寻这片绿色奇迹的生态密码。而此次科考的引领者正是被誉为茂兰活字典、36年踏遍30000峰丛的贵州省林科院院长冉景成。
1: 广大的这种喀斯特地区，喀斯特这个岩石它是可溶性岩石嘛，被这个雨水溶蚀以后呢，大气降水到达地面以后迅速就到地下去了，地表得不到用啊，所以在这种地区呢，它是缺水少土是它的根本的现象。之所以在这种地方呢，它是老是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这种状态，有很多专家就把它称为说喀斯特就是地球的癌症。
2: 这个岩壁上有很多的苔藓，看一下苔藓的根能找得到吗？
0: 作为深耕喀斯特微观生态的绿色修复师，蒙文平博士一直致力于揭秘苔藓造土拓荒的生态密码，为石墨化修复提供了精准的微观科学依据。
2: 它的根特别的细，像头发丝一样，跟我们看到的这些树的根就不一样，所以就把它叫假根，主要是起固着作用，就是让苔藓长在岩石表面不要被冲刷下来。苔藓比恐龙它出现的时间还要再早1亿多年，恐龙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苔藓还能看到。

0: 喀斯特森林最初演化阶段，苔藓扮演着拓荒者的角色，它们持续分泌有机酸，缓慢溶蚀石灰岩，释放钙、镁、钾等矿物质。它的细密枝叶与甲根构成天然收集网，拦截岩屑与粉尘，同时锁住空气中的湿气，并凝结成水珠，浸润这些颗粒，逐渐聚成疏松机制，成为土壤雏形，改变着裸露的岩石环境。苔藓枯萎分解后形成有机质，其表面共生的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将其转化为氮磷等养分，进一步改善土壤的透气性与肥力。
1: 在我们贵州这边，苔藓大概是有1650多种，
2: 有1000多种啊。
1: 对，1650多种，
2: 挺多的。
1: 它的适应力特别强，抗旱耐高温，有些还特别的抗辐射。戈壁滩上面有一种苔藓叫齿类赤藓，想把它移栽到火星上面去，让它去改造火星环境。
0: 正是这么柔弱的绿色，为喀斯特的荒芜岩石带来了新的生机。苔藓凭干而不死，遇水则生的韧性，在极端环境中代代接力，最终花费千万年的光阴，将坚硬的岩石雕琢为孕育生命的土壤，
2: 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土壤的这样一个地被，才改变了这个微环境，然后它才能够比它更高等一点植物才能够上得去。
3: 你看这里吊石锯苔，
1: 嗯，很多。
3: 这个是嵌树。
1: 哦，这里还有翠云草，它变色的，你看它在不同的环境中颜色不一样，在稍微阴一点的地方就是这种
3: 蓝绿色，
1: 蓝绿色的，然后在阳光稍微强的地方就变成这种发红的，
3: 紫红色的。
2: 其实它不是真的自己变色哦，这个叫结构色，实际上是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去它也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人民币100块的那个人民币上面不是有一个100，你不同的角度看，一会儿是紫色，一会儿蓝色，就是利用的这样一个原理。
1: 嗯，
2: 比方说你看看这上面这是啥。
0: 岩令濒是喀斯特生态的生态模板破译者，破解石墨化难题，深耕生物多样性监测，以前沿技术挖掘森林智慧。
2: 红叶子这个是吧？
4: 红叶子这个
2: 可是要小心一点啊。
3: 没关系，爬藤为毛？是藤本，它是攀援在这个，对，藏到这个树上去的。
2: 哦，
3: 它的嫩叶红色的。
2: 哦，这个还有花苞，
3: 还有这个，看树皮就好认了。这个灰毛母鲸，其实这个石头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群落，
2: 就是一个石头就是一个生态系统的。
0: 苔藓铺就的基础土壤，催生了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中最神奇的巨石生态系统。林间每一块巨石上都生长着几十种生物，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独立生态王国。上层桥冠遮风挡雨，底层苔藓固土保水，附生植物凭枝干登高揽光，攀援植物顺藤蔓向上争阳。
3: 喀斯特可以说在方寸之间它是石壤之别啊，它这种差异性非常高，在有土的地方长出来植物我们不足为奇，但在石头上长出来植物是一个奇迹。
0: 这片微型生态系统也是蜥蜴、蝴蝶、布甲虫等小型动物的隐秘乐园。蜥蜴借助岩石与植被的伪装隐匿身形，蝴蝶在蕨类叶片上产卵延续生命，它们与植物相互依存，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也让这片森林在绝境中站稳了脚跟。这绝非简单的共生，而是生命为对抗喀斯特石墨化演化出的集体智慧。

0: 但仅凭岩石表面这微薄的家底，又如何能支撑起整片原始森林的繁茂生长呢？
1: 哇，这一片这个石壁上的根非常震撼，典型的喀斯特四生的这样一种特征，树包石。这棵树的这个根几乎沿着这个裂隙缝隙往下长，因为其实缝隙里面它会那个水会流下来，
2: 嗯，
1: 土壤也会从里面带走，
2: 对，
1: 顺着这个缝隙就往下来找土，非常的典型。
3: 它那个种子全掉在这个崖壁上，那是不是鸟儿带上去的？
1: 很有可能，
3: 不是因为鸟吃了那个果子了嘛，可能把那个种子以粪便的方式拉在上面就出来了。
1: 喀斯特地区特别缺磷，而鸟粪里面又特别富有这个磷。
0: 在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中，当富磷的鸟粪中所包裹的种子偶然落在苔藓铺垫的贫瘠岩面时，便会顺势在这层微薄的生命温床上生根发芽，并将根系化作坚韧锁链紧紧缠绕住巨石。这绝非偶然的邂逅，而是继苔藓开辟出生机后，生命与岩石缔结了神秘盟约。
1: 来，师傅，我们来测一下这棵树的胸径。胸为98厘米。好，我们测一下这个灌幅啊，12.1米。
4: 喀斯特地区，它能够在这种石头上长成这样一棵参天大树，那么是极为不易的。树包石其实它需要很多条件，就是说它开始发芽生根的时候，它要有种子发芽的这样一个条件。那么发芽完以后呢，它根要生长，要在石头上去寻找养分。那么如果它没有突破这个石头上的水分和土壤的限制的话，它就会大量的死亡。
0: 喀斯特地区土壤稀缺如金，树木若想立足，只能将根系探入岩石的幽深裂隙。一边如锁链般牢牢固定身躯，抵御狂风暴雨的侵袭，一边持续分泌有机酸分解岩石，从绝境中竭力汲取微薄养分。这向死而生的倔强，最终形成了令人震撼的树抱石奇观。但仅凭原始裂隙中的这点补给，尚不足以支撑树苗成长为参天大树。真正的生存密码或许藏在更深的黑暗之中。
3: 洞口是在这个附近哪个位置？要小心一点，这个爬上去不好爬。
1: 没问题，没问题。
3: 啊，我们去找洞口去。
1: 好的，好的，那待会儿通过洞口联系哈。
3: 好，我们去找洞口，小心一点。
1: 好嘞。
3: 哎呦！
2: 哦。
3: 好像就这个洞口哎，小心一点啊！
5: 有风啊！
6: 哦，是的，是的，凉风。
5: 哦，
6: 对对，
5: 哎，
6: 好大的风！
5: 三面。
0: 地表的树抱石奇观，不过是生命绝境抗争的表象，而真正支撑起森林繁茂的秘密，则隐藏在不见天日的地下世界。循着岩石的幽深裂隙，科考队走进了埋藏着地下生命线的溶洞。
3: 你看，你看到了什么？
2: 前面是什么？
1: 259。
6: 再看前面看，
1: 下部的角度，
6: 26米左右。
3: 看到没，地下森林！
2: 我的天哪！哎，这是树根啊！
3: 对呀、啊。
0: 喀斯特溶洞的形成，源于流水对岩石的长期溶蚀，这些黑暗湿润的地下空间，也成为了植物根系的隐秘领地。

0: 它们在黑暗中静静生长。
1: 老爷，我们籽子已经放完了，我们准备下来。
2: 好，下来了。
3: 啊，光这里就有43根呢，这棵是最粗的这一棵，你看有多长？
4: 这个有。
3: 到那里多少米了？
4: 我手这里的15.8。
3: 大的这根枝叶有多大？
4: 53。
3: 粗。3.14，17。
1: 老袁，
3: 哎，袁老师，过来了。
1: 你看看怎么样？
3: 小心一点啊。
1: 好，地上我们已经测完了。
3: 哦，你看这地下这么大一片，这个
4: 好多根，
1: 这太壮观了。根系总量比较多，占了它整棵树的重量或者说物质的量的，应该说有一半还要多，足见它在这个地区生存的这样一个挑战和困难性。
0: 乔木的根系突破岩石阻隔，循着溶洞裂隙一路探入暗河，汲取稳定水源，而蝙蝠粪便与落叶碎屑在地下堆积腐熟，以及漏到地下部分的土壤养分与水分形成天然地下养分库，为根系提供持续能量补给。
1: 你看这个密码，从上面到这下底下有多深啊？
4: 到这里是15.8米。
1: 上次我们刚才测了，它树高也就是30.23米左右。
4: 这个根它还在继续往下长，
1: 往下窜。
3: 哦，这个还把这个石头穿透了，你看。
1: 你看在这里抱成了一团，这个密密麻麻的，就是为了吸收营养，就在一个小窝里面使劲的卷，把所有的养分水分卷完。
0: 地上抱石立足，地下探水寻粮，茂兰的树木以双向生长的生存智慧，精准破解了喀斯特缺水少土的死局。而地下溶洞的闭环生态也成为了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的能量中枢，生机循着地下水系与岩石裂隙蔓延至山水间。
3: 这个树子你看长得快，这个以前没那么大，测到了明年。
1: 好，
4: 这要全部把这个树打通吗？还是
1: 一般要过心
3: 嘛，
1: 过它的圆心。
4: 之前我们说树的年轮代表树的年龄，是这样吗？严老师，
1: 可以的，根据它生长期不同，木材的细胞的密度大小不一样的，然后看起来就是一圈一圈的那个轮转的。好，可以了，钻了这个洞我们就要给它补上这个生长愈合剂，防止它被病菌侵害和虫体的进入。
0: 为了进一步寻找茂兰原始森林里的绝境生存智慧，科考队员携带生长锥走进了山林，通过测定树龄与生长速率，揭示出不同海拔的树木所演化出的不同生存策略。
4: 这个怎么看年轮？
1: 这里看，这里有一个
3: 一深一浅，一深一浅，
1: 一深一浅的，
4: 就是一个深的到另外一个深的，就是
3: 对，就是一年，对。
1: 你看这个浅的比较窄的这个位置，有可能那年是因为比较干旱，然后所以说那年的生长的宽度相对来说是比较窄。
4: 哦，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树的树心。
1: 你看最明显的是你手指这个位置，你看基本上从2到3，然后你看这是差不多从3到4了，然后一年长1厘米。你看这是107.5×3.14，就是它的直径等于34，它半径是17，这棵树也就17年左右，虽然看起来这么大。在山下草谷区土壤比较厚的这样一个区域，这些植物它作为竞争关，那么就是谁先长上去，谁就获得了资源，谁就有了这个生存的机会。那么底下的树会生长得非常的快，它是一种快投资的这样一种策略。
0: 完成了山脚树木的树林勘测，科考队进一步朝着山巅进发，去探寻那些看似稚嫩却饱经沧桑的小树，进一步探寻它们的生存智慧。
1: 在山顶的话，面临的困难是各式各样的，那么总体上来说就是缺水少土。那么在山上呢，这些植物就演化出来很多种

0: 两年
1: 才得一毫米
0: 啊。
1: 我们的山下是一年差不多1厘米，这个两年才得1毫米，它的这个速度是它的20倍。之所以好多人不理解，是认为这个地方的都是一些小树，
0: 对对，
1: 哪里来的什么原始森林啊？
0: 对，
1: 所以之前这里也把它当成是灌丛，是后来大家又发现这不是，都是乔木树种，只是长得慢而已，老头树嘛。发现了以后大家都很重视，就是要保护起来。所以猫兰是当年进了保护区，当年的省级，当年的国家级。
0: 对，这棵树的直径如果完整的话大约应该在10厘米。
1: 对对对，
0: 你说它有100年。
1: 100年，这棵树就是世纪老人了。
2: 对，
0: 你看这棵应该有5.6厘米，那个这个就是五十六岁，
2: 长了半个世纪。
0: 对，长了
1: 对，长
0: 了
1: 半个世纪。
0: 对，
1: 这种地方，说实话，不是说它长得多快，那这能够活下来就算不容易，那都是石头，都没有泥土。
0: 对，
1: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奇迹了。这个
3: 科考队员的树龄测定数据清晰表明，不同的生长节奏背后是树木对喀斯特环境的深刻理解与协同适应。山脚土壤相对深厚，水分留存较好，树木选择速生策略，以快速生长抢占空间。山上岩石裸露，养分匮乏，生存条件极端，树木则选择慢生哲学，放弃高大身躯，用细腻根系牢牢抓住岩石，用较低的生长量对抗生存资源匮乏。他们用差异化的生存智慧，让绿意从山下蔓延至山顶，生生不息。
0: 山顶部的植物呢，他们演化出来各式各样的适生的这样一种策略。那么有一类呢，就是针叶型的，那么把叶表面积减少，而减少这个水分的丧失，从而适应这种山顶极为缺水少土的这样一种生境。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呢，是长出来各种硬叶的这样一种植物，那么也有长成刺状的，它们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这样一个适应策略。
3: 要想进一步破解茂兰喀斯特生境的密码，必须依托长期系统性的大样地研究，精准捕捉这片独特地貌中藏着的生态规律。科考队与生态研究团队汇合，再次踏上寻访喀斯特秘境的科考之旅。
4: 我们茂兰保护区这个岩溶风丛山顶上有非常独特的集中分布的岩生针叶林，我们今天就是想通过无人机这个技术来查清它山顶上针叶树种的分布的情况。
0: 我就负责把最高的那座山周公顶用激光雷达先把它结构扫下，刘峰和蔡家背上这个激光雷达去森林里面扫。
4: 好，大家行动。

0: 你看啊，这个就应该是华南五棵松。蓝院长，你看，这个就是山顶上的针叶林，应该是以华南五棵松为主要建群种，在茂南山顶上，这种丰容集中的形成了以大面积的孤岛化的小深井的针叶林。这个针叶林的集中化程度，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目前已知只有在茂南保护区及周边的这个沿着丰容山顶有分布。
1: 如果说微观的生存智慧是茂南原始森林的根基，那垂直分布的生态梯度便是构成生命奇迹的骨架。相对高度300米的落差之间，山顶针叶林以坚韧抵御风沙，半山落叶阔叶林以落叶滋养土壤，山脚常绿阔叶林以繁茂庇护生灵。这不是孤立的植被拼接，而是千万年演化出的动态平衡系统。每一层植被都各司其职，每一个物种都精准适配生境，共同织就对抗绝境的立体防线。
0: 在喀斯特地区，我们讲生境的多样性、一致性是非常突出的。这种一致性就表现为非常非常。

0: 常多种的困难，但是在喀斯特地区有一千种困难的生境，也有一千种适应这种生境的生物生存策略。
1: 燕豹呢是全世界喀斯特森林最完整、最典型、最自然、最完好的森林，我们就想在这里建设大样地，建设垂直带谱，建设不同植被恢复过程的它的这个植被特征，来揭示它这个它生存的智慧的钥匙。
2: 大样地在生态学和森林科学研究中，通常指大规模长期定位监测的森林动态监测样地。这些样地是研究森林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物种动态变化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天然实验室。2026年1月4日，茂兰大样地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其从资源调查阶段迈入常态化监测与管理的新阶段，为喀斯特生态研究提供关键支撑。
0: 在以往的大样地的建设里面，快一点它也需要3个月来把这个样地的边界定下来，才可以开展这个调查。而现在我们采用了北斗卫星作为基础，通过超分技术 RTK 技术来进行测量，20天左右就完成了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同步还可以开展大样地的这样一个调查。背包雷达它其实就是背着这个雷达在森林里面去走，把这个森林里面内部的结构给它扫下来，还需要无人机从顶上来进行扫描，把冠层这一部分给它扫描，扫描的这些点源融合在一起，那就能够看到整个完整的这样一个森林结构。那么通过点源的分析，我们可以测得这个树冠的有多粗，然后总共的体积有多少，然后枝条有多少，叶片有多少，可以把森林的结构给它扫描下来，也就相当于对森林做 B 超，
3: 把这个山大自然把它搬回家了，相当于是你想要再采哪里，然后你就分析哪里，你想要采做怎么怎么去做分析就怎么分析，
0: 而且它相当于做了一个时间截面的一个影像，下一次我再扫它整个空间是稍微歪一点还是倒了，我都可以看得出来。但如果是人工调查的话，你不可能有每一个地方的记忆和这个图像。
2: 25公顷的大样地中，24.78万株木本植物被精准定位挂牌，446种物种被系统记录。这个标准化的天然实验室为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的长期监测与深度研究提供了核心数据支撑，更将喀斯特树木的生存智慧从生态现象具象化为可量化、可验证的科学结论。大样地的忙碌勘测渐渐落幕，暮色笼罩山林，科考队趁夜色扎营歇息，迎来了难得的放松时光。
4: 所有的茂兰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默默无闻的守护这一片土地，其实就是希望这个茂兰这边喀斯特森林啊，能够真正的为喀斯特的生态治理做出它的贡献。
2: 这群踏遍风丛穿行溶洞的科研工作者，正如岩缝中生长的树木，坚韧而执着。清晨他们再次出发探寻生态奥秘，用脚步划定保护范围，以科研成果指引守护方向，只为守护喀斯特上的生命奇迹。
1: 通过茂兰的这个最好的森林的样板，我们去推测包括中国南方的很多神话区域怎么样去构建或植被恢复它的森林生态系统。
0: 我们只要长期坚持，就像茂兰山顶的这些植物一样，做一个长期主义者，我们总会找到一个适合我们的生态位，找到我们生存的这样一个点，发挥我们生态生存的这样一个价值。
4: 都有专家说喀斯特的最后结果就是石墨化，但是在茂兰已反常态了。你看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郁郁葱葱的森林，因为有了这个森林作用，它的生物多样性又丰富起来。
2: 从流水溶石的地貌塑造，到苔藓拓荒的生命启蒙，从树抱石的顽强扎根，到地下森林的秘境延伸，茂兰以千万年演化书写生命与绝境共生的奇迹。

里是地球同纬度唯一幸存的喀斯特原始森林，3384种高等植物，588种脊椎动物在此栖息，构筑起世界级生物基因库。这份从喀斯特绝境中生长的共生之道，为全球石墨化治理提供了珍贵的贸兰样本与中国方案。贸兰的故事仍在续写，守护这片奇迹，便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

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

0: 称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8号，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同日，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8月28号，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28号，习近平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8月28号，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的署名文章。8月27号，李强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
3: 昨天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查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雪汇入堰塞湖。前方指挥所研究后，立刻预警，加强监控，并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
2: 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方式，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下午的4点30分左右，陆路搜寻前突分队抵达中心点位，开展人员搜救作业。记者获悉，截至昨天晚上，经过多方抢险力量的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
3: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
2: 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提到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方式，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
3: 昨天下午4点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抵达中心点位，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他们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4: 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困难，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28号下午1点多，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突小组的消防员们徒步翻山，挺进受灾腹地。他们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艰难跨越危险峡谷地带，向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抵近。
5: 8月28日13时59分，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途小组正在通过危险路段，前方峡谷为口岸前方的峡谷。
4: 消防救援队伍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翻山越岭抵达受灾最严重区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点52分，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7: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4: 消防救援队伍到达核心区域后，按照分区划片对受灾区域精准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争分夺秒持续开展救援。
2: 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打通救援通道，而攻坚的难点在哪里呢？
3: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发自救援现场的采访。
8: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1公里的救援通道，进入吉隆镇啊这个最严重的泥石流这个现场啊。最大的困难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吉隆镇吉隆口岸上面，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啊山体崩塌这种风险，对我们那个自身安全是第一大这个安全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啊，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啊，他们有工兵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2: 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
3: 截至目前，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

0: 送至四个临时安置点。
1: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热乎的饭菜。
2: 你看那你要不能同在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里的没人管没了没你的过呢。
1: 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两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府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府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
3: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十七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我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这样做是值得的。
1: 当吉府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2: 他这个人在这这个不了的人工路他没上过路路怎么中上来。
1: 不仅吃住有保障，记者看到安置点还配备了医疗用品。
4: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三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1: 目前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
5: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专家介绍这样的堰塞湖呢有两个，中国安能侦测分队昨天对堰塞湖以及周边的道路开展现场勘查，布设监测设备，紧盯滑坡体变化，相关库容下游影响评估工作正在推进。
0: 相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寒霄。
6: 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从而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管，它造成再次的一个堵江。目前呢，因为自然过流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威胁性和这个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但是同步呢，我们也会对它做一个监测，包括这个上这个我们的滑坡体的一个。如果出现二次滑浪造成再次堵江的话，那么我们也会采取这个人工的一个处置。目前的情况是因为已经产生了这个自然的过流，我们的一个需要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对它的这个作业的一个安全性来讲的话，然后它的这个危险就会降低很多。
5: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抢险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呢？
0: 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7: 冰岩崩，它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它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8: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9: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8: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10: 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

0: 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燃料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那两个时间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
1: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一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胡姬华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华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只做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成功下线。
2: 这是目前全球起重能力最大的环轨式起重机，将为我国核电、绿色海洋工程、大型风电等重要领域建设提供支持。
3: 环轨式起重机被誉为起重机领域的皇冠明珠，此次下线的全球首台最大吨级环轨起重机可实现超百台回转电机的毫米级同步控制，综合节能30%以上，运行效率提升25%，性能指标国际领先。以往在核电站、核岛等特殊领域的建设施工中，受臂展与起重能力限制，起重机一次性作业覆盖区域有限，需要不断挪动位置推进作业。此次下线的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一次就位就满足更多模块的吊装需求，明显提高施工效率。
4: 尤其是在超大型系统耦合计算、多机构高精度同步控制以及智能安全保护等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我们实现了突破。这样一个装备，我们在吊装工序上和工艺工法上，我们实现了一个重大的提升，刷新了全球工程机械起重性能的一个记录。
3: 目前，我国核电建设等施工领域对超大型环轨起重机等核心装备有巨大需求。实现该装备国产化，不仅能保障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进度与安全，更能通过提升吊装效率、压缩关键路径工期，使核电机组更早并网发电。
1: 昨天，记者

0: 从东方电气集团获悉，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
1: 这是我国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跻身国际高端能源装备市场。
2: 作为全球商用主流高端机型 ，F 级重型燃气轮机核心工作温度超1300摄氏度，技术门槛高，应用场景广，是目前国际上商业化落地最成熟的主力燃机等级。此次起运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将用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联合循环发电项目。我国企业将为项目提供3台套燃机成套设备，并同步提供全生命周期运维保障服务，实现设备、技术、服务一体化出海。
3: 我们针对当地极寒气候和小电网调峰需求，对3台燃机进行了定制化技术升级。一方面解决低温启动难题，机组11分钟即可升至满负荷；另一方面，专项适配控制系统大幅提升一次调频能力和电网支撑能力，确保机组在复杂工况下安全稳定运行。
2: 作为中哈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能源合作项目，江布尔州发电项目采用先进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兼具发电、供热双重功能，能源利用效率更高。项目投产后，将有效优化当地传统能源结构，补齐区域电力、热力供应短板，显著提升当地电网的承载能力和运行韧性。
0: 宁波舟山港今年前7个月完成集装箱吞吐量为2668万标准箱，同比增长了8.4%。海关监管国际航行船舶26878艘次，同比增长了7.8%。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达到了300余条，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1: 昨天，一架从埃塞俄比亚起飞的全货机平稳落地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标志着成都首条直飞非洲的全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各直飞一班，每班最大载货量100吨，进港方向主要运输非洲咖啡、鲜花、果蔬、牛羊肉等特色农林牧产品，出港方向则以新能源汽车、光伏设备、锂电池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该航线填补了我国西南地区直连非洲全货运航线的市场空白，进一步畅通了中非双向货物流通，为双方经贸往来提供更加便捷的物流支撑。
0: 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昨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来广州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了3600列，广州口岸进出口班列货值超过了1100亿元，班列的品类拓展至跨境电商、国际邮包等专列，出口货物以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呢，广州中欧班列已经开通去程线路32条，回程线路15条，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1: 昨天，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扩能改造工程正式开通运营。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位于福建莆田市，是东南沿海大宗散货铁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经过扩能改造，这条铁路支线年运输能力由1200万吨提升至1500万吨，港区铁路每日列车发运能力从6列增至8列，并对全线信号系统进行全面升级。项目投用后，货物卸船、装车、发运全流程时间得到大幅压缩，港口货物周转效率实现有效提升。
0: 近年来，我国粮食仓储设施不断升级，储粮技术持续创新。
1: 昨天，在安徽淮北市，单仓容量达9200吨的气模粮仓完成吹模成型。
4: 在中央储备粮淮北直属库有限公司粮食仓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采用充气模施工工艺建设气模粮仓。随着模体不断充气，一座粮仓不到1个小时便初步成型。项目共建设6座气模仓，单仓直径24米，装粮高度34.5米。
5: 它单仓呢是9200吨，整个仓群呢5.5万吨。
4: 这种气模粮仓采用了3明治式复合结构，外层是具有防水防晒功能的 PVDF 高分子膜材，就像给粮仓穿了一件既防晒又防雨的外套。中间是聚氨酯发泡保温层， 内层则是钢筋混凝

0: 土结构。三层结构叠加，使粮仓气密、保温等性能进一步提升。同时，每座粮仓内还将布设数百个温度传感器，并结合氮气气条、智能通风等绿色储粮技术，使仓内平均粮温常年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有效延缓粮食陈化以及虫害侵扰，降低储粮损耗。据了解，该项目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预计2027年夏粮收购前具备装粮条件。
1: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经过新能源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开曝光了一批新能源汽车产品典型案例。
2: 典型案例具体包括：一、样车未配备说明书或个别参数与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简称公告）参数不一致。其中有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的某款纯电动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某款纯电动冷藏车。二、样车的外扩尺寸等参数与公告申报值的差值超过公告允许的误差范围，其中有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某款纯电动轿车的轴距，河北宏春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的某款纯电动电源车的整车高度。三、样车的油耗等参数超过本企业公告申报值，其中有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的某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在电量保持模式下油耗超过本企业公告申报值。四、样车的应急窗镜面积、侧后防护装置性能等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其中有佛山市飞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某款纯电动城市客车，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某款纯电动自卸汽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消息。昨天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的风力为12级。昨天晚上的11点，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
4: 今早5点，沙德尔中心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境内，预计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3: 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
4: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5: 受沙德尔登陆影响，又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玉环出现风雨，沿海防海水倒灌的压力陡增。在玉环市甘江镇的焦门塘水闸，当地通过紧急抽水的方式排涝挡潮。
6: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海平面上的这个潮位比较的高，另一侧的其实就是焦门塘了。那这个焦门塘的水位啊，目前一直处于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已经突破了警戒水位。所以从今天早上的5点40分开始啊，相关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启了紧急抢排的工作。
5: 台风沙德尔二次登陆后，温州洞头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环岛公路局部塌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开展塌方清理、道路抢通作。

0: 业。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洞头区环岛公路的白蝶段，可以看到在最上端的山体的边沿有明显的石块滚落的痕迹，以及有树木倒伏的这样一种现象出现。工作人员们将现场一些没有办法及时清理走的大石块以及树木移到道路的一侧，同时还会放置好相关的警示的标志筒来进行提醒。
2: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第九号台风巴威、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三台风相继登陆浙江玉环坎门街道。
3: 为何今年这么多台风都在这个街道登陆呢？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4: 今年是一个二年的一个发展年，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月赤道气流呢也偏强，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热带的一个副热带它异常的一个活跃。就是今年整个生成台风的数量呢是比常年偏多的，而且副热带高压它异常的一个偏强偏西偏北，引导这个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差不多那个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那么一个阻挡，主要向那个西移动。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这么一个东海，坎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那个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5: 连续三次遭受台风袭击，坎门街道防汛压力持续加大，目前当地通过技防、人防等方式积极开展防御工作。
6: 三次台风下来的话呀，会有一个叠加的效应，经过三次雨水浸泡之后啊，土壤会松弛，容易出现土壤崩塌，形成新的地质灾害点，那么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首先由我们的技防通过天眼、通过无人机来巡航巡查。第二，我们落实网格责任，每个村社都有网格员，我们做好巡防巡查，发现问题的话呢及时上报。第三，我们对有一些苗头性的问题及时上报，请专家过来看来定性，做好预防工作。
5: 尽管目前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过境，但气象专家提醒，这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仍要警惕次生灾害风险。
4: 沙德尔叠加这么一个天文大潮，在这个风雨潮三碰头的一个情况下，在那个高潮外的一个托底下，江河水网的这么一个自排能力是减弱丧失，甚至出现海水倒灌，要警惕强降水引发的那个浙江河流洪水和那个城市的一个积涝。同时的话，东南沿海及浙南八月以来累计的一个降水量是历史同期最多，接近常年平均的一个2到3倍。这样的话要警惕土壤的一个异常的一个饱和，要警惕我们这个山洪地质灾害的这么一个发生。公众呢要避开这个积水路段，然后尽量的一个避免前往这个山区这些地质灾害的一个易发点。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黄色预警覆盖内蒙古东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和西部、江西西北部和东部、湖北西北部、湖南东部、四川东南部、云南东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3: 其中福建西部、江西东部和西部、湖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钟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和西部、江西中部、湖南东部、重庆西南部、四川东南部、云南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2: 受到持续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广西多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戒水位。昨天下午3点，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达到了75.46米，超警戒水位2.46米。同样，玉江贵港市城区河段从25号开始出现了超警戒水位，预计今天下午的2点将会迎来洪峰。
3: 针对当前水位持续超警的严峻形势，当地有关部门加强值班值守，加密巡堤查险频次，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
12: 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院次均门诊费用357.7元，次均住院费用9768.9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同比分别下降0.9%和1.0%。其中，三级公立医院降价幅度更为显著，次均门诊费用同比下降1.3%，次均住院费下降3.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费用降幅更为突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同时，各级医疗机构药占比持续优化，医院次均住院药费占比从20.4%降至19.1%，集中体现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分级诊疗、医保支付改革等医改举措的落地成效。
10: 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服务供给持续向基层、向重点民生领域倾斜，服务体系韧性进一步增强。
12: 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较上年增加1.65万个，成为资源增长的核心主力。中医药服务深度下沉，提供中医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占比均达99.9%，村卫生室占比提升至92.5%。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突破18.5亿，同比增长9.8%。生育支持与老年健康服务同步扩容。2025年末，全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665.7万个，同比增长16.0%，每千人口托位数提升至4.73个，托育服务县级覆盖率达98.8%。老年健康服务网络持续之密。全国已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覆盖超1.6万家医院、4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养结合机构总数达8289个。
10: 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了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
11: 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假期综合征。
10: 专家表示啊，生物钟的调整需要提前规划，循序渐进，才能够有效地告别假期综合征。
13: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啊，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14: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

0: 规律的作息，
1: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2: 在暑假期间啊，不少孩子的饮食规律被打乱，三餐不定时，早餐被省略，长此以往呢，不仅会影响营养的摄入，还会打乱肠胃的生物钟。
3: 快开学了，专家建议在作息调整的同时，饮食上也要循序渐进调整。
0: 专家强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直接影响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注意力。开学前的饮食调整核心在于恢复规律。
1: 早餐是这样，它就是说一定要包括咱们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包括咱们的优质的蛋白质和一定量的这种蔬菜和水果。它其实这一定量的话，根据孩子不同，但我们大概推荐一个数，可能是100克，这样比较适宜。尤其我们说鸡蛋它其实是一个，就在排行榜上它是一个全营养素的排第一的，所以这个鸡蛋其实要吃。晚餐也挺重要的，但建议晚餐呢不要吃的那个太饱了，或者是太晚。
2: 在暑假期间，不少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大幅的减少，体能会明显的下降。开学之后，体育课、课间操以及各类校园活动都需要良好的体能支撑。
3: 每年开学前后，都有不少学生因为突击运动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运动损伤。
2: 专家提醒，开学前是体能重启的关键期，但是恢复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锻炼，造成运动损伤。
1: 先慢走，再快走，然后再慢跑，甚至可以说跳跳绳，对吧？游游泳都可以，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如果他假期有一些运动，他就恢复得快。如果说完全就不怎么动的，跳个绳跳20-30分钟，可能这时间对他来说也是多了。那你就先跳个2分钟，能耐受情况下一点点增加。
0: 专家建议，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身体状况，制定一个逐步增加运动量的计划。同时注意运动前后的热身和放松。
1: 运动前这个热身运动非常重要，是让肌肉能够放松，因为否则的话你肌肉也紧张的话，它容易产生那个疼痛的反应。运动之后的放松也特别重要，这种拉伸运动让避免它运动后的这种肌肉乳酸堆积，然后形成这种酸痛的感觉。量力而行，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耐受程度、耐力情况，还有包括它的柔韧性和灵活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在天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伊朗局势。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经过去了半年。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
2: 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

0: 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1: 当地时间的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外交仍然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而与此同时，联合国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仍在磋商当中，从技术层面看可以较快部署，但是仍需要有关国家同意。
2: 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
3: This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W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hat we've seen by the mediators.
2: 迪亚里克还表示，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击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3: Devastating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is conflict, notably for civilians in the region, who have different times had been bombarded, who've ha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been destroyed. But as we've said here from this podium many times, also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globally.
0: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避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1: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说，以色列军方当天空袭了该市的一处房屋，造成了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天晚上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此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名成员，以方指认其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以及部队的袭击。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侵略。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羞辱性，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强调，真主党不希望战争，并指出真主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号生效的黎以停火协议。他还表示，真主党接受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有关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卡西姆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他说，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也门和伊拉克民众付出牺牲，阻止这一计划实现。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表示，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地区用于存

0: 放远程巡航导弹成品以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港六座军用物资仓库。此外呢，通报还表示，在过去一周，俄军共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七座居民点，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和八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打击，但未透露细节。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一架战略轰炸机。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表示，俄军在普列谢斯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
1: 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2: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2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7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9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0: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根据秘鲁政府发布的最高政令，在利马大都会区及其临近的卡亚俄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期间，秘鲁国家警察将负责维护社会治安，武装部队提供支援。警方将根据情报信息确定重点行动区域，加强巡逻、排查和身份检查，加大对非法枪支和毒品的打击力度。秘鲁内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至5月，利马大都会区和卡亚俄地区共登记3471起敲诈勒索报案，197起凶杀案。同期，全国共登记7694起敲诈勒索报案和421起凶杀案。
1: 早晨的6:5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3: 早上好，尚亮。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在昨天登陆了，它的影响还会持续多久呢？
3: 今明两天江南华南多地还是要注意它带来的风雨影响。昨天晚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是减弱为热带低压，那不过呢它还会一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所行之处像是江西、湖南、广西东北部等地还是要注意它带来的风雨天气的影响。此外呢，在它的台风的倒槽的影响之下，像是湖北还有安徽、江苏等地呢也会出现明显的降水。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特别是今天在江西、湖南这一带地区，像是江西的中西部、湖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江西西部还有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这带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可以看到明天降水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展，从江苏到海南大片地区都有明显降雨，其中在江苏中部、湖南南部还有广西东北部以及广东雷州半岛、海南西部局地有大暴雨。整体来说 呢，沙特

0: 而属于移速比较快的台风，但是它降水效率是比较高，雨量是比较大的，格外注意次生灾害。主持人，
1: 今年八月台风真的不少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那今年八月份已经生成了10个台风，比常年八月份的5.63个是明显偏多。那首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海温，其实常年八月份也是全球海温最高的一月份，但是今年的八月份呢，全球海温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再加上月赤道气流活跃以及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这些都造就了今年八月份台风扎堆生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沈阳，多云，18到27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27度。通辽，晴，16到28度。兰州，多云转晴，12到28度。西安，阴转多云，22到31度。成都，多云，21到30度。贵阳，多云，20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5到20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太原，多云转晴，15到30度。威海，中雨转阴，22到27度。东营，多云，21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1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武汉，多云转阴，27到3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海口，中雨，26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浆，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9: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

0: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8月28号，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同日，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8月28号，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28号， 习近平签署第80号、第81号。

0: 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8月28号，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8月27号，李强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地进行。
3: 昨天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查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前方指挥所研究后，立刻预警加强监控，并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
2: 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方式，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记者获悉，截止到昨天晚上，经过多方抢险力量的努力，216国道已经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
3: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
2: 昨天的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全抵达中心点位，迅速开展人员搜救。
3: 他们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4: 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困难，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28号下午1点多，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突小组的消防员们徒步翻山，挺进受灾腹地。他们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艰难跨越危险峡谷地带，向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抵近。
5: 8月28日13时59分，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途小组正在通过危险路段，前方峡谷为口岸前方的峡谷。
4: 消防救援队伍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翻山越岭抵达受灾最严重区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52，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7: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4: 消防救援队伍到达核心区域后，按照分区划片对受灾区域精准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争分夺秒持续开展救援。
2: 昨天，总台记者张腾飞跟随救援人员到达了距离吉隆口岸1.7公里的地方。
3: 由于最后一段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选择了水路，通过乘坐橡皮艇的方式挺进核心区。我们来看他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8: 先给大家看现在一个现场，就是我们现场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非常湍急的吉隆河上正在投放新的一艘橡皮艇。大家看到啊，在这种急流之下，尽管说对岸有很多人在拉，但是这个舟艇呢还是被冲的，被水流带的，还是让这个绳索一度都出现了变形。现在当然很顺利，对面的3个人已经接到了这一艘这个橡皮艇。刚才在下艇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这边我们目测有10多个消防员是在这一头拉紧绳索。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场的水流太急了。可能很多人会问，那为什么要把艇放到对面，不在我们这一侧直接下艇呢？那大家通过现场的这个弯道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所在的这一侧呢刚好是一个拐弯处，就是河流的冲刷处，也是水流最急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一个高台，就也就是原来的216国道的这个路基的位置，所以

0: 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个地方都是不适宜下水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橡皮艇通过绳桥的方式运送到对岸，然后我们的对岸的消防员再乘坐橡皮艇再向吉隆口岸去靠近。那现在他们是完成了这个投放之后再把这个绳索拉回来。那要给大家特别说一下，这样的一个横跨这个湍急的吉隆河的这样的一个绳桥的搭建都非常不容易，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的画面。那当时为了搭建这段横桥啊，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人到对岸去，怎么把人投入到对岸呢？我们实际上是现场又用了重型的无人机，通过重型无人机把我们的消防员调到对岸。当然还有一些人呢是这个在急流中想办法这个搭建这个绳索，应该说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程序，终于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在横流之上的绳索系统。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橡皮艇能够顺利的在对岸这样比较浅水的区域能够顺利的投放。那更重要的是，现在看到的这艘橡皮艇是我们投放的第二艘橡皮艇，在此前今天上午呢已经投放了一艘橡皮艇，当时现场也是非常的惊险，因为水流非常的湍急。那当时我们的消防员在乘坐橡皮艇之后，很快就在急流中要想尽一切办法才能够控制住这个橡皮艇的稳定。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在我们的镜头给到的这个对岸，也就是我们这个湍流拐弯的位置，就有一个崖壁是伸出来，那么是在横亘在这个水面之上，而且呢在它的前方也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湍流。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水流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橡皮艇下放的位置或者一时不能够很好的做好操纵的话，那么橡皮艇极有可能被急流就会冲撞到这样的崖壁上，会导致这个橡皮艇的侧翻，甚至是给我们的救援带来危险。所以在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橡皮艇在投放完毕之后呢，我们的救援人员是实际上是慢慢拖拽着这个橡皮艇到前面一个更浅的位置，然后再继续的乘坐橡皮艇再往下去。一个原因就是要躲开这段最急的湍流。那这段的湍流啊，其实大家注意到那个崖壁所在的地方呢，其实也是216国道在我们所在的这一侧的尽头。现在可以看到在湍流中还有一辆大型的货车，现在的残骸呢在那个急流中出现。那其实那个位置啊，就是原有的216的国道会在那里呢，会经过一段桥到对面去。当然现在因为冲上来的大量的这样的泥土还有这个沙石，已经让原有的道路已经看不出样子了。我们现在只能在这个现在水面上还看到一个桥墩，那个原来就是横跨这个吉隆河的216国道的一座桥梁，但是现在只剩下这个桥墩了。其他的桥梁的所有的构建，其实刚才在我们来的路上，在距离它大概500米远的位置，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桥梁的一些构件，就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冲击力有多么的强。
1: 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攻坚的难点在哪里呢？
2: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的采访。
3: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救援通道，进入吉隆镇啊，这个最严重的泥石流这个现场啊。最大的困难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吉隆镇吉隆口岸上面啊，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啊山体崩塌这种风险，对我们那个自身安全是第一大这个安全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啊，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啊，他们有工兵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为什么这一次的救援如此艰难？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解读。
4: 我们通常说的科学施救，除了保护我们搜救人员的安全，就提高我们的救援效率之外，很大一部分呢我们还要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员的伤亡。你比如这一次灾害，我们尽可能最大程度的要减轻下游的这个危害，所以它的救援的难度就非常大。对这些区域，因为整个流域往下游走的这个，它必然会受到上游的影响。因为从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它的风险来自于两大方面。第一个，这个地方是要地形是非常狭窄的，也就是我们的重型的装备很难进行突击，就是快速的进行推进，因为并且它受周围的环境

0: 我们的作业场地是非常有限，因为它的次生灾害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里面必须强调，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堰塞湖之外，在冰崩的园区的底下，实际上还有一个斗状的水体。这个斗状的水体，我们目前解算它的面积要超过12万方，但它的水深我们不太清楚。还有一个方面，就在冰崩的这个陡壁这个附近，它的我们面向这个冰崩的地方，它的右侧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无岩的这个冰体。这个冰体有很多的冰裂隙。我们知道冰和岩石是不一样的，冰它本身是有底无根的，它的研判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些风险因素实际上就导致了我们必须在非常详细的勘察和评估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出进一步的救援决策。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相关地区的天气情况如何？是否会对抢险救灾工作带来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天气情况吧。
3: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西藏吉隆县今后3天的天气。可以看到还是会有弱的降水出现，最高气温是不足20度，最低气温是8度，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要注意在夜间和清晨体感上会比较冷，格外要加强保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交通枢纽城市的天气。西藏拉萨今后3天同样也是有弱的降水出现，最高气温2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9到10度。成都今天降水停歇，那未来几天呢也都是多云或晴天的天气。随着天空的放晴呢，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上升，在明天后天最高气温是在34-35度。总体来说，未来3天在川藏这一带地区呢，可以说整体来说降水不是很强，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弱的降水，要注意弱的降水对于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的影响。还要警惕的就是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2: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专家介绍这样的堰塞湖有2个。
1: 那么目前堰塞湖情况如何？排险工作如何进行？我们来看中国安能3局首席专家周志东的介绍。
4: 目前由于这个自然泄流还在持续的下降，这个堰塞湖目前的风险等级，我根据我们的评判，坝体是基本稳定的，在这个等级安全等级和风险目前还是基本没有变化。这个它的这个稳定性啊，这个来水量啊，都是处于这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随着这个库仑的缓慢的下降，它的风险可能还会持续的较低。目前我们做的工作主要可能是让它自然泄流，但是泄流过程中我们要加强这个监测和预警。加强监测的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加强这个物业区这个入库的这个情况和这个来水量的情况，加强这个边坡稳定性的一些观测，可以利用这个边坡雷达这个三维激光扫描地面的一些手段进行这个持续的观测，对堰塞体的稳定性啊，出水这个出库水量啊，对下游的这个泄洪过程啊进行全方位的监测，确保下游多支队伍在抢险过程中的安全，提供可靠的信息和依据，为下游的这个救灾决策提供支撑。
2: 水利部昨天晚上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要求加强水文应急监测预警，准确掌握吉隆藏布、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郭巴龙藏布等河流水位、流量、后续来水等情况。
1: 此外，密切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和错间河冲击坑入流出流情况及其稳定性，科学研判溃决风险和影响。

0: 响范围，同时全面排查摸清吉隆口岸上游流域内可能存在的堰塞湖及周边兵器湖风险。
1: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破坏力呢？
0: 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2: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部与东林藏部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部，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部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部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根据自然部的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是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
0: 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3: यो खोला नेपाल र चाइना को बॉर्डर जहाँ रातो देखे रहे हो सा यो पार्ट नेपाल र नॉर्दर्न साइड से चाइना रहा यो से नेपाल र चाइना को लिरुंग को हमरो बॉर्डर पॉइंट हो रहा यहाँ से यो इवेंट
4: यो तबाही ले लेके को
3: यो हमें यो नेपाल साइड को यो पॉइंट से लिरुंग ग्लेशियर बंदा माथी को पार्ट हो रहा यो से जहाँबाट rockfall शुरू गर्यो。
5: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距离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从他们这个博特西河流域上来之后，上游就是他说的博特西河，我们说东林藏布河，它是这个是它的支流。这一个冰崩点日常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冰山融雪它就会有一些水从这样沟沟渠渠的这种小沟里面汇入到这条河里面，然后这样流下去。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个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一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林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博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里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波及。
1: 这段视频呢，记录下了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来临的危机一刻。险情发生的时候，一名正在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在执勤点内不断地挥手转身，引导现场人员向安全地带撤离。他还去旁边的游客服务点呼叫里面的人员逃生。
0: 这段视频让无数网友为之动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西藏边检总站吉隆边检站获悉，这名民警叫黄鹏，重庆铜南人，是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他在吉隆口岸已经驻守了13年。
1: 我们向这位在生死关头临危不惧的民警致敬。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 去见旷野星空。

0: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5: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经过去了半年的时间。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
9: 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8: 当地时间的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的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9: 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避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表示，目前约50,000的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呢，他还表示，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
9: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外交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联合国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仍在磋商中，从技术层面看可以较快部署，但仍需有关国家同意。
10: 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
11: This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We'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hat we've seen by the mediators.
10: 迪亚里克还表示，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

0: 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击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1: Devastating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is conflict, notably for civilians in the region, who have different times had been bombarded, who've ha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been destroyed. But as we've said here from this podium many times, also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globally.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羞辱性，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称，黎真主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号生效的黎以停火协议，接受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有关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卡西姆还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表示，俄军当天使用攻击性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地区用于存放远程巡航导弹成品以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港6座军用物资仓库。此外呢，通报还表示，在过去一周，俄军共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7座居民点，打击了1艘乌海军巡逻艇和8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打击，但未透露细节。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一架战略轰炸机。
3: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表示，俄军在普列谢斯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召开的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上了解到，国家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2: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投资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面对当前投资运行中的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立足实际，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
3: 更好的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4: 围绕物流网建设的重点环节，实施方案部署了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等7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包括提升重要物流枢纽组网运行质效，发挥物流枢纽辐射带动作用，完善国内骨干物流通道，健全多式联运和集疏运体系，强化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不同运输方式衔接，提升城市物流设施功能，完善农村物流设施，健全重要物资仓储设施和应急物流设施等。实施方案从企业培育、规则标准、要素供给3个方面强化软建设的政策支持引导，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交通物流领军企业和综合物流集成商，加快多式联运、枢纽园区、数字绿色等重要领域标准制修订，推动跨运输方式、跨区域物流规则标准衔接贯通和信息数据整合，鼓励金融机构为物流网建设提供成本合理、期限匹配的信贷资金。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
3: 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2.6万个，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支撑。
2: 高质量数据集是指经过采集、加工等数据处理，可直接用于开发和训练人工智能模型，能有效提升模型性能的数据的集合。国家数据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全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6万个，总体量超过1815 PB， 较今年1季度末大幅增长超89%。国家数据集管理服务系统自今年4月上线以来，已发布数据集超1700个，我国数据供给规模不断提升。此外，本届数博会首次举办数据集市，95家数据企业带来精品数据产品253个，进一步促进供述方和用述方的精准对接。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余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全面提升算力调度运营服务能力。
3: 据介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6张网之一，是“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大工程，监测调度平台是此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

0: 将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建设，以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域为基础，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
0: 专家表示，本轮改革顺应楼市供求关系重大变化，有利于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2: 专家表示，现房销售与商品房预售是两种不同的销售方式。商品房预售是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提前支付房款的一种销售方式，而现房销售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房。
3: 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这个是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高品质供应的一个必然选择。现房销售转型也不是一刀切的，遵循一个渐进过渡的原则。
2: 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优先采取现房销售，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鼓励房企自愿转为现房销售。专家表示，这样的要求更为精准，有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4: 我认为把竣工验收备案与水电气热达到具备交付使用条件，作为现房销售统一标册，防范为现房，夯实所建即所得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呢，同步出台土地金融配套，又提高了预售条件，既用激励对冲房企资金压力，又积极引导房企优先采用现房销售，可以避免改革对市场形成的冲击。
2: 其实早在此次通知出台前，国家层面就已推进现房销售工作，多地就已经先行开展了现房销售的相关试点。专家表示，目前我国住房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市场主要矛盾从过去住房短缺的有没有转向追求居住品质的好不好。数据显示，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比例从2022年的13.9%提高到2025年的32.4%，市场基础逐步成熟。
1: 记者注意到，此次新政坚持现房销售、商品房预售双轨并行，在推进现房销售的同时，出台多条明确规定，进一步优化传统商品房预售模式。
2: 专家表示，此次新政对预售规定作出调整，首先是抬高预售准入门槛，今后申请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此外，购房者交纳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全部购房资金需全额转入监管账户，保障资金安全。专家表示，商品住房预售制度设立之初，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住房供需缺口较大，预售模式能够帮助房企快速回笼建设资金，快速增加住房供应，有效缓解了当时城镇居民住房短缺矛盾。
3: 到了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期，预售制度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呢不容忽视。最主要的就是商品房的延迟交付侵害了购房者的权益。
4: 提高了预售准入条件，推行现房销售制度，提高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准入门槛，有利于管控供大于求城市新增开发的供给规模，加快促进供求平衡。从中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房产品的品质，有利于化解行业的风险，促进企业稳健经营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0: 专家表示，此次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兼顾短期风险防控和行业长远转型，对购房者权益、房企经营、楼市供需格局以及房地产新发展模式建设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2: 专家表示，对购房者而言，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户型、小区景观、配套实景可查，即便选购期房，全部购房资金纳入监管，买房安全底线进一步加固。
4: 国家集中推出现房销售，顺应了市场变化的趋势，特别是现房销售可以更好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行业风险。
2: 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模式要求企业自行承担完整

0: 等建设周期资金压力，倒逼房企深耕本地市场，打磨产品品质，完善配套和物业服务，加速行业优胜劣汰。
1: 现房销售制度下会引导开发商不断地去判断本地的住房需求的特征和变化，在商品房项目的精细打磨和产品迭代中得到反映，这样的话呢，开发出来的房子能够更好地满足购房者的需求，也是房地产新发展模式的重要的一个体现。
2: 昨天，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融资。
3: 意见明确，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方式再融资，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并购重组，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综合运用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其中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购买资产的可以募集配套资金，并用于符合政策要求的房地产项目和支付本次重组交易对价等。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 ABS， 推动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瑞慈高质量发展，推进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工作等。
2: 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公告，进一步规范转让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
4: 政策调整主要影响哪些人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跟普通投资者有直接关系吗？我们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带来的观察。
5: 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限售股。限售股一般来说是公司上市前取得的股票，在一定期限内不允许卖出。这些限售股往往掌握在大股东手里。过去呢，有一个空子，限售股解禁后，如果公司搞送股或者转股，新送转的股票就不算限售股了，卖掉不用按20%交个税。于是有些大股东就动起了歪脑筋，解禁后不急着卖，而是推动公司大额送转，比如手里一股变两股，股价摊薄一半，在卖出同样数量的股票时，个税却省了一大截。还有一招叫装失忆，卖了限售股，但死活拿不出当初买股票的成本凭证。按老规矩呢，税务部门只能按转让收入的15%核定成本，结果应纳税所得额被大幅压低，个税自然就少了。现在这些路子全被堵死了。新规明确，不管是原始限售股还是解禁后由它滋生的送股转股，全部纳入征税范围。而且如果你拿不出完整的原始凭证，对不起，税务部门不再拆成本，一律按转让收入全额计算预缴税款，再向税务部门办理清算申报，今后再想靠忘了多少钱买的来逃税，没门儿。可能有人会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我炒股呢？老王请教了税务专家，完全不影响。这次政策只针对限售股转让中的税收漏洞，二级市场上你我正常买卖股票，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一分额外税都不用多交。相反，新规减少了不公平的套利空间，对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而言，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利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消息。昨天，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的最大风力为12级。昨天晚上的11点，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
4: 今早5点，沙德尔中心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境内。预计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4: 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沙德尔2次在浙江登陆，给温州带来了强降雨。此外呢，还出现了道路积水、树木倒伏、供电线路受损等情况。
4: 当地相关部门及

0: 及时派出人员进行处置。
1: 昨天上午，温州市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当地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调集大功率排涝泵车，同时清理雨水篦子上的落叶和杂物，确保排水畅通。在乐清市区，从昨天凌晨开始就出现持续降水，并伴有7到9级阵风，市区部分行道树出现倒伏，影响通行效率。当地园林部门迅速响应，开展清障作业。
2: 统计了一下，是有35株，其中影响交通的有7株，我们在第一时间都已经进行了清除。
1: 而在瑞安市区，一处高压电线被强风吹落的树枝压断，导致周边商户和居民生产生活用电受到影响。供电公司立即组织应急抢修人员进行抢修，目前该区域已恢复正常供电。
3: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根据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变化，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0: 今天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杭深铁路等线路途经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旅客可以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
3: 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一次登陆在浙江玉环坎门街道沿海，随后第二次又在温州沿海登陆。沙德尔成为继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三个登陆浙江玉环坎门街道的台风。
0: 为何今年台风频繁登陆浙江玉环同一街道？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28号早上的8:05左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了浙江玉环坎门街道沿海，这也是最近两个月之内第三个在这里登陆的台风。那前两个分别是7月中旬登陆的台风巴威和8月上旬登陆的台风白海豚。那对于浙江来说，像这种在一个台风季内三个台风先后登陆同一个地方的情况，确实也是第一次出现。那今年这种多个台风先后登陆同一地点的情况，其实是有一定巧合性的，因为在台风登陆的大致区域锁定的情况下，它的登陆地点稍微偏南或者偏北一点，影响因素还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呢，今年夏天台风整体的活动特点确实也是跟大气环流形势有关系。一方面呢，是今年夏天副热带高压是偏强而且偏北的，另一方面月赤道气流很强盛，那这种情况下在副热带高压的南侧，热带扰动会比较活跃，而且能在高海温的支持下发展加强成台风，之后呢，又会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风的引导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那因为副热带高压是偏北的，它的南界大致是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这一带，所以台风大致的登陆点也就对应在浙闽沿海这里。如果更近一层，从气候背景来看的话，今年这种副热带高压偏强偏北，西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活跃的情况，也是和目前正处在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阶段有关系。另外呢，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台州确实是登陆浙江的台风当中登陆次数最多的地方，因为这一带的海岸线整体是突出的，所以说西北型的台风在进入到东海之后确实是容易登陆台州这一带。那玉环呢，是在台州的东南部，是在一个半岛上，它也是属于台风潜在的登陆地点之一。不过从以往的数据统计来看，玉环其实不算是浙江台风的最高频的登陆地点，所以这次这三个台风这么密集的先后登陆玉环确实是非常少见的。
3: 那么沙德尔的最新情况如何？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5: 好的，那沙德尔在昨天登陆以来强度是逐渐减弱，昨天晚上减弱为热带低压，我们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但是由于有南下的冷空气参与进来，会使得像江西还有湖南广西这一带的降水雨量比较大，强度比较强。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今天在江西中西部还有湖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江西西部、湖南南部还有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位加强防范。再来看一下明天降水的范围会有一个明显的铺展，可以说从江苏一直会蔓延到海南，有大片地区都会有明显的降水，其中在江苏中部还有湖南西南部、广 西东北部以及广东雷州半岛、海南西部局地有大暴雨。要注意降水可能会带来

0: 的各种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伊春小雨，13到22度；呼伦贝尔中雨转小雨，11到18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2到23度；银川晴，15到28度；西宁多云转晴，10到22度；拉萨小雨，9到20度；达州阵雨转阴，22到31度；雅安阵雨转阴，21到27度；遵义阵雨，20到31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大同晴，10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雾，20到28度；唐山多云转雾，19到26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潍坊小雨转阴，22到28度；青岛小雨，25到31度；三门峡多云转阴，22到28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5到34度；盐城小雨，27到33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
2: 合肥制造，炼聚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